0: 来，咱今天这个哈非常欢喜，要请到咱这个一氧化碳执行长，咱这个王大来干一个，王大你好，
1: 大家好，大家朋友大家好，
2: 哇，大家好。
0: 我讲吼，咱这吼社会压力大以外吼，哇，安尼我拄啊吼，看你时间够啊，压力够位吼。我是烦恼较厉害啦，
1: 哎，对对对，遐有重要代志啦。
0: 其实我早就开始烦恼啊，你知道？有啥物原因吼？早就出侪个听众朋友敲电来询问嘛，啊，拢讲着讲哦，即摆伊拢食爱困药啊啦，啊哦，愈食愈重哦，啊，逐工有着困的问题哦，安尼烦恼东烦恼西啊。
1: 是啊。
0: 啊，早就安尼甲我讲啊，啊，今日想啊，今日你要来，结果时间搞过未来。
1: 我甲你讲，我今仔是吼，特别挂嘛。他抓袂当啦，
0: 他抓袂当啦。
1: 你是讲外口天气安怎？是来是吼，这会使甲大家分享者。我就是说朋友，这个来头不详，这个是记咱那个较早广告部服务我一个驻点，
0: 驻点。
1: 啊，今嘛吼，譬如啊，譬如啊，大家无代志啊，啊，就逐工日啊，常常看看一下
0: 吼。讲意思讲，咱拢咧休闲放松，
1: 休闲放松啦吼。叫基本当做出国去，啊，出国去吼，第一吼天气较寒，这边较寒，就坐伫对面啦，吼。啊，再来就讲，困眠无讲介好，
0: 困也无睡，
1: 困也无
2: 爱做服务
1: 啊。啊，再来即点我讲起，较早拢无这个问题，啊，连出国之前，先困困未起啊，困枕头无干，床无干吼，困未起。
0: 你一旦讲连所在啦，你这是讲定咧困一只眠枕头嘛，款吹嘛，感
1: 觉对对对，啊，结果就起来，想讲啊，无带无带放下就会好。啊，结果嘞，接落去，
0: 哇，起来都跋倒就对啊。
1: 跋倒，跋倒，即马从容，唔知讲跋倒嘞，佫紧张，遐佫气管，煞变心梗，你知道
0: 吗？心梗
1: 说，哇，好像代志大条啊，你知道？因某看到诶，靠靠皮皮，讲那是要安装，竟然上病院啦，
2: 是
1: 啊，
2: 对啊。
1: 啊，因某就去甲讲啊。伊足球会，足球会，我讲球会啥？伊讲我无早上好，放下困咧就躺下困啦，安就即满无，叫来遮个凌晨个凌晨
0: 哦，对
1: 哦，啊所以即满代志大啦，即满底下可能吼无多两三个月当生啦。
0: 啊，第二吼，你国外吼无像咱台湾有钱多呢。
1: 对啊，开足个钱啊。
0: 啊，那讲吼要坐专机上来开
1: 国个钱。专机无话得啦，能百外万。
0: 哦，为国外只要坐专机上。基本能百万起条是啊，
1: 我讲因安奈啥，你哪爱做请伊先？
0: 哦，
1: 飞机吼，人一抓人飞来飞去，唔是加油命嘞，人伊本来一个飞机来坐上，
2: 坐上
1: 就上一个人啊，啊，人个为你一个人去坐啊，个时间那个，咱那落机场，你啊看嘿，这机场全拢爱钱嘞，啊，都爱请空中服务小姐去镜头嘞，啊，个请伊去镜头，啊，个爱请警察嘞。
0: 我都想进山，
1: 你爱去空前咱十多岁飞机有哦，
0: 安全
1: 呐，
0: 对，惊讲你走
1: 安全呐，
0: 坐进片就对啦，
1: 安全呐，
0: 哎，
1: 所以哎，不是普通啊，不是普通人分开呐，
0: 对哦，
1: 坐进十多
0: 岁，我讲真啊，你台湾你已经无困啊，去个国外吼，你不认真，
1: 对啊，
0: 其实认真这个问题，唔是讲干呐，拄仔你讲恁这钱有处境啊呢，其实咱这法务吼，足侪人吼，无采咱建议是做。大家讲我啊，连续假期，把咱这杂物啦，比如讲去宜兰啦，
1: 对哇，
0: 去到阿有曾经出国，结果出国去啊，人大家拢在出头花一家呢，阿有的拢是啊上车睡觉，好啊下车就变成要先上车睡觉，以防困了不喝水啊。
1: 对啊，困难无做，未出错啊，
0: 出错
1: 啊
0: 吼。
1: 第一人吼，你讲伊去拔倒了吼，
0: 紧
1: 张，
0: 紧张，
1: 气管，
0: 血压管，
1: 血压管了吼，你若有三高症吼，你这血管未通吼，
0: 卡住就把它骂完啦。
1: 中风啊，中风过来，吼，你中风的，你得延续的物件你就得，你有病因的，你有颠倒的。边仔个人就垮起来了，你用出来会足艰苦，安尼足紧张的嘛。对啊，伊脑，啊，过来，你个三高糖尿病呐，买贵个拢连锁反应拢起来。
0: 其实吼，咱那先苦你那无一个啊休困哦。你讲你吃什么药啊？你讲你血压未死，无可能啊！
1: 无可能，
0: 你都无你辛苦休困嘛？
1: 对啦。
0: 啊，你哦，你讲像过去咱嘛讲困未起哦，即马啦。 咱台湾食爱困药啊，听讲嘛是第一名，全世界全世界第一名。啊，为什么第一名愈食愈重？
1: 因为安那里咯，为什么第一名？第一，咱食健康药啊，吼。
0: 哦。
1: 其实安尼足简单嘞。
0: 哦。
1: 啊，你外国是无可能安尼，咱台湾不正经健康做来就好。
0: 嗯。
1: 啊，但是你定若摕这食，食了了，对你有什么影响？食久的人有当时
0: 痴呆。
1: 我有一边哦，去阮一个朋友啊，吼，阮咧朋友形容，只啊开工开工，因妈妈都困了吼，那我们刚才大厅讲在哪放尿呢？
0: 啊，
1: 你是不是讲食药啊食伤济？
0: 但是
1: 我讲你哦，大厅吼，到处困了，阮嘛可以加
2: 去，
1: 尽量可以加去，阮即个爱教育啊，唔好讲伊细声啦，爱食爱食落去就讲好好听啦吼。
0: 跟你朋友，
1: 我跟你讲，我安尼过，一直等拢看到恁那头
0: 的，爱爱济啊，
1: 爱济爱就讲唔是爱困尿啊，
0: 你唔知啦。
1: 引灾
2: 啊，吃过头了啦，
1: 因为这个会容易引发吼，那那脑神经衰弱啊，错乱停吼，你就等待啥啊？讲了有当些了讲，哎，现在这个工作，因这个啊，不被工厂准备起来，
0: 麻烦过问，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啊，这所以这爱看这一些，这里加用这里神经可以麻痹。
1: 神经麻痹了，你刚刚你讲的卡麻球啊，
0: 卡麻球啊，
1: 对呀，
0: 关的呀，
1: 这样将来都搞不起。
0: 哈哈哈哈
1: 哈！卡麻球嘛啦，
0: 所以人讲哦，其实真的是多人哦，那讲小看小看啦哦，困未起就去挂号啦，去看精神科，啊，精神科这个什么医生啊，其实只是讲的，啊嘛，甲医生讲，贵六百块
1: 钱。对啦，
0: 那个医生从贵六百块钱
2: 来，
0: 医生
2: 太贵了，
0: 医生的贵了好些啊，尤其好。为吼，那讲拄着为吼，拢会相夹。你就讲吼，有提过药的人就去夹迄种，唔捌提过药讲，你甲医生
1: 讲，
0: 你甲医生讲较严重诶。吼，你见吼，刚好拢安哦，困了就正困了正哦，啊，讲愈严重，医生又要开愈好。
1: 你敢像你讲，这真是阿姨啊。
2: 啊，我就是药讲给吃啦。
1: 对啊，我用花膏呢。
2: 对，你莫讲给吃。
0: 对啦。你啊，有句话我讲讲，什么吼？真正有人困未起，为什么是你靠药物？因为你困了未起的人，讲这样人过这样心里足疲劳的。啊，我做在是嘛未专心啦，开车嘛无安全啦。啊，所以哦，你
2: 讲人拢歹。
0: 我咧看阿元哦，是。现在顾着我普通些，差不多啉咖啡啦。你像讲叫我啉些乌咖啡哦，哇，暗时啊吼，哇，顾着啊，但是我人啉贵材料就习惯啦。但是我啉冬干，我人足忝的，结果吼，我过阵间五点半起床啦，我到三点我就困啦。系啊，
1: 上起先。
0: 啊，你足忝的，我人足忝的哦，但是困未起就多
1: 多。我困未起，但是我讲你今仔那无困吼，你就开始专心发癫。
0: 全身发炎，
1: 你发炎了吼，你那个细胞，咱的细胞吼，你就开始嘛，你家己发炎，你就未修复。你为什么讲咱人嘛艰苦吼，咱吊大重的吼，医生为什么叫吊大重？叫你跟他好好
0: 休息，
1: 休息，补充营养，对不？你只要有当细胞行路，你这个不错，你嘛就爱休息
2: 一下，困
1: 一下。啊，你只要嘛是爱咱，咱啊，逐天无用一天啊，对不对？安尼好好啊，困一下，啊，困也困无。爱亲民咯，莫亲民咯，
0: 爱困到入眠啦，
2: 艰苦呢，
1: 对啊，
2: 你跟他无困艰苦呢，
1: 啊，愈艰苦，
2: 很愈艰苦，
1: 对啊，因为你有困跟他无困，
2: 很痛苦，
1: 你创啥呀？你啊，当上
2: 班，啊，时间都过啊，
1: 对啊，啊，就你啊，目睭跟他慢慢买个车，但是已经轻松啦，
0: 是啊，上好加载吼，咱这个网站吼，恁那公司发明一个吼，会当讲吼，这个秘密武器吼，
1: 嘿，
0: 会当我会当讲神水啦，
1: 哦，
0: 这个叫神水
1: 吼，这神仙水。
0: 对吼，啊对啊，你啊叫神仙的
1: 神仙，我还讲
0: 好厉害，人都快乐安尼啊，
1: 好厉害，就花五，我拢是爱应酬有够多，我总是大推广你啦
0: 吼，
1: 我大家咧，大家上就讲是无可能啦，我不要大方啦，但我碰碰一下，我那跟碰碰一下，他个碰碰一下吼，大家回去这么一下到天明
0: 光，对，真的，
1: 然后你都唔知我爱挂呢，
2: 天天都想到你，
0: 哎，我讲真个吼，你人吼，你来困了会发明哦，会松垮，佮而且小你困了就。规个拢无烦恼哦，比方你拢袂去忙东忙西，你知哦？
2: 哦，你真好，
0: 哦，你做好个啦。
2: 很好，
1: 我唔是我伫讲吼，我是伫拍戏啊讲，啊大家拢啊拍着我拢，哎呦，快乐神仙来了。
0: 哎，你啊真正，来首先就把握吼， 等下吼，咱的今日节目吼，你也要注意一下，你今日的王等下吼，有炸着一个吼，人关于这快乐神仙有炸着神仙水来了吼、嗯嗯，啊，你整个人到底有算进入这来这，等下好甲恁讲，吼、啊，啊，恁平常是开啦吼，好来，啊，咱先吼，咱的王等下先休息一下吼，后来咱这爸爸妈妈甲恁报告一件非常重要代志吼，就是咱的幼儿活动暂时要先暂停啦吼，啊，包括影响监禁。啊，检举了后呢，咱这个电台就讲，啊，咱叫咱先卖举办，哦，阿婆哦，其实算有点讲问题，就讲就大叫的嫌疑啦，哦，阿就叫人检举我做吼，啊，所以我都继续来举办，暂时咱就先停办了哈。感谢谢谢拍摄啦哈，啊，呢阿王哥哥先来先挂，
2: 好啊好啊，
0: 挂完了吼，咱再来邀请咱这个王丹，
2: 嘿，
0: 哦，以及有什么这个神仙水哈，
2: 嘿呀，
0: 啊，有来就有些臂力，
2: 是，
0: 你这么上好人才好困，
2: 是，
0: 哦，咱再
2: 看，啊，不过虽然人体无伤害呀，
0: 嗯，
2: 啊，又是天然的东西呀，
0: 嗯，啊，但是吼，咱这个王丹的吼，王丹的，
2: 讲
0: 来，你看看你刚才照数量无多来哦。哦，
2: 当然嘛是啊，这真宝贵的咧，唔开水啦，你讲
1: 侬开就水钱就跟你讲哦，
2: 一样。
0: 侬开足侪研究费，
2: 我感觉挂科就买足贵
0: 啊，
2: 新加坡啦，
0: 嗯，
2: 啊，
0: 你物件好用啦，
2: 对，物件真正好用啊，小龙哥挂十万点那个沙地阿拉伯的点哦，
0: 中东的呀，
2: 有人在讲这些那个沙地点子，
0: 哇，
2: 啊，这样白龙沙地经济的，
0: 沙地经济，
2: 然后经济
0: 开始要。
2: 那保证这一年送礼金的哦，
0: 不然
2: 我保证你
0: 干的。
2: 那你好，
0: 对，到时阵
2: 在包括里面，我跟你挂干净。
0: 对，包括里面。
2: 对对对，
0: 所以呢，所以咱这把握好，唔然你去了阿王哥先来先挂，挂完之后再回来哦。就咱这。
2: 哎，答案哦，
0: 就安答案出来哦，安脑筋一点来把握。
2: 对，真的把握，真的是好东西，
0: 真的真的哈。好嘞，阿王哥先挂，挂完再来要枪，安答案哈，感谢，谢谢。

0: 赵妈妈哦，咱今嘛准备着要来进入着那个重点嘛，
1: 是啦是啦。
0: 啊，咱要尤其有一寡吼，真正暗时啊吼，哇，咱人家疲劳，但是目睭起来嘛，是可能困袂起啦。
1: 嗯，
0: 啊，就咧食爱困药啊，甚至有一寡慢性病，食药啊拢食袂紧张的人，其实咧就是你身躯无好啊，受苦，
1: 嗯，
0: 无咧休困。
1: 哎，其实我感觉正常人嘛会使用的，
0: 系啊，
1: 它可以更深层，
0: 嗯，
1: 搁平原呢。
0: 哦，啊，今天呢，要请咱们这个哦，这个专家来了哈，你好。嗯，
2: 喂，
0: 阿王，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听到好听，
1: 谢谢谢谢，
2: 我听过去，哎，
0: 谢谢了，
2: 嗯
0: ，OK，
1: 谢谢啊，
2: 哎，
0: 好，拜拜，
1: 好 ，OK， 好拜拜。
0: 好啦，咱这把握好来，以后广告吼，我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听，
1: 嗯，
0: 一定要上去听。啊，咱哦，尤其有咧食一寡爱困药的人，更加一定要注意听。
1: 对、嗯、
0: 哦，啊，当然，讲叫你吼，又要放掉，但是你配合着咱今日上面吼，按上面所介绍物件吼，
1: 对、嗯，
0: 我保证吼，你药啊吼，一上愈食愈轻。
1: 没错，没错。
0: 好来，电话小联系啊，二姐，控一，二四，二六，控控。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王董的吼，
1: 嗯，
0: 来来，你吼摕一罐这个吼，
1: 嗯，
0: 你讲神仙水嘛吼，
1: 哇，
0: 哦吼，刚好喷完了吼，我真正好，我困到爆
1: 笑，就爱就爱，
0: 看你讲困到好困了，困了佫无眠梦，
1: 啊，
0: 困完佫规个人足轻松的，
1: 对哦，
0: 规个人起来人够精神哦。来，你这罐神仙水到底有甚物秘密伫内底？
1: 嗯，汗水秘密，他讲这一氧化氮吼是安尼，那那个唔单单那唔用。啊，咱讲这一氧化氮吼，
0: 嗯，
1: 你身躯嘛是有啊，
0: 那需要啊，
1: 那就需要啊，那过来白皮衣也有啊吼，现在物件拢找到吼，去保护咱的头，
0: 保护咱头，
1: 保护咱心脏吼，
0: 嗯，
1: 咱咧不止讲是伫欧美国家流行。咱来咱嘛是甲咱，因为咱是东方人的体质，所以咱甲这个日本吼有合作，咱就是贵来专利，三百六十五项无西药，
0: 无西药，
1: 完全植物诶，
0: 嗯，
1: 吼，荣获吼，这个放心讲，咱的地理高头都有第一，咱用这个高山的物件测果，啊，过来就这个红车导走吼，咱台湾嘛，啊，用特殊的艾草，
0: 嗯，
1: 啊，过来讲姜啦，
0: 生姜，
1: 我甲你讲，生姜唔讲普通人食，
0: 你食姜
1: 好，生姜四个大。十只之中一只，
0: 还
1: 要算对啦，
0: 还要算错，
1: 而且萃取哈，不是讲迄个现在的压缩浓缩的，我那那个机器呢，仪器呢，来拢几百万的去萃取，啊，我那没地方，我卖去那个沙地啊啦，
0: 哈，
1: 啊卖去这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日本啦，
0: 嗯，
1: 前两天那代表的人哈，马来西亚讲这是一个大市场，马来西亚人讲，
0: 嗯，
1: 歹势哈。咱台湾阿管家新
0: 新来的对啦，
1: 啊，大家有福啊，
0: 新加坡
1: 有福啊，
0: 你看这条种地吼，为着困的问题吼，
1: 困了啦，
0: 困了足贵的啦，啊吼，市面上价嘛够足低啦，
1: 是啊，
0: 啊，所以你发现就讲这个一氧化氮的哦，头皮出，
1: 困在头皮上面，
0: 困你头皮
1: 的热，免食，
0: 就做了这个组织的一氧化氮哦，
1: 对啊，状
0: 状会当搞咱那个，
1: 搞咱保护啊，
0: 啊，搞咱血管放松的对
1: 啦，不然吼，咱这来对吼，咱来。这个一氧化氮哦，常常清调补啦，哈，
0: 嗯，
1: 给你清理呀，
0: 哈，清理，
1: 要调补，我给你补啦，对不对？啊，过来你想看嘛，我一讲就是讲叮当啊，吼，各个一罐嘛，
0: 对
1: 不？哈，
0: 对
1: 恁各个拢阿公听一张，就讲你有坑害你啊不？啊，我那坑害他扁啦，我害死我不会炸呢，
0: 来这完全弄不济，
1: 什么啦？吼，
0: 拢是天然超本的物件，
1: 不加
0: 一氧化氮，所以不能超肥料吼，
1: 等它放松啊。
0: 开始放轻松啊，会更开始放轻松，神经开始放轻松，
1: 会辛苦放轻松啊，
0: 开始放轻松，
1: 真的是放松。我刚刚有讲过，我这行物件当初是为我老婆去做，
0: 对啊，
1: 我绝对不会做不好的。
0: 哎呦，
1: 对啊，我老婆也好，
0: 好恁母啊吼，身体都健康，
1: 哦，听了有方便，我嘛叫，讲哎，你来神仙水嘛，就是过来来我喷。
0: 来来来，咱这王蛋吼，你这一块应该叫你喝一支神仙水哦，不能超肥，甲喷两大，啊，再用醋哦，吐出来哦，啊哦，要困进前先点点啊，用用的吼，哦，你困困得爆好困
1: 的，好困的
0: 哈，这个道理呢，这种身体都无伤害吼，来。接下来到咱家啦吼，有啥物好康的优待者无？
1: 我跟你讲吼，一罐外口是 一九八零，
0: 一九八零，
1: 嗯，对对对，来到你家，我拢唔免你讲，唔免你吹水，嗯，哦，我就直接降价，原来老恁的，恁的听众太可爱了，哦，我大概有当我买听咧，足够资源，哈，来一罐一三八零，
0: 哦，本来一九八零，
1: 一三八零，一三八零呐，
0: 我的苹果号九十八号
1: 啊，九十八，啊，你管二七
0: 六
1: 六零呐，我来你讲一句话，哦，好，你大概相相对赌两千二。
0: 两千二，本来1980，两罐是要3960哦。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是两罐是在2200块一
1: 斤。对对对对对。嘿，罐买起来无偌济钱，你看外口罐那正有哦吼。上上上上一罐嘛才1500块呢。
0: 上上要才1500块
1: 啊。不过无咱好，啊个细罐，啊个大罐。
0: 啊，你现在一罐又在2200，
1: 啊对对，
0: 啊个上下单咯就啦。
1: 是是是。
0: 来咱家吼，咱的爸爸妈妈其实拢
1: 无弄累啦。
0: 拢未交付什么
1: 样啊？
0: 你啊，讲少赚一个吼，
1: 哎呦，
0: 你就足欢喜啊！
1: 是啊，
0: 按这个去做还好
1: 赚啊！时间在好，物件在赚哦。哎，我讲啦，无安尼啦，卖讲我拢我遐小气吼。给，
0: 不赚。
1: 一罐，
0: 佮送一罐，
1: 一罐快好咩啊？
0: 而且一罐好到1980，
1: 哎呀，哎，安尼平，
0: 安尼是八罐2000嘛，
1: 罐哦，送小送丢几多啊？送出来了，送出来啊，送出来，送出来啊！那个500几块我都无赚的，
0: 我700几块嘞。
1: 好啦，你想买二送一？
0: 八罐七两千二，一罐都700多块的啊！来啦，我一个好嘞，
1: 红山啦，
0: 我放下家哦，你只做神仙水喉，然后喷下做花艺，
1: 是啊，
0: 啊，那你听讲，
1: 这也在就是这人，
0: 就这人吼，买一种喷过，上瘾喷过嘛，上瘾喷到家里啦吼。
1: 喂，你好，那我去给你，
0: 这神仙水啊嘿。好用哦，加好用哦，
1: 你看加好，
0: 姑娘，
1: 再介绍阿如嫩如好，
0: 对啦，
1: 这是红蛋
0: 诶，
1: 哎，我们过来给我们做签名嘞，
0: 好
1: 困，
0: 啊，你用了好用哦，
1: 好用，你过来签名，困起来，我来给我们困，能给我们入睡，这拍入睡，
0: 啊，你这些神仙困完了，加好困诶。
1: 高贵，
0: 哇赞赞赞！
1: 看嫩嘞，看嫩嘞，大美女，我听你想的单，你足善良的，大你这个一定足水啊！哎，看嫩嘞，家里呀，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来啦，你既然讲吼，相相对对啦，
1: 是啦，
0: 哦，你买两罐上罐两千二啊，
1: 这么贵啊，这么单数啊，
0: 啊，再得好不好？
1: 丢啦，丢啦，
0: 咱这就
1: 天有人有啊，
0: 买两罐
1: 上两罐啊，
0: 这四罐只要
1: 2200块啦。没有啊，万送啊，你就安尼讲嘛，上飞啊，就再甲超过30多，
3: 三十以内就对啊。
1: 我甲你讲嘛，咱一般食药啊，食个拢惊着，拢嘛用飞。
0: 我老弟耳朵进来，今日买两罐送两罐哦，四罐只要2000。老弟耳朵进来，0212426，0022460000058，021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好了，你好。
4: 你好。
0: 好了，就算了，你忙挂掉哈。来，你好。
4: 你想哎。
0: 好了，好嘞，好，莫挂掉哈。来，爸爸妈妈，我讲啊，你那真正歹困的人吼，今日咱这个神仙水啦吼，咱拢叫神仙水吼，来帮助你困眠呢，帮助你入眠呢。你唔免用上过去吼，食胶囊啦，用吞的啦，咧胃无好啦，讲啊食伤济吼，保健食品啦。今日你只要用吞的，简单，开你几秒钟的时间，甲吞的头皮做做，就当帮助你入眠了。来，你好。Hello。来坐等你吼，哎，今日都哎，四罐只要2200块，但只有30块，来你好。好了，来，嘿，你嘛要来吼？
5: 哦，
0: 嘿，你要一个我来下架哈。
5: 哦，
0: 好 ，OK， 好，拜拜。好嘞，咱个爸爸妈妈吼，你只要你有三高的人，你有血压的人，有血糖的人吼，其实你若控制不好的人，你只要好好睏，保证这个吼数据绝对水，来你好。喂，你嘿，你冇要爱哦，是你要，你冇要爱一桌吼，
5: 我咪爱一桌。
0: 好，我今日下起来吼 ，OK， 好，拜拜。好嘞，来你好，来爸爸啊，放心咯，四罐。好嘞，你冇要一桌吼。 好来你稍等一下哈，唔通挂掉哈。OK 来，好来爸爸妈妈，你来关心哦，你着歹困的人，困了袂落眠的人，今日哦，咱这唔免互你用食，免用吞呢。今日你只要喷在咱的头皮，喷在咱颔颈个周边吼，这正要你好困的啦。尤其咱王大爷吼，咱内底有甲你加着这一氧化氮，
1: 对哦，
0: 佮加着这吼，拢是一挂草本的物件，而且这拢专业物件，完全拢无一挂西药成分，
1: 对哦，
0: 绝对嘛无甚物，
1: 咱这拢经过检验过，
0: 拢经过检验的哦。所以来咱这爸母吼，真正要对今日开始，只用咱这个神仙水，你甲喷在头皮，不但当整理你的头皮衣。哇！啊，过当好呢，过当帮助你困眠哦。来，你好，好来，小等你哦，唔通挂掉哈。好来，爸爸妈妈哈，你来关心哦，真的哦。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哦。三
1: 个多鸟，
0: 三个多鸟，来你好。Hello。好来，你先慢一点哈。
3: 你好。
0: 好来，爸爸妈妈哦，三十多鸟哦，你能管上能管哦，来你好。哎，你马边啊？我已经给你下起来齁 OK 好拜拜好来爸爸妈妈数量越来越少了今天困眠的问题我就说你不要再爱困了有在吃的人咱今天这个神仙水你配合在睡所以先不要你头皮放轻松让你的神经放轻松让你的肌肉放轻松让你整个骨头放轻松让你困了的落眠困了的清明不要说困一个醒困一个醒今天咱这个神仙水咱的头皮敷面水也是有加着一氧化氮的哦，爱关心哦，奶奶哦，好来，你收站的哦，唔通挂掉哦，好来，最后我讲今日有三十多鸟，你来关心来，控制秘书李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好来小站起来好来小站好来你好来给你听话来你好好来你当挂掉好感谢谢谢来你站完了好你好来好站完了

什么地方。

的背影。

0: 用好的电话，爸爸妈妈就记得要紧哈。控一秘书秘六控控老板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进来进起来工作，奶奶的工厂吼，
1: 是，
0: 所以咱这个行政员工哦，
1: 也
0: 一定要注意，咱们这边这边吼，用水也不能超时吼，
1: 嗯，
0: 用水过时不用吃药啊，用水很好用啊，这个工哦，真方便啊，你好，
1: 还是走，
0: 我都搞得臭臭的，你敢做那些头皮水、神仙水，
1: 对啊，神仙水，
0: 你用料如何？
1: 好啊，不伤困啊，啊，也正常啊，
0: 好，
1: 也做好困，
0: 也做好困，困了有够入眠无？
1: 好，做入眠拢做袂过。
0: 哈哈哈！真舒服啦，吼。
1: 是哦。
0: 哦，普通时也无好困着对啊。
1: 做方困，
0: 做歹困的吼。
1: 头先先困一个，后壳困一个，太阳晒啊啊困困的啊，安尼才对得准好好睡个。
0: 哦，真舒服哦。好啦，谢谢你哦。好
1: 啦，
0: 恭喜你呢。
1: 来来。
0: 好好，拜拜拜拜好。可能在有人在问讲，咱咧一罐偌大罐呐？
2: 我讲咱咧一罐吼，一般毛啊外口拢差三十几五十。
0: 这一罐不足够的哦。你今天做的前阵子讲那些，这所在最后一个娃娃，我这在吼，那三岁娃娃我那太平哦，阿头袂困眠的吼，哎，人几个人吃着哦，他困的。
2: 我你讲，你吃着哪呢面的？你碰碰一下汤，跟弄弄一下吼，哎，就碰碰啊，
0: 头毛
2: 就
0: 碰啊嘞吼，
2: 不要碰嘿掉。
0: 这时候呢，你怎么清理咱的头皮？
2: 对哦，
0: 保护咱的头发，啊，过上好咱的人规个放轻松。哦，好，你咧困的时，困了够入眠，困了够安稳安尼啊。
2: 嗯，阿黄妈你讲。药啊，食啦，食到到尾咱拢吹袂动，你知无？啊，三高就起来，啊嘿，血压啊，血糖拢悬啊，吼，啊
0: 你，毛病就
2: 衰啊，毛病就衰，啊你怎么弄这吼？你就好好困，困着人啊，
0: 休息
2: 啊，就
0: 休息啦，
2: 休补啦，
0: 哦，我已经骨折袂发炎嘛吼。
2: 所以吼，比较有讲，你大多人吼，你来行，
0: 大多啦，来，咱这大多吼，
2: 不是讲咱咧吹袂知道，你大多啦，因为长期使用，你第一滴吹头就放松，你修复够加好，
0: 人够健康，
2: 而且使用不用很多。
0: 大多的吼，两多的啊，有阵切到几米两多呀，伊两块安尼，我都快要晒啵。
2: 是啦，有啦，拜托卖个加工要晒台子吼，背管上起码啦，吼，大家来大家得热情吼，背管四寸是安尼啵，
0: 背管四寸是安尼嘛，都要晒着啊，真，是都是四管，
2: 都是四管啊，
0: 啊，两多背管就四寸是啊。
2: 是啊，我三千大，安尼好大，是啊，好物件嘞，我三千大啦，
0: 哎，
2: 哦，你晒着啵，
0: 当然会晒啊，
2: 系啊，
0: 最近就背发嘛。
2: 对啊，
0: 就八八，
2: 就八八会使你个啦。
0: 啊，不过加三十罐啦，
2: 加三十罐了。
0: 对啊，
2: 你叫我你讲嘛，我真系我那做干脆啦。人你电视台拢叫我霸道总裁，你知
0: 影？
2: 我话你讲，原来是安尼十多，
0: 二十多，
2: 反正卖个大肉，这不是特别便宜啦。我做爱十个啦，我来恁家我拢做欢喜，无要跟趁钱，我是跟交朋友的啦。所以咯，十多十多啊，千啦，
0: 高罐。
2: 好啦，交关哦，我和你两个搞怪事呢，
0: 来啦，
2: 交关，
0: 所以有人叫爸爸妈妈好了哦。最多是四罐2200块，
2: 对
0: 啊，大多是九罐3600块，
2: 大多九罐哦，三千块哦，
0: 多呢，
2: 十多呢，
0: 大多就十多呢哦，啊，靠着多就两个变大多呀，啊，你那就存最多大多的，所以爸爸妈妈，我的话，你真正不好困的人，啊，吼，逐天咧头壳咧巴巴笑的人，你头风就拢烧红红的人，阿妈赶紧紧酷酷的人，都未使赶紧来喷咱这罐哦，一氧化氮的哦。咱这个吼头皮舒眠水啦，咱讲神仙水吼，因为困困嘞，让你暗色加做好困嘞，过来，让你困了入眠以外，过来锻炼身体，做一个小
2: 量
0: 的
2: 操，
0: 还佫做修复哦。所以哦，咱只有咧慢性病，只要拢食袂叮当，其实你就只要好好困，
2: 对啦
0: ，OK 啊，
2: 是啦。
0: 好嘞，爸爸妈妈多多支持，十多秒来你啊。
3: 喂，
0: 好嘞，
2: 讲话就做
0: 好，好嘞，就暂停哈，好嘞，好嘞，你好。Hello，Hello， 嘿，你好，你要改大多呀？
3: 哎，对啦，
0: 好，我今日你改改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啦，阿恁就去跟两个人拿大多装，存六多了哦。来，爸爸妈妈吼，你有长期咧食爱困药的人，你真正做歹困就有难了。
3: 哎，
0: 好嘞，小蛋的哈，唔能挂掉哈。好嘞，爸爸妈妈哦，大多岁都拢大病，今日你就只要让你辛苦好好啊休困，你莫让你人一直疲劳了，是安尼啊。Hello。 就是爱怀疑，嘿，你嘛要改大哥呀？
2: 哎，
0: 我给你改过啊，好来这送我改啦。好嘞，爸爸妈妈，赶紧哦，我就讲哦，你身体拢有毛病，啊，天天辛苦拢胖起来，人来你哦。
3: 对，我改大哥。
0: 好嘞，你要改大哥哈，好，我给你改过啊哈。OK，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3: 好，
0: 来你好。好来，你小等一下哦，来，我坐坐好嘞，大你看，王董诶，
2: 嗯，
0: 大家拢提大哥，
2: 阿广我无甲你讲，是较直接的，
0: 嗯，
2: 你困了会做少年啦，
0: 做少年啦，
2: 因为吼，你都已经少年拢好嘢哇，
0: 嗯，
2: 你自然你就少年，
0: 啊，有影，你就健康，好啦，所以爸爸妈妈来，大哥细哥拢无要紧，你有想要甲你的身体顾好诶，阿莫讲毛病是大堆诶，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阿姨，嘿你爸你一个吼。
3: 第二晚了，
0: 哎，阿玩家是第二，
3: 哎，我这个最高，
0: 最高，把今晚的下脚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咱家的爸母哦，赶紧哦，我得挂六登记，你食慢性病药啊，奇怪，大家去检查，数据拢暗器拢降未来，该抽嘛拢紧抽啊，该运动嘛拢运动啊，啥喏，赶快。这个检查做起拢安逸，就是咱无好啊，
2: 又困啊，又困啦。啊，这在这我都是天然的啦，天然的上好。你唔通搁食迄药啊啦？
0: 嗯，
2: 对啊，咱哪用天然来修复？
0: 所以啊，咱这保护吼，我就讲啊，你只要好啊，又困啊，你这弄什么病啊？你好。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嘞，啊来高兴哦，哎，数量越多少哦？来，咱这王大娘，大哥，好歹应该最好困一双
2: 娘。
0: 一
2: 双娘啦，我你讲哦，你气氛，
0: 来你好。哎，你稍等一下，好嘞，来来来，
2: 哦，这无啊啦，无啊，
0: 来来啊，来啊，你看我都过来，你瞧瞧来，你好，哎，你好，你要大哥了，你等一下哦，等一下吼，来，好嘞，好嘞，这是王大爷，
2: 嘿，
0: 今晚大哥无挂挂，麻烦你，麻烦你去帮我瞧瞧，
2: 我讲我去打电话哦，
0: 你
2: 要
0: 打电话，
2: 没啊，无无，
0: 好嘞，好嘞，哎，来来保护吼，来，阿别惊着来。这座你先跟大哥吼，咱这个王大你瞧瞧，
3: 我爱瞧
0: 来瞧，爱困困未起的人，赶紧哦，赶紧哦，咱这个吼头皮舒眠水吼，哦，你困了头皮呢，咱就放神仙水吼，来你好，来你好，志明大哥，嘿，你马上去做哈，
3: 这里
2: 好，
0: 嘿，
3: 这里好。
0: 好，各位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哎，哎，哎，你好，来，陈大哥，嘿，你把杯来哈，把杯进来，来，来你好，
4: 喂，
0: 哎，你好，嘿，谢谢阿姨，谢谢，谢谢阿姨，嘿，你好，
4: 你广播点啊，广播，稍微到
0: 啊，广播的高管发现啦。
4: 高管
0: 发电啦！哎，高管主席发高。我先来
2: 一下，等啊！
0: 来，我先下台啊 ！OK， 来这个，来你好。哎，你好，喂，大哥，你是你好。
3: 高总，
0: 好来，好来，哇，大叔，你个大叔，今晚唔敢得应呢。好来，好来，先听歌，先放好红灯的吼，先去瞧一下红灯的啊。麻烦先讲恁的恁的公司先瞧一下，好不好？
2: 你答出难题嘞。
0: 好来，好来，爸爸妈妈哦，困眠问题，今日交代好咱的神仙水了哈。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Thank you.

0: 本気本来は手を肩に抱く一気に最後は待ち受けない
1: 。
2: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等你。别听他沉默了，准备起头，我他行动对焦，本气满意，可能一气心在我
2: 心中。你好，
0: 坏人分我心碎家也难不讲航空是必然都走太偏阿母阿妈也要一个就

I'm not

做这的人真巧，人讲一世人都做菜鸟。

Thank you.

0: 来，咱要进来进下广告，咱的王董哈，咱的听众们，你们讲吼，伊常常呢头壳就是足重的啦，啊头壳常常呢狂啦，
1: 嗯，
0: 我来不能只管吼一氧化氮这个神仙水哦，
1: 嗯，
0: 按照有帮助无？
1: 绝对有帮助，
0: 绝对有帮助哟。
1: 我跟你讲吼，这个听众朋友，你在望你耳后边吼，你在头壳顶下吼，一定顺。
0: 一顺哦，
1: 因为咱的头壳吼是两节管撑起来，
0: 两座会，
1: 两座会。啊，你阵为什么讲你头壳会干枯吼？那干干安尼吼，你这样看，你个头前到后边，迄中间一条缝吼，你望下顶头头前到后边吼，无平，
0: 无平，
1: 啊头壳也嫩嫩，
0: 对，
1: 但是就充满了一个不好的空气，
0: 无好的空气。
1: 嘿，啊，你这个头壳点点点哇，这个部分点，因为咱这个头壳在表皮这毛细虫吼，是在清洁的嘛。好，阿哥改一工可以注意啊。
2: 对，
1: 好，这部门姐来就是就是开工，绝对有帮助呀，
0: 绝对有帮助呀。所以有这些人吼，经常呢吼不知名的头痛啊，
1: 对哦，
0: 啊不然就是头痛吼头出重诶，
1: 出重诶，
0: 重到这几公分都头变戴安全帽安尼啊。啊吼啊吼，你头壳拢伤诶啊。
1: 我跟你讲吼，你这就是头壳，咱头壳毛血道，
0: 毛血道。
1: 啊，你血道你大家进前吼，你头壳皮拢安尼一块一块啊，是虾米无好物件？
2: 炸掉，
1: 炸掉诶，你是动脉无？
0: 有影啦吼，所以爸爸妈妈，你个想法，你头壳那重重啦，啊，大概讲会疼，你边那可能困得起，
1: 是啊，
0: 你到底困的时足歹困的嘛，
1: 嗯，
0: 因为咱这神仙水吼，一氧化氮神仙水，你个困的头不要用手个吼，平平撮撮的吼，可以说做了，可以当清洁你的头皮，可以当释放你压力，可以当缓吼舒缓你的神经，
1: 是
0: 哦，咱吼放轻松了，你咧困就可以多好困的啦，
1: 对啦，
0: 来啦，所以咱这保护安贝尔要赶紧哦，因为今日真正哦，咱这数量真的。
1: 这个有烦恼，
0: 这个哦，
1: 嗯，
0: 养起细胞是细管，现在又在你2200块，
1: 对啊，
0: 啊那大胞不
1: 够有在，
0: 大胞高管，
1: 嘿，高管哦，
0: 3600块，
1: 对啊，
3: 我先生嘛是有在困啊，我嘛是叫伊来困看麦啊，你嘛是无好困啊，
1: 你先生是为什么无好困？
3: 伊本来就较无迄落啊，嘿啊，有时就会较无好困啊，啊，所以我嘛是讲，嗯。无你来碰看嘛，啊！伊个头壳伊嘛有病了啊！
1: 啊，碰完了没？
3: 碰完之后，晋江某甲问讲，嗯，啊，药啊，怎好个消吗？伊讲无去啊呢。
1: 啊，真的、哦？
3: 我讲我有吃好，
1: 超棒！
3: 啊呢，这个是好运的啊！哦，谢谢，
1: 谢谢哈。
0: 啊，好了，你也别来赶紧。现在我看为了困的问题，
1: 困压力就过来呢。
0: 哦啊，以后可能以后哥可不
1: 是
0: 啊。来，你看不能去灌神仙水哦，
1: 对啊，
0: 不能买，做对了就好了哦。
1: 嗯，
0: 但是作用又完了
3: 哦。我头发诶，那边那家用两摆哈。
1: 嗯。
3: 哦，我安尼暗时困困安尼，啊，这个你是啊。啊，困困住一下呢啦，
1: 真好困了。
3: 那来，
1: 啊，你敢有开睡眠吗？
3: 我都拢会，安那会困眠拢啊，有时啊困啊，一点啦，啊，就在一点就起变作拢无困啊。
1: 啊，困醒了，神仙水困了了后嘞，
3: 困了，
1: 嗯，
3: 即嘛起变作。啊，不得了，困起安尼。
1: 哇，真好呢，
3: 嘿嘿，
1: 真赞呢。哎，你几岁啊？
3: 我80。
1: 哦，安尼当然困真赞呢，真享受呢，这个享受哦。
3: 我唔只讲爱买恁的物件，别人物件我唔捌得买。
1: 安尼吼，啊，真赞，真赞，真赞，恭喜恭喜，好困就好个，真好。
3: 嘿，
1: 好好好，感谢你哦。
3: 对啊，对啊。
1: 谢谢。
0: 啊，不要不要，赶紧来。空一秘书李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爱人啊，我人交付。

风，人间风景难。

0: 飞鸿广播的声音，心飞就会开。FM 88.7，88.7，我的坏，我的 Lucky Seven，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婆啊，也唔走，我咧到你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飞鱼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碰下。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伫社区出行体验计划，一个暑假会将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加 NPO 建设，也有专业专业，也是薪水会使加，起码一场 rich 一场体验人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着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水卫科技，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寡伫咱当地的群众江淮点点滴滴。隔壁我名叫做卡里尚，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当酒店里的隔壁，便是咱想象当中的农家的风景。在隔壁之内大同之下，隔壁早就配置了。

0: 金，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金卡布都是以葫芦的产品上受欢迎。潘市长的精神为葫芦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中
1: 在后方四里多可以穿到深海的，在风湿的自然之下车子里是很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许多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交火电台，也是收听交频的电台，咱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过程当中，那别个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有卡公司的专线来。当在卡公司宣传过程当中，会通无人接无电话，咱伫电台都有一直好友好朋友，你有卡电话去白，我这边有记录啊。啊，咱最近也会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只不过有的爸爸妈妈还是讲，啊，我卡电话头摆摆接接，我伫电台都有讲啊。咱的节目伫报道新闻讲话过程当中，无做接听。哦，拢爱一段路啦。啊，但是你都有卡过来，我这边记录，我就会甲你回电话，换卡电话你。啊，所以咱伫电台拢说明较真清楚，包括推荐介绍优良合法的产品，也落在各所指定药局。指定药局，咱拢各地区老牌老二号、老牌主啊，有信用的药局啦。啊，所以你若要换公司的产品，也到有这些关，我不过我在有我的状态吼，咱有做无配合，啊无配合呢，咱就做互相之间有做在互相配。有诶无方便呢，人家无之间有做诶，你看出来，我做咱个做咱服务服务到互相，甚至这个服务也无可以收任何费用，也非常简单有做方便的吼。嗯，可以去参观一下。

0: 部真大公司后就四零之后九四九三后就四零之后九四九三所以呢是依照报道新闻语速啦齁啊那三天以后呢总多多宣传多多介绍啊那三天使用后呢会去照时间来保养阿妈把咱多多宣传多多介绍非常感恩你刚刚这个一开始咱来听赛车进攻谈报道继续
1: 来你先好各位大家好我叫进攻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方面吹南风各地区同款是高温炎热好天气不过中昼了后受到对流作用的关系中南部地区有可能会来到着低降雷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的天气愈来愈炎热你出门就爱注意挂一个防晒霜。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3度至34度，中部24度至35度，南部25度至35度，南部21度至30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爱多补充。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南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物个时间交等予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在这静风站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时间比时间久，要去开凉多啊！我天气愈来愈好啊！啊，咱看到感受真足安尼，厝内那无空调冷气，嘛要冻袂掉。哦，电风无吹嘛冻袂掉。啊，就是卖外口交厝内温差差别差伤过大，因为温差差大哦，哦，差腰骨来疼，啊，筋都拢蛮寒。啊，有诶，一直用感冒酷酷烧，甚至有诶人一边头神经头嗡嗡。哦，都浮心浮心，就感觉安尼吼，飞大飞大，飞大条，温差差伤大，会叫大条呢。啊，有甚至吼，心烦无过呢。所以这种啊，特别小心小注意啦吼。在咱的生活当中，就是希望把爸爸妈妈来做提醒，啊，让人都加小心，都加注意呢，咱就加揣些放心。啊，赶快把爸爸妈妈提醒。水分提炼，水分提炼，水来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哦。交朋友来讲新闻，国民党交民众党发起了总统弹劾的案，前日在立法院在做一个道歉。民进党政治局执行长吴思瑶，刚在民进党记者会受到人家访问时阵，伊也解讲。之前的团队努力来搞更新、变经济，在亚平洋是说上海上工第一部吼，什么关机啦，啊，这雷下啦，啊，佮某一挂断合啦，再下就停播，诶，一挂事情来用着势力敲塑造政治斗争，无技术就社会困境，安尼无多少人困境啦。尽管伊民进党反今日将进行要来做一个投票，要来请赖清德总统领导国家国家在政策方向进管。除了安尼呢，当在立法院要对总统副总统公开这个弹劾案，也需要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的提议啦吼，三分之二以上的决议。安尼就会当申请着宪法法庭来做审理。经过即马目前宪法法庭大法官，即马总结有三分之二的即个同意了后呢，弹劾案审理，被弹劾的人也会当来改职。亲像立法院即马总共有113位立委， 主要76位的立委投下了同意票，安尼才当申请着有法院投法官来做审理。目前在野党有62席，反对党3席，执政党51席。前主席弹劾案是未通过，因为民进党51席啦。啊那拿被诶，因连手62席啦。啊，你也要回爱76位啊？啊，除非就是执政党这边有人走票，啊无安怎嘛袂过啊？所以这个弹劾案吼，有点差，啊，但是个过的门槛搁较悬啦。另外，行政院议长卓荣泰议长，今日准备来召开模拟统计大会，要来做点说明。AI 行动来自这两天来的基金进一发电机关系，相对了我海的外事呢，将就对象这种进行呢，卓荣泰行政院议长呢。伊就咧提出包括分为来做点说明，也讲吼，你像这是红婴仔教，不管来到饲囡仔教育，是红婴仔老行会啊，东部嘛要来不管，为着饲囡仔来老行会这种真正的一个措施，所以今日在立法院讨论也非常非常热烈啦。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去年新台北市73岁死于伫屋里上，屋里上伊就开车吼，去撞到迄读书的囡仔呢，啊，就是讲有只只互人讲有滴死，即、這个死啦，好凶啦，啊，为着拜托。哦，人弄钱吼，迄出可怕啦！当时去学人开车弄掉吼，莫名其妙就唔知啊。交通部分界单部六开始推动着改革的措施，等一个吼有新的措施，被吊销着驾照3档以上的人，爱再进礼拜个教训班内底完成训练，大家各位当去考驾照。啊，佮有新制度吼。现在过来6月30号就开始上路啊，所以你若爱再练去驾照的，还是你的驾照被吊销3档以上的，拢要再练去教训班，啊去教训班训练了后，才当去驾照。我现在都6月30号开始哈。另外，咱个讲到共产是二战新闻。另外，外交一个国防委员会最近在来审议第二度中央政府中议审国防部分，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案，把弃除删除，当地几啊种行无人机偏感有真侪相关的预算，即马互人伫咧讲哦，马文君伫咧上海国家产业发展。马文君当也分一个讲，即马该有诶婚姻机啦、飞弹啦、基地啦、啊中间啦、武器装备都拢无够位啊，是国家无伫释放。民进党即个立委王定宇伊就伫讲啊，马文君吼，伊就是想要利用太空谣言散布，暗藏家己对国防预算大大个缺掉。好剑啦，甲气毒啦，啊，动气动所有所有啦，无力的阻挡。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家己批评国民党党团吼，啊，家只国防即保护国家的一寡吼，伊等全部拢去了了，来去掉，这是无负责任的。另外，咱也讲到共款是报价新闻。桃园的报道，婚姻机场吼，有个人会去甲迄个黄牛买票，亲像有一个68岁姓陈的查甫，因为登记成在机场，将事开发哦，讲吼，啊你要去对啊吼，我遮有啥物票哦，包括讲吼，伊就伫有人客啊，真侪行为。啊！你是讲交通违规的罚款哦，已经来到253笔了。 啊，欠钱，欠这钱钱量吼，已经达到71万，红单拢无去缴。前几人几下在伫咧讲催啦，爱交纳啦，状况拢无爱谈诶。我无高兴，建议伫刑事、投诉分数了解其他落去了后再谈诶。伊诶名下有保证款诶保险，啊，最近吼、哦、啊，伊着爱提保险吼、哦，会奇怪。啊，所以到尾啊，为着爱老这红单呢，伊着去解除着伊诶保险。啊，结果超过几百万的采药金，啊，无多啊，你就先十，这红单71万，啊，所以啊，是卖违规啦吼，违规吼，你若欠着政府的钱，到先袂记啊，啊，当红单爱了就爱了，啊，若无你其他有其他财产，你嘛是爱来做些处理。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乔佑所唱《爱你的恰恰》。

一家幸福吧。

0: 说奶奶刚想考不
1: 喂张妈妈，
0: 对，
1: 我是艾丽呀、
0: 啊。哦，艾丽呀、啊。
1: 哟，张妈妈，艾丽今麦刚好赢。
0: 诶，真有啦。
1: 哦，
0: 啊，咱是靠喊难讲话了。
1: 啊，恁就免搞讲话。
0: 啊，你哦。
1: 哟，啊，你讲使用公司的产品啥好，安怎好，你就是啥讲就好啊。
0: 我食迄个中会红啦，吼、哦，
1: 吼、
0: 哦。我食迄个符号啦。
1: 啊，你想哪来食？
0: 本来人。啊，用捌做做过吼，啊，做做到我也无，无要怎样啦，
1: 吼、
0: 哦，我就做就好啊，做就算啦嘛，我袂甲对家己讲得照顾你讲，
1: 吼、
0: 哦，应该讲捌做做过吼，啊，拢无怎样，啊，即摆听到你咧讲这用会用吼，我食落个有效哩，那是卡大乌啦，
1: 退化吼，
0: 算退化。
1: 哦，
0: 我还听袂行呢。
1: 哦，
0: 现在你去开个发型啊，去开一条吼，
1: 哈，
0: 有卡好暗中吼，回来我来。啊，今麦就是有买你个化妆品，卡好食啦，有发型，你安尼食啦，食了袂歹哦。
1: 真好，你安怎感觉袂歹？
0: 嗯，食了我感觉较袂安尼，嗯，变一大听一大。
1: 哈。
0: 知道我开始在家无在做吼，因为阮咧正在讲，阿婆因心脏医生吼，医生啦，讲阿婆来吼，迄个骨科医生看，一看我表，那医生讲恁不来咧听，我都卡卡乌的听，无在做听，哎，我打字一波都无法度去打，阿姨讲咧，哎呀，那个保安啊，一直讲保安啊。哦，你看俺那一挂表，讲回路嘞不好，啊，我回路拢去摔跤，拢走好。啊，伊敢那看下脚头，啊，都我表回路真牛啊，我都无安怎。
1: 啊，但你看看讲不要紧，
0: 你讲无安怎，你都无安怎，你就讲规地啊，地拢你就讲无安怎。无安怎，我要去看医生，要送去。你当我都无病，我是那较大吼，较强啦。现在讲起来，较对家己较无好啦，对家己拢较无照顾。
1: 他没有顾身体啦，
0: 哎呀，无顾家己拢顾，拢顾迄个边仔迄个查甫人个顾身啦，
1: 一个安。
0: 家己情况，恁家己会做就好啦，他就无顾家己啊。啊，我这么顾着吼，我就感觉哦，很少有这物件，好好食安尼，他从屋里讲讲，他食煮食。
1: 哦，嘿，
0: 啊，你我都，还是听到写作文章的，
1: 啊，就真欢喜。
0: 哎，真正有你的这个人哈，会解脱啦。我那爱情不经营，我那男的我那不行。哎，我那出钱了，我还有事要做的。
1: 有啦，你唔搞吼，一直败气啊。
0: 嗯。
1: 我说你还加减，我真正有差啊。
0: 嗯。
1: 啊，妈妈，我刚才你都有想要过身体嘛？啊，现在有。我今天听电台讲吼，我大家拢，大家拢一干的，我对家己是真无做歹了了，我遐打声打讲，
0: 那你家己就对家己较好了，
1: 对啦，
0: 诶、你咱家己拢无顾家己安尼，啊我过来是好是怎样，安尼后日咱还是真还是照着的，
1: 哦，
0: 咱若未行，咱若是真有事，咱就无要紧吼。啊你若无，安尼多拖咱艰苦，少年嘛艰苦，爱上班，哪有时间保险啊？带咱去做啊，去看医生看，看医生若无效，食了吼，我就感觉讲哦，安尼啊，少年咧要出门，会使咧出门啊。
1: 哇，真好真好！
0: 无阮家乡定少啊，讲妈，你有介意看到一个看到一个红白吧？大家我拢都介意看。
1: 啊，因为去对人家演唱会啊，
0: 因为哪样？因为小气三姨啊，在做。
1: 哦，啊，你太惊，你在听演唱会啊，叫你做欢喜的。
0: 哎呀，我爱看，我是鬼爱看，我爱听人讲话哦。
1: 不会啊，妈妈恁就是这样讲。
0: 我都是人讲起话，我是人咯。看那个老师的话，我就较有认识。
1: 好的，啊，等你就谢谢啊。
0: 没啦，
1: 哦，啊，真开心啊。
0: 嗯，真开心啊。
1: 是啦，啊，你这晚在先吼，先挂去啦。妈妈，啊，你食点过红，卡好听，卡够贵。 你姐姐好啊，然后到宣传哦。
2: 有啦，我有我给你到宣传嘛。
1: 好啊，
2: 谢谢啦。
1: 不会啦，妈妈。哎，阿弟，你做几多哈？
2: 我是家庭管理员。
1: 妈咪，阿弟真是客家人。
2: 我不是啦，
1: 阿弟，你
2: 是哪人啊？
1: 哦，我当初你下阿港人，
2: 我是关西河洛人。
1: 河洛人哦。
2: 嘿。好多人都是闽南话，
1: 不会啦。啊，你唔系讲闽南话人就是就是啊，故意啊。啊，你做人一定是好话。啊，所以亲像你说吼，你看你吼年纪都岁，啊，都有骨
2: 骨骨。
1: 系啊，啊，无喏，迄条脚骨大人艰苦吼，即马只吼头头一直好起。
2: 哦，对对对。
1: 哦，啊，都好身材就那么又好。
2: 你讲对啊，就教我照顾啦。
1: 系。
2: 咁做咧就容易家庭做事，我嘛想做个样咧，我嘛养钱吼，就无办法。
1: 咁我今日讲聚会啊，
2: 对啊，
1: 啊你嘛少年人，啊你都要艰苦嘛是靠家庭聚会，
2: 对啊，你讲得对的。
1: 你轻松吼，你就有辛苦病啊，
2: 对啊。
1: 然后轻松处理咧，这个啊你帮我对无啦？
2: 啊，
1: 哎，你要去听音，轻松对我对无？
2: 那我让他听，他听。喂，老二哦。我是要将就赚钱哦，
1: 好安尼哦，
2: 我那是的，
1: 不啦，
2: 那就是你做大弟弟，
1: 唔卖啦，做老板条，我做最好料。哎，妈妈谢谢你啦，
2: 哎呀，
1: 阿哥转账吼，啊，谢谢刚才搞收现金，阿你讲干嘛？我礼拜一日吃，老早吃很正式的，我也是都好都好，
2: 对了，
1: 补充的一个营养，嘿，阿伊个就是和咱人体内只吸收补充吼，里面的钙质，阿你骨头呐含高钙。现在先像你拿空调啊，那不很烧，你就吃得稳啊。
2: 嗯，
1: 啊，佮有就是咱的脚后镜，
2: 嗯，
1: 脚后镜本身就是就像有个人讲，我的骨轮骨毛迄个话，
2: 嗯，
1: 迄个侬佮想无起，啊有无顺来吃？
2: 嗯，
1: 啊，咱就是佮有一种自然天然物件吼，
2: 嗯，
1: 会甲你佮消炎，
2: 对啊，
1: 你佮袂痛，
2: 对啊，
1: 对。
2: 啊，真好，真好，
1: 这物件真系真好，
2: 对啦，真嘅，
1: 吼，
2: 我是讲麦香豆吼，
1: 嘿。
2: 咱这个那物件人个想法，
1: 那那是你讲消费强度呢？
2: 哦，
1: 有啊，对你第一件事用当空是爱心
2: 哦，
1: 啊，跟你找到在路内有注意过哈，再来一第三个叫做多用，
2: 叫多用是啥物？
1: 多用就恁大家拢吃哈，
2: 那
1: 一天个就是整到好啊。
2: 哦，
1: 系啊，啊，你做得起上啊？
2: 嗯，
1: 好，
2: 对，
1: 好吧，
2: 好啊。
1: 好，妈妈谢谢你。
2: 好，啊，再来，再我们记得了。
1: 好，阿伟来哈，记得嘞。
2: 好好好，
1: 好，妈妈再见哦。
2: 好，再见，
1: 好，拜拜。掌声好不好？

0: 今嘛所属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晋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是费玉清所唱《意见梅》。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其实有真济民众对这个巴金森市政，伊个印象吼、有可能拢停留伫手会带迄种竞争啊。但是你唔知哦，如果就算伊手无咧带，伊冇可能有得到巴金森市政。因为这个根据报道，台南市有一个神经内科医师，伊就表示，其实伊咧治疗真济患者的时阵，伊伫初期啊，完全都拢无手带这种状况，但是一定会出现一种问题。伊就讲，越惊咯，还是你的动作会变作慢作慢，吼、哦，迄种表现。但是真侪，但是安尼讲，真侪人来讲，安尼你误会，你老大人，你咧惊咯，本来就会慢，还唔足正常嘛。但是也无啥共款，伊讲你的动作会变非常非常的慢，尤其就是讲。动作吼，还是这个弯腰的时阵，吼，还是这个停的时阵，这种看出来。所以这种状况，然后真侪人当作是老化现象，结果就来耽误掉去住院的时间。这个医生就讲啊，伊有拄到一名案例，伊是一个72岁的阿公，伊讲伊厝内底人啊，离一单前。就有观察到讲，伊行路怪怪，安怎怪怪？就是伊行路时阵，伊拢会往前啊，头前安尼耍。伊行路就是，当行路顺序往后，伊是往前哦，就有咩出奇一种感觉。结果行路行路出慢出慢呢，啊，感觉好像有个人，好像有病呢，是无说伊就摔倒啦。一开始，伊厝内底人拢当作讲啊。伊个72岁啊，伊当然嘛有会，伊个肌肉可能无力，还是伊个动作变慢。结果啊，讲有几工，你注意到这个阿公咧，咧倒弯还是正弯的时阵，啊，系啊，伊动作敢那弯袂怪安尼啊，斜斜安尼啊。哦，伊感觉讲唔对呢，伊就算较慢，哦，较歹弯，嘛袂较尼慢啊。所以结果伊就带阿公去做一个检查，啊，发现讲。原来这阿公已经得了巴金森氏症了，所以这篇报道来讲哦，这个巴金森氏症，伊的迄个竞争，其实是动作慢，交你的肌肉硬化有关系。如果你看像摕一个这个水杯，到底要摕物件，你来拎，还是你讲你的手？哦，正常人就算他慢，哦，你一分钟摕到你的杯啊，诶，正常人会。但是如果你搁拖到五分钟，你手就是伸出去啊，结果要摕杯啊，哦，摕到有够慢咯，奇怪，你连结束那第五分钟啊，这时阵你来计较，这都唔对。所以这篇报道在讲，尤其吼，这巴金森氏症，你希望有迄个竞争。最主要的是讲，这个大脑伊咧负责讲你控制动作的区域，哦，如果你大脑退化时阵，伊就造成讲你神经原本会分泌一种多巴胺，已经无够，啊，你无够了后，你的动作就变慢，啊，变慢，你都无差别，一过来就变巴金森氏症，哦，这个竞争是安尼来。所以因为看了这篇报道讲，这个阿公啊，哦，提着杯啊，提要五分钟，啊，要挖，妈妈挖袂过来，感觉好像怕怕的呢。所以伊个就 查出来讲伊是帕金森氏症，就赶紧用迄个多巴胺的药物来做一个治疗。哦，啊，这治疗了后一两个月，或者阿公嘛头头恢复正常，伊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顺啦。伊嘛感觉个人健康袂少啦，嘛做伊下厨饭做，啊，这工作伊都无去做任何代志，伊是真无爽快。因为他们感觉很满意了，立马归来重新的合作啊。所以这个医生啊，马凤哦，这是一体系。一种巴金森氏症，就发出小明显这个精神，但是和马修科林巴金森氏症哦，那他们同时来看出来，就是今天的这些人，我们这些老大人，你他是被非常非常的慢，再来你的卡包非常快。哦，那一步两步咱听，一步你爱行十步，那就太快了。过来上重要就是，因为你有可能动作上慢，要停一下还是要创啥，你会赶紧，所以你的身躯，你会小可微头前安尼往前行哦。如果拄着这种状况，就算你手无错，这里大体方面，冇可能一定是得了巴金森氏症了。所以一定要赶紧去找这个神经医师科来做一个判断。啊，如果你有较早就是提早发现讲这是巴金森氏症的话啊，你就要提早接受治疗，安尼较袂错过这个重要的治疗时间。因为啊，老大人上惊什么？如果你有过大倒落台，啊，尤其头个健康讲这种状况，巴金森氏症。你擦手波啦啦，动作慢啊，啊！如果你要提前物件无注意，你就晕落，因为一件路拢会往前行有无？你无注意，你就擦袂啊。所以上惊这种问题就是讲，你的脚步变慢，啊，行袂好，你要造成这个骨折，啊，你就害啊，你就变二度伤害啊。所以咱卖等到迄个时阵，如果发现讲你擦手变足慢足慢呢？那个不是正常那种老化的现象，而是你在转弯的时候，或是身躯在紧张的时候，你都非常的不爽快，这样不妨去做一个检查，这样才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做一个照顾。
1: 身体本来就是自己很清楚啊，你自己若无在吼了解，哎，我这怪怪哦，别人给你看，人有时若无给你清楚吼，也不知影。啊，家己做不伫个睡眠当中，就会愈拖愈严重。我这应该是迄有鸵鸟的心态啦，就是阿爸进来管啦，阿爸进来管啦。但是拢无想，年纪愈来愈侪哦，就是有要紧，有要紧，爱赶紧，赶紧去病房看较要紧。哦，看讲安怎，种检验去检查，那不要紧就痛苦的。啊，脑要紧呢，咱就赶紧来做些治疗，那不是更加理想嘛？现在做朋友旁听收看这个社会现象，我是艾丽。刚刚在那个节目当中关心到爸爸妈妈健康问题，咱在家做提醒，也希望你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咱要来讲新闻啊，好亲像他说老卡同一百五块掉，赶快大姐一路秀，请进咱关心大家的多些联系。有别的朋友在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在首都日内瓦已经来召开。咱台湾这一届赶快补办公哦，要到来这参与。不过咱在中国也举办了头一届世界卫生组织台湾智慧医疗健康产业的展览。科学会一个马尔他国际在台湾智慧医疗健康产业展览的当中，推广于十几天内，再来参数就乌克兰、印度、台湾组织为合作的应用书，将合作就因为在这战争的过程当中，哦，有的人卡就无呀，就只个受伤的乌克兰民众。如果需要重建来生活，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叫马尔他骑士团在迄、那个中国讲哦，同款在迄个团的副总裁卡莫见证了强度的一些。 咱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解说，这一届签单进行的当中呢，也证实着咱台湾具备国际领先的工艺，这个能量也有效地提升着全球照护的品质。全球健康无应该因为政治交叉，因为政治干扰，所出现的开窍，讲这开窍。咱台湾一直以着行动在证明，咱是全球健康体系地方开窍的一个，咱亲像一件连环同款，每当开窍，也不过咱同款有在做工作的对吧？虽然在这无法度参与，不过咱在世卫大会外口签约，哦，同款参与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赴来做一个见证。另外，咱的感觉同款是报道新闻，在大马出巡挂香的时阵，在北港桥田中带来，啊，就有连续接碰到暴力的冲突，也引发了社会不安。为了防堵着乌帮的势力，贪污在中标内底，即马有诶警方借着这宗教活动来交叉社会。金正书即马开始有出了讲哦，出手啊，如四月底七号到了，即马呢，啊都连续有十天，联合着台中、中华南岛、云林、嘉义市、嘉义县、中彰大县市。黑党东坡造恶的专案，总共动员了2011个警力，也撮合了12个犯罪集团头子，逮捕着28名的相关，查扣着41,000块不法的发现金。哦，即马希望这波骚动呢，会当稳定着地区的治安。金正书原在解放。严格禁止着任何犯罪组织带入了人数活动，也会持续透过着跨迄个区域哦一寡资料珍珠整合着团队合作，组建核心首脑精准拍击，绝对无吞论不法的一寡分子挑战了公权力。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有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鸟啊，叫做东方白鹳。去年底吼，在河南泸水溪堤防边呢，高压电电塔顶环竟然做秀啊！经过数个月，竟然生囝。三只迄幼鸟呢，从原在边开着食果。开始会当伫啊顶食过了后，渐进台湾生态保育，哦，有即讲哦，鸟仔幼，又搁关心又搁感动，哦，因在是互人人感觉讲，啊，这就是环境好啊，啊，台湾的生态都敢保育着即个保育类的鸟啊，哦，确实无简单，有法度伫只做收搁生囝，啊，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鸟啊呢。另外，咱也讲到人番是报道新闻，后边也讲到就是，咱这个各种会客都都结束，啊，囡仔联盟刚发布了2026台湾各种教学正常化的调查，发觉到二的时阵正常化虽然已经推进了13档，但是超过这些各种新。大概在家己伫准时讲做要考试的时阵呐，总听到声常常拢比人少吼，少课。啊，半数的高中生更加比学校取消讲下课，啊，佫有用着一寡中昼休困的时间。即马事后比公立佫较严重，有这种情形交状况。下地数两成学生囡仔。当多疲劳，呼吁加强实际的督导，将近两成每一天拢困不到6点钟。即卖囡仔吼，生少，阿妈比较较辛苦，哦，阿爱学在家，阿爱学讲哦，要去补习嘞，阿都读册就读到晚晚晚，阿去补习，阁学在家落去，哇，阿等下困呀，妈在偷偷都出门啊， 有的囡仔根本就困袂饱。啊，你讲一定爱安尼吗？啊，有的是大人就讲，啊，你无爱学无，你要创啥？啊，你无爱学，对人袂对啊。囡仔压力也真重。哦，其实吼、哦，行行出状元啦吼。囡仔若无兴趣，硬硬哦，讲去读书啦，啊，叫去学物件啦，有诶，赶快浪费时间。哦，倒不如就伊也教伊就好啦。啊吼、哦，卖互相造成压力吼，安尼则袂精神状况出问题。诶，有诶囡仔就趁机去理解压力呢，一个压力来遮吼，啊，有诶讲就哦，精神异常安尼，一压力来去尔吼，人就破病安尼。即卖囡仔较头尾拄啊，交过去阿公阿嬷时代无同款啊，打工袂使做去做，啊那无吼出去扛牛，啊那无吼看你要创啊你去，诶有诶人嘛变出一片天诶，哦以前人较有啊，啊即卖人哦当当着破病啊，啊所以这问题互咱聊上袂少。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就这是外国报道吼，这个日本陆上自卫队自前几天开始，头第一次吼，现在开始参与着日本交美国演习，他自卫队在冲绳这边的熊国岛、石垣岛、阿哥那国岛，实施着陆上总队演习，头第一次在熊国岛。设置了日本美国共同指挥所，这一届演习除了在陆上有300多名的人员以外，也在冲绳美军陆战队有12兵海战的导团，大约有20多人参与。由于吼，这都有涉及在美国交菲律宾主办的年度肩并肩。几个年头演习了后来举行，其中的参与性达到，互人感觉讲，现在是真有滋味呀。拄拄结束的肩并肩演习当中，日本自卫队头一届派出1400名进行参加着演习。日本自88师化兵制度反攻军团也头一届在演习。当头是海上来拍击当中呢，先讲拍击了吼，迄、那个舰，所以也被人解读就是向前就日本已经正式参与第一组连交对抗中国海军有通主动作战的构想啊。菲律宾位置在台湾的南边，那日本在南群岛位置在北边，其中。中国海峡是中国海军突破头一道门，进入西太平洋重要的一个港口出口。啊，如果即马拿肩并肩的 A 十，就是伫咧冻结头一道门那南边，连较袂封锁。中国岛 A 十呢，就是伫封锁着北边对应的部署。这一届陆上总队 A 十的内容，其实肩并肩的 A 十。强调头第一道人哦，这防火网，尤其在石垣岛吼，88师迄个华制反舰飞弹部署的训练，以及那国岛无人机侦察运用，拢是具备建立分散式来监测，也个拍击一点的意思。哦，所以即马拢在演习吼，日本交美国有演习当中。日本家己在本土也拢在吼演习当中来听歌，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0: 这首大吉歌是红红所唱，阿红的心声。

这段我们的感想好一下好朋友，我们现在有很高兴的活动都有三千里送一个胖家熬汤一罐哦，啊，过来就是6400块金额，会当送一条小熊维尼衣啊，啊，这条衣啊都属于会当天开，会当收起来，做方便呢。无论讲你哪在做工，要去外口佚佗吼，搭一条衣啊，伫你的车后头，会当要天开来体坐都有，啊，要坐都有。伫厝嘛同款呐，你要下到客厅，要下到泥石卡，要下到外口纳凉，会去做好坐。今天做好坐，啊，这条小熊维尼衣也是同品牌吼。啊，当咱阿婆在咧卖，有爸爸妈妈好送掉啊。啊，送掉的时阵讲爱你，啊，哪甲你买？唔免买，恁都伫使用产品吼，就是6400块都扛上好哩。啊，咱的甘呐熬糖糖加熬糖吼，到二十号要做十几熬，我药局已经开起嘛，所以咧，哪边有人上爱赶紧下，到时药局有就有，无就无啊嘿，感想好不到家。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啊，就先交一点钟朋友讲一声再会哦。两点钟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

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水晶会当防止腹泻酸，水晶阁真水真冰，无怪遐尼济人会去买水晶。讲到腹泻酸的腹泻毒是真恐怖，上大可怕的就是佛祖的腹泻酸。你看伫几年前，台北民生社区所起的厝，讲是更新有佛祖的腹泻毒，经过遐尼济年啊，腹泻毒还阁存在。住伫遐的人，有人头壳疼，有人规身躯拢会酸疼、袂轻松，感觉真艰苦。嘛有人去治着癌症，腹泻毒无形无味，咱阁看袂到。腹泻毒到底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有偌尼大？即阵还阁在大研究中。有人讲电视的腹泻酸会影响咱的目睭，莫怪遐尼济人治着近视。也有人讲电脑大过大，手机啊的腹泻酸会予人治着脑癌，手机啊会予人时常头壳痛、头壳疼，所以咱看电视爱离较远的，唔通看伤过久，目睭则袂害去。手机啊，有若唔通开伫身躯顶，嘛唔通一直使用手机啊。腹泻酸因为是看袂到，伊无形无味。伊的腹泻作用，阁是一日一日慢慢啊在累积，到有一天腹泻的毒就爆发大病出来。有法度解腹泻酸的腹泻毒，干那水晶有这款的功用俩。水晶的磁场，水晶所发出来的能量，会去消掉腹泻酸的腹泻毒。听讲伫民生社区，那是厝内有大粒水晶球的家庭。也是有大块水机票的家庭，佛祖的腹泻毒测量起来拢加真少，所以大的人有若较无病，拢加真平安，莫怪遐尼济人爱买水晶。

我伫报纸上时常看到某某所在伫发生抢案，有诶甚至是抢计程车司机。我感觉抢人诶轨道头壳拢歹去啊！抢劫诶罪是真重，有诶是爱判死刑，有诶是爱长期坐监。第一次抢有背手，一定会抱着侥幸诶心理，你搁再抢第二次、抢第三次，到尾一定是会互人掠着。到迄个时阵，反悔就先过万啊！所抢诶钱是有偌济，敢真正着用未完。应该不要听正当的路线，慢慢啊看，啊慢慢啊来去签，安尼敢毋是无风险？敢毋是活得心安理得，活得真快乐的？为着求家己的嫖赌瘾的欲望来抢劫，甚至伤害人的性命，这款人伊的良心何在？疑心阁何忍呢？为着求家己的享受来伤害人，这款的行为不但偏理不正，恶法不正。就是用家己的良心，也是会不安。有的就是冲动，抢计程车司机。一个计程车司机一日所赚是偌济钱？何况会开计程车的人所赚的钱，拢是真艰苦，有危险性的老板钱。因一台车开出门，厝里的某囝，因的驾情用，拢是看今仔日的收入，这钱你家抢去，敢真正食会落去？开计程车都要平平安安，才会当赚一撮钱回来安家。若是有小可出代志，就了钱啊！尤其即阵的交通是真复杂，若是小可无注意就违规，时常去予交通警察开红单。开一张红单，有时赚三工，还阁补未补回来。所以我一只有若特别希望交通警察伫执行任务时阵。对着计程车司机爱特别爱护，爱体谅因的处境。那是情有可原的小违规，我那是用口头警告、控告就好啊，尽量卖给因开红单，卖给因罚款。当然，那是大违规，这当然是要处罚，尽量敢罚较少的，给因有改过的机会。我这也是让计程车司机朋友，人人爱自爱，爱遵守交通规矩，爱抱着向善的心，重视人的性命，唔通超速，爱互相照应。伫心情无好、心情暴躁，也是饮酒的时阵，尽量唔通开车，爱休困。会记得利人才会当利己，时常讲谢谢，也是时常讲对不起，安尼就会发生冲突。

家给他推进的是思想的思性呢，思性呢有点两个的重要性，你可以说这个不错，因为体寒心气，心气一定是家里是不是要心气，只不过经常让我身上去看病，去看病那就是主要是讲究，但是那个精神主要是要开始出去，开始心气的气场。我家给咱伯朗去抓一抓抓抓，就看怎么回事啊！但是用是你这两弄安呢？咱中医有一个讲法，叫做茶壶配鸡汤。这个汤头是从中间所捞落来，日本方案第一，起码是六分钟就中医。一种茶壶配鸡汤，专门用来改善皮肤，加点治疗健肝症，治好了是60%，40%。但是这个门槛是下降改善科技的门槛，那是要用来指标好坏都看不透，以前这个大家

即阵有真侪人浑身退缩，时常会一下生，那时常会一下生，会使食小粗汤。小粗汤内中的主料就是马沙拉骨，马沙拉骨伊个药名叫做海椒虾，那是甲干草做伙用，学名叫做小粗汤。那经过一阵风寒病病试验的结果，用小粗汤做治疗浑身退缩，效果是90%。那经过我的经验，用小粗汤再加荷包煮饭回头，安尼效果会搁较突出。但是目杂拉骨爱对狂骨，就是将目杂拉骨用火炭火慢慢啊加烘，烘到变红色，安尼才会使落凝骨。爱凝到真油，用100瓦的柴啊柴下骨，安尼会增加消化液体、吸收液体，以上不做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鼻歌、气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癌歌。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比较无梦想。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角、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一柄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两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啦来好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好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容易讲，那遇到师傅，讲到爱斩头温恢复。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师傅参手是真歹事，那要医好就是真困难。事实上，师傅参手甲真正医未好。今嘛，我就来讲师傅参手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师傅参手的病因是上爱复杂，气更烂，气更对立，气更破败，气更硬化，心脏无力，鼻息痰多，元气虚，心烦，这些原因拢来引起血骨穿凿，大部分拢是伫秋天、寒天开始引起，但是某些部分的人伫春天还是热天来引起。那是寒天引起的血骨穿凿，拢是严重的特点，就是到拍下上到鼻息，惊风惊冷。寒清有时佫咳到流汗，毛孔腔拢咳开。有时若食着冰水，还是食着果子啊，甚至食着较冷的青菜，就出来引起气虚。那是春天甲热天来引起的气虚产生，就是重感冒、三着中气。有时是四种过敏，产生鼻着汽油烟、煤化烟、油擦味，甚至空气若无好，皆有来引起气虚产生。遇到血骨穿凿的人，因为是安尼穿皮筋、皮筋穿，倒是倒袂掉，非常的艰苦。所以患着一个重重的毛病，赶紧就要拔穿。拔穿药也是愈吃愈重，一穿就不难，结果愈穿是愈严重。到尾来才想讲来吃中药，看会当根本治疗无？咱中药在拔穿，虽然无西药吃尔紧。但是伊未升温，未升着药剂。只要是有耐心，找着会晓医血骨穿凿医生，应该拢有法度通医好去。咱中医在治疗气喘，伊所讲究是对症落药，并不是有血骨穿凿的人拢食同款药啊。虚症、实症，有痰、无痰、痰清、痰浓、痰黄，落药拢总无同款。上界重要的就是爱保气管、保元气、保脾胃，予咱人的身体用起来会当产生抵抗力，可以唔惊风、唔惊冷，安尼血骨穿凿就叫做发作。所以咱中医在打掉血骨穿凿有分做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血穿的部分，咱会使使用电穿汤，还是电力大灼汤、三柱养心汤来血穿。买使使用万多芦花、十头沙、姜桂、树叶粉，安尼算不来水。买使使用姜煮的方法，姜细如大水、温姜这三个穴道，有时配合药膳，效果有那非常的迅速。第二个阶段，解穿了后爱温煮气痰，参像小青龙汤、金乌汤、咖喱鱼丁汤，温煮化痰丸。这些药方拢是温煮气痰的好药方。第三阶段爱补扎身体，固精气神，参像人参、甲拜丸、姜子叶丸、冬虫半凉丸，这些药方拢是强壮身体的好药材。那是血骨穿凿的朋友，我所讲的治疗方法，恁会使找一边的中医师，甲恁参考看咧。那是治疗血骨穿凿的人，冰水、奶啊、西瓜、椰子水、椰酒，千万不能吃。严重啊，连菜头、白菜、硬菜，都拿较冷来物件，也是卖吃有较好。其他参像葡萄、荔枝、莲藕，这是温性的果子啊，这吃就不要紧。治疗气喘、气喘，这只是治标。产生一条路，伊安尼坎坎直直，咱甲吞土，咱甲铺桥啊。虽然路是会行起来，但是若无甲控打马打，这条路同款是挡袂住。食补要补精气神，就敢那路铺好啊，搁再控打马打，这款理由同款。这是气喘根本治疗的方法。空中好朋友，气喘就是医未好，有病就有药。只要有耐心，有对症落药，普通时都有上水，气喘买好是无困难。

咱人会吃酸吃痛，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爱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骨，这个关节大型发作。这个时阵就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愈拖就愈严重，到尾也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这原因有哪真侪种？大部分拢是药剂无用的后遗症，药剂发炎、药剂萎缩、药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些原因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变成尿毒啊。尿酸那是停留在肌肉，就会引起肌肉酸痛。那停留在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啊。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那是无困难。

家庭囡仔拢会偷大招，但是囡仔偷大招无一定拢是虚心懒惰、狂妄无力。有正在做老爸老母的，看到囡仔偷大招，就一直加补，一直加补。有的是有好气，有的照常还不咧偷大招。食补伊好气的，这正当是虚心懒惰、狂妄无力。那是食补不伊袂好的，这都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治疗。我即阵是只讲两个例子，互大家做参考。有一种囡仔，伊外表看起来真结实，面色嘛是真好看。普通时外观有呐真正常，但是伊真够嘴巴，真够伶俐。伊这个时阵，那是要医好伊的头发油，即都要用人参白虎汤，还是淮山花粉汤，才能治好伊的嘴巴症。伊袂嘴巴，自然就袂一直啉茶，安尼就袂去头发尿。也佫有一种囡仔，身体有若正勇，面色有若正好看，伊的脉搏同款有若正正常。但是伊袂嘴巴，伊有一个正奇怪的现象，就是毋捌流汗。那是安尼，就是皮肤无发展的功能。伫这个时阵，那是用毛红汤促进伊的皮肤的收缩机能。和皮肤有发散的功能，安尼就袂搁再偷偷尿啊。这两种情形，即阵提出来，大家做参考。医生上界重要的，就是爱查出原因，对症下药，安尼才当医好。

0: 进攻狗。
1: 小乌龟就是讲，六月啦，开口是透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比这个时阵，虽然是个八月，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乌黄、珍珠。所以咱即马乃是有得着肝病，也只要用上界贵、不可用的乌黄。乌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可药材。乌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乌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乌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日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血液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护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乌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乌黄五宝丹。药药红莲丁需要甜油站，药药医孙有靠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因以贵入医治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9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农民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民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前建议主计总局提供。
1: 咱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全名是尖甲七代当雄下草人松莲之间。当雄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享是江淮县规律。
3: 位于南投林间乡东兴乡园地方，上界大特色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叔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

0: 咱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暖，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遇到事大人一定爱要求。啊，若当日拢想要很快乐，就要要自由。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199，09912381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 有一个老人，伊已经是70-80岁啊，伊有两个后生，5-13岁。即阵那是医生拢伫身躯边，或者讲是医生身份，伊会真好命、真老好。可是即阵工作社会，后生查某囝就结婚了后，拢出去组织小家庭。伊几年前这个老人，伊阁失去了看，这个老人伊才变成无看无看，连食三顿都要家己煮。这个老人后来在伊身躯。伊要有一丝仔钱，伊身体要用药，伊无大病痛，只是一寡杂杂细细的小毛病而已。这个老人伊讲，伊好加在身躯边要存一丝仔钱。伊伫少年时阵，伊南征北战，伊事业是做真大，伊一直要求赚钱，伊真正存真多钱。后生查某囝一个人，拢有2-3件事可以，各有现金、毛金条、支付。伊是真着做老爸的责任啊！伊做甲真公平，伊无大细心。即阵后生查某囝拢认为老爸身躯边还有一撮钱，唔免人照顾，唔免提钱给老爸用。伊即阵感觉真空虚，真无伴，空中的好朋友。有钱的老人较幸福，还是无钱的老人较幸福？咱国家看这个片有讲，后生老趁钱。存钱啥无用，啊后生熬开钱，存钱是害着伊。这句话讲了真有道理。伊未要求趁钱和养儿孙啊，这虽然是完成做全国人的心愿甲责任啊，可是做养儿孙的人，你有感恩无？你有尽到做养儿孙的责任无？一个家庭做兄弟姊妹的人，千万唔通小提示，放互老人空虚。孤单、寂寞、无伴，若像这款情形，你疑心又搁何忍呢？我只奉劝天下做家儿孙的人，爱将心比心。操守托安公，操守就有那托安爹。

百千千多。这句话意义是真深。过去有一个青年人，伊二十年的寒窗，伊好不容易伊考到检察官，但是伊老爸是一个破事的农夫，伊老爸一直反对伊做检察官。伊反对的理由就是讲，做检察官会得罪人，有时会犯唔对事，会受到人情的包围，想惊去冤枉着好人，甚至啊影响着家己孙啊。这个农夫伊的想法本来真有道理。伊这个囝本来真友好，伊真听事大人的话。到尾伊检察官无做，伊去做三年管理科的科长，空中好朋友。你的看法如果如何？那按照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怕生人才。咱人有才华，咱不能假设，咱要有国家社会做成做起咱的大代志、大事业。做检察官会当百天天多，会当做真侪先生接过的代志，会当做做成新官，会当做差恶官。咱只要个社会性，不贪不义之财，不爱去冤枉好人。人讲树头发吃好菜，做物件树尾做红胎。就参照较早台风，参照较早时光甲时光，因百天天多。因为贪官腐腐的人心冤打头不平，这款的代志是好顶的风风烈烈，就是去接触过小人也在所不惜。生命虽然是真可贵，但是死并无可贪。死又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死了有最大，但无最大的分寸之一命。一旦百天成佛的人，在咱这个社会上，不是普通的角色，不是普通的人物，伊的功德是。

当，总是讲春来地旺，秋收冬藏。会使讲咱无论做什么头路，做什么事业，伫春天的时阵，就拢爱起草发红花好。按到冬天的时阵，就是去过春节。这一年可以去修仙。人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时。在时啊是自己的开始，在时啊空气嘛上盖好，对着健康是真有帮助。所以咱爱早起床。在时啊头脑有那上盖清，读书用脑记忆力特别好，所以读书人爱在时啊较早起床起来读书。早睡早起的人身体会正用，身体若健康就是财富。人生一定会充满活力甲朝气。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时。我写希望大家珍惜，把握好时。我写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有真侪人，今仔吹着冷气，还是吹着电风，还是到暗时的时阵就来起浸膜。这款的起浸膜是属身体虚寒，这款的镜头比较是较好办，食补会当治好起啊。白日每转青鱼、冬菌、梅仁，大约四十天至六十天会当根本治疗。有一种起浸膜是属过敏性。这都要兼用看，有的是鼻湿来引起的，这都要去鼻湿。用看改善体质常用的药方是茶壶桂枝汤，用茶壶桂枝汤这个药方来加减，安尼就当治好过敏性的起疹毛。不过时间比较爱较久，爱有耐心。有真侪人食规半年才医好去。起疹毛有时是临时爆发的。这叫做食物中毒，还是药物中毒？有的是风热性，这比较是较好办。清凉解毒的药啊，就会当治好起。参像茶壶、银杯、银瓶、乌豆、绿豆、甘草，这药啊，拢有解毒的作用。有一种是食鱼啊、食虾啊来引起的，这有那真好办，会使使用紫苏、金盖、健脾。罗宾、甘草，这汉药买治疗，两三天经过了后，会当平安无大事。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分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分最好的肝药牛黄、五谷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谷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谷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能量，食牛黄五谷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谷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谷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过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耳腔是四部的门户，可以说是呼吸系统的第一站。耳腔不但可以过滤空气中的垃圾，还可以调节所吸入空气的温度，所以耳腔不能有病。耳腔若是有病，大声受害就是四根三四部，所以耳腔病若医无好，就会引起四根发炎，会引起肌肉穿肿。不但安尼，佮时常会杂乱，头脑会变清，年久未清就会变成脑神经衰弱，不时会头发黄、头发痛，有时有来失眠、困眠，会头晕人无记。耳腔病有真侪款，起码大声来讲，过敏性的鼻窦炎，过敏性的鼻窦炎，单单拢讲耳腔过敏，那是治疗过敏性的鼻窦炎。上大多的症状就是打卡枪、流鼻水，有时有来十字，当时咧打卡枪唔知啊。拄起床的时阵是上大只，有时连拍十外下，摸着冷水，吹着冷气，还是吹着电风，拢会引起打卡枪。宴会、饮酒的时阵，饮酒烧热，搁吹冷气，这样来引起打卡枪。空气污染、空气的温度变动，拢会引起打卡枪。有时是真闹气，拄拄好伫约会的时阵，还是坐车人坐的时阵，只卡枪一个拍过一个。耳腔过敏的人，那是耳无好，到尾啊就会变成皮肤酸涩，有的身体变成真虚弱，老老进化，老感冒。咱中医在治疗耳腔过敏的药方是真多。上盖好用的，上盖常用的，都是小青龙汤、金木汤、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加姜母茶。那是打卡像流鼻水、流流目流、鼻水真多，打卡像真涩。伫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小青龙汤。那是完好了后，再用补中益气汤，还是金木汤来补身体。身体都真虚弱。疑心难病、高老肝、高感冒、脚尾、手尾不时的冷气机，伫这个时阵用十全大补汤加姜母茶上盖好用。耳腔过敏除了食药以外，食物件有哪爱注意？姜、酒、冰水尽量唔通食，但是呐蒜头都爱加食就是了。食蒜头有杀菌、预防感冒效果。以上是耳腔过敏的治疗方法，只不过大家做参考。若是听无详细，欢迎你拍电话来问，我一定尽快答复。

拄只人讲过敏性的鼻窦炎，今嘛过来讲肺窦性的鼻窦炎，伊的症状甲治疗方法。肺窦性的鼻窦炎上界大特点就是杂病，偏色化的红的症，头发个样哩蒙蒙荡荡，偏会倒流入去咽喉。这个时阵爱带先治疗，治疗了后叫来治本。治疗的意思就是虚假或是轻伤，治本的意思就是希望明日啊卖多发作。那是要治疗，会使选用清脾汤，还是川中地条散？本来会使选用辛散，用这药啊，搁再来加补蛋白。治疗了后，要使用人参姜黄汤、石泉白果汤、果中益气汤来补助身体。大部分有平常病人拢惊风惊冷，有时本来惊热，人会无抵抗力，所以这个时阵爱补。若是无补身体好用，感冒了后平常病就会搁再发作。要治疗平常病，一定爱时间再耐心。有的人伊真无耐心来治疗，所以染着平常病了后一拖就是不来。有的就去开刀，但是开刀了后。那无来扩大身体，同款不来做发作，所以那对着平常病了后，爱赶紧治疗，千万唔通拖。肺造成的鼻窦炎，那是治无好，面部卫生就变成鼻血脓症。鼻腔血脓症的特点就是杂菌，喘气都有臭味，会流黄色的鼻膏，头发会安尼重重痛痛，严重的西医拢用血浆。来抽人，有的是抽一瓶，啊，有的是两瓶拢总抽，有的连鼻骨都烂去，所以鼻腔血脓症，佫比肺造成的鼻窦炎佫较歹医。虽然是歹医，但是有病一定是有药啊。所以呐，治疗鼻腔血脓症的人，你有哪免烦恼？咱中医在治疗鼻腔血脓症，上摆可用的养分是白龙汤，还是白龙散？应该连胶汤。心宜清易用，这四个盐方拢真好用。用这四个盐方，搁再来加心宜、牡丹皮、通天子。搁较严重的鼻腔血脓症，都那医也好。空中好朋友，你若是听无上节，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尽快答复。

即马过来讲萎缩型的鼻窦炎甲鼻咽癌。萎缩型的鼻窦炎甲鼻血囊用咧同款，喘气同款有闹臭味。萎缩型的鼻窦炎除了喘气有臭味以外，上大的特点就是鼻结膜消无去，腔口拢鼻无，失去鼻腔的功能。那治疗这款的鼻腔病是上大痛苦，到尾啊会老会死，变成鼻炎人。有真侪人拢想讲鼻腔病未啥痛苦，干那老鼻膏、腔口鼻无，阿弟都无感觉有臭味，所以拢一直拖，一直拖。幸好有一天，含本来所在，一规粒规粒静静的物件变成鼻炎人啊，才得缓好。除掉咱所讲今年的故事，今年的基因就是属萎缩性的鼻窦炎。有时萎缩性的鼻窦炎，不是干那用心医就医的好。即阵我有一个养母医好真侪人，各位不妨可以试试来，再过请教就近的中医师。那是治疗鼻腔血脓症还是鼻炎人，会使使用心医太过煎，无不适。我不是这里是青草药，牡丹皮、枳实、桔梗、赤石，用这些药啊，来夹浓缩药粉三顿吃。那是鼻炎人，颔管啊所在有积灰粒、灰粒的物件，搁再加苦松子、猪粉回头。那是原自死的人，会再搁加人参，还是加黄芪。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是人，每一个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而别追求，安尼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幸福，咱来提升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环境。估计了后，咱把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在追求幸福，是提升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一面为做基础，将眼前歹的所在改改掉，然后才去用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为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

想起了心爱的我。

回，我命里注定了生的折磨，爱是假，心是锁，我情愿守着。

一起为你去演绎命运。

我因你注定了生命之中。

0: 进广告。
1: 俗话就是讲，六月啦，开口是臭鸡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甲肺开，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不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起神情，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喷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暗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2: 药药光明灯，需要银油三。药药医孙九泡五，五金同效难相亲。因而肥乳而低效，花反复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255926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补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松加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困扰。一个敢若听地名，会予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社陈氏家族，一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因为今日拜含本地葫芦人烧。
4: 武康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第一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当下个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各位是好朋友，
1: 等给我，
0: 我的骨高了，咱碰上头，
1: 酷老婆，
0: 你用的拜四拜六哈，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鲁的，店的边啊，咱阿鲁的在给咱做服务，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焰啊，那公婆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再来开讲者，谢谢。

0: 欸，今天拜鬼啊？
1: 拜你啊！
0: 哦，今天拜鬼啊？拜你就对了。
1: 星期二啊！
0: 我讲，我咧讲这是啥日子？那阮朋友咧讲，真就是阮朋友咧讲，因翁
1: 嘿
0: 啊拜鬼啊，
1: 要
0: 金宝菩萨
1: 嘿，
0: 哎呦，恁当爱讲这啦，恁都拢拜神啦，恁无咧拜鬼啦，恁拢拜神好不好啦？
1: 要吼，
0: 哎，伊讲啊，无我帮他讲，伊讲哦。星期几？
1: 有啊，
0: 今天就星期二。
1: 嘿，
0: 啊，
1: 是
0: 啊，礼拜二
1: 有，
0: 哦，礼拜三
1: 有，
0: 啊，能正常在日是咪安尼讲？
1: 系啊，
0: 今日礼拜五
1: 有，
0: 礼拜六。
1: 哎，今我哎，我
0: 知道，
1: 这是吼，讲卡正确。
0: 啊，那人一般
1: 啊，拜鬼啊，
0: 嘿，普通一般人啊，人都人哎。哎、欸，今日是拜鬼呐？
1: 有啊。
0: 无啦，我今日我拄仔去庙拜神拜年啦，我那拜鬼，我拜神啦。星期二啦。
1: 哎，对，今日星期二。
0: 啊，大家五月十九啊，吼。
1: 有。
0: 今日是古历的四月初三，感谢咱姐姐是头兵，是带咱红双头。
1: 古立波。
0: 啊，董主任啊，做两点钟的服务，感谢恁的爱护收听，感谢谢到咱哦。
1: 是。
0: 啊，包括咱今日啊。
1: 嗯。
0: 这个啊，我好没印象嘛，你知？
1: 有啊，但足够的呀。
0: 我真正哦，叫伯丁。来来，那我先给你邀请出来。
2: 好不好？之后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这个产品哦，我真正哦，好没印象嘛嘞。
2: 是啊呐。
0: 真正，我你看啊，安等偌久啊？我真正，恁这个，我问您吼，这个我真正，小可真正不模糊去
1: 啦。来，我跟你讲吼，
0: 这个咱在咱节目中卖偌久啊？卖几遍？
1: 卖两届。
2: 两届。
0: 有两遍啦吼。
2: 卖一遍欠一遍，卖一遍欠一遍。
1: 这个本来是，
0: 哎呦，
1: 有一届我吼，本来是一定要卖，结果迄天拜又未交完，迄阵刚拜哩还袂发行。
2: 不会，
1: 不会，
2: 马上一批货你卖总扫完。
0: 啊？
2: 吓，恁个单个话袂？
0: 我乖乖对这个物件吼，我也真无印象就是安尼哦。两少
1: 两少啊！
0: 啊，佮时间咧袂够久，
2: 是
0: 袂一变都爱干正久。
2: 啊，无错，你个官僚，
1: 哎呀，
2: 全世界上新的官僚，
0: 这一切拢掌握在川普呀吗？
2: 咱讲个歹听啦，好吧？咱讲伊个官僚收掉呀啦，哦，啊，现在这么简单，咱就着官僚啊，啊，伊就变做再把它出。
0: 哦哦哦！
2: 啊，今麦佮加上着市场吼，加上一概了哇！
0: 好过好，
2: 好过好啊！那无我讲我拍你啊，张哥子啊，我靠，骨骨头的满满是
0: 啊！有影啊，这是
2: 有影啊！啊，大家为什么抢这个？第一，伊上新；第二，效果上好嘛。
0: 这我靠，骨骨头是足侪支电台，第四台
2: 拢有嘛？
0: 拢有咧卖，
2: 对哦。
0: 啊，都爱看本领。
2: 是。
0: 那我咧讲讲的一句啦，我唔敢讲我的物件上俗啦，但是哦，我敢讲咱的物件成分上好啦，
2: 而且是上新的研究，有效的成分。
0: 是啊，
2: 所以讲，较早骨骨头可能就是讲啊，你食了较袂酸啦，是讲如果较袂痛。但是咱即马美国研究是讲有基本的，有基本的，来甲你做些治疗。
0: 是，
2: 哦，这就是讲咱老大人需要，我唔是要袂痛尔。
0: 哎，
2: 哦，我咧讲啊，我今仔退化性的关节炎，哦，还是医生讲我来做针灸治疗。我要安那回来根本的治疗，我无想要来去开刀，啊，若无你若要袂痛，我讲歹听，你大药房。就是听，
0: 但
2: 是个白听，
0: 其他药补嘛不一定有效。
2: 啊，对啊，你可能就是一寡那个西药啊、消炎啊。但是你今仔怎样呢？你今仔你是骨头内底在发炎，
0: 哦，
2: 你外靠帮伊消炎，和你白听，还是讲和你去注止疼，和你白听，内底感官是在发炎吗？啊，上尾造成什么？咱记一个例啦，吼，咱这边到大拖透天可能无感觉。我那从妈妈做大楼的款呢，你无感觉？恁到无迄个火灾警报铃嘛？
0: 有啊，
2: 你嘛有啊，靠天也嘛有啊，六楼以上才爱倒
0: 嘞。我嘞，我老卡，
2: 哎，
0: 你老卡一楼不变个二楼，遐宾馆遐遐都
2: 倒，遐都话倒诶，吼。火灾警报连响，然后会说出来就 N S 就你，哦哦哦，其实你诶骨头声听都是伊个声，哦，听甲你讲，来听发炎嘛，啊，遐那只叫是不是？啊，来甲你讲有 N 啊，哦，有可能是会说还是什么物件注意哦。啊，你现在去做机票是大有保障，等于啥？你去搞一片的，那个叫的话，我都给打掉，就卖个叫啊！
0: 不要再叫了，
2: 怕死啊！
0: 都
2: 困中道啊！
0: 啊
2: 你给搞，你给竞标，你就卖个叫，爱会有过来修嘛？
1: 哇，赶快修啊！
2: 但修到你的卡身啊，你才知道讲啊，有味啊！开始大条啊！
1: 要诶，
2: 啊，今仔日咱咧讲诶，即系机票啦，即系有保障，大家不要变做啦，咱的关节坏死。 骨头内底发炎当中哦，爸爸妈妈你捌做过诶低卡低卡，手骨都变乌呀。
0: 你那骨头吼发炎，你都无得处理吼，
2: 坏死啊！
0: 迄个骨头迄个部位啊，后你就死去哦，
2: 就变乌啊嘛，乌起就规只坏死啊！即系变做真济过去真济老大人去看骨科上边医生话，哎呦，那拖个筋嘛，啊就有得酸，啊有得疼，我就无得加注意
0: 哦。
2: 半年对个月尔，规只坏死啊，变嘛。换人工的啊，
0: 哎换嘞，哎换人工不一定会好。
2: 换开钱，人工三招迄种基础，福建规半年、规年的时间，
0: 我福建足艰苦。
2: 对，搁再来嘞，换完人工起啊，把你原本的袂下，
0: 袂下，
2: 脸也疼，手也疼，走路也疼。
0: 阿伯，阿哥开刀，阿哥开起，
2: 阿哥开出头发钱，阿哥较好诶。
0: 好诶，阿哥开刀，阿哥开起，我唔卖，我卖贵啊。
2: 阿哥开是减少，阿哥减用啦，就。开落呀，那边嘛。
0: 阿姑，这见面我真难啊，足不舒服的呢。
2: 哎，这是一单呢。
0: 啊，
2: 中国咱两百空六单呢。
0: 哎，对嘞，两百空六单。
2: 对哦，啊，你要特价拢个换吗？
0: 那我多，
2: 无法多啊。
0: 你刚才一单都挡袂掉啊。
2: 是啊，啊，所以讲，今仔日你个温度这个物件出来，就讲，你看咱的体内内底，伊就那小红车，哦，在叫啊嘛。
0: 嗯
2: 嗯。你就是你在吹，都有遐在发炎，
0: 有
2: 在拍火。你才把你消炎，你内底袂疼出来，内底无咧烧，无咧发炎，你就袂疼嘛。有诶妈妈为什么你疼疼？迄有诶毋是疼疼了，连坐咧都疼，
0: 按坐都疼。
2: 我要听一个大哥咧讲哦，迄开车诶啦，迄散会啦，伊讲哦，你卖想讲迄帮做帮务诶，做粗工诶才会疼。伊敢若坐伫车咧开车，伊讲规个腰脊骨了无？那毋是伊诶啊。
0: 无，车那咧走啊，啊都有太多
2: 动动安尼话。
0: 因为台湾的路啊，拢正歹，
2: 全世界是五百诶。
0: 在国外，台湾的路真正五百诶。
2: 在中国还好。哇！在拜拜啦，去台北出差哇！听到到树林啦，台北市啦，罗州啦，四个拢在乌罗。
0: 哎呀，真正，我头前嘛是乌罗
2: 咧，就恁头前嘛是伊乌，伊是恁只伊乌乌，搞我系迷路咧。
0: 哦，我只头前只真正就骨头呀，
2: 神奇呀！
0: 我改乌三四年啊，
2: 我阿拉都忘记啦，我咧乌咧进步。
0: 哦，真正有够恐怖呀！
2: 四个都在乌，两边乌狗啊，两边大猪公
0: 啊。哦，我真正怪
2: 够的。哎，伊讲哦，规个腰脊骨，敢若坐伫车顶开车，规个腰疼，为腰开始疼，为尾当骨开始疼，疼到肩胛头，规个安尼疼，啊，都全部啊咧，人嘛是安尼在食。伊讲啊，到时阵回来哦，迄一间店个拢是十盒十五盒，惊真贵啦，
1: 对啦，
2: 哎，啊，所以只要讲你若较久才来，都毋是我的问题。
0: 啊，我明哦，啊，你出来你点点咧欠门哦，你一支哦，啊，大家拢真无吼，即种真输呀，啊，你做的是在偌济啊？
1: 有啊，
0: 你先讲，
2: 两千二啊，咱家一销，啊有吧？
0: 你是讲两千二是？
1: 干了我家吗？
2: 无啦，三个本啦。
0: 总共两千二三人本啦，
2: 三人本就是两千万，三人本你卖几位了？妈妈的，
0: 我讲咱借六百几万
2: 哦。
0: 不过，今有温家有六百几啊嘛，
2: 六百都拄啊好嘿啊，都三十八啦。
0: 温家本六百都
2: 对啦，你嘛是妈妈姐，我讲啊，我讲无讲啊，钱我咧包万地，我哈是两万地，我无啦，咱做不啊家庭，咱三个都死。你如果妈妈跟你妈妈不满地啦，
1: 啊，这六千
2: 嘿啦，所以两千不是拢你的啦。
0: 哦，
2: 我拢无啊，伊会讲一个万地，我讲你莫想讲我掉到吐血啦。
0: 啊，我讲啊，你都何林某万地何林某掉啊？
2: 别晒啦，
0: 哇，其他才六千啊。
2: 无，啊，你万地咩你也想笑？我总按万地呢，哥哥。中央万岁！啊，你讲中央两千，咱来三个人分
0: 是哦。啊，你讲唔抢劫人，你搞到成个无强，
2: 无要紧啦，我无按揭啦，
0: 唔着。那我话我会想办法。林宝都已经强嘛，你就万岁真好一
2: 点。无啦，我是感觉强过都好，爱回归现实。一人六千，妈妈坐一人六千，算我有迄个。
0: 林宝嘛，你听我电台啦。
2: 无啦，
0: 林宝家在，林宝来听我电台，我就是归感觉烧的吼，你等于就林宝。
2: 对啦，我哪里有拢想掉啊？
0: 你
2: 包厢的嘛，后摆过来，包厢的嘛，后摆过来，
0: 啊，我讲
2: 几千三千的啦。
0: 啊，我现在跟朋友讲，还是叫个宝，伊跟阮朋友在旅游呢，叫两个去登云啦，
2: 我叫两个，
0: 系啊，一个拢包两千，
2: 啊，伊个人后一回要过离个转，
0: 啊，我今晚个讲讲哦，那我听阮朋友讲，阮家
2: 在包起来啦，
0: 我爱包起来，讲袂使包箱，你去再来一次哦，
2: 我玩什么都好，
0: 伊起码离婚了，伊起码不交流女朋友哦，后日两个去离婚哦，还包起来哦。
2: 是吧？好好说话，
0: 我的哦，
2: 阿哥，我刚好有需要嘿啦，
0: 来啦，咱今嘛讲重点
1: 啦，
0: 啊，你今嘛这十八是我家的对啦，
2: 十八呢，
0: 好啊，
2: 啊，但是我单我不管在啊，一直不会去买就是安尼啦，
0: 对，好啊，你哦，确实大啦，我好冇，我一身边有冇
1: 需要点讲哦，我要去给上面去买东西。咱讲心经，
2: 赚不好发做，你再跟我莫赶快啦！你就两个拢卖好伊万白，拢我独得。
1: 我以为无啦，
0: 因为虽然啊，你讲安尼，我徛
2: 伫，
0: 我讲你徛伫中心点哦。咱起码你讲啦，你安尼讲，我先讲嘛，听袂晒到。你讲人个
2: 叫嘛气，又叫嘛气，
0: 人个原料拢气，
2: 啊你也拢袂晒气。
0: 你叫人讲咱卖气。那是什么关系？
1: 无啊，阿是这上
0: 次。无啦，你安尼袂用的啦，恁袂用的讲买，无啦，恁那气爱得气啦。
2: 系啦。
1: 哦，你今仔上讲多呢。
0: 无啦，恁吃中间甜的，
2: 中间甜来发生发生大嘅。
0: 对不对？
1: 你中间甜，
0: 吃的中山哦，
2: 中山。
0: 讲话一定爱爱较讲多啦。
1: 哦。
0: 一斤十两两，恁八斤八，一斤八半斤八两嘛。
1: 对对对对。
0: 人个脑运有气，哦，恁就是爱气。卖刀皮，
2: 没啊，卖刀皮啊！你安尼讲，我一定非常满意。
0: 你欢喜哦，欢喜着，
2: 欢喜啊！我就在你这句，
0: 欢喜着。

0: 你这吃就是吊单杠，扭开了后伊就给你掀开啊。内底开 多嘛，
1: 足侪骨科医生就是安尼
0: 对哦。
1: 叫你吼啊，吊竿竿定机会哦，
0: 定定机会，
1: 啊拢卖动，
0: 对哦，
1: 啊脚放我支持
0: 哦，
1: 哎，啊你逐工做逐工机会，
0: 但是你干那有你无食，你无物件支持，你叫放落来又搁插落来啊，
1: 哦，
0: 所以就是福建挂食的，
1: 嗯，
0: 第二项就是咱讲退化性关节炎，
1: 哦，退化性关节炎，
0: 退化，医生跟你讲要活就要动，
1: 对，
0: 我们就无跟你讲要动就要补充，
1: 对啊，
0: 你鞋啊，鞋啊，作街行路就磨到无底啊。
1: 哦，
0: 你个头叫你去运动，啊那磨那磨磨到尾啊，迄边啊，迄个瓦石啊，瓦迄土啊，外面骨啊拢磨了。
1: 啊，无叫恁干来保养，啊，干来一直叫恁运动，一直磨磨到久，你个体啊嘛磨到委屈。
0: 对啊，为什么人讲我做无准？做一个人讲职业伤害，什么板机锁，因那传因那妈妈锁。
1: 哦，对嘞，
0: 这就是职业伤害嘛。
1: 嗯，
0: 啊，你今仔一日食，一直是帮你消炎。
1: 哦，
0: 再来帮恁恁骨做一个修复。
1: 嗯嗯嗯，
0: 不是看到我做骨质生肌。增生呐、啊，什么叫骨质增生？
1: 骨质生增，骨要生出来，
0: 生骨刺啦。
1: 哦，生骨刺。
0: 骨质增生好像是生骨刺啦，就是你骨头不胖的所在，我迄个肉嘅位啊，把你生出来。
1: 咱剥出来，剥硬啦，剥硬啦。
0: 去那里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把你骨头不胖的所在，把你敷个白。
1: 有，
2: 你都会生啊？
0: 你都会叫嘛？你按摩陀要不胖，再发臭。
1: 你像刚才迄个扎吉哦，李佩青哦。
0: 对哦。
1: 你看李佩青就是生骨刺，
0: 是咧骨刺开刀啊？
1: 开刀了等。做轮椅
0: 转变花销，
1: 呀，
0: 轮椅哥吼，
1: 咱做四十几年
0: 哟。所以讲，你唔知你有不胖无？你来改食，卡扎骨头弄掉，还是讲咱骨质咱讲疏松啊？就是骨头不胖啊？
1: 是，
0: 就在你骨肥。
1: 嗯，
0: 我冇坐点头，你若冇迄个不胖，你就袂发臭啊嘛？
1: 对对。
0: 啊，你今仔用骨头已经卖去开刀骨刺嘅，你来改食，袂第二个骨刺。
1: 哦。
0: 那骨头都讲啊，骨质疏松啊，盐增加骨头密度诶。
1: 对对。
0: 骨头会生瘤，你讲啥？会生胎面？
1: 骨头有啊有啊
0: 有啊呀，
1: 骨干嘛？
0: 哎呀，骨干嘛？对哦，这些拢是伊的关科范围之内啦。所以这是你过去食的骨骨头，唔是干那食你袂听哦。
1: 啊，
0: 那是完全拢无共款的物件。我所以讲，伊上界重的重点，我就来用科学。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1: 有
0: 你跟他金骂啦，人家等于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是个未分的啦，
1: 有
0: 六十粒的就卖到五千几块啦，
1: 啊，咱这几粒的
0: 三十粒，但是我要跟你讲，六十粒不足量无，无啊，伊嘛是讲三十粒超多了，六十粒叫你一天吃几粒嘛，啊，是同款，
1: 哎，一粒变两粒啦，
0: 有，
1: 啊，咱这一天吃两粒对，
0: 有，
1: 啊，伊款的一粒变两粒，一天叫你吃四粒，啊，同款啦，啊，嘛刚刚的吃两粒，同款，
0: 有啊，你有那就分量的，人就跟你说。料未啊！
1: 我那些叫做障眼法，
0: 对啦，你有咧正地啊？
1: 消费者讲我，听着讲我六十粒会较多，
0: 是
1: 结果实际上食起来甲三十粒食起来降数效果拢同款。
0: 啊嘛咧，咱内底国家咧讲玻尿酸，你咧行路时阵较袂平平平平哦。
1: 对，
0: 阿妈你习惯安尼骨头平平平平平平，肩胛头安尼阿妈骨安尼好无？
1: 咱你听伊就不讲伊背老师讲安尼起恐慌啊！
0: 起恐慌，迄就是咱讲，对，咱咧讲诶，迄个玻尿酸无够，迄一个。门那些咧起起哭哭过来就遭煎怪的话，
1: 有人人那时阵在煎油啊，
0: 人今嘛在煎那些啥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啦，用的是塑性的玻尿酸，
1: 塑性的，安尼都
0: 是煎杯烧烧水啦，
1: 安尼食塑性的都会当吃啊。
0: 对，所以我要跟你讲就讲，咱今仔用的拢是上盖好，啊，介绍的部分我跟你做一个报告啦，
1: 啊，
0: 那量就是1980，
1: 一九八零
0: 啊，我你有今仔咱拢卖讲到起价啦，
1: 哦，
0: 因为美国那有啥讲什么起价啦，药品啦，食品拢卖起价。
1: 哎，
0: 咱拢不管他啦。
1: 哦，
0: 跟他中国人嘛，真系小以大意啊，真系便利啊，都话无啰嗦啊啦。
1: 你都你那那个那个啥呢？你强调你爸嘛强调
0: 啊？哎啦哎啦，大家拢人人都有奖。
1: 啊，对
0: 啦。我跟你讲啊，不要你去，我真都不爱跟你去。
1: 哦，安尼哦，
0: 我系就是真系真。
1: 哎呦，我一样先走，我一样先走。
0: 我真都唔跟你去，你当没有人去，咱个敢去，安尼就无意思啊。
1: 我
0: 那人在讲，我你家做市民利息，咱就台湾看那边。你历史我不爱看你认真，
1: 来，从前听说，
0: 1980是阿妈，
1: 没
0: 有，我今天来讲，两阿是爱等于40块，少20块，
1: 少40啦，
0: 哎，对，少40嘛，那两阿咱直接又带3000，
2: 两阿又带3000，
0: 等于全台湾省无去给介绍哦，我直接讲买二送二，
2: 买二送二，
1: 两阿送两阿，
0: 妈妈你要买，趁一届，后一回两档子啊，你买够唔够？你点够会会有几万？我你问你问主任，你买了。
1: 啊，
0: 叫恁讲就无啊，诶，恁就无去啊，诶，所以恁就直接就无啊，所以今仔日退完，咱就没有啊，
2: 安尼哦，
0: 我就是等于买二 送二，
2: 买两盒送两盒，
0: 对，一盒3000块。
1: 嘿，啊，我讲你听下，
2: 嘿，安尼有阿沙利亚啦，
1: 好啦，咱若比要拼阿沙利亚哦，你若甲北京电台主持人咧讲哦，我唔知道，你甲我阿东拼阿沙利，
0: 嗯，
1: 我讲我专门咧拼，
0: 你要拼，你阿你要讲拼安怎啦？
1: 我讲啊，咱比要拼，大家来拼，你一齐520啦，
0: 哎呦，
2: 520啊，
1: 总共剩两年啦，安怎？我啥关系？
0: 我就是要讲起来，我错了，总共剩两年，关我屁事啊！
1: 啊，抢我抢我啥关系？好对不对？
0: 哎，
1: 我讲啦，你讲需要3000诶，
0: 哎啦，
1: 好啊，明仔520啦，
0: 哎，
1: 安尼啦，
0: 安啦。
1: 买两组啦吼，咱是咪各家个上架？
2: 对啊，
0: 是你买三了
1: 啊？绿啊，
0: 靠呀！你最少我给你，你老公是520，讲到你在改变，
1: 改变吗？啊，520我免在520啊，
0: 跟我做一代志
1: 啊，嘛抢我三块呢？
0: 啊，就无你在变，是你在送哦。
2: 无啦，我跟你讲免在吼，算讲吼的重要的日子。
1: 我讲啦，
2: 重要的日子。
1: 来，我讲啦，好啦，不要紧啦。大家来哦，来讲诶，互你三嘛无意思啦。
0: 你好只卡
1: 我讲，我讲上车。
0: 哦。
1: 我讲要抢我讲什么区别唔区别啊？四盒3000啦，
0: 对，
1: 买两组是不是八盒
0: 6000，
1: 6000啦，
0: 对。
1: 我来讲啦，阮公司送一盒啦，
2: 你那先送一盒啦，
1: 你那用心的这个哦，我到处一换，啊，那无我家己出啦，
0: 这无可能，因为我无资格跟你去收啊，起码去也是2280，我只要上484，我已经优待你已经上1600啊啦，
1: 安尼好不？
0: 免啦，
1: 系啊，安尼好啊，
0: 啊，我总共18盒，
1: 18盒都。我讲买大桌会较少啦，
0: 对啦，
1: 嘿啦，所以我加上一个啦。
0: 我跟你讲，这大家拢会买大桌，为什么？因为你这届买，你后一届唔知暂时
1: 啊
0: 过。
1: 啊，
0: 你个骨头即嘛唔够坏死啦。
1: 哦，
0: 那派你来这华人讲的是15万到30万不等的。
1: 所以咱过时都，那不买哦，有四桌就是4盒啦，
0: 4盒
1: 3000块。
0: 是，
1: 啊那买两桌就是吃8盒6000嘛。
0: 对对，
1: 都加上一个无咧，
0: 9盒6000块，
1: 啊总数600。
0: 对，
1: 阿恁那边爱 nice 第二代，
0: 对，
1: 阿恁那 nice， 阿那边电话联络交代0800
2: 7100
1: 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顺广告。阿恁那边人改较紧的哦，
0: 你叫他这个介绍起来，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好像是阿我来用一个月都要3000外块
1: 啊，一个月
0: 哦。对，你今仔开500块的介绍，你买到美国上盖新的复古配方啊。哎，阿说也要加，包括小朋友，你今麦等得发药的。
1: 哦，
0: 小朋友今麦等得发药，这等起来。
1: 对，恁那囡啊吼，你国考过两年啊
0: 吼，第一届先中平。
1: 哦，一届哦，哎，这上好。
0: 对，
1: 喂。你好，
3: 喂，
1: 是
2: 啊，
1: 多
2: 谢，
3: 嗨，我要睡多一钟。
0: 好，你等着啊，哦，拍死，哈哈，你等下久的啊。
1: 你进前咱你军工未用变啊，你不吃过无？
3: 哪个？
1: 那个白的款哦，
0: 绿色的阿爸无，
1: 青
0: 阿爸啦，
2: 嘿
0: 啦，青的哦，有啦哦，安尼的内行的啦，
1: 哦，绿豆吃着啊，
0: 是，
1: 安尼你也想吃干吃几粒无？
0: 你刚吃两粒多啊？
1: 两粒哦，我估计。
2: 减肥增加好啦，侬食个袂
0: 歹势，嘿啊，
1: 一斤两粒多啊，
0: 加分增加，加分增加哈，
1: 做一边吃，做一边吃。
3: 啊，我
1: 那个
3: 是
1: 做不了
3: 的，
0: 做一下，
1: 做一
0: 下，做
1: 一下呀，哎，
0: 在的
1: 哈，两行做一
0: 下
1: 哈，
0: 好，好，谢谢，
1: 喂，你好，
3: 是啊，
1: 哎，哎，手机呢？
0: 好，
1: 你不大呀，是，
3: 加分钱，
0: 卡板，
1: 卡板，我问你，你不3000还是6000呢？
3: 3000
1: 的好啊，
0: 分钱交妈妈分钱哈，好，
1: 谢谢，
0: 我们家贵了，
1: 你好，
3: 哎，我睡到几多？
1: 好，阿玲，你睡完的酒，阿玲在安哪家哈？
3: 能量是嘛？
0: 对，
1: 加分钱，能量做一边加，好不？
3: 加分钱
0: 的，嘿，分钱的效果较好啊哈。
1: 加分增加效果较好。
3: 好啊，你好，谢谢。
1: 哎，好啊，好，谢谢你。无清楚无明了，都叫人咧问，阿咱讲互恁听。
0: 对。
1: 恁八顿去，咱就是加分增按能量做这边加。
0: 对。
1: 哦，阿恁若讲有甲恁啊其他买到其他的产品哦， 下当男的做伙吃，
0: 是，
1: 不要紧，
0: 对哦，
1: 安尼您了解吗？
0: 哎，
1: 啊这哦，这咱素食的当吃啦，
0: 素食的因为内底有有鸡胸软骨萃取都无法度，
2: 就无法度，
0: 所以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伊是为了加轻偏的，
1: 安尼可能就是那吃专栽，
0: 那就无法度啊，
2: 无
0: 法度，老实讲，因为这个是专利的，所以啊科普是会使啦，
1: 啊你那吃杂栽，咱就在中岛，
2: 中岛风景，
0: 哦，
2: 中岛风景。
1: 哦，阿你阿要甲你报告者，
0: 是，
1: 可不可以让恁吃唔到？
0: 对哦，阿
1: 你那吃啊二四小时的专栽，
0: 嗯，
1: 阿你
0: 阿可能倒会不够啊，
1: 啊阿你可能就爱挂杯，
0: 阿你无你个你个疼疼甲连爬去三楼底，佫就无阿多啊，
1: 哦，
0: 咱就真正，所以我讲你若平常时有一个关节的疼痛，
1: 是，
0: 关节安尼硬冰冰的，变作苦，你都苦袂落。
1: 你个看会做做变作苦咯，
0: 哎，
1: 阿即马就苦一困啊，要爬哦，爬袂起来，
0: 这就可能，
1: 哎呀，
2: 这真正咧。
0: 加一个扶手啊，
2: 有机会啊，
1: 对啊，无啥真正袂好笑，你插头无烂吼，真正袂好笑，就敢那人招要去坐一辆车吼，你搭一辆车，你敢要起到是来爬楼梯，
0: 爬袂起来啊，
1: 你四五间楼梯哦，位都爬不下来。
0: 哎，过来就像你讲，关节也变形变硬哦，
1: 迄
0: 个弯弯翘伊就弯袂落啊，迄个时阵都唔是开刀有法度，因为你长时间的发炎袂造成那韧带软骨吼，伊凹起啊。
1: 哦，
0: 反正百块那在拢变低嘞哦，你平常时因为凹袂弯呐，迄款嘞疼，开刀一届是两十，一十我来讲十五万，两十三十万，妈妈你住遐，你即马来甲顾好。
1: 另外讲三十万，你来食保养，爱食偌久呢？
0: 哎，我讲钱是问题啦，即马是你三十万开落，爱个福建，你开刀可能半三点钟、五点钟，后壁福建是半年、一年嘞。
1: 外国已经啊，责任哦。他不爱长得多，
0: 哎呀，那还多关呢。
1: 也就长得多吼，有些怪讲长，所有人有些人不爱长多的呢。那个咱记得回归啊，用叫消防局，你不过顶盘哦，不过盘哦大了
0: 哦，是，
1: 为了就盘袂起，
0: 对哦，
1: 盘袂起，咱咱你的关系哦，咱就是变成
0: 路子，可能拢失去啊，
1: 拢失去，拢扭袂转来啊，
2: 你话都听袂起啊，
1: 不来哦，我讲身体在帮盘哦，
2: 咱
1: 住迄个路，咱开始就会帮了啊，
0: 包括咱。那个平常时啊，你老在行路吼，骨头咧皮皮白白的，有时痛吼，啊个咧咧那种玻尿酸给你润滑啦，卖有咧变形嘿。
1: 是嘿，你好，你好，
0: 好啊嘿。
1: 喂喂，
4: 谢谢。
0: 好啊好啊，谢谢。
1: 哦，这份呢是啊，恁知影吼？
4: 对嘞。
1: 哎，啊那大份呢就是高压。
4: 好，打电
0: 话。好，喂，啊叫去感谢哈，
1: 叫我拢知啦吼。
4: 哦，
1: 好，谢谢。
2: 好，
1: 使用方法那知影就好，那唔知你打电话来。买时专问一下，啊，我就甲你讲啊，
0: 我讲六百安了，吃完就无啊，就爱等后一回啊。
1: 哎，
2: 徐大哥，
1: 哎，徐大哥你好，啊，
4: 大主的，
0: 好，
2: 大主的，
0: 多送一盒啦，
1: 阿
0: 董三位，阿董三，
1: 多加上几阿弟仔吼，
0: 好，
2: 好，谢谢
0: 阿董三位，我再三强调，阿董三位，
1: 每大组会较少，
0: 哎，
1: 为虾米？今年哦，我讲这个起价六千，是基本上。
0: 我跟你讲，人直销那边哦，拢十二十二个提，为什么你敢知？比大有薄较俗，你一块有薄就慢慢十瓦瓦空。
1: 我讲一下，你今年哦买大桌是我上几上几啊？
0: 是，
1: 今年唔敢我上。你若今年条薄店工资，还是条薄店？
0: 咁有差？
1: 我讲差，真正有差。真正我无甲你骗，又无听你听你详细听我讲。
0: 嘿，
1: 嘿，因就是唔敢我阿董哦。
0: 嘿，
1: 啊，为着弃票啊，加了一压。
0: 嘿，
1: 啊，你若听你廖伯丁哦，伊会讲哦，啊，你廖伯丁上瘾就拢买大数。
0: 恐怕那恁刀拢假，阮刀拢头生，你哪能？
1: 快
0: 快快，那甲你意。
1: 你哪你哪讲哦？安好那无组织啊嘛，我廖伯丁来上哦，应该就贵下个不开买大数。
2: 拢买大数呀？
1: 对呀，无你唔信，你即句讲我嘛，一个录音起。
2: 有啊。
1: 快
0: 好，你十个我十，
1: 哦，十个，你看看十个鸟，
0: 我只看十个，我只有在钓起
1: 来。好，来你好，
5: 哎，什么人都爱五安排的，
0: 哎，
1: 你好，你好，哎，你好，
5: 哎，
1: 什么鬼搞错的？啊，
5: 阿祖的一组，
0: 什么阿祖的？
1: 哦，谢庄，
0: 你快，哎，让我开啦。
5: 对
0: 哈，
5: 哪个爱你啊？哪个我的工作是开啦？
0: 哦，对
5: 啊，
1: 你这个观念是对的。
5: 我有八十个多嘛，
0: 嗯，
5: 之前嘛是骨头问题，
1: 有，
5: 我话我较 吃，三样都吃。
0: 啊，这个本来就不够。
5: 啊，你要啥物事咱们没事啊？
1: 先把咱的身体先重用我
2: 好些。对啦，你就爱吃啦。
1: 对啦，
5: 那个当天也分高考啦。
0: 哦，对啦。
5: 但是问医生，医生哪里敢讲？
0: 啊，对啦，对啦。先医好好再讲啦。
1: 是啦，身体先顾好，再来分工哦，粗甲菜啦。
5: 对。
1: 啊啦，
0: 好，再关良心健康。
1: 好，你家都南部好不好？
0: 嗯，好，谢谢。先头爱跟大家讲啦，我来照实讲，因为这医师父母已经这么全世界唯一一项哦，为给轻轻的软骨来去切除出来，还医院去剥咱的软骨的所在，
1: 哦，剥软骨，
0: 用软骨去剥咱软骨的所在，这阵子嘛新闻做暗
1: 的，好啦，
0: 我上啦，我上啦，安尼，哎呀，上
1: 来，
0: 上
1: 来，
0: 来
1: 了，来你好，
2: 来
1: 姚
2: 大哥，
4: 哎，
0: 好，
1: 那你们大也是，
4: 对，
1: 好帅哦。安尼哦，好，啊，这个安尼好，谢谢啊。哎，
0: 加两粒哦，风景哦，
1: 加风景加两粒，好不好？
4: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哈，
1: 就一边加，
0: 嗯，
1: 两粒，
0: 对，
1: 加风景，
0: 对，
1: 一缸一边，
0: 一边多啊。
1: 因为咱的成分比人外口的六十粒的，咱加因的六十粒成分拢，因拢我讲，因是直接做两粒，
0: 对，咱只要做两粒，是我简单讲，或者一。一批来得差不多一公斤啦，
1: 是没有。
0: 所以你们才有足量无？咱讲原厂授权，咱的阿爸点头哦，就是摆英文字哦。
1: 人家是
0: 原厂授权的，
1: 原厂
0: 对，对，原厂有授权，你才有这个 logo 呢。
1: 要不就原厂你卖跟咱大姐，原料你卖咱台湾骨头最早迄无同哦。
0: 应该安尼讲，伊当初原厂设定就是讲，你一天爱食这200米的光，你就是爱加加遐，然后做好。胶囊加登的美国，你验一下好，你就 logo， 做个原厂授权呐、啊。
1: 喂，你好，
2: 来什么价？
5: 我请问你哈、
1: 哦，你讲，
5: 我本来食迄葡萄糖胺呐、啊，哪一项我食来改食恁这样、
2: 啊？
0: 妈妈，葡萄糖胺伊是消炎的，和你较袂疼尔。伊是互你食袂疼，但是你个骨头无疼用转来，效果是袂出来。
1: 葡萄糖胺是干呐？只消炎，
0: 它就是天然消炎药。啊，所以我讲用黑麦甜，啊，你加得食，加得食啦。
5: 嘛，袂用甜。
0: 嘿，黑麦甜，但是你听我讲，
5: 对啊呢。
0: 无你听我讲，你迄先麦甜，再加得食，食一个月了后，你才把你个葡萄糖胺停掉。
5: 我甲恁换算吼，恁安那一天爱四十几块呢？
0: 啊哦，
5: 哪要大多呀？
0: 哎呦，你这干得真少，你敢买
1: 啊？
0: 啊，
1: 你是贵也少。
5: 啊，
1: 四十几块，一天我咧开四十几块，还是贵也少。
5: 我是讲葡萄糖加二十六块呢。
0: 但是还是化学的物件。
2: 对啊。
0: 还是止疼，就该药补，赶快药补一袋十块呢。今仔要为骨头内底磨损的所在，甲你补。
5: 因为我就是一半工啊，就是爱不食消炎的，所以我想讲，若来食恁的，若唔免爱不食
0: 嘛。你先加咧，头前一个月先加咧，一个月两项拢先加咧。啊，你内底骨头疼出来，你就袂疼。我今日用用葡萄糖放开了后，你感觉又嘛是会疼。你知话先加一个月啊。我老实跟你讲是安尼哈，好，
5: 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大做的好，
0: 安尼是讲能力加本钱哈，
1: 安尼清楚哈，
0: 你是多位在听，听到做严重的款的啊，
1: 你是伊在问讲你多位在听，收不收啊？
5: 哇，讲骨头疼。
0: 一下都有呀，
1: 骨头我知啦，是
0: 都把控啦，但你拢疼，
5: 拢脚有碗啦，啊无，迄个也都，迄个咱的也都
0: 脚碗袂当骨，
5: 嗯嗯，
0: 你这个位脚碗真是疼起来啦。
5: 就是我本来就退化性关节炎，
0: 哦，
5: 是拢爱脚碗，
0: 嘿啊。啊，你就要帮你退化性关节炎，你给他食葡萄糖啊，就是止疼。你退化型，你爱会进化嘛？
1: 你若跟他食葡萄糖啊，
0: 死人你就是安尼。
1: 你若跟他食这味，你死人嘛不好嘛。
5: 本来吼，大声是差足侪，今嘛嘛是。也
0: 个
5: 食消炎
0: 的，才
5: 有
0: 法度。对啊，因为你疼疼伫内底啊。
1: 啊，伊消炎骨化下
0: 来，骨化下来，所以咱啊骨头疼的啊，迄个人少年的时阵做过头去啊啦，嘿啦。
5: 哦，我都四十几岁都无迄类啊，退化性关节炎，今麦四十几
0: 岁
5: 啊。
0: 哇，你拖三十年。
1: 啊，你少年我那真排苗，
0: 你在做啥？欸
1: 啊
5: 哈！民国95年去检查骨折，已经负四点多。
0: 五点半啊！
5: 他是12年过去检查是负2点多。
0: 哦，啊，有较差啦，
1: 有较进步啊。
0: 对啦，
6: 哎呀，我因为我今麦有食一罐一种物件。
1: 哎，你那副甲五都已经上
0: 高啊，
1: 已经爆高啊。
6: 副肾副肾多，我都拢爱检查骨折啦。因为我家己烦恼啊。
1: 都烦恼啦吼。
6: 安尼大大多啦。
0: 好，安尼照去讲食吼。
6: 是啊。
0: 啊。这礼拜给你寄到位啦，
2: 拜五
0: 之前哈，
1: 拜五给你约拜五好不好？
6: 好
0: 好好好，
6: 听下，
1: 哎，那听高压有高压哈，
0: 好
1: 好好，谢谢。
0: 其实台湾的妈妈大姐拢是姓做啦，这拢是做过头啊啦。
1: 拜五你看一时十几月就安尼
0: 啊。其实女生哦，女性朋友更加可怜，因为生小孩哦，骨质流失也足严重。
1: 因为个因每个月做早孕，每个月来税，
0: 来税流失一挂，
1: 啊，起码骨神经，
0: 神经个流失一挂，
1: 对不？
0: 啊，个做工课个流失一挂，
1: 你起来那个做了不完整。
0: 哎呦喂啊！
1: 对不？
0: 你好，我今卖新妇，他们做回来做三十五天，个点月子餐，个去月子中心。
1: 是哦嘞。
2: 那个月子中心我哈，该开门爸爸你嘛。
0: 哎呀，爸爸了，
1: 是人的开
0: 了啦。
1: 啊，那个不能因为过分晒，那查某啊，
0: 哎，
1: 做三十五天，那是查甫的，
0: 哎，
1: 我后生后做四五十天，啊，我心肝咧想讲，啊，查甫个查某唔是拢同埋生出来，
0: 哦，无，无，
1: 啊，咁以前就爱查甫卡叫
0: 做，那是讲真嘛，卡早，什么过生刚就爱去做事啦啦，那我头做回来，
1: 你那头得七八十岁，
0: 哎，
1: 原来因为少年时代，因为古早时代就对了。因为那做过来哦，外公天天都买亏买又能哦，这也这也算讲究多，
0: 讲究多啊，个二十餐哦。
1: 要嘞，
0: 所以妈妈你免算即摆一工三四十块，迄拢少钱，你骨头若疼会好，你后边要讲你起码才五六十、六七十呢，后边过二十年呢。
2: 对啊，
1: 你该算啦。哎，一工三四十块，一个嘛才青铜块。
0: 对
1: 哦，哦对不？
0: 你讲做二十餐一个月就十外万啦啦。
1: 卖公司，你那看来即摆少年啊，去餐厅咧食物件哦。你真正做做头债，
0: 两个烧烤吃八千瓦，烤肉是增加八千瓦。
1: 乖少年来二十瓦去咯，
0: 哎，
1: 迄不是足够赚钱哦。
0: 哎，那个大学生呀，
1: 迄讲我咧餐厅，我一两个工人，两个小小手牵入去食食，我迄迄一日得落我六七八千瓦。
0: 烤肉两个吃八千瓦。
1: 我讲你去阿伯阿伯嘛，你想讲哦，啊我是要吃蛮烂啦，但我是咧吃无好，佮肥肉耶。
2: 哎，我跟你讲少年吼，我见吼，加阿瑞个话。就这功能的功能去这个阿公阿嫂的功能就去南岛吃烧烤
1: 没有啊
2: 辛苦的啦结果我说阿婆我呢我有生也是麻辣我说爸爸也不敢吃我卖去啊你我就恁三去我出两千块加工关啦两千可能会不够吧
0: 三个两千不够
1: 一定不够啊
0: 对啦那
2: 现在吃多久
0: 哎呦
1: 喂那你好
0: 哎你好
7: 阿叔也来啊
1: 哎、欸，我阿董啊，
7: 董啊，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
7: 你
0: 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7: 好，你好，你哎呀、啊，我就是一条筋拢挂住只就来吃。
0: 啊，就是袂放松啦，系啊。
7: 啊，
0: 袂放松，这发炎你就寒气啊啦。
7: 哦，哎，就发炎。
0: 对，阿姨，这个专门在甲你做，诶，那个抗发炎，甲你舒缓的，放个松你就不会累啊。
7: 啊，我唔过做饭，等于嘛推车来，我好玩的。
0: 啊，消炎的就是止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就内底咧发炎，你干那甲你止疼，疼外口，你内底愈烧愈严重。
7: 安
0: 尼哦，咱就是爱吃，
7: 就是讲要加几多啊，我会吃。
0: 啊，你就唔爱会开，就是甲你开发炎尔，再消炎的尔。
7: 是哦，
0: 吃啦。
7: 是讲我这就是什么有无较带骨头有犯起啊啦？
0: 哎呀，都歹起啊，乌起啊啦。
7: 不是乌起，
0: 哎，
7: 是算跟那消化有安尼，还是爱讲啥？
0: 坏死啦，髋关节坏死。
7: 不是坏死，
0: 歪起啊，糟尖娘啦，
7: 哎
0: 啦，好啦，歪起啦，哎啦。
7: 啊，我咱从前讲啊，你讲会看到是，啊，咱来讲好不？
0: 一定有效，这美国官长跟你讲有效，不是跟我跟你讲有效，啊，你爱吃两粒无吃饭前。
7: 哎，就是啊，恁坐吼，啊，那要坐起来，干嘛安安？
0: 明白。 对哦，啊你即马唔食，过来就变成酷酷啊，连骨都骨袂落啊哦。
7: 真
0: 的哦。嘿，爱提早食，卖过煮咧宵夜咩啦，卖过食宵夜咩啦。
7: 嘿，
0: 安尼
7: 我
1: 就
7: 不爱
1: 吃多
7: 啊。
1: 嘿
0: 啦，
1: 嘿。哎，一斤
0: 两粒
1: 诶。
0: 你若讲要较严，你若较严重，你按暗时啊过两粒，一礼拜你就有感觉。
7: 安
0: 尼
7: 哦。
0: 嘿嘿嘿。
1: 我是感觉你若要起头咧食哦，你早时食两粒，暗时啊要困骨啊食两粒。
0: 安尼就变一礼拜你就有感觉，放松啊，哦。
7: 哦、好，好，哎、欸，唔入
0: 波就
7: 谢谢你，
0: 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哈、
1: 哦。啊，你阿妹妹呢？你小妹多少岁数？
7: 我
1: 未
7: 生多少
0: 岁。哦，啊，你又再去两条，暗时两条，你开两条。
7: 食
0: 饭前，
7: 食饭
0: 前，嘿，对，
1: 食饭前啦吼。
7: 你都讲要搞走，迄方面上大大
0: 个。哎呀，走嘛是要走，开嘛是上开，要叫你开尔啦。
7: 对啦，对
1: 啦。啊，你先一早
0: 先食饭哈，
1: 一早是食两条，暗时要困觉食两条吼。
7: 没有，好，安时间是啊，
1: 都。
7: 啊，吃饭前哦，
0: 吃饭前，
1: 吃饭前啦，哎呦，你拢袂记的呢吼，
0: 放心啦哈，
1: 好，
0: 好，好，好，再卖亏就卖亏啦，
1: 吃饭前
0: 对啦，
1: 哎，你来记好，吃饭前先甲趁两粒，
0: 效果较好啦。
1: 你那村人多啊，人接人就吸鼻气啊，嗯，一只哦，
8: 我不是啦，不是啦，梅英姐啦，
0: 梅英姐，阿英姐啊，我听啦，系啦，
1: 阿英姐啊，
0: 伊讲哦，古嘛古袂会安全风啦，啊，其实咱。就讲话就烧蒸汽啊，平常时你可能跟他皮皮白白尔，啊，白骨你拢唔注意啊，啊，你听伊讲啊，个医生叫伊爱开刀啦，
1: 啊对，
0: 但是伊唔敢开啊。
1: 我作水作水，医生拢安尼。
0: 对，
1: 啊，等我弟弟啊，开刀啦，开刀啦，
0: 开刀啦，哈。
1: 来你好。
7: 啊，我来请教你好点。
0: 哦，嘿，大姐你请讲。
7: 有几条 X 光啦？
0: 嘿，
7: 讲只腰椎啦，啊，咱两个太边这个哦，对头啊。
0: 嘿，
7: 讲。骨质真济啦，阿哥。
0: 要是骨质真济，就唔是干那一支呢。
7: 啊，这两个改变这个水头这个吼。
0: 你较早有去断掉啊？
7: 断骨有得我再救啊？
0: 哎，
7: 安尼啦。
0: 对。
7: 啊，食这个有效
0: 哦。你爱食啊？那么医生叫你变哪处理？无阿多处理啊？你骨质遐尼济，免哪开？
7: 啊，就是嘛，唔敢去开啊。
0: 开遐济支，免哪开啦？
7: 对啊。
0: 哎呀，
7: 啊，
0: 这一食吼，伊个你骨质的所在，让你较袂疼。
7: 我就
0: 真
7: 有听你
0: 咧
7: 讲，讲
0: 啊，
7: 我
0: 今日
7: 才
0: 我了
7: 得
0: 甲
7: 你注意。
0: 哦哦哦，啊，你食看嘛，但是你甲他拄啊，妈妈同款，你爱再食两粒，按时两粒无？
1: 食饭前哦。
7: 啊，我再食有食你的米饭的，或者各有几个。
0: 迄偌紧啊？迄个
7: 紧。一份的啊。
0: 迄未强迫偌紧。
7: 嘿嘿，
0: 男的食
7: 要紧
0: 无？无紧，男的食拢无紧。
7: 啊，我冇食过乖，
0: 无紧。嘿嘿，再做伙食，你就选三项做伙食饭前。
7: 啊，饭前暗时嘛爱饭前
0: 了。对啊，暗时你就要煮饭，你就来食。
7: 哦，我自己有食食。
0: 啊！你食保健的，不是食西药，我最难
1: 嘛。阿妈是爱食，
0: 就无开多就惨嘛。
7: 啊，在时嘛，有在食迄个玻尿酸的规管的。
0: 哦，会使哩，我记安尼国较好哈。
1: 哎，安尼。
7: 食玻尿酸，我拢五点就开食，啊，一食你。
0: 哦，阿妈记你五点晨起都会食。
1: 都会食对
0: 啦。你五点的玻尿酸晨起都会食哈。
7: 尿酸呢，不是给你咩
0: 的。我记会使都会食，迄感官是润滑会使哈。
7: 啊。
0: 啊，生，今仔安尼听较拢袂行
7: 咧。
0: 你连骨都骨
7: 袂
0: 落啊，搁要行。爹爹，爹拢袂行，像恁那爹爹学行，跳起跳起，安尼咧。真正妈妈，你甲食一礼拜，你卡电话
7: 入来，甲
0: 你讲，
7: 还
0: 佫佫较好。
7: 哦，
0: 还佫有无？嘿。会用
7: 哦。
0: 会用，你一
7: 工
0: 两
7: 届吼。啊，阿拉我做
0: 做啦。好好好好好。
1: 做好。
7: 啊，他先叫叫。
0: 好。
7: 上来。
0: 就快过来啦，
1: 快过来。我叫先甲你行路吼。
0: 好好好，听讲
1: 不
0: 好，
1: 我来叫警察你开除，好
0: 好好，然后再搞完卡电话广告哈，
7: 好
0: 好好
1: 好好，谢谢，
0: 广告不是啊，伊不是因为我上是因为镜头严重，我今麦才想到，你靠呀，你上到我上对人客来讲，他赶快
1: 的，那个工作多了，做多你喜欢，
0: 好啦好啦，
1: 我不接接接受
0: 啊，叫我叫 A A 制的对吧？叫我倒 A A 的对吧？你算上场的，欢喜欢做，叫我来倒 A， 我今哪晚上就拿八。啊，
1: 哎呀，
0: 你首先妈妈这些严重，伊讲生骨刺，一般的人是骨刺第一两支，伊讲贵个啊，
1: 四斤八哦，
0: 啊，迄就是较早少年时阵去蹬落掉，啊，骨头不胖的所在伊就发力
1: 啊，
0: 对哦，啊，妈妈讲会好无？骨刺生出来是袂个纠起，
1: 会，
0: 但是你买去开刀当中，你来吃，伊让你较袂疼，啊，你其他不胖的所在，先甲你补起来， 卖个发国卡死啊！你今麦五 G 啊，国发五 G， 你得估你得估袂落呀。
9: 有影、啊，
0: 对不对？啊、
9: 所以你若像这款情形哦，你就是一早是吃两粒，
0: 对。
9: 暗时啊，佫个吃两粒，
0: 这较严重诶，
9: 对。啊，拢吃饭前，
0: 效果较好。
9: 哎，饭前我吼，哎嘛咧，饭前我记好哦。
0: 饭前哦。
9: 哎，饭前你春节较严重啊。
0: 哎。
9: 啊，外国医生拢会鼓励恁来开刀，
0: 对啦。
9: 因为这有未使讲的秘密，
0: 啊，老头啊，开刀较紧呐，
9: 开刀啊较好些啊，
0: 较一点二个啊，一万两汤圆呐，
9: 开刀目前两块做
0: 咧啦，
9: 啊有利损，
0: 但是问题你的身体会堪哩无？
9: 这都是惊未堪。
0: 啊，上场我讲开刀完，遐福建遐半年一年，你真正是生不如死啊！
9: 我跟你讲，我福建你做爱都有人甲你宰咯，
0: 哎，
9: 那无人甲你宰，你是足欠的哦。哎，我无爱变咯。快点把那个病人
0: 好
9: 啊，所以啊，这个问题你们是爱考虑的
0: 呢。
9: 什么人要跟你再去病人去做福建？
0: 对哦，
9: 啊，福建了，我给你，我你能讲一段。
0: 嗯，
9: 爱做几个人叫耐心呢？
0: 当时说到免做免做事啦。
9: 对
0: 啦、
9: 啊，好啦，啊，恁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感想，爱给咱的专专属电台，空白空空，七零空七。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拉低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呦，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在我们的真心里。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地区老旧地道中，大波刀顶陈文忠中站。地道中的名也由来，就是因为中医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才加了一个大笔提供农田灌溉。地道中就是这个大笔的头，所以后名叫做地头。无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保养适合的气候，所以无水里也不胖也不臭。位在无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仓之一。同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气味的神山地。除了无水里，鼻头中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可乐的工人，靠着一支电打，打着鼻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第三玻璃一带，又打着山产带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成为鼻头村。
5: 葡萄不成熟时，伊就选择了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是当今是 A4 时间，接收时间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哎呀啦，啊，咱店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姑啦，
1: 是，
0: 啊，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0800-7100-7200-7100-7200，咱这是美容中岛，为12点只能干2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爷那是第10点，啊来加只能加12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2点到4点。啊，拢总是共阮这支计算电话，0800-7100-7200。感谢感谢，找找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直播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到来，0800-7100-7200。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我跟你讲，廖伯丁，来了，
1: 对，
0: 我是做爸爸妈妈正头拢做严重，
2: 你个听起哦，
1: 听，
0: 那嘛做唔到，咱后摆老迈安尼
1: 快嘛，咱一定会啊。
2: 我讲，只要是人，你无好啊顾，无好啊保养，食个老来啊，因为问题，后日就是变咱的问题，
0: 是咱的镜吼，
1: 对啊，
2: 就是一面镜，
0: 对啦。来，而且呢，我咧感觉这爸爸妈妈恁拢比我较辛苦啦，因为我是出嘴的哦，我无像恁后做帮务的，后做田的，
2: 对啊，还有去讨下，
0: 对啊，后头都爱听讲啊，六十几岁还搁伫咧餐厅的，
2: 对啊，我讲六十外岁伫餐厅咧洗碗盘，
0: 我可能未堪你，
2: 洗碗盘、洗碗盘，伊嘛足做，哎，嗰啲你来讲洗洗，伊嘛正当呢，
0: 哎，你讲
2: 是规工呢，
0: 规工的呢，
2: 哎
0: 呀，我都未堪你，
2: 啊，你像咱咧听伊会。卡扎咧，像咱咧陈大哥啊，伊卡扎是咧有有刀，
1: 对啊，啊
2: 咧有咧有啥物有啥有刀剑咧，
1: 有刀剑咧，
2: 餐厅诶刀剑，
0: 哦，
2: 啊咧即卖是咪上税，税税是咪了去，
0: 哦，
2: 啊个啊个经过呢有刀有刀啊之后，
0: 啊咧规工手无停诶，
2: 啊咧即卖是咪自己啊得跳好些，即卖上去餐厅，不过某个餐厅伊是当外外呢，
0: 嗯，
2: 你若讲干了几年，
0: 哦，
2: 是足气呢，
0: 老可能几年，
2: 啊，你若一届。
0: 几百年，二十年，几百年。
2: 我讲阿扁嘛，恁若穿，恁若穿一件衫是无感觉
0: 大，
2: 但是呢，当一百年都寒，你就感觉足重啊。
0: 是啊，
2: 是呢。
0: 我感觉咱这时段辛苦啊，
2: 辛苦。
0: 但是我要甲恁提醒的是哦，卖个止疼。
2: 哦，对啦，对啦。
0: 妈妈在甲我听十个九个讲，医生叫我开刀，我阁唔敢开。
2: 我讲，
0: 安尼你安怎？
2: 医生足多，
0: 哎，
2: 拢贵的吼。你啊，看你六七十岁哦，伊拢叫你开刀
0: 啊，对啦，
2: 因为开刀吼有靠业绩
0: 啊，对啦。
2: 好，这我讲这是属实。
0: 开一刀卖啊，坐一个月为了看诊室啦，
2: 办公桌啊，
0: 看诊室坐一个月啦，系啦。
2: 对，开刀加看诊，
0: 嗯，
2: 无讲
0: 无讲啦，结束无讲啦，大家个咧无讲款
2: 咧。你看话啦，医生直接讲啊，看无开刀，啊，我甲你安排时间。啊，什么人开？我喺我开嘅，我开嘅，你啊看，安尼你就知影讲，
0: 医生冇入招啦，因为一个月爱开几台嘛，是拢爱固定嘅啦，系啦。
2: 我讲甲做警察管区监管，
0: 系啊，开几张单吼。
2: 你固定你嘅管区内面都下菜市啊，哦，啊，你嘅管区都菜市啊，算咯，你爱一个月爱交几张罚单单啊，冇袂用嘅。我这是固定的，啊，甲医生咧开刀嘛，同款意思。但是哦，廖保定，我要甲你讲的意思，就我拄好接到阮头家，阮头家今日奇怪，伊今日是营养无代志，无咧听恁的节目。
1: 哈哈哈，啊，今天啊，
0: 我头家了毛会啊，毛这身体的问题。
2: 我甲你讲，阮头家哦，拄好卡着呢，你讲哦，啊来。那不哦，那母亲节哦，啊，咱无上掉
0: 了。母亲节回都无来，你是
2: 啊？哎，
0: 会叫完的母亲。
2: 我头家讲伊要去上哦，
0: 要上。
2: 哎，
0: 我飞落啊，我要上上啊，哪来？
2: 不要紧。我头家我讲爱情讲了，我头家讲不要紧，有买人能够报了。国家强国
0: 强，这边这边买的时阵，上一国家大新呢，买落结果上啊呀！
2: 对，因为咱看到是拢先攻进前，是咪要上要创啊？就拢
0: 攻进前的呀！
2: 我头家用用哦。诶，唔知是我未使讲，伊即摆去听。
0: 你是本来是要讲神经线破掉，我帮你讲啦。
2: 这是你讲的，我
0: 雄雄后边要叫啥雄雄啊啦？
2: 我雄雄，我头家心情爽啊。
0: 哦。
2: 啊，你讲神经线破掉是你讲的哦。我是讲我头家心情爽，
0: 视病如亲呐。就是讲听到这。不是安尼嘛，视病如亲的。我这还这那家里的爸爸妈妈。
2: 好的病，好的病。
0: 诶，阿都讲大家安尼，这你要辛苦。啊，正好像你要严重，这个视病如亲的意思是安尼咩？
2: 哦，加起你一面双手不得插嘴啊！
0: 无啦，那来讲个本嘅，因为你查到迄个讲话是视频双破掉，
2: 无我
0: 那那吴药师安尼，我来讲，真正来病医人咧讲诶话吼，视病如亲，病人当作家己亲人，
2: 对，
0: 甲咱这顾客当作家己时段。
2: 一起码吼，一起码讲哦，那不会啦，最无奈啦。 有鸡三只鸭
0: 哦，
2: 啊，那买多呢，鸡三两鸭，
0: 嘿，
2: 啊，又拄啊加个，哎，送什么物件？
0: 嘿，
2: 我较等下进广告再讲。
0: 哎、欸，妈妈教我人安尼，已经卖落啊，已经卖到这边无啊，再来跟你讲要鸡三，
2: 迄、啊、
0: 真正是心意啦。
2: 啊，阮头家送着啊，
0: 是啦，人迄是迄个尴尬，尴尬来啊，
2: 对啊，
0: 不亚连无来，
2: 对啊，我说我讲，我讲，拄啊咧讲，我头家用去送着，但啊，迄个送我上个唔知要哪讲，我想讲啊，你送是不讲注音咩？是不讲？
0: 送就送啊！
2: 结果我顿定住，你就
0: 讲，我讲就改，讲他不那，视病如亲，对哦，哎，
2: 视病如亲。
1: 我啦，这个我顶一点钟有买到的时段吼，赶快拢叫上，
2: 拢有，拢有，拢有。
0: 但是我想讲，你要上会到，你嘛爱买会到。我讲啊，用嘛是很难怕，我未玩都无啊。
2: 哦，这跟你十八无关
0: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头家去吃，不得我来吃骨骨头来上。
0: 哎，这进前。未甲欠我，迄位是安那无做，是原料无够呢。
2: 原料无够，
0: 对，迄原料无够做一批一批，再变成无无无得卖呢。
2: 伊即个上的这样物件，伊则是沈文成。
1: 沈文成掉，
2: 沈文成伊代言呢。
0: 对哦，
2: 好啊，这个物件我确定呢，拿有进广告时，我甲恁讲恁就知，沈文成代言的第四代，
0: 嗯，
2: 好。讲一个吼，
0: 未甲变过啊！
2: 遐鱼啊，等起突然，
0: 无啦，无够鱼啊，可以啦，真的无聊啊啦！
1: 因为我甲你讲拢欠费话，我可能唔敢讲，
0: 无加过啊！我喊阿黑来教我这吼，
2: 啊赞，
0: 一比一条。
2: 我讲鱼啊，先哦，等起干叫声。伊讲阮对阮食个足爽的，自从恁咧介绍了吼，唔敢食伤紧，惊讲两去台，
0: 大伤紧先死了对吧？
2: 对，
0: 但是这都骨头啊，那嘛就
2: 饱。就好，
0: 咖喱鸡啊，如虎添。是啊，哎啦，
2: 看到沈文成代言呢，
0: 对哦，
2: 啊，今嘛就是哦，啊，恁今日有来买西装吼，估计上价无
0: 咧，迄到准备买千外块，一千八零，
2: 哎，
0: 啊，娘，我西装已经安尼啊，
2: 哎，
0: 啊，
2: 上
0: 西装，哦，
2: 我给上两澳，
0: 我大桌上两澳，
2: 对对对，
1: 上两澳，
2: 对对对，
0: 啊，
2: 那个款，
0: 啊，那个黑阿伟举起来，
1: 无
2: 啦，那你是怎办？
1: 要上几个卖啊？上几阿本上两
0: 澳，我那啲公司较大间。视频如亲，不是新疆抓破掉哈，新疆抓破掉是恁阿董讲的，我讲视频如亲，
2: 我讲新疆抓破掉，我这弄录音嘛，大家拢会在倒带，大家拢
0: 会乌坑，我就对你后边讲，阿阮头家应该是新疆抓破掉，我就靠呀，阿我连刚来去一坐，
2: 我是讲阮头家雄雄忽然间，阿我咧顿定，
0: 阿我就接落啊，
2: 阿我是讲阮头家忽然间可能送掉一
0: 罐，哦，你咪让我接啦，
2: 我是讲雄要送掉一个。我是顿丢卡慢呢，
0: 我是故意人。
2: 啊，我是讲话讲话遐用，忽然间吞嘴
0: 喏。卖乌白顿呐！
2: 啊，你都家己幻想个正弯头家，前面上去破掉。啊！
0: 老客打电话来讲叫，我不是啊，不是老客，老客啊，我错一条。你这个温州囝同款
2: 啊？
0: 那个国小老师问一个三乘二话者，
2: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讲叫阮头家就去去平日挂神经科？
0: 无啦，我系人家直接，哎，跟阮早间老师问一个三二话者，你哦？老师他们说啊二三话在靠腰你赶快
2: 那是六啊
0: 你说靠腰你赶快
2: 哦您早上这靠腰有共在这里啊你就丢啊
0: 啊你外公就丢啊
2: 啊你一丢卡点的说家长您女儿齁讲话用词齁
0: 用词不当
2: 用词有点问题
0: 丢啦
2: 麻烦你的家长有空来学校
0: 来深教
2: 我们要沟通一下
0: 我去我靠腰那我要进啊还是给语末助词啊
2: 外公你来见面，甲老师讲啊，靠呀，行姐啊，你叫我来，
0: 有咩？
2: 嘿，老师讲啊，这证明这
0: 连早间无唔对，
2: 是亲生的，无唔对，唔是隔壁到三江的。
0: 所以我即摆都有较小事啊，
2: 哦，哎，
0: 较小事啊，哎。
2: 好啦，谢谢啦，喂，你好。喂，你好，
3: 阿董啊。
2: 嘿，是我阿董，嘿，你好，庄大庄姐，你好。
3: 几多
2: 啊？
3: 好
2: 了，
3: 好，
2: 啊，今晚
0: 有股，对呀，拢有
2: 加上
0: 哦。
2: 今晚有四压，是咪三千对不？
3: 对。
2: 啊，今晚有股加上只八行的哦，你怎样？
3: 你那是什么呀？
2: 啊，
3: 我贴回波了，
2: 唔
3: 讲你
0: 讲。我讲你，我再跟你讲。
2: 因为迄名未使讲，迄名讲出来，我头啊全部拢算广告。来，你刷卡，
0: 刷卡，
2: 刷卡，
0: 刷卡，
2: 你讲。因为吼。 加上之后未使讲，
0: 对啦，
2: 因为只要那讲了，伊全部为头前加后边，我咧开讲的哦，含咧讲囡啊、老师迄种全部拢改成广告，安尼就不行啊，
0: 对啦，
2: 哦，啊、所以
0: 先听歌，咱这爸妈讲较紧的，我要知影是啥，
2: 好、哦，哎、哦，安尼无咱先听几条歌，啊，较想啊，你一人，这不是十八千，但小文唱的。

0: 对啊，听讲安内真好啊，我阿阮拄啊之前头一点钟买有送，我拢送到拢送。
1: 台湾上无只大新诶，
0: 啊无认真讲啦，各位时代物件都已经介绍了啊，啊介绍啊开好啊，啊规阿嘛拢卖了啊。那有可能半钟头啊？个这是国家送的哦。
1: 那全台湾香港有这种物件？
0: 啊，这送的这是爱钱的，这不是免钱的呢。
1: 哎呀，成本的啊！
0: 这嘛爱成本，我头家讲送甲送了，起码是送啊，送就好。
2: 对啦。
0: 啊、嗯、啊，恁呐注意听哦，这拢假啦吼。
2: 是。
0: 恁头啊，那有买，我拢假，拢甲恁假落哦，我拢甲恁假落哦。好来啊，咱来甲进广告啊。来，咱今日介绍一支 Nice，
1: 真的
0: 第二代，
1: 你都看过物件出来哦，
0: 啊，
1: 一天都无啊。妈妈，咱我甲你讲，食安怎买，安怎明仔买啊，结果物件无啊，
0: 对，
1: 哦，啊，即届来做无简单两千啊，咱分分配配才分六百啊，即妈妈差不多啊啦，
2: 嘿，
1: 啊，佮加上即个吴药师佮要加送，我先甲你讲，咱这食安怎哦，伊主要甲较早各个头无同款，两支主要的成分第一颗子。
2: 颗子，
1: 颗子就是咱有师傅顶头迄粒啦，
2: 叫做
1: 霸草级种子啦。伊主要就是讲，你身体内底有多一样发炎咩？伊做神奇的，去甲对就改消炎甲对。像头拄啊，头拄啊，妈妈在讲啊，我这腰脊骨吼，规个安尼疼，位脚床会疼到肩胛头的，伊就是甲你做一个消炎。再来，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你头拄啊在妈妈在讲啊，脚床去照电工啦，不起十外机啊，
0: 对啊，
1: 啊你看。再去炖着，就那些鸡卵切伫个涂骹撇胖的所在，伊连工拢会生肉芽啦。
0: 不，不顺，伊就
1: 生肉芽，会出来啦。
0: 伊就不一样
1: 啊，十外斤啦，看要安怎？今仔日这个物件 ，U C Two， 伊就去甲你撇胖的所在，甲你敷个饼。敷个饼，伊就袂阁生肉芽啊。
0: 是。
1: 哦，啊，你今仔日讲要去开刀的人，你也爱来吃。因为你开刀完，伊是每一个肉芽拢甲你乌一坑、乌一坑、乌一坑，你骨头啦坑坑洞洞啊！
0: 啊对啊对啊，
1: 爱补无爱，
0: 爱一定爱补。
1: U C Two 就是咧补剂。啊，你若讲啊，我就无爱开刀，我嘛唔敢开刀，我嘛医生无建议我开刀，但是我就是听，你就是食。但是这款咧，你爱一天食两盖。
0: 一天啊，一盖两粒。
1: 对，透早你食两粒饭前，中昼啊是暗时你食两粒饭前。
0: 对，
1: 一礼拜你就较袂疼
0: 啊，
1: 因为伊甲你是受损的所在，甲你消化炎的所在，甲你消炎嘛，受损的所在甲你修补啊嘛，你自然就袂疼。
0: 啊，讲预期哦，我今日若买有哦，
1: 是，
0: 我讲阮头家哦，固定话固定上几下无？
1: 哎呦喂，
0: 固定上几下啥的，
1: 较好用，一九八零啦，嘿啦，
0: 较好用哦，
1: 是。
0: 头前你整一点钟老母的喔，
1: 赶快送，
0: 嘿，拢讲拢甲恁补甲够，
1: 但是你阿这六百手有丢的，你阿发多送啦。
0: 哦，
1: 啊，外口面阿老袂好，甲你讲，即马全省全台湾省拢欠货，那是原厂授权足量加足量的啦。
0: 啊，恁这支那是为美国正管中的吧？哦，
1: 诶，这美国爱授权讲足量咱才会当卖啦。
0: 伊这支哦，甲普通的健康食品哦，
1: 无共啊啦，伊是医疗等级的啦。我讲我都修复，恁能修复你？软骨诶，还有预防那个骨质增生呢，
0: 是，
1: 哦，对，为只退化性关节炎诶，包括连坐骨神经痛诶，伊都我都给你改善啦，对，啊，所以讲你来给你食介绍诶部分三十粒，即卖全台湾上拢是2280啦，咱就算照进前1900两阿我啦上少有代理3000嘛，
0: 我来讲，咱今日就是啦，廖博定伊就是哦，四压。哦，四压，你那论斤工四压就不够八千了嘛？
1: 对哦，
0: 伊起码给你又带3000工，
1: 四压3000。
0: 啊，咱起码你拄啊，咱进前几点钱前有买哦，买细份的哦，我讲，恁是不是四压你3000对不？
1: 没有，
0: 国家阮头家国家讲哦，国家上级啊，咱这个靠用。
2: 循环语
0: 诶，循环语，卡在沈文成介绍的啦。
2: 对，
0: 嘿，压哦。遐国家送我哩，
2: 对，
0: 啊，你若买大数的话，买大数恁就是那是诶八压，
1: 对，
0: 八压6000，原对国家送几压那是，
2: 对，高压
0: 那是咪变高压吧，
1: 高压吧，
0: 哈，起码国家两压靠好用，
1: 啊你啊喂，
0: 国家两压靠好用哦，因为起码你若买大数6000对不？
1: 嗯，
0: 是高压的那是，
1: 高压的那是，
0: 诶，按两压靠好用，
1: 是，
0: 啊你啊你都一张个加入价，
1: 一点加入价。
2: 都会
0: 吃，耐食能量，
1: 能量
2: 靠用几粒，
1: 靠用几粒，
0: 几粒，啊，食饭前甲食，
1: 哦，你哪安尼食，我甲 给你保证、啊、本来十天半个月一礼拜你就很有感觉
3: 了，对对对、
1: 欸、就酸痛麻痹退化性的关节炎、哦啊、包括你一些人肩胛头啊五十斤啊什么妈妈锁啊板机锁的啦，
3: 是是
1: 都可以在你家、欸
3: 啊、你如果说、哦啊、之前几天我们有介绍这六两千有
1: 没有、
3: 哦、你可以跟家人吃不
1: 要紧，保险去保
3: 险去，你可以跟男的做一吃，
1: 是
3: 对、哦、
1: 好过过高了六百盒抢完就没了、啊、
3: 你之前你头啊头头一点钟买保
1: 险那也有送啦，
3: 都有送都有送、
1: 哦、
3: 来好来你好
4: 嘿
3: 嘿你好
4: 我保险啦，
1: 哦哦哦，
3: 那你现在大招就是高阿伯那是两个靠我用
4: 哦，啊，
1: 好，再介绍我
3: 来
1: 好，
3: 来你好，喂，吴太太你好，
5: 哎、欸、啊，你好，
3: 哎、欸，我懂啊，哈、啊，
5: 呀，
3: 好好，安那，
5: 我要问药包，
1: 好，你请讲，我来听你讲嘿，
5: 我阿公啊去出去佚佗啦吼，啊行行来吼。哎，大腿遐转来，会转来转无来的。
1: 哦，能能。
5: 哎，是虾米？
1: 卡嫩咩？哎，小夸代志尔，你太早透早食两粒就会使啊。
5: 哦。
1: 关节退化啦。
5: 哦。
1: 嘿，来熊熊软卡，迄种危险诶，是行爬路，你若爬楼梯熊熊软卡，看别人爱滑的哦，吼。
3: 伊那咧佫行山路呢？
1: 嘿。
3: 路山吼。
5: 哎，多啦。
1: 哦好好好，阿你爱食吼。
5: 啊，对啊。
3: 食多嘛？是不？
1: 哎、欸，睡多好，好，赶快入上，嘿，
3: 嘿，好，睡
1: 三千啦，三千嘿，三千对，
3: 好，
1: 好，好，好，
3: 因为这就是这几款作业嘛，
1: 退化型的包皮，行行向向无力啦，
3: 哎呀、啊，
1: 哎、欸、呐，
3: 你好，
4: 喂，你好，
3: 哎、欸，朱大哥你好，嘿，
4: 大多，
1: 哦，大多，
3: 好，好，阿朱阿姨咧睡着的
1: 哈，好
3: ，OK， 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喂，三个加一斤一点哦，嘿，
3: 是的。喂，
6: 哎、
3: 欸，你好，
6: 你好，我你跟你唔对，我那卖阿公叫我卖这内容，当这家
3: 的。你为什么？
1: 你无讲
6: 啊？
1: 点讲卖啥？
3: 你爱讲名。
6: 哎，我不要放嘞，阿爷用下过来。
1: 好、哦，
3: 来，来，来，来，刷下，刷下来呀、啊！这我讲哦，你那像咱拄啊，迄个啊妈妈讲的有无？
1: 行行向向两卡，这做危险嘞！
3: 哎、欸，你那咧爬楼梯？
1: 哎呦喂呀、
3: 啊！哦，落楼梯啦！
1: 哎呦，那种哎，一定一定一定爬恁顶的呀、
3: 啊！哎，那咧落楼梯还是讲哦，爬山顶要行落来，
1: 哦，
3: 行到粗粗的迄个两卡，几可能能过来？
1: 对，
3: 那是作为啊，哎，就是骨头有退化，
1: 你讲是退化性关节炎造成你无力啦，
3: 向
1: 向袂自力，你听有无？你一定爱食，甚至我跟你讲，我爱命的话，你要较紧的话，你用头号炸能量啊，中道能。一天两次这样啦、
3: 啊、对、啊、我跟你说、喔、你现在人家落的时候你耐死、喔、两粒
1: 对、
3: 啊、你现在还有加上减靠好用
1: 对、
3: 喔、减靠好用应该各位许多兵应该有印象
1: 是
3: 以前是沈文成的电视台在介绍
1: 是
3: 但是现在没那么多鱼、啊、
1: 对料不够啦
3: 沈文成怎么没介绍、啊、没介绍但是我们家有
1: 对、喔
3: 啊、这个靠好用就是我们设置是不是三千块有四阿伯耐死
1: 对、
3: 啊、现在能够给上几盒较好用，
1: 所以你两粒奶是加几粒的较好用。
3: 对对，欸、啊，你那大组哦，大组就是高阿伯奶是，
1: 对，
3: 啊上两阿伯较好用，
1: 比那钙片较俗。
3: 对，啊你那
1: 钙片较俗啊。
3: 啊，你那边爱咱的电话吼，你就今年要交代吼，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奶是的，吼、哦，你那边买。总数才六百阿娘，
1: 抢完都无啊！
3: 嘿，阿咱四阿一组三千块，大组就是九阿六千块，阿、啊、买大组加送两阿较好用，小组就是加送一阿，咱这个较好用
1: 是。
3: 哦，阿咱的耐食哦，咱内面有这个会变性的
1: 二型胶原蛋白，
3: 哦，
1: 包括壳子，包括所有链软骨组织，那个玻尿酸，拢总给你照顾掉
3: 啊
1: 啦。
3: 对对对，啊，所以哦，阿恁啊。吃杂菜，哦，过时到你中昼才个吃、
1: 啊，对啦，
3: 哦，啊，咱要使用的当中真简单，吃饭前两粒，啊，你若较严重的，包括医生跟你讲哦，你这可能爱
1: 开刀啊，
3: 我跟你讲，你万千要开刀，
1: 你用半个月一个月时间吃看卖啊，反正唔免开嘛，无得卡，
3: 哎，那是两粒，
1: 对，
3: 吃饭前，啊，加一粒咱会较好用，
1: 是，
3: 啊，暗时啊，吃饭前。 各家吃两粒，各加一粒烤鸭，两方面双管齐下都个进行。
1: 是，
3: 哦，你吃差不多半个月，
1: 半个月啦。
3: 啊，你若较严重个吃一个月，
1: 是，
3: 你咪在做明显的讲，哎呦，恢复了真好啊。
1: 退化性的关节炎，坐骨神经痛，骨质疏松诶，包括那个坐骨是骨质增生呢，拢总会使吃。
3: 对，啊，所以恁那边爱，恁就点了，今天我交代啊，数量有限，恁的耐心。价美国原装进口的吧，数量只会跟他分到600尔，
1: 是
3: 只有600尔，所以税务呢，四压国家上下靠用，安尼才3000块，
1: 嗯，
3: 啊那大组就是九压。九啊6000块，估计上两啊较好用。好，阿咱那边爱咱的专属电话，0800-710-723，0800-710-7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阿恁家己电话呐，怎样恁就家己点卡，0800-710-723。0800-710-123，来听吃果子拜树头。

0: 拜树头。
1: 真正啊，这吴药师都食果子拜树头的心嘛。
0: 真正就是安尼。
1: 嗯，
0: 有拄有机会，
1: 对啦。
0: 啊，咱就是爱加减回馈。
1: 啊嘛，都拄好这个时机点，吴药师讲这真正好物件。
0: 啊，我讲啊，你拄好卖这支啦。
1: 对，单足久啊。
0: 对啦。
1: 你别看妈妈，你别看物件广告啊，广告完连食都无卖哦。
2: 没有啊。
1: 无物件来啊。
0: 对。
1: 刚才直销那边甲便宜那边拖一个都无啊。
0: 讲后人准备要广告，讲结果物件传不出来。
1: 哎、欸，妈妈，我阿你讲广告不是黑啊，我要买，我来变色。
0: 喂，你好。
1: 喂，哎、欸，你好。
3: 我先做几多？
1: 好，阿、啊、你赶快吃两粒无哈。
3: 好。
0: 不是啊，赶快呢。是啊，同款的，你甲食两粒，啊是啊无同款的，迄有吼，
1: 食一粒，
0: 迄食一粒，等于食三粒安就对啦。
3: 好，
1: 好，
0: 啊食饭前吼，好，好，谢谢哦。
1: 啊，这吴药师的心意吼，啊你也食好，甲阮斗广告，
0: 系对啦。
1: 好，国较侪有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的人真正，我讲真系得势人哦，有的人其实伊免开刀的啦。
0: 喂，大哥，来你好，
4: 你好，我准备蒸了。
0: 哦，哎，蒸诶，在庄大哥你好诶。
4: 哎呀，我细胞中中咗啦，咩拜到？
1: 麻烦你快转啦，拜过好不好？
4: 拜过啊，好啦，
1: 拜过，
0: 拜过，安尼好不好？好，
1: 好，
0: 好，谢谢。
1: 我要讲的是，有些人伊根本伊的症头无法严重，还没到要开刀。
0: 哦对。
1: 啊，但是医生可能为着哈，
0: 嗯，
1: 再叫你去开，
0: 为着种种的因素，
1: 有其他的因素，个人的因素，
0: 一定的压力，
1: 医毛业绩压力啊，
0: 医毛业绩，
1: 啊对啊，啊但是你开了呐，好运贵，啊歹运嘞，
0: 啊歹运就做轮，
1: 啊你就算贵啊，你福建那个半年一年，
0: 啊对，
1: 你无得搞，你就一天两粒、四粒安尼吃一礼拜，好啊，
0: 啊
1: 你就唔免开啊，没啦。
0: 所
1: 以说真的冤枉，还有说冤枉的挨了一刀啊，
0: 怪说足多足多还价，
1: 嗯
0: 啊，唔知影讲哦，这个管的状状况
2: 厉害多
0: 啊，伊拢听医生，医生讲安怎就安怎，
1: 嘛不会变哦。
0: 我讲啊，迄是啊足多老大人就是拢安尼
2: 叫。开落去了，身体听袂起，
1: 哇，
2: 我颠倒个袂惊。
1: 真的啊，我做这边从肌肉开始萎缩啊，跑一点萎缩去啊，
0: 我冇杜绝足多东西啊呢。来，你好，
3: 喂，
0: 哎，西哥。
3: 对
1: 对哦，好，赶快就上哦哈，
0: 好，啊，你就赶快用上好的哈，好，好，好，谢谢
1: 啊，您买等的妈妈爸爸，您来认真吃，其实我听下你这话，唔想讲，我今年嘛五十啊啦，
0: 哦，
1: 中国嘛五十痛啊，
0: 哦，
1: 听下您这七十瓜，啊，你五十痛系啊，
0: 对对，
1: 系啊，咱等下会啊啦，系啦，啊，就那个，
0: 恭喜啊，恭喜啊，
1: 恭喜啊，家您这个会做，唔知我最近接到身体无啦，
0: 哦，
1: 啊，真正啊，您拢比我较辛苦，
0: 嗯，
1: 真正您较早环境无。像咱今嘛安尼啊，
0: 依在环境讲出话啦，
1: 食嘛较歹，
0: 胃死也做到来，
1: 啊拢欠无家里是的，
0: 啊今嘛少年是胃死也开到来，
1: 我叫变死开，真正是变死开啊！
0: 我跟你讲哦，这熟悉的哦，你那七十几岁，
1: 嗯，
0: 七八十岁，伊这个年代变家拢已经有一个家伙啊，
1: 嗯，
0: 伊个家是拢老五六十吧，五十万嘛，
1: 是，
0: 伊就。哎、欸，他老爸在前，
1: 哎啦，
0: 见过十八爷，
1: 见青年呐。
0: 但是伊见阿姑不五五个啥呢？阿姑五个啊，遗传到这啦，较欠一丝啊。
1: 对啦，我看爸爸呢啦。
0: 五十万以为较欠一丝啊，但是伊五十万今日是谁？
1: 二三十万啊，鸟话啊，
0: 二十万好对不对？
1: 变死啊，
0: 二三十万
1: 标啊，五六百万、几千万呐、啊。
0: 我讲，哎、欸，下面我这朋友，伊我讲，迄朋友，
1: 哎。
0: 一七十几了，一生两个早囝，伊无后生，
1: 无后生，
0: 啊，伊赚的钱，拢互因第二个早囝在管，
1: 哇，
0: 啊，伊钱哦，我讲哦，伊拢无藏银行哦，惊去扣税金，这唔在在讲
1: 了，哎啦，哎啦，你又无讲啥啦，
0: 我无讲明啊，啊，结果伊钱现金拢是因第二个早囝在管，因早囝去搞买只啥哩在，
1: 对个，
0: 买只跑车，
1: 跑。千几万，我帮你开啊！
0: 千几万咯、哦，啊，坑在地下室。哎，啊，有一间银爸，佮开家己银爸开啥？开胡师的哦。为下人开到七十几个，拢是
1: 老师啊啦吼。
0: 外国伊较换的车，拢是换胡师的。
1: 说买车啊，买穿
0: 啊，结果伊用去看到一台跑车，被佮伊赶紧走掉。咦，咱车祸隔壁呀吼，跳一台跑车，
1: 真像的吼。
0: 伊讲哇，一台车那样水，啊，银。早起啊， 迄、那个车位一租的，
1: 哎、欸，
0: 唔偷车，伊按爸唔知嘛，
1: 哦哦哦，
0: 因为伊那家己的车位，伊是咪就会知啊，
1: 嘿嘿嘿，
0: 结果伊讲哇，边仔车偷车真水呢，
1: 好野人吼、
0: 哦，哎呀，
1: 真感慨啊，
0: 伊讲哇，一台车真水，唔知什么人，什么人买的，因早起讲啊，都我买的，
1: 啊，你买啦，系啦，我用你的钱买，
0: 因爸讲哈，你买，哎，该是偌济，伊讲啊，千
1: 多万啦，伊讲
0: 啊，你闹钱。我那无钱啊！你个钱拢叫我给你管理啊！啊，遐侪钱我摕一千万啊！你嘛唔知
1: 道，真诶啦！
0: 人早间讲啊，你讲你嘛唔知影，
1: 你嘛无感觉，
0: 你嘛无感觉讲哦，减一千万，
1: 咩咩？
0: 你也看卖，
1: 我是
0: 少年看落看看，
1: 钱没有不见、嗯，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啊，你都欧了啊！
1: 哎，啊，你有水吼、
0: 哦？你嘛欧了工作水诶！
1: 你是不是感觉迄个主人家做蛮干工诶？对不对？
0: 银包，
1: 迄个你啦，
0: 啊，唔是，
1: 哎，
0: 迄银包真。过站回去，讲阿那我多安尼啊，
1: 阿那我多阿多是安尼啊。
0: 稍微我讲一点，
1: 嗯，
0: 这七八十号你拢唔敢开，
1: 嗯，
0: 五六十号我那加减有学到你，但是那二三十号无啦，我餐厅接了一届接了两个都接七八千啊，你个想？
1: 说素上诶
0: 啊，
1: 我有时阵去找我妈妈去食饭，拢感觉隔壁的大学生点比我较好，我拢看见所较头前的咧。
0: 对啊，我讲即摆少年啊是足敢去啊。
1: 对啦，妈妈你无难心开啦，你是摕来顾身体啦。
0: 对啊，你顾身体一定爱顾。
1: 因为你起码这细条唔开，开多落去，骨卡大条。
0: 啊，后日啦，我来讲啊，你这细条你唔敢开，后日你大，你那去真正开刀大病院啦，
1: 还、
0: 啊、是爱福建啦，
1: 还提前去人拜托的。
0: 我请问你，你要你厝内什么人24小时甲你顾？
1: 无可能。
0: 你家己，你即阵在听我的电台，你先思考一下。
1: 哦、
0: 如果有一天我呐。唔保养，
1: 爱难过啊！
0: 啊，我那开刀爱住院，爱出院，爱顾爱复健，爱起起落落，
1: 爱人再起再落啊！
0: 我厝内什么人？
1: 你要叫多一个哈？
0: 什么人？我到给你过24小时，
1: 无绝对无。
0: 你家静静啊，心跳来你好，来你好，
5: 啊，你
1: 个药
5: 我
0: 食几粒
5: 咧？
0: 人家你介绍者，
1: 你买食两粒，
0: 嗯，
1: 送的食一粒，
0: 啊，送的血压食一粒，多一工多两行，甲血路食三粒。啊，你听有无？
5: 你讲一顿吃两粒吧？
1: 哎，两粒啊，三
2: 粒一粒。一缸啦，不是一顿啦。
0: 一缸，一缸你听有无？
1: 泡炸你就吃两粒啦。
5: 哦，
1: 哎，啊，还送的搁加一粒哈。
0: 咩啊？搁送一盒有无？吼。喂，
2: 来，我跟你讲。
1: 好，
0: 安内胃拢不爱搞我硬啊。
1: 胃在消化，安内分解，
0: 安内我来
1: 吸收。
0: 能吸啊？
1: 嗯。
0: 你若买西装是咪四盒？
1: 对，
0: 啊，佮加送一盒，另外一盒袂？
1: 对，
0: 啊，是咪总共五盒？
1: 对，
0: 啊，你就是两四粒的四盒袂吼，四盒袂一款的吼，摕两粒。
1: 对，
0: 啊，另外一盒袂
1: 是，
0: 迄摕一粒。
1: 哎，
0: 啊，三粒食饭前加食，
1: 做伙食。
0: 啊，一天食一遍。
1: 是，
0: 哦，安尼你听吼？
1: 哎呐，
0: 哦，哎，安尼讲应该，我慢慢来讲，应该恁
1: 应该都清楚个啦。
0: 啊无安尼啦，恁那个物件收掉啦，外母送去啦，恁当场去甲问，
1: 对啊，你偷开甲问，讲啊，这几条这几条，伊就卖甲你讲啦，
0: 哎
1: 啦，
0: 啊那个未记的，你个卡定来等啊，
1: 拢无紧啦，
0: 你个问我，
1: 现在你买定爱食，
0: 哎安尼，
1: 哎妈妈，你买会掉嘛？真正缘分缘分
0: 啊！我讲啊，恁无开钱，恁无乌白开，
1: 是，
0: 恁绝对，因为恁是要过咱的身体，
1: 对，
0: 那我拄啊讲一句话，
1: 嗯，
0: 你万不会，恁老有需要啊爱福建的。哦，还、啊、是讲哦，爱打营养的，
1: 嗯，
0: 恁厝内多些，甲你顾遐久，
1: 嗯，
0: 你家考虑者，迄福建都唔是讲三五天哦，
1: 几半年呢？
0: 嘿，人工真紧，要有相当的耐心。
1: 啊，你个想，你一届去福建是两点钟、三点钟，
0: 你福建来够开钱呢？
1: 哎呀，那唔免钱，时间、金钱，
0: 你去便宜福建咯。你爱去开钱哦，
1: 对
0: 哦，你唔是免开哦，我乃爱去开钱、哦。
1: 时间的成本才是严重，啊！你嗰啲啊，红油叫我哋啊听。
0: 啊！你今物什么人领导薪水是多一个，我都把你再去便宜。你唔是干啦，再一抓你啊！你唔是干啦，讲再一抓哦，今日再过来后，你都免在哦。那福建是拢有固定时间哦。
1: 诶，后生，你三五二四六个快到完结，我开个。
0: 我外边爱人顾，大家拢有自己自己吧。
1: 诶，
0: 看你要安怎。
1: 其实当个，这拢基础啦。
0: 啊，
1: 你福建的时阵嘛是爱食。
0: 哎呀，
1: 啊不是咁快，啊你头前食，后边食，啊你前食唔免食多啊吧。
0: 啊，我恁即马讲啊食。 你若讲进前你都无吃，但是你即阵都离运较无去开刀啊，啊你阵咧福建的好朋友，
1: 你来个吃，
0: 我讲你阵紧加落吃，
1: 因为你即马福建就是讲你开刀的所在，甲你腰开，
0: 对，
1: 为什么要腰开？腰开要有营养入味，
0: 是，
1: 啊，这就是快速的营养，互你入味啊，
0: 对，
1: 哦，啊，所以营养入味了，伊才发到填起来嘛，
0: 啊，你若讲哦，进前我都唔知，哎，我已经去福建两三个月，你感觉作慢呢？
1: 哎呦，无什么好过啊，
0: 我讲你这我。红坑的，你今日有听咱的节目？你
1: 是
0: 温亏呀？
1: 哦，温亏呀啦！你这已经搞啊啦！
0: 你这已经加加落去。
1: 其实讲一个道理，你听够有啦。咱讲体内人啊，好不？
0: 嗯，
1: 体内人啊，伊是咪卡卡？是咪生生啊？
0: 对对对。
1: 你今日一直底下个生啊，福建，你底下个生，迄生未无去，
0: 未无去。
1: 啊，你今日你占油去哩，当中就是那里在食这啊，挂福建个蛇哦叮当，啊，是咪人啊都润滑，伊咧行都会顺啊。这就咱的骨头。另外，人那一目一目都那咱两百空六十的骨头咁宽嘛，
0: 有啊，会变性诶，
1: 二型胶原蛋白，
0: 高倍啦，
1: 卡啦，那个科脂，包括一挂咱讲专利诶成分底来，
0: 啊，里面嘛有葡萄糖胺啦，
1: 有啊，
0: 好啊，玻尿酸，
1: 啊，专利蛋白质分解酵素，
0: 对，
1: 哦，啊，咱讲诶透明质酸钠，
0: 嗯，
1: 拢总是要咧骨头诶当润滑，卖个变形，
0: 啊，对，
1: 吓啦，
0: 啊，恁老师也家己紧家己卡哦，空白空空，七日空，
2: 七能。我第一跟你讲哦，最多是四盒，四盒三千块，国家送一盒卡好用。啊，你那大组的，就是九盒无九盒的，咱奈斯第二代，佮送两盒卡好用，安尼六千块。
0: 安尼你听有吼？
1: 只要切切无加六百
0: 啊！安尼讲到这，不得听歌啊！来，听一首啊吼！啊，因为我前面挂起。

0: 0800-7100-23 0800-7100-123啊，这数量哦，是我来讲是足紧的哦。
1: 对，嗯、
0: 因为咱顶一回有介绍，
1: 对、嗯，
0: 结果想要卖，
1: 我
0: 向客了了。
2: 我来讲啊，
1: 你这刚做
2: 出来，这真感动我啊！
0: 我去啊，
2: 啊，那无好，我讲骨骨头，哈尼侪人想要抢一支，伊是美国上市呢，
0: 有啊，
2: 嘛是即阵啊电视广告 UC2 上强的啊。
0: 啊，咱上的另外一压，
2: 嘿、嗯，
0: 迄就是进前沈文成，哎、那个黄忠平嘛介绍
2: 啊，有啦，啊，到尾啊就鱼啊就饲袂大只啊，你是咧？
0: 饲袂有空，我
2: 台湾就可能的鸵鸟。鸟饲袂赴台，
0: 咱较早鸵鸟，鸵鸟有无吼？呀，也无发现着吼，人讲活了足好些。
1: 对啊，
0: 啊，只发现讲哦，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呢，就开始抬。
1: 对啊，
0: 啊，鱼啊，新鲜鱼嘛，赶
2: 快。
0: 对哦，你看较早沈文成，一阵伊就是受伤，啊，叫食较好起来。
2: 对
0: 啊，王忠平嘛有代言，
2: 是
1: 啊，
0: 啊，结果呢，啊，结果鱼啊，一阵袂赴，
1: 嘛袂赴，
2: 来不及长大啦。
0: 你要甲时间遐大。食嘛，还有相当一段时间
2: 啦。
0: 啊，你那咧抬是足紧的呢。
2: 老的拢抬了啊，钱也都无起来啦。
0: 大只哦，那咧抬鱼是足紧，一根抬骨都百只。
2: 对啦，就是无鱼汤啊，抬都贵起啊。
0: 妈，这妈妈，
2: 都无完了啊啦。但是这个我要是提出来三日的哦，啊，你就甲加一点。
0: 我讲，你拢赚到。
2: 是真的啦，你啊那个些算算切切，你拢是赚到的啦。
0: 我问你啦，
2: 哎啦，
0: 头一点钟。人咧卖四啊三千，
2: 都未惊，都未惊，大家都小心嘛。
0: 啊，都一讲讲讲好啊。
2: 对哦，
0: 过一点钟熊忽然间过给上只，那就讲。
1: 对啊，
0: 啊，这是
2: 无人做生意啊呢，
0: 无啦，
2: 哎啦，
0: 这是阮头家头一届，
2: 对啦，
0: 哎呦送掉啦，
2: 无啦，视频如亲啦，你卖个来滴送掉。
0: 啊送吗？视频如亲，那不是送啊？
2: 外国人当作家己的亲戚，啊，起码有学问
0: 啊，啊买大灾，
2: 哎，
0: 不能背啊，
2: 对。
0: 我是个清楚记者吧，已经记者我记好啊、
2: 哦。
0: 我头家讲哦，啊，这沈文成甲是可诶，甲王忠平介绍这个，估计上两啊。
1: 对，
0: 啊呢，哦，啊无咱如今讲，我诶咱。我本来阿边记你知，
1: 对啊，系啊，
0: 跟阿记上进两下就不得了啊！
2: 你起码要记多买，安尼总共几阿吧？
0: 大早你来十
1: 一阿嘛，
2: 十一阿开你6000块，
0: 要嘞，
2: 只要开你500多块
0: 呢？
2: 你别改嘛，差不多这个计数。
0: 我讲我的天，你六跟阿6000块，你跟阿哥甲沈文成买上个这两阿
2: 嘛？
0: 你就爱偌多？
2: 三阿就6000啊，1980三阿就6000啊，
0: 就丢嘞，
2: 跟阿上个就超过啊，
0: 就丢嘞，阿妈。怪讲啊，我甲你讲啦，尤其咱啊骨头的这方面呢，你自己你甲讲话嘛，绝对无唔对。
2: 这两个合起来算专门科啊，上盖新的 UC2 啦，
0: 要啦，
2: 我加迄个古早的咱讲啊，上盖好的鱼啊啦，
0: 是，
2: 哎呀，你就做伙食，啊，你啊慢慢讲，我食好连讲要安怎，你就爱逐工听，
0: 啊对，
2: 有物件你就紧买，这吼是那是钱的问题啊，是，你有钱无得买，
0: 哦，啊你那边四阿伯估计上几阿
2: 对，
0: 啊，安尼徛总共最多就是五阿啦，哦，五阿3000啦，
2: 是。
0: 啊，大组有11阿伯哦，哦，你那6000块，你那咱的外母那开个厝，替你甲看嘛，甲算看嘛就会知影。总数小组就是有一个五阿伯，大组总共是11阿
2: 伯，
0: 哦，安尼啊，介绍恁清楚哦，这3000，这6000，哦，安尼咱时间啊准备要下班啊，安尼故事图片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23，来过来听一首哦，可怜的暖花再会吧，
2: 暖花。
0: 暖龟啊，
2: 暖龟
0: 啊，暖龟，好，谢谢。

0: 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饮尽永远情甜，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之段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健身。尖进是尖书书讲，台里关键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咧求健康，就爱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咧求平安，就爱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要爱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帮助。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

伊个公司是遍布海内外，伊个职员嘛真济，财务拢总真好。有一间一间公司个总经理，因为年老要退休啊，当时就是看着破破洞这个青年人，伊个科技是真好，学历本来真高，是牛逼个技术，当时就伊有意要提拔破破洞这个青年人来接总经理个困。有一天当时长一去考古局的处当时长只是利用暗时要背点话无张无地气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拔考古局来接受总经理的会当时长已经问了后一看到考古局的处不意料真好考古局有两个囡仔郭太太真舒服伊出去买物件无地处来住这个时阵有一个老福建人，面是真歹看，佫挑夫挑夫，伊通一杯茶来互当处长。当处长就问讲：啊，咱这位是？可不讲伊听着安尼，赶紧讲，伊是煮饭的锅巴桑。但是迄个老福建人，伊听着安尼，伊的眼神甲表情，可察是真有骨格块。当处长，伊是福建的人物。一看就知影这其中有票，当处长，伊登记公司了后，伊暗中派人调查，调查结果，派人去查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军人，当处长，伊就是用相关的身份证我爸爸，当处长讲我爸爸，本来我是在警方面前是当事人，可是这个人不是，伊是调查。在东京市政府的国外站，本来是关系好，关系外站的，太神秘，太神秘了。我带着六级幺幺五，一个五公里，他六分钟就出去都很快。我第一次出去呢，结果又换了几条脚，不得不跟你说，妈妈现在，现在我重新跟妈妈。妈妈吧，这根本是正常的代志。何况恁妈妈，恁的气候会烧着，嘛是为着你。伊今仔日的挑夫，嘛是为着你。这个时阵的哭哭洞，听着安尼，哭哭洞一哭，伊后悔啊。今嘛咱来讲哭哭洞的妈妈，伊一生的心酸史，伊为何会来挑夫？啊，伊为何恁的生肖这样歹看？原来哭哭洞的妈妈。伊个名叫做傅光奇，傅光奇十八岁时阵，我那生做真水，是一个标准农村的水果人，来做亲戚人我那真济。后来傅光奇伊嫁予郭家谦，是伫日本时代每一个人的生活拢真艰苦。当时的郭家谦伊是一个木工师傅，伊有一技之长，伊未来的前途一定是真好。因结婚三年了后，我来生了一个后生，改号名郭国栋。这个名好了是真有意义，国栋就是国家的栋，将来一定是一个人才。因的家庭虽然不是真好，也真有钱来讲，不过因夫妻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郭家天伊忽然间来挂病，可是可怕的挂病。他在医生比较较少，医学可能不介发达。郭家谦一介二十八岁，后来死于患病。傅光奇，伊看到红仔这么少年就来死，伊是靠家死去活来。傅光奇这个时阵才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就来收官，伊红仔佫无老三，一出来财产就来，只是老师都做目上的当初自己。可是傅光奇伊用袂着，伊只是甲老伙来做纪念品而已。傅光奇伊爱吃啥，伊只好去甲人搭配做工作。透早我爱正早就起来甲人洗衫、换镜头啊配。有正侪亲戚朋友看到安尼，拢劝傅光奇我爱做改革，因为未来是事业要成长。但是傅光奇因夫妻情深。伊怀念死去的红仔，何况那是个改革，人现在听说伊即阵的囝，好活动。

听过真侪，有囝搁再改邪归正，并无改幸福。到时的囝，若是去予人管，伊的心肝会真惊。那呢，就不如唔通去。时间这就是真紧，一过就是当年啊。台湾这个时阵有那光复啊，伊的囝考国中，有那是七岁啊，是一个读书的年纪啊。虽然因的家庭是正善家来讲，但是无论如何，书一定是爱读，有读书将来正才有前途。考国中，伊只是学十外工尔，有一工的下晡是五点外，考国中就带两三个囡仔伴，笑声是吵死，讲要补寒食。伊那个戆戆，因无爱去参详富汉事，因煞来自大坪，过一个点着，啊南方阁正透，一个手就烧着泥巴，过一个倒起来，人别人的囡仔一条囝走倒转去，啊哭哭哭，伊一个条囝煞走入去厝内边，阁将门台关起来，伊想讲安尼，伊就袂去互人骂，像知影泥巴离厝无偌远。如果是看房价之外的头港灰晒起灰起来超出哪来走会啊哭哭动一下的时候是这样的真心真意他要去自己房间里引发走出来害啊会是如修如斗啊幸好不忘记听到处理灰修处遭斗回来的时候会已经是怕你花他在门口根本就都没消防车只是靠着厝边隔壁用水桶一桶一桶在拍火。厨房时，伊想着囝，伊要顾着家己的性命，伊一个手就冲入去厝内边，伊一直喊，伊看着伊囝在做一步卡。厨房时，伊赶紧将囝拦住，伊头壳气气一直撞出来，可是伊的头毛烧甲光光光，面有那烧一片，下只听有那烧着伤。伊的囝只是十分之一，从迄个时阵开始，无望时，伊变成一个歹看面的负心人啊！伊根本都无钱，通好去找医生来补血。伊敢那烦恼未来日子，唔知要安怎过，就烦恼不了。那毋是为着囝，伊即款内面不如死死的看呀。为着囝，伊无论如何是爱忍耐，只要会当赚钱。就是较粗重的工作，伊嘛是一直去做，一直到考国考。伊读高中的时阵，父母是因为劳动过头，伊也担担担，伊那小夸小富啊，伊忍受着腰酸背痛的痛苦，因为也强求学校来读书，伊特别安静的，就是伊的囝正老读书，高中大学不考着公费留学。伊考不到，出国留学的时阵，父方是伊有难老啊，伊初当工作无法度通好做啊，伊只好去捡砖、捡海胆食。伊正觉得日时不难捡，美食嘛得捡，伊一直欠钱，平常时有欠一撮钱，伊就寄去美国给伊的囝做收费，好不容易囝留学倒转来，搁再娶一个花侨的千金女。我那找着真好的头路，可是囝，煞将这款伟大的妈妈，甲当作是一个煮饭的乌马杀。我国当地朋友面头前，唔敢讲吴光奇是伊的妈妈，好亲像伊的妈妈面真歹看，伊的妈妈巧妇，借去伤害着伊的祖宗同款。吴光奇伊一生辛苦，伊为着囝。吃这么多苦汤参照这款的囝敢真正就认识什么是留学生根本就确实是只狗空中的风景是这段艺术是真实的代志但愿咱这阵社会初期无这款不好的废物存在希望人人拢会晓友好拢会晓体谅爸爸妈妈的心无论搁做什么大官还是做较大的事业都拢爱留一撮孝心来有事啊啦，安尼当然正确，天地正正确，将来你个事业一定是好。

0: 追逐，天气啊天气，天运是万事如，不必看到面子。
1: 进广告。
2: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是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种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一个老不散。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的肝无好，你的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这个人医病中药甲西草药也拢是经过精算过精算的好药，亲像乌鸿、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乌鸿、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乌鸿、五宝丹。佫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乌鸿、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就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乌鸿、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血性的、炎性的这病症。乌鸿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这些来吃乌鸿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各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西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西中医诊所。

二十年前咱台北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大约三十通岁，伊生做正烟斗，夫人阁是好野人，因专门在做木材的生意。这个青年人也时常去印尼在买木材，因为伊真有钱，阁生了几万，所以伊真聪明。伊自己是官安在世，当得好下官。伊伫经商上是一个高了又一个，伊真得意。伊伫台湾本来真风流，伊出国时同款完全不改。有一次，伊去印尼，看到一个印尼小姐生得真水，伊真喜欢，所以伊就发动攻势啊。果然三三年，就寄予伊去教书啊。但是一过一礼拜了后，这个青年人，伊印尼要转来拜访。这位印尼的小姐就向这个青年人讲：“我甲别人是无同款，不是轻易会当互人放下。只要你对我有无专情，我虽然人是印尼，阿你是台湾，不过我拢不知影。你讲你三十岁了后，就要转来找我结婚，希望你重视理财，记好好。若是无教育熟行，你会真艰苦。这个青年人，伊转来台湾了。”伊根本都无将这位印尼的小姐所讲的话，甲当作一回事。伊同款是也不得放弃，伊交一个放弃，伊放杀真侪人啊！伊在放杀杀，就好亲像在行餐厅同款。三个月真紧就过去啊！这个青年人感觉精神不对啊，有一暝伊感觉一直退化，好亲像一直在起鸡毛会同款。伊起头就是讲是气气毛，这是皮肤过敏的迹象。伊想讲这可能是血啊、甲芝麻食伤过多的关系，所以伊就去医生灌注射吃药啊。伊想讲过去我那捌安尼做，过天光袂当好，像知影过天光并无来好去。伊看着伊的手、伊的身躯、伊的大腿，拢起安尼一泡一泡，好亲像死人共款。过会擦会疼，尤其是见到一头，就产生尖底灰，多底刮感款。到尾啊，连照着电火，本来擦会疼。医生是找无病因，这个青年人，伊只好逐日拢秘密处理。愈暗的所在是愈好，因为若无见到光线，会较爽快。有一天，这个青年人，伊接到一张对印尼寄来的批，这张批拍开一个看。台中写讲国姓咯，那是咧爱惜生命，赶紧来印。药啊一件，一包美金是50万，较早美金50万，等于咱台币2000万啊。这个青年人接到资料后，知影伊害啊，伊去向着印尼的政府啦。那是我爱去，受过不堪折磨。那是咧去印尼，2000万箍真是小数目。这个青年人伊真后悔。伊不应该处处纠结，一个高了，一个伊这次伊丢掉啊，伊食着惊啊，伊食着苦痛啊。经过三天了后，这个青年人的病是愈来愈严重啊，而且干呢悲痛叹息，时间拢改成半暝啊才来发生。这款的结果，无人有法度通好忍受。这个青年人。我那是乖乖啊，爱去印尼，找迄个印尼小姐。这个青年人苦苦哀求，苦苦来回不息，希望这个印尼的小姐唔当要求这样子。伊以后绝对唔敢讲风流啊，唔敢过安尼放杀人啊。这个印尼小姐笑笑讲，阮女性的感情是真好，那是感情脆弱的女子，感情会来自己承担。这次算是给你照顾的，只要给一半钱就好，也就是白赚1000万。钱一个交了后，这个印尼的小姐用一大堆的鱼肉和烧麸和泡水给一个青年人吃。这个印尼小姐说另外一包药三个月了后才寄给你，说起来我们真奇怪。这一天当年这个青年人的皮肤很好吃，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去做尊敬的代志，暗路那是惊死，有时间就死。

0: 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是，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了，咱人那就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也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比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一日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健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保珠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金葵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补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保养，伊拢买贵心的，贵家伙拢伫咧泡茶里面。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欢迎，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心的，因为人家讲慢食慢不食，食食不能慢，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喉咙的酸芝精。恁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下画鸟。人咧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紧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枪甲成棍，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耍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下身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八人能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肥无美。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铁料。那个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今麦过来讲一段有关苗疆孤独的故事。伊较早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是在做药材生意。有一年，这个青年人伊来贵州的所在，去收买一挂药材。贵州有正是苗疆，贵州的玻璃本来正多。这个青年人因为长期住在贵州，一去实在就是贵州的玻璃。两个人因为有小意外，带来输血重伤。有一天，这个青年人在吃呀，这位贵州的姑娘讲不了。一年了后，你一定要来贵州接我登记用完。这个青年人讲明天，我绝对会来保护。两个人想要依依不舍在一起呀。讲实在，这个青年人对着贵州的姑娘，伊是真情的。伊逐日都在收敛贵州的姑娘。可是那个青年人一回来故乡了后，刚好遇到他的老母来看病，他很忧愁，硬打来离开他的老母回去贵州。一年期限很紧就到了，那个青年人忽然间腹肚一日一日一直硬大起来，可参像是无心同款。他本身是一个药商，可是他无法度医好他的病。有一天，那个青年人伊在困的时阵迷茫啊，伊梦到一位穿红衫的姑娘向这个青年人讲：“我代表你是好主，你不是有意要放下我，今仔日我直接用棒球术输药啊来护你。第二日，你赶紧用冲出这味药啊，转来吃回治疗。干那冲出这味药啊，会当医好你的病命。”这个青年人。伊一个困醒了后，伊赶紧转冲出来吃药汤，一个啉了后，伊感觉腹肚是安尼，腹肚是安尼一直消气，伊安尼呕鼻声，吐一杯惊细胃转，也不娃娃一转，这就是苗疆可怕的孤独。我甲在伊个青年人伊是好处，伊毋是有意要甲人放生，那是无效果，我那是不堪。

有真多政治的有心人，以为着私利，伊会摕别人的拳头某去争小三，伊家己的手是一疼，啊，别人的手却是真欢欢，有的是去闹着出门，甚至不来出去，会是安尼真真人。也有人伊会利用真好机会就抓服别人死，伊家己却是平安无代志。伊家己不但是历史，伊阁会当得到真侪私利，伊坐享其成。咱爱冷眼来旁观，啊，冷耳去甲旁听，咱毋免去对欺侮。因若是得笑，咱毋免去对笑。咱爱会晓动心忍性，啊，当作无即回代志。黄忠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进攻狗，
1: 咱的歌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这个歌呀。咱的歌更加未使来灭歌，咱的歌更加未使来变成歌感。上届过的歌友吴红、吴伯丹，这人是中歌、国歌、地歌万无一失的歌友。这阵这个市面上风评上盖好，杨公是变家变有效果，通人拢无落，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一名注册商标，检查这台无红五宝丹，好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小妹妹，咱家里细汉，哥家里哥追，伊老爸，咱家无几年，可以出来卖花

你。

若要红莲灯，需要天佑山；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当靠难相亲。因而贵女而低效，我啊反驳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留意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这片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外部无水区，面对台湾中部的江夏平原，提供充足的金池供水服务，也是个江夏县的泉州，成为一个有利产量丰富的地理之乡。台湾的农田富民十级。泉州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良田，良田成片，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泉州以水灌溉，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地种。问起泉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埔四可怜的快乐童年。泉州地形东西较长，西部的车地种连贯，是泉州乡上重要的人文之路。所以泉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收集到大量两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起起落落的人间氛围。
6: 三六美林里菜市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天衣天身，将进修将医书书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身节俭，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器官量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人生是如戏， 咱人的一生。

好精神。伫查某囝要嫁出门的时阵，一定要详细观察、详细注意对方的品行，唔通一味讲查某囝是菜鸡命，见到单位啊就发到单位。出家赛尽量爱出品行好的，好野善，大声请一边，因为钱是人赚，上界重要就是对方爱有正当的职业，无不良的坏习惯，心地爱善良，对待许多人爱友好，那这款的家赛将来一定是好家赛。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恶赛做欠。这段故事真有抗争抗好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答家收听。在40年前，彰化地区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陆进德。陆进德是庄卡的大好野人。陆进德伊少年的时阵，厝里是在开米家，有闹趁正多钱，田园土地有闹行出来。陆进德伊娶妻办事，有闹正贤惠。唯一缺点的，就是伊无生后生，只是生一个查某囝尔。不过伊个查某囝陆桂香确实真优秀，本来生就袂歹，真有人缘。伊桂香18岁时阵，都闹真侪青年人来咧追求，嘛有真侪人叫外人来讲亲情。可是陆进德伊拢感觉门风无对，伊要出个囝婿是好野人个主地。陆进德个心意是想讲，若将查某囝来嫁予好野人个主地，将来比较是较幸福，上起码嫁成婚。你去窥探着，真侪有一天机会来啊！彰化地区的一个好野人，苏花林的后生苏清标，叫人来讲亲情。一处门风火水，好野对好野，陆进德伊要考虑着对方的人品，无详细观察对方一段时间，就来答应进门的亲事。伫查某囝要嫁的迄一天，因为是好野人对好野人。双方拢真爱抢面子，陆进德伊嫁妆是办正多，手环、手指啊、花链是挂甲新娘的手，用尾压袂起来。花链是真大条，参像这空高的高链啊，一条是插过一条，插甲新娘啊颔管啊，插一点啊就袂震动。高价对着新娘，伊所嫁来的嫁妆是真满意，是安尼喙笑目笑。何况新娘是陆进德唯一的查某囝。将来玉大的财产拢是为查某囝所得，会使讲是为囝财的。高价起头来做亲情，都有这款的想法啦。高价因将婚姻建立在一切家财玉念之上，这款的婚姻敢会美满甲幸福？两个少年的结婚了后，起头阿妈婆本来真好好，真恩爱，公婆本来真孝敬的好爷人子。今麦大声来讲，陆进德这两个老的，两个老的自从查某囝嫁了后，好参像失落一人宝贝同款，感觉真是。而这个时阵，陆进德伊有一个小弟来过身去，伊的小弟本来生一个后生，名叫做陆顺豪，为人真正直、真诚实，可是因的家庭是非常的善家。陆进德伊就甲老看守的讲老的啦。咱伫搭做人真正直、真诚实、朴实。我看咱家收起来做后生，将来咱两个老的有那有所靠。这个消息高家接到啊，高家想讲陆进德那是个收二件，将来财产应该无分啊。高家参详的结果，爱想办法来阻挡这件行为，未使让玉华搁再收二件。高清标第一年，伊就甲陆桂香讲桂香。自从咱结婚以来，阮高家对你好无？桂香伊想想着讲真好啊，爸爸妈妈嘛真疼惜我，啊你嘛对我真好。高清标伊讲，啊你是无查某囝，爱负起友好一个人的责任。即阵我是囝婿，算是惯子，我同款爱友好向人求恩。我想咱明仔载爱转外去，将两个老大人接来咱厝住，安尼两个老大人接袂无看。桂香一听到安仔讲这番话，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两个少年的话来转外家啊，丈人丈母看到囝婿甲查某囝婿是非常的欢喜。高清标的讲讲事讲了，阮今日是不能无看，无人照顾，今仔日阮特别转来接，咱大做伙。

中要过一遍，何况人讲竞赛是万出，我有义务来友好你。两个老车就安尼内心是真感动，这个竞赛是有够友好的，两个老的参详啊，参详有这么好的竞赛，这么友好的竞赛，咱太太阁收什么物件呢？两个老的真是都去做滴竞赛去，竞赛确实是真好，只声音大，拢真照顾，阁大甲真好势。有一天高清标就甲上人平讲，伊要开仓一枪，讲开仓一枪真好赚，前途真好，阁会当做外销。可惜本钱爱食大，爱不拉百万。上人平听着竞赛要做事业，要开仓一枪，就将所有财产大约300万提予竞赛。阁再经过两三个月了后，高清标又阁讲伊还无够，爱承担。牛郎平伊无赛车，只好来卖鸡。只留一间大个大厝自己。伫迄一年，高清标的人一直在想，竞赛做人是袂歹，但是若是将所有钱甲提予伊，将来竞赛若是来变款，无爱饲伊啦。因两个老个就害啊！伊想真久，阁真久，最后伊留一个后果。伊去买三斤的金条，暗暗啊甲带去厝后面的竹簿啊扛。然后将卖地钱大约有500万块，拢交予竞赛去买烹一个机械。参像这款的丈人丈母，天下间已经是无几个啊。可是伊的竞赛无成交，并不是一个真有良心的好竞赛。高大起头来要做亲情，出发点就是要得车家财。高清标伊对丈人丈母是真好，是因为丈人的财产还未得到手。这阵高清标伊知影丈人已经是无财产啦，不然无财车，伊开始一直变法啦。伊这就做事业太高，太正直，伊逐日拢伫外面，毋是条就是挡，伊逐日在行酒家，因为是安尼，行阿婆只靠家己赚钱。丈人丈母不耐讲，高清标伊不但不爱行好。伊个真恶来拍搏，出手是真残忍、真粗残。牛郎平看到兄弟出手这么粗残，本来真生气，可是生气有啥路用呢？这个时阵的玉镇杰两个老的知影错啊，因看到庆辉啊，玉镇杰个查某囝就跪中，看到红仔对待是大人这么严重，于是暗暗啊悲伤严重，只想归眠来困眠。身体煞一日一日来消散如啊，玉桂香到尾也伊破病，伊破病高清标并无安慰，反倒转来恶言恶语来伫伤心。上届过分呢，就是高清标伊伫外面搁一个交过一个，玉桂香伊感觉伊对许多人真未得过，伊感觉伊的人生是真痛苦。伊想着红仔遐尼可恶遐尼刻薄，伊怕搁怕输人。伊个公婆都无主持公道，玉桂香伊满腹个怨气，到尾啊伊想袂开，就安尼食农药啊来自杀。玉进定两个老个看着查某囝自杀，对着高家一片不满。玉进则听就是讲，人讲夜头三少是有心灵，我目睭金金要看恁高家有啥物好话。两个老个抓来转去啊，高家在当时还佫有留一间啊画厝。也够偷偷啊带三斤的金条起来，那是无这些日子，因就真歹过啊。玉进定两个老的离开高家的时阵是12月天，天气是非常的寒冷，两个老的哪行是哪寒，嘴唇是安尼寒到翻乌，一直在跛倒啊。好不容易直接听到厝，玉进定伊也低头在乌较早所带金条，可是乌来乌去拢乌无。人讲恶老天皇连下府，就是安尼。两个老的今日绝境啊！两个老的饥寒交迫，腰杆无煞放声大哭。正在这个时阵，玉进杰的侄仔孙浩来啊！原来孙浩伊担一担行李箱，一世界在做生意。伊知影阿伯甲阿姆无伫厝里，伊边啊生意做煞，都顺路发入去孙孙看看。孙浩讲：“阿伯、阿姆，你是安怎样才靠到遐尼凄惨？是毋是贵乡银行阿婆对恁无好？”玉进杰伊喘一个大气，才将贵乡负债的经过讲予孙浩听。孙浩伊听了后讲：“阿伯、阿姆，恁唔免烦恼，恁的生活我会照顾。”
虽然我正含万趁钱来讲，我虽然无大鱼大肉互恁食，不过做三顿也阁无问题。若真叫伊讲顺好，我对你诚未得过，无留下一撮财产互你。啊，即阵只存即件厝尔，本来我有带三斤的金条，伫只布仔卡，谁知影金仔条即阵煞无去。孙浩讲：“阿伯阿姆，你大兴林上啊行林地，我来去甲城火烧。人一个枭，一个寒，行林地烧烧林着是真好。油条油炸粿虽然是润饱饱，嘛感觉还阁真好食。两个老的伫绝境的时阵，好加在遇到这个有效的伊拉。”孙浩讲：“阿伯，你讲你以前从金马甲带去竹花卡，我即阵来去看看咧。”这阵竹啊跌发真济，我看爱骨卡内面咧。孙浩伊讲了真对，伊骨无外久就骨掉金条啊。玉进竹两个老的是真欢喜，就安尼收孙浩做二囝，开始开店做生意啊。因为孙浩伊做人正直，真朴实，好真有效。同村的人拢真爱在买物件，后来伊的生意也做甲真成功。即马过来讲玉进竹的囝婿高清彪。高清彪自从伊个某贵香自杀了后，伊连一撮悲伤都拢讲无。伊逐日沉迷伫城市个场所，有一档奇怪个代志发生啊！高清彪个胖子将严实个机械有百几台，连续一台一台一直出毛病。一台若是修理好，换一台阁歹做，生产率一直降低。上届令人不可思议个代志，就是女工一个一个一直死透咯。原来讲是工厂无平静，半暝啊讲个闹鬼，讲有女鬼来出现，惊到所有女职员都唔敢做，所以拢来辞职。女工一个走了后的第三天，纺织厂的电线煞走火，一时间风波一直刷，规间纺织厂半点钟过年烧到变成平地，高清飘已破产啊，伊真人生，伊只好转来古板。伊踏入自己的房间，伊煞感觉安尼阴风凛凛。忽然间，高清飘，伊看到伊的某桂香来坐伫正台椅啊，在洗头毛。高清飘，伊看到安尼是惊着，搁再甲看一个真，根本都拢无人啊。但是高清飘，伊做出心思，伊违背良心，伊对待丈人丈母不孝，对某囝无情，伊逼死伊的某桂香。桂香以含混来啉农药自杀，以死肉不完结。高清飘伊想着伊个某桂香当时自杀的情形，拄则伊阁看着桂香来坐伫镜台面头前在洗头。高清飘伊心惊胆惊，伊某陪是一尊一尊安尼一直起起来。高清飘伊将厝内灯火拢甲开火烧，伊来坐伫客厅一直啉烧酒。忽然间，搁起了一阵的阴风，灯火是熄着、关着。大厅外面有三只狗啊，一直在吹狗铃，听到的人拢心惊胆战，毛骨悚然。高清飘虽然一直在饮酒壮胆，但是无效。伊饮酒不但未壮胆，搁反效果，伊感觉一直寒起来。伫这个时阵，伊的某玉桂香来出现啊。头毛是安尼散散散，面色是安尼白死色，七孔阁流血。高清飘伊看到安尼是大惊失色，伊要挂阁挂袂出来，伊要走阁两脚走袂出去，伊惊到上地，到尾啊高清飘伊惊到昏去啊。幸好高清飘伊精神的时阵，人煞狂狂，参像白痴共款。高清飘伊一直在念桂香，原谅我，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无应该骗恁的钱。高家两个老的赵家看到囝心境失常，阴魂来在提心，只好问神关东机。可是心灵嘛束手无策，心灵夫妻的时阵拢讲这是自作自受，阴魂怨气冲天，是拜机灵来，无可能通好解围。高清飘伊心境失常，干那念桂香原谅我，我不应该做爱情的骗子，我不应该骗恁的钱。有一年半暝啊，高清飘，伊家己放火来烧厝，伊家己活活来烧死伫大火中。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故事中的高清飘过头无天良，
为着要得车家财，假意甲人结婚，毁掉人一生的幸福，结果伊的下场是家毁人亡。经过无外久，高家两个老有那破病来过身去，环境有那非常的凄凉。人讲自作自受，就是安尼。

有很多人他的身体很虚弱，但一直在吃补，但是先补都若做不了，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胃肠不好，胃肠有毛病，胃是负责消化，肠是负责吸收。俗语说胃肠若害，身体就会坏，胃肠若坏，万病就招来。你甲看，有胃肠病人身体拢袂用，不但面色青黄，搁三肌无缺，搁拢种无完全，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不时有若感觉脚酸手软，因为胃肠无好，所以就无完全，无完全就无抵抗力，无抵抗力就会时常感冒，时常感冒就会引起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会寿，爱对胃肠代谢好。胃肠若是用，有时免吃补，干那三顿甲补好好，身体就会用啊。咱中医医理讲万病是归基础，就是这款的道理。较早有一个名医，伊的名叫做李东乾，这个人是金元四百家第一排的一个，伊的理论就是万病归基础，所以留落来养生拢是补基础、补胃肠为主，其他养健。那是胃肠无好，好朋友，恁千万唔通夸。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胃肠病养生真济，过去我伫节目中有介绍过真济养生，希望大家爱珍惜。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都无像我前面所含慢，我一定尽力为大家。

上少解在一个因素的变化甲运用，上解重要的就是断症爱断的准，无论啥物病，拢有伊的病因甲症状，有诶是病因共款，但是浮出来症状却是无共款。参像上钢卡、上钢手甲胆石，这三种的病因是共款，但是伊浮出来症状就无共款。这款的病比较卡好办，不然卡好治疗。同一种药解到的三项病拢总治会好，但是有的病是病因无共款，但是浮出来症状却是共款。干那胃病都有九款的病因，一个头壳病都有十几种的原因，皮肤病、身躯上都有有七种的大原因，三种的小原因。所以治病上少学问是真心，上解重要的就是爱小心求证，充满信心来入药。镜头那是有准病因是明确，治病药才会当一针见血，万无一失。人讲神仙现，不

0: 心来进行港商服务。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些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些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人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他也烦恼，无来他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每个月都要艰苦不打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子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形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河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些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上劣，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亏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腹肚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凭他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变位基金撇年暗金，这不是地无关系，千万不能说阿金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金的药啊。中医师在这调经理带严肯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方法的就是明辉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严肃，伊同款会当调经理带，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凭伊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以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以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有些人若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班明辉天天丸，这阵销路是真大，有的用着好用，拢买贵收的，贵出来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辉天天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辉天天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天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要吃废料，若时常在痛经肚胃痛，照三顿吃，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 多谢，谢谢。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多人疾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这个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爱洗好清洁清洁，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韭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炖汤，蒜头尽量加放好绑绑绑。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点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当中炼脾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当中炼脾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当中人中炼脾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炼脾精的人，身体加健壮。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人心之清，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上心之清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932899，0991932899，姜加七代，当中心之精。

心，真心红。

气啊。

有女听众朋友拍电话来向我诉苦，讲伊安排真无足够，爱我好爱伊，逐工是安尼清清水水清清，若是甲伊讲两句啊，伊就大声讲啊，你是伫烦恼啥货？你是伫杂念啥货？只到时时当当啊，无比只苦叹是无苦，等到摇头时也是，伊听着安尼是啥烦恼？毋知你安怎吃苦？空中的好朋友，也要讲出这两句俗语，可参详，要读瓜书，可是听完后，一刷我们就是，只到时当当，无比煮寒枝荷汤，准到摇头时也是。这两句俗语，不是叫人消极，不是叫人无要无尽无足。讲实在，那是要一直刮，一直念，要天天水水天天。有一天不是无理命，连汉字沟通都有那无好念，连船当着桥头，不但未得过一岁，只到是当当无理煮汉字沟通，总到桥头就见得。是叫人大声爱认真做工作，爱认真去计划，充分去准备，然后改掉所有坏习惯，咱一直打拼，一直改善生活，改善环境。若是无顺利，去遇到不如意的代志来发生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咱只爱抱着一个上盖拜的打算，然后去克服问题。这个上盖拜的打算就是。到担当无米煮寒食苦痛，也因为心理上有这款的怕，所以所发生的问题就会当解决。这就是宗教摇头自然的。

有一种人，伊都无去得着糖尿病，但是伊是真够喙焦，低糖、冰水、汽水、果汁是一直在啉，到尾啊煞去伤着气管，煞一直吸，有诶去伤着胃肠，变成胃肠病。若是真够喙焦诶时阵，会使落去看淮山、脑浊、甲花粉，用这三味药啊。山药下火啉，不但会当止喙焦，佫会当补气管、补脾胃。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王五宝丹是真清晰，因为大家拢知影牛王五宝丹会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叫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蜜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贵，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是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佫因为肝病有诶是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风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不断来壮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那你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太严重。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强强就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先是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漂白痣，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把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蜜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照甲起起型，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也人食牙膏丸、食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咩肝药？人轻松，金甲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2: 药药红莲店。主要是预防，若要医生有效果，我经同效难相信。因此，唯有医治好，我啊，反复切亲切。何况是万无自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号，咱俩好朋友，来吧，你妈妈去，你要丢去，你妈妈去，你要丢去，我关心那些痛，另外一些我的关键拢会痛，痛丢去，一起翻，一翻丢去。痛丢丢，一二三，二八丢丢，空中好朋友，咱这里是哪个地方？嘛希望大家多大家收听，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听大话可以睡吗？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东雄双子星，全名是尖甲七代东雄下草人松莲子星。东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莲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雄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松子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莲粉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期待张琼总机经。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这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阿弟，咱到底的分享，江淮江江地。李林是一个讲道观的自然平，何方万华霞不存在兄弟一条。这是李林的努力，努力阿拢是华霞树。南唐李林公，李林真正的是智能体的树苗。进入李林的皮肤，南屯繁华景象，果然难得是金片。李林是彰化西南平真富裕的上游商品，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人才之都。经了甲乙年间，李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今日来宾。
0: 小桃有三岁，芭乐岁，梅亚岁，棒岁，阿哥因为美丽三元，一直就最高级。李林在雪州来小桃岁，一旦天是 FM 四点，一到时间是 FM 88.7，回城广播电台。

0: 咱就是惠湖广播电台收入八十点七，朋友几点钟也好，你听得清楚。咱下午从四点到上个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第一。咱应当这个时段准时出场，一拜一个拜啦，希望你的请求个支持。三部曲为咱英雄共十万人，林俊白、钟楚红、林俊白、钟楚红、林俊白接工作，林俊白挂着包，林俊白打电话，要够咱稳定会成的林俊白陈科博，为咱做更多提供服务。咱都是个朋友，那边提林俊白电话在下边，空九三三五七。控控控0933574000控933摸七控控控警徽得话不用咱们想一个收听咱们来给您想一个收听追货英雄不乱
1: 哎呀你不要这样啦
2: 不是这样啦这姑姑我来讲话你就都不要我讲啊
1: 这是你鬼来讲话一直都就这样处理处理啊重要的原来不感觉为什么一条就丢了喂田中喜的言归正传给我宋江化为这段日子又惹了就国会等等我这个书信哦，在了就这个大明湖来这边，上有下的教授，一个罗俊一罗万威，毕竟在这大明湖，我宋江只是不时不知天花不完，你要再多出兵，你能打破大明湖，改救教授，一个罗万威脱掉，咱不能就这样遵纪守法了。慢点离了慢点离了那再用慢点了安太医也见无挂班顺逃吧哪敢你滚了

0: 在这时阵呢，我无用调停下命这个机会。当然不只是大哥，你这个挂念着你罗顿义，以及就是两兄弟之间大冤故之事，众兄弟感觉心情是不完调节。
1: 哎呀，你唔笑，你怪阿贵个哦！我伫咧想，
0: 哎，你为你点点何
1: 事军书
0: 呀，大哥啊，我无用认为讲啊，有一个办法可以化解冤故。在这段期间的当中，我苏雄派人也出去参见着这个大冤故一定的消息的。先讲这个刘中书，也用攻击压这个江阳，也今天公安那个兵马都在监控。为着严公这个苗中书来斩杀着罗顿义的旧仇，所以呢，在这个城内外，我有安排叫人来放下着这个宣传单。也这个各级对他下公交易欺凌百姓，不得一路本国有仇，治国有主，大军入城，家族又对仇，绝不伤害无辜百姓。实际上，我叫人写这款的宣传单，目的是这个让苗中书知影，那苗山并无好话谈优惠。也是同时也警告伊唔通也来对贵多尊义个要求有所损害，也那部分对伊自己真不利。而且，甚至我无用所了解，每年的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啦，大明府总是大风飞丁。因此呢，我有一段计划啊。今年如果伊有搁再举办飞丁节，那正月十五就是咱大跨大明府的日子。哦，吴先生，你的计划是当然呢，也中国哥一般计划哈，我今晚目前梦想讲，因为这个确定看讲啊，这个大运会今年是不是有这个举办大运会一定的这个节庆活动？如果那有，咱这个计划在运不通，啊那呢，一切都犹如焚书的一张雷打牌，中国哥你请放心呐，新年太寿最终啊，来。这大路都有个麻烦呢，也希望讲你等你的卡用，我去大牛府的书，大牛府金经理他们两话买的，将会十五将军，大牛府是不是今年同款款，也来举办着这个大牛会议的进行？如果老你也速速回复，我看我怕在工作，我该遵命去。呀，安尼来送大哥，等到最终消息恢复了后，一切我何用定下计划？

分数唔知我这个顶上面出头啊，对不对？但是不论如何，这摆一定都爱怕花带领我，我带来救出罗春义个救星也是的啊。宋江、蒋金正一人，皆因为这两个兄弟无得救出来啊！啊，只怪宋江员工轻视单摊的救了。我来讲这个新营在部队中受过高勇高大真鬼开发，一路条条放进北京大营。我看北京大营五个这个县委十五元宵，又有什么款感念呢？咱大家来个见面。因为这个在这个北京大营五牛丁书虎丁来的人所在哟，这个牛丁书来交集了解这个李天龙李行一混大哥混蛋啊，要个啊就是洪太秀正式把你关完了也在了解这个李天所在这个参详哥。哎呀，根据情报消息传来，监委刁鼎来派出救兵，这关兴去讨刘帅后困。一听讲嘞，赶快避开了后，也来追进刘帅呢。这是素人不问真派，我一个胡错派出五千回进来的，最多那么紧张是因为他来针对鲁迅一个教授，人家胡回来交代。如果牛说沉默是用的代过的最危险，也就要建立万岁。

0: 有恩，只够罗通而家赵少可以做回任何有命啦。所以个目前我一步将这个赵少罗通而来争取，但是各位啲物仔啊，妙说思想一嚟来动了故事，在咱这个大明府城下搜索，所以到不知之间就会进兵不再多来攻下，所以本座是担忧不安的。如今邀请各位各位，也都是这个讨论一件事的。每年咱这个大明府正月十五，总是有大风会场，天河元宵已经到了，但是如今咱的白牛山撇下沉默，也来别个来扰乱。我前公今年那个在基本的会场也来压好麻烦，也所以我想讲，都不足下令今年清班，怎么的？各位，你意见如何呢？因为牛将书记在这门里行文章公开秀，这正讲也本部所有两官，也这文章先回跟牛说，他妈最早的时啊，抓对用他抗议的，呵呵，呀，今嘛上我已经饿了，我来吃饭，哎呀，没我文章个兄弟，这他妈绝对唔敢我告位。只是放一挂这个无头的故事，也一世纪无会放。牛山沉默可能，也呢，我想讲咱的兄弟经过，只为当初起名，根本今的力量是无在公布咱的声呢。有可能跟他放这个无头的故事，也是跟人不一致，这不就可能？第二点在于，如果你今年那么办这个回京大事。反倒等于牛山这沉默给咱祈求，因为讲咱已经惊怕，安尼来伊的气势就哪样了。反倒等来对牛山这沉默说给咱祈求，对不对？嗯，这不过，本座那时候的方丈，我以这个牛山沉默，那是用那个老爷气势，一阵来进攻。这个机会还行，我问他的意思都是中计就计，故意这个我牛山这金马地那一天也来真来攻城了。有人有地这个前为什么文小比高进行万将帅鸟滚兵出高回火锅的所在，地当不下陷阱，祖先的回救也在回火锅，因牛说人马这个人不惊大兵虎，唯一最近的一条路也是必经之路的，必经的对回我过来。所以我将军为地下祖先就在地下回流，不下沉落地方，万路之将军皆堪贼，我呢一旦将军回我过隆中拜我起来，牛说人马一定因为讲咱正月十五庆元宵啊，有所准备，也是到位，至少来到回火锅，进入就这个回火锅的当中啊，火刷点着，为四周围做着爆炸，然后这个刷爆炸的大招暗落一个地，你敢想，宋江这人马敢无想这个生存吗？你今不又用这个办法，今又这牛刷他妈来造势？对，可怜本将军的火苗的，今回任时代不及准备的，这是回忆，我这日子可以暗算，哪里就帅呀滚兵了，一等到回火国，就是地雷回炮，也准备用回炮来炸死宋江的金马，我将遵命，我跟军大是。文德兄弟的福气是遭到剥夺，是讲文书读遍了，表面啊哦，都是指这个地理会跑嘛，是在相当的是关键日子啊。看这个正月十五日子，因为高进前关进这回火锅啊，然后个这回酒大大哦，好平安的。最后这个日子啊，暗定的，最后都将计就计。你来呀，顺便打传令队，今夜 为定爱做比过一个谁的要这个起心的所在请他能做这个比山要花丁花老依旧当天起立通宵不尽当杀个杀气上回丁过敏提高文主这位居民走路快些团丁哈提吧
1: 不行啊

有天造就的顺风歌。一定今天的这件好天气呢，大家朋友继续推荐给咱自己，保养咱的歌，个人的歌，咱的歌较自己的好歌，好歌，用歌，这个好配，啊，这歌就不。咱们讲过，这是林柏宏的《西游三弟》啊，最新的这个编辑啊。除了讲基本的这个吴京歌分析以外，就是加添另外一句，啊，都啊，曹先记。这个曹先记，咱们讲这想到后来的这个好事哈，他在一个宝地啊，就是这个曹先记的政治所在的家。不能讲因为宝地，曾经不能讲人生作践，特别低落啦哈。经过历史年代变迁，医学的进步，雷根就曾经才发现讲，这内底面的成分来当促进胆汁分泌。啊，这个胆汁的浓度，那是提高了后，就具有高度的抗氧化的。啊，不单单呢，都发现讲，这项朝鲜剂内底面的朝鲜液，会当促进咱肝脏细胞的成长，还能帮助预防肝脏制造过量的胆固醇。拜托出来，所以某人讲肝是排毒器官，啊肝是咱的最重哦。所以讲饮食科研非常重要，因为肝哦才重要啊。你肝为人肝害吼，啊去当兵清楚，挂起来了后，只要你好好照顾保养，就慢慢那个生都上来。所以你个肝吼，稍微比个基础人现在这个医疗科技的进步，哈、哦、哈，这种东西啊，那你这里能够作为医疗产品啊。因所推出的新产品，或者肝就做肝出来，里面啊含有成分，哦，有乳清多分子，啊有些抗生素，啊另外不多物质，那个啥，就是啥，什么块，或者肌醇，哦，肌醇的肌肉的肌，啊醇就是这个酒里边的造酒酱，哦，肌醇，这是一种含量，哦，这个肌醇有什么块的作用呢？肌醇对我们毛发的形象真重要，伊来帮助预防动脉硬化，对卵磷脂形成及脂肪胆固醇的代谢拢足重要的事。哦，而且伊还当帮助消除肝中的这个脂肪。所以你个看，这个物件这里好，咱为什么要吃？吃了才会知了。哦，开始能量，暗时能量，哎，过肝、中肝、后肝，这个皮肤是渣渣、枯枯、臭臭啊，吃安尼火气真大。有当时啊吼，安尼顶啊水咧灌啦，食凉的啦，安尼无在个滴水渣吼，啊就感觉体内非常虚烧啦吼，甚至舌头发尾、脚脚皮肤边拢肿生青吼，这对罐头在国外好食。那你肝，你若其他效果其他不用，会当促进你的再生细胞啦吼，啊将一摆排除出来，都会把人生起来，这就是咱。肝是保持的特色，所以感觉讲肝无够外重视的朋友吼，用这个种种的经验，你会记得先给你介绍的。你即马去指定药房，你甲问讲，明星的新产品肝是保，安尼就对啦吼。未了解，就打电话过来。7333，通通通电话。感谢你，谢谢，来，这个负担，这个刷嘞。今年的花灯要做比过年个多了，那这个市心的所在增加两座这个碧山，要花灯挂楼，依旧当家的距离，通宵不尽，那三个特性，上花灯过年，提高，稳坐这个一品总统，还是全民下提拔。

人来呀、啊！皇帝也当唤醒回勇，随我出峡道回吴国，不敌一切。

我特别见面不掉啦。哎，也是会搞公今年啊，哎，就是林中书下令公来比古年个老爷啊，一条百姓啊，哎，家家户户啊，都是会回应啦，啊，还比古年个自由。哦，不但只做了无惊怕，一个自强从小不进呢，当怕个得气，哎呦，一担个一气呢。那些大地缸呢，多老远呢？哎呦，呀，阿那牛啊，关公呢？哎呀，英雄阿那不应来不应去，呀，地下一代一代呀，啊，无成就是在上面挥酒。哦，阿那呢呀，我要跟挥成牛，抓中的金银水会滚出不过来。

0: 人说话，放回来喽。小兵，要拿来最终的他们的机油呢？滚出啊！因为今年就是这样的，你这个利用电数啊，不但不经济，而且呢，搁在也来下了就是军事要事了，那个居民百姓，你讲啊，我今年啊，都是规定，也是像天办社会，其中这个所在也这个也渐渐就能做这个避山呢，背后避苦一个老爷，也对十三个特区这归港来的人呢，通宵不见居民动怒去，哦。一万雇佣的车了后，一把酒开的休息大叔。宋哥哥也拿了个雇佣啊，地位已经开始这么开始。郭先生，你有什么了解？现在呢，我想我这个趁这个机会，也当我开工下的呀，来变动化动。今日的这个大英武侠给我收在背后，也配合俺外口边的兵马攻城。来我合作，会上来破了就这大英武哥。嗯，喂，你是不是有进展？阿来呢？这个今年这个大英我合的机会啊，相当啊都是爱有人啊，以这个市中心啊，修身也先放火。以这个市中心选择一间的阁楼，火甲放火烧了后啊，引起一场大火。第一点，这个火可以扰乱；也第二点。也可以做回做人来光华有这个信号，问题就是这个中间兄弟哟，化变这个会纳倒起来时啊，都是发动攻击的时阵，也是从配合咱外口遮个大队人马攻到城边，这对内面城中作乱，还用外合就可以破掉去。然后呢，有什么人会反悔？我这边就是要问了，各位兄弟，什么人愿意在你当中去放火的职务呢？像这样就是乡中放火为何呢？啊，呀，什么人愿意当中？好吧，好吧，我高手的七天呢，你看我来运动啊，不见得他们看公路，这个代志我七天来运动的，呀，我七天哦。他大不去过这个大英武做过一段日子，我知影这个城内啊，中心这么所在有一座酒楼，名叫做翠云楼的。哎呀，你哦，这个翠云楼啊是木屋建筑的，楼顶楼卡大小差不多，几啊十个这个小楼阁的来的。你看我讲什么？这个翠云楼啊，比这个元宵梅啊，必点啊，一定真闹热，哦。我吼、哦，每个半夜的翠云楼的所在啊，比这个关小梅，像我这个的香槟馆啊，贵个放起来，哎，而且，那光辉英雄跳跳蹦跳街，就算公馆来行嘞，嘿嘿，俺是公馆多少是几天给你夸到呢？那就怕他俺们家公啊，会用刀片啦，就讲啊，会放走了后，我人我来建造啊，这款呢，看贵我搬到香槟宫呢，一时到啊，我这个会啊放起来要多啊，你是请我。啊，都会当叫肯定嘛，啊，一公城，啊，拜皇帝咱这个城内这重要的啊，拜当看我的贵族衣服，啊，我当攻击当地当首啊，哈哈哈哈哈哈！事先我雇佣人的工艺是最适当人选，方才我才想留你那里呢，才想来高工你自古奋勇，真好真好，你嘛了解我雇佣的地位就是如此咯，是的是的，啊哪里好？你明天啊，那就准备先化妆下山，问就是这个大英武一前回呢。进攻大英武的时阵，第一处你无参加，所以讲啊，你的面孔啊，因未因呢，因此啊，你入城，这个混入城来是最适当的。小看化妆做生意人呢，哦，我该尊名，我该尊名。一个再来，就是这个鸡丁鸡布。也你两人真会啊！啊，尽管无参加的有那场的竞价，也所以这一摆这个混进城来兄弟啊，拢总是要选择真会，无去攻打大名府，这兄弟啊，啊，叫他来混进。改兵改步，你本就怕啦，然后啊，啊，也会当啊，来掠我这里三军加兵进城，也加去混里啊，安尼就在了混进城中去。因为十五美子看这个时间的会难放得啊。恁两人都负责，也来打不掉这个虎爷头精兵啊，也来共同夺这个官兵。 富贵之兵，搁在当天上班的罗人啊，啊，扮作这个美丽的人妻，来杀一挂这个美女们，下当啊，也来混进这个城中。文小梅跨回合一气，令对当门杀出来，控制着这个当门的出击，怎样？我该严兵。不再来一下夺回天空岭，闹到天空岭了。你两人关注起家，还是在营下来啊？这个街路啊，一直锁在边上关呢。看见信号这个气，也令呢随时紧急应变风来接应，明白吗？说明。接下来就是莆田料理营，这九分娘收进恁两个人啊，赶快呢化妆打扮混进到这个城中啊。但见这个合会这个气的时阵呢，也令就配合为这个空营空量啊啊。也呢，一旦呢，把了这个当门做好出路，是，不得来落地金步上，三，恁两兄弟也准备打扮到这个英卡的形象，一在英虎城来这里化缘，将会突破这个煤矿跟可会气恁两人负责抢南门的出路，明白吗？是。一个在这个地缘地论令反作为回京的人气对大明武城内面气这么安详，看见这个城中大会那是气的，这两人夫妻啊也够了解这个金老鼠头前啊，也能够准备接应。是，今麦个在劳动中央的两人啊，赶快混入到这个大明武城里，也迄个所在啊，恁夫妻也来过境这个城里经营。遵命，接下来也就是马文峰孙行先生了。你当来打扮做婚礼的证人，也就是要抛出灵金。你这打扮做活动的模样，真是公孙先生了。也当然随身买起带着这个红飞炮，也以及这个红鞭炮。搞了这白灵下来，也惊奇的所在呀，你当修台了。但见到这个信号会那是正气的时阵，也准备。一旦接受，嗯，万人接，啊，那来好，接下来就是考红英孙新九清富三娘过大哥孙二娘，恁扮作三弟的这个阿拉伯啊，啊，也一旦啊，好陈情公对灯卡这个形象去看老爷嘞，有人有啊，恁负责去罗中医院处啊，负责办会，也顺便请那干部一路的，你个跟这个家己啊。也两个人中一定爱挂俩，平常中应该解决，爱挂俩都得来。一回就解放咱这个代志，挂这个是大挂，结果会通兵啊，万不得。在浙江北边的各村哪能家，还是这个多数一个情绪的，这公牛中枢派人给这个家干这个家海下，哪能关注未丢？所以他的一级会的干部，你哪能啊？也跟混混就是这个乡中地气。去错得去错好见到的有人有基础的主席本地本我该明白因为他是你真会啊就仅仅一等留这个错好大路这些吧啊有所接受会所以这个败这件事情我的都会进行他们来叫他们不讲就罗顺一个情绪会安管你们跟各位讨论我所分配这个当作理由啊明天另一个人会当啊就是说说批评以行李客箱也以各种的这个啊各行各业的模样来混入这个城中我之所以挑战各位为关键各位前第一处任风大赛林务时各位并无参加所以说恁拢讲是青云的面孔也因此恁混入这个赛林务城这个出现的这个城门的这个尴尬啊比较啊特别多出名啊一天为有参加第一次作战，那这兄弟呢，各自为做正式攻打的队伍，这次拜赛多进攻都是围攻挂印。重庆呢，这个地位一定是存在丢的，希望各位一定提醒警惕。也我地位就是跟这个所在。
1: 这部中说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整体正宗，下个朋友做做做。因为若要吃些身体养成个有啦，这就要吃冰镇白霜啦。黄，哎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啦的，卖潮流的冰镇的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吃冰镇的膀胱。过贵妇公路海较清气上来，就吃冰镇的养心丹。因为若要过关。 这就是你吃咱肝就好。啊，若是这要学血糖，才会当稳定呢。糖尿病友，这你就吃咱糖好果，明正白药品本号，是咱所提供的食物吼。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些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吼，是咱中华市内民族路丰兴药房，河里中正路万春，河里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毛那边，秀水泰安药房，花坛是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乐港大林路应杰药房，宜林中山路吉林，宜林武林路珠江药房，溪湖高安路智诚药局。地头是高安街路地头住宅，今日泉州呢是咱镇中路市场内东安总住房，多到高安路林庆安住房，金星金城街啊金科同住宅，镇中码头尽头的林村住房，万林中正路工程住房，万林中山路的福文住宅，还有咱万林中山路的日新住房。这种是咱的营销指定药房，比如各位一举一名，明星在介绍的国民型产品咯。状元丸、中红光、中心山、叶红素、肝结宝、陈可果，感谢你来节目，非常这个刷嘞。
2: 对飞虎国经过近年两天的路程，也咱对西平、西山这边行，也咧较远两天的路程来讲，但安尼来，咱会当闪避掉文达的军兵咧，会当准时也将会十五米到了就在云峰城，对西门攻击，可以文达知影了后，防队抓到等来这个救援花皮虎，出路意料之外的丢咧。不管你路途安排什么款行程，总之言之，咱目的是要配合城内内功外应，也来稳当移民嘛，也来不上归路的。这就是我无用专盘指挥局。吴先生可是文书天才哟，播下传奇十年二秒，也拿来我宋江亲身传言人马出发。宋大哥，我已经讲过，你贵退方安而已呀，安大夫冇交代你，你怎么身体多打不回的？也千万不可再努力劳动了。这家伙都以为我无用做主，结果无用不在了。反正众兄弟特别就为罗顺一个救赎，那不得了成功就为转，无用甘愿受尽。首先不当医生最管，一切当今何必先生就是用？请宋大哥你放心，众兄弟。但哥哥，你当安排教育行书。

一挂我的地都青啊，不愧是地都青了，相当有一套啊。下来尤其是对我这个兵书政策颇有研究的，伊个内心当然明辨，这一摆也带兵我照常举办了这个花灯之夜，一定都是有有所计策的。尤其是听对方在咧讲啊讲啊啊，这个文达啊率领官兵出来，从这个威虎国的所在进攻。确实有影啦，但对牛山这个甲这个北京大名府啊，啊那是对这个飞虎国这条路啊，继续的呢，尤其是平坦大道，哦，一路较平头行哩。但是高勇在咧想讲啊，既然甲提早出城，就必然有所准备啦。我哩一个头尾不能兼顾，所以也是讲哩，这是这个兵书顶边的记载，都迂回战术，靠一点对后边结果怎啊呢？当然，遐呢，高勇这边也准备了这个进行计划，加上再去所分配任务，也这个训练声中的这样哩啊，啊，各个也各人各人的打扮了了。也像讲华为像高飞星个补偿了，以会上的打扮让我准备进城。也另外公孙胜日本娘啊，啊，已经就这个炮手领进啊，两人以读书读懂的模样同款啊，也已经就实实出发了。那众兄弟嘛，同款也该扮做什么款的生意人，就扮做什么款的模样。这个北京大兵府那是河北口的嘞，也这个金大官的滚州的，那是也嘞重点的这个城市哩。也所以讲啊，猪肉买卖啦，吼，也这个馄饨母鸡吧，生意真地少。打发了十五行，这个听到广告啊，今年同款拢要放回顶哪里啊嘞？隆重啊，来这个所在关节，这个关节都成用白牙齿啊，同款啊，也所谓生意人啊，也接触聚会啊，呢吼，看你爱买啥爱穿啥呢，一个大些老人嘛是完全款呢，哦，啊，尤其是有举办这个做会定的比赛啊，这个会定的这个吊车啊，有当时啊开那个地马爱开比较钱的，哎呀，各大呀，这个富豪之家啊，那这个将会十个寡妇举办的这个会定的比赛，也拢绝对呀，啊，钱开队做会定嗰啲帮比赛，打底啊第一名、第二名先嘛。甚至三两百里路遥也赶快冒这个大风的气象啊，啊，陆陆续续进城来这个做生意。表面上看起来，用讲啊，这个北京大兵府啊，是一片欢乐的这个气象。将来到处打击了的这个精兵，所以这个精兵哦，就是会用这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啊，哦，来也扮作这个会定的模样啊。呀，另外呢，在这个东环市的头前啊，有一座这个碧山，一座碧山啊，碧山这个字啊是属意，呀，艺术解说起来，等我陈景峰咱今晚这个正酒大酒团的艺术啊，但是不是酒团哦。是用这个规定的方式，也来编织条这个钟楼起来，啊，这钟楼咧做拢足大，足大多的就丢了，哦。这座碧山下面画一杯青龙，吼吼，也咧用青纱做这个规定啊，也所来贴身的，在这个城中翠云楼头前嘛，同款有一座碧山。一顶冠啊，空一杯白龙，四面定位不计其数。尤其是这座翠云楼啊，那是名冠河北，还用讲上大金的这个翠云楼酒馆啊。伊这个酒楼内底啊，楼顶个楼卡道道有百外间的这个一个这个楼阁。听讲啊，规间个暗都是这个高阁悬天，已经一间一间渐渐在接近着这个正位十个万小米。牛山这边的高勇，这个生意最差不多了，也将云发动人马，将来西对大山方面这个靠近北京去。

0: 不用再跟前对对的，这一对是香槟无烟加酸鸭汉头便宜也要过定三三分心，这种东西一马滚行动。原来这是一对是有个大都流林中抓对的，酸鸭马林顶微微肩膊修理过花营在好表面前，但我也是马滚第三对也就是这个西都关键也抓到一个神龙将酸战好几分微肩膊，你不敌孙立在后边出现，伊完全还是马棍。第四队就撇个火金铃，反映着这个后边进跟微尖波。前面就幼稚在后边出现，也同款都是马棍。这个、第五队啊，就是有鬼，也这个暴棍呢，也这个头目啊，就是无红来抓着多心定定手的，围住第五队啊。第六队就是有鬼，这个血栓红的鬼也抓低的自救。第七队。就是这个叉子路雷怀也来率领着资金无存的，第八队就是这个浑水魔王浑水来率领着这个行秋李棍也混作八队分兵一组出发，分开前进，他的隔壁在压动着这个风箱，这是拜宋刚无出门一回无用前行机会，将来靠对水平面的台机在了就是北京大名户，这混大车混大的一并未了解，那怎样一辈都在破壁了，这混大是天然面的，在这个回合包括所在货货这个水里回头才有够这的啊，按正宫牛山兵马来打的这个回合国两家机构啊，一直就被他引爆后啊，炸了个地图有有有两两啊，这个文大都文大的啊，都这个所在啊，所安排安排。在伊这个料想，牛山人马一定是十五进前就会看到。但是这次已经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了。
1: 方有聘到九股进风者。
2: 讲到咱的阴晴送来晚吼，这老白老老白主啊吼，嘛有真个朋友，就是因为听我的节目，我咧介绍出去，是因为伊朋友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就特别朋友在下做造型的吼，这个是公平，大家认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吼，啊，有时阵都安尼有辛苦变相，大家互相透露。啊，做什么好的药方，啊，是到小处，啊，这拢是友情的焦点，吼、哦啊。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吼、哦，这真是太老药方，这人药介绍三十年超过啊，吼、哦，那无效果早就收起来啊。所以用药一定有伊的这个效果，只是你吃药要有耐心、信心、用心。这名字不是咧讲贪心，尤其是用心，哦，因为。你有想这个家里的这个辛苦这款的这个健康经营改善，你对这行又爱有信心，啊你爱用心，未使家里人的家里人的，吼、哦，当然效果嘛显示出来，吼、哦。咱拢感谢朋友对咱药品的这种的这个肯定，好药方哦就是吃好人的造就出来，咱真感谢。用书的尊重啦，吼、哦，咱有讲过国际上药房的用书对咱的临床上条机会有进拢是大大的肯定。啊，你看即马只指定药房的这个用书啊，服务人员啊，喉咙服务都亲切，拢有当时啊吼，会场到了就是这个消费者出来用。几乎即马差不多真正指定药房拢有做这种的会场，所以不需要服务的你拢免去怕在那个用心，吼、哦。那你即系即系各地方嘅建筑，拢有佢哋做这种嘅即系服务嘅，哦。那为个工作上来，有天你又点样经营？你要时间嘅累积，自救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有天好歹，工作是一时啦，上重要是后果啦，哦。工作大家知，啊当然后果较重要。咱的阴茎上条机会中了，原则都吃这个养生生活安全保护哦。啊，你强壮身体，和你气得较有，卖光安怎都吃这个固元气和八宝，安尼就好啊。哦， 朋友各位爱尽量吼，人情上挑机会，用什么动物来来来，人情的重担人，隆重就近就房，这个机鸟是可以的。人情的重来还霸天丸，用金丹用红光压风中，就房机鸟是可以的。感谢哈，节目过来个刷嘞。
0: 你是这个问大都问答啊，啊，做这个所在啊，做安排安排。来，伊这个料想牛山的人马，一定是十五进前就看到。但是一岁已经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了。将来有影是头给猜猜就对了，嗯，也这个刘中书啊，跟我呢也出来一个所在一林中路。你在刘中书这个想呢，外口边有了威风高起的所在啊，也都是伊这个文达也带领官兵在爱将各地这个地理会跑了。你这里刘山这他妈哪个来搞这个威风高的所在呀？啊，爆炸了一个地理路关。我讲讲这个桂花国的所在，一个距离的这个大林湖啊，啊有三十里路遥的。今仔时刻，夜里是一暗，大约差不多七八点钟左右。咱来讲这个阿德接近这个川湖，哈哈，啊，以后这过秀的这个路灯一个就是为。也多的家家啦，哎，都等下出来面，也换些衫裤嘞，洗些衣服嘞。衣服都我洗好，也这个打出家门的时阵呢，突然间门口徛着个人底下嘞，穿赤衣，腰围一路。感谢上帝，穿好皮给你讲这个是牛山的小传统。后边面也不徛着个人，也得那是家哥，也当管牛山的好汉子。这个窗户一吹一开开啊，这金融教授大名声大名声啊，窗这边，忙着公务处不丁三波点呢，也今天正月十五元宵面挂一对两兄弟哟，就在你所盖棺之下，也这个西行万来地，是的，大哥，我拢不会猜，我对人家好。当然我知道，但不离过这个关小美关苏两兄弟，所以我麻烦你坐来加加呀，你等下见面你就下关啊。这个绰号那是聪明人了，跟他听这个呢，也呢查点基础的细节，绰号内心已经知影被高温了就丢了。竟然又在那混进这个声来，那呢呢？可见我不是跟他差劲而已，一定要固定有差劲。系啊，用用来要求都要看这个罗仲义个招数啊。那呢，势必就是艺术家，我抓红来下卖就会耐人啊。要讲来讲干阿掉了，安尼呢？啊，那呢？按北京大名府这个声地位一样，抓红聪明人，伊怎讲以后来保存留伊足迹啊？啊，在这个厝内边的家小，查问位。算不能闹这个事情发生啊！不过希望讲啊，你等交代你那武汉啊，放过就我是机会啊，大秀，一家老秀去，我这是当然只要话直接的跟我合作，只要麻烦你这个衣服就完成，我衣格做的打扮，跟你进去打个，哎，过来，来，跟对我来。花红也咧，卡位就是你。你这个怎样讲啊？咧，就是国家外号啊。这茶店现店都首先先要来感觉个所在呀，来告诉我，唔通阿咪多送一个助手。实际上花红啊，也像像这个高飞牛光这个啊，你所以也就将多送一个助手，毕竟了后啊，这个花红内容对你来。一些这个价格的代理安大好地了好够再来面粉那华来公代理了就这个集中心翠魂脑的所在这个时间啊一样的 手夹一个拿，一个拿来，伊拢去我刘荣严肖放火这个油印。一顶棍一铺垫，这个杀人哦，大家规矩这个杀遐安徽啊，这鸡兄讲这个平分太灰，太急了这个气温老来低。咱们等跟气温老来，遐呢这个老哥每日听啊，拢从叫迄早上的人啊起来啊，伫咧烟斗，吹笙箫啦，当鼓板啦，遐烟云闹声，吼吼，遐竹笛板啊咧来呢，我咧，遐用公啊一边闹个气温，遐有个人伫楼顶伫咧打风收兵。天鸡办路是这个卖这个杀人的彩灰啊，哎呀，这边飞一边飞啊！我来到了就这边老的所在，所在都叫家里到底的街边街铺，哎，街边街铺嘛来吹混老家这个事哩，哎，呀呢，互相手碰到了后，手手发飞一个就知啊，这艺术公司就将近了。这个四天呐、啊，呀嘞，从那桥下的这个街边的这个鱼塘边嘞，他妈的，时间到啊，放心啊，你妈的也得到位啊，你们玩路也知道，你一定没听到了，但你那天能的话，那就贪污准备啊。什么这个古阿天呀嘞，做那江州的这个回南办呢？呀，这平时、平时、这平时、这平时，这个等候声我闹动静，你就这个放飞。呀，这个飞要放飞个地，阳光啊就闹得滚滚。看嘞看嘞，东雕啊，突然间开工啊，让嘞西兵兵厦门的苏北，一只嘞阿兵哥啊，心情快马跑对就接球的。这人家的贼要被抛下来进火火收一封啊，这被谁样的小贼对象就变成贼了，就是变成贼了。这个长中啊，要大家不要差的一击啊，先起步，根本就是破灭啊，对不对？哦，这一棒啊，这长中啊，赶紧到你总书府来这里，你为牛总书记不够。这边总书记等级不妙，总书记怎么样？牛帅，这个到最近买点奖奖对三一正面点之外，好。牛帅的马对三一平，是的，是的，哎呀，哎呀。这个回国国旗改了当兵的状态，那将军在当兵回国国不喊对，牛刷安顿靠横路对带兵怕得我来，我的传令呢？这样就李天龙李行关闭就这个下贼就被谁国军疏散？你来比吗？哦，牛将军啊，我这里电话到你了，赶紧敲的呀，这边出来呀，这个兄弟，正我的指挥。哦，参主嘛，这个对过这个兄弟兄啊，也这个部队哪里啊嘞？李天鹏、李行啊，这个下令官兵啊，将住这个兄弟准备，也交代百姓赶紧束手收盘。哇，到那地方啊，也出一声来，那么多人就进来了。呀，这边百姓动一边啊，动哪里了？就这所产的丢呢？哦，这个产权工啊，分两机来啊呢？空袭进部分，你全部两机啊，都跟阿牛总啊，金马这个逼过来，啊，规个城都做这个起家去啊呢？出乎牛中所意料之外，想未到牛总金马竟然成咯，对西平打过来。起码就在这个城之上啊，呀嘞，丢地啊，一切准备这个都有啊。吹混好啊，所在这个等紧这个时间啊，江苏的这个金会会有会的老龙的速度来了。好啊，就在这个老方啊，会做的气都了。我为了一个谁呢？你呀，你也想来这背谁？大家悠悠就丢了。飞魂老 兄弟英雄天辉更大棒。你这个牛中书听着风吹哪样的也交代着这个修行兵书啊，人修行的以外也本身人这边来吹云老我们好动我皮下来到了这个奋斗之间跟别的人两位胡乱表白李云书请摆出了快要这回不来啊
2: 人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人情上挑技巧，人情壮烈团、大兵团、英雄单、叶风素、勇武功，朋友在给你去指定的方各位哈。那即马时间先到我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纳罗。

0: 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各位农林与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与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处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长大，
3: 好机来
4: 喽！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引起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便宜迅速，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鬼山鬼市鬼科比，鬼是咱台湾人的真经历，好是阿弟咱带进来心中江淮江江地理，江淮小豪是不亚甲巴赖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都叫过来人阿摩川，川所大贵所在就叫做下下豪，因为过来人的修炼大贵，台语叫豪秀，家里有豪秀，所以就叫做下豪。下豪所生产的各种的模样，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喜爱味，竟有80%以上是伫咧下豪生产的。我在年代，也有一对小弟弟阿姐伫咧下豪。
7: 为别南岛关系弟兄的小醉心灵报道，天官有力，有小醉客甲土味客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8: 欢迎咱收听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咱第二阶段心灵上课程节目。咱这段时间感官消费，吃一个身体臃肿的时间，过年时的，咱的病情总算缓和，过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起步的，鼻加嗽的，咱的病情大变缓和。还有咱各观众的鼻肝、胸肝的肝结构，以及个人这个心、个人皮肤、肺络和情绪上的，咱的病症在中承担。啊，个人各膀胱的，就是咱的病症在中膀胱，以及一个个人这两位，咱的灵魂之窗和吸出的力，就是咱的病症在入心所。啊，个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红，就是咱的病症在成果果。这优良商品为咱做推广节目，欢迎收听飞行指教。这个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就利用，咱播出这一站连续。
1: 今晚就在这个乡里用哪家的丢币啊，一切准备这个队伍啊，这个翠魂老说在这个神经这个时间啊，就住着这个金会会有会的老龙的豆腐一条好啊，就在这个老板啊会做的气都了。 行了，现在这大家英雄救救救了。飞云闹中烈焰冲天飞更大，一阵扭动树枝，听着风吹哪里来？一高飞了，这休闲兵书啊，英雄下的衣冠，一分金狼，这不得吹云老花吗？好动摩皮呀，来到了这个光头，不禁钢铁呀，这能量会空浪飘来，你用书剑太粗了，快呀！恢复海呀！苏秦也出了个贼船的那一下，准备做了七十六转。哦，溜溜说啊，金箍笔呀，金箍呀，天将光金花的火轮。来日雷声东北的所在，给我穿穿两条河，走天出门赶快穿，溜溜。

阵仗，要伊要过阮，一个行者，用双剑拄敌啊，杀出了着这个南平的城门，来去城门要斩开去，好，回转两袖珠。英雄如花半天白，也得要跑回家里这个酒店。呀嘞，搞了半道街顶街不求呀，更谁跌了书台，当初谁弄杀害黄昏了？下来牛说这是很当地当地的这些兵马汉三天兵马汉三天天的呢，牛中说不得说清呀，你这说在口中满他的走路也呀，这是一顿啊，牛中说辛苦别这个红开秀啊，对老修书老修书啊，都是这里第一个是在这个本宫的地点啊，咱就这么这几公说了哦，也就是说啊，几政府本政府为主的红太秀啊，呀嘞，到底是兵官劳动的英勇，已经给兵所带来的穷困。劳动英勇能叫谁为困贼啊？红太秀小心不给怕的人脑袋老坏啊！牛中说呀嘞。比这乱棍中快攻啊，也爱将红太秀来比他不如。牛牛松金金牛啊，左手臂塞进门，左手塞进门的手在一呀，我真敢，姐姐炮样啊，那炮哦。这是新红牛逼，手在一下出啊，弄个金灯会啊，这谁牛牛丢的丢了？哦一等清啊，孙清过多少了哦？要够啊！就是这个张文吉真啊，张清孙二娘啊，赶快啊，拢讲从主家顶老大老多一撮来办会这个酒嘞。来迎户下来的林佩谁哥哥家嘞，气喘龙吞啊，爷爷心服不求。树下的根，风吹翻天嘞，哦，一心叫好惊人的丢嘞。准备了一片龙力行啊，呀，一群熊我来破掉牛中书呀，熊在人对我斗斗，一行马三公下来个乱开的英雄啊，在英雄给那一单步，我给他破掉牛中书对塞进你的这里厦门啊，熊在冲了，厦门的炮灰大亮，个三公厦门我一丢啊，牛帅在滚一动，我冤家鬼主先我已经出了路啊。求兵武汉头叫求兵武飞机无心在熬这边吹动金马这是你无说谁对金马有些痛你行别的书在混间修得跟我丢丢书是回去走一步快奔谁在国军抓来呀对咱兵这兵呀那行得到不行在咱兵这兵呀已经是落地心不雄的呀这个混蛋的呀我输在大足球林雄啊呀甩呀马林顶回呀花营啊这一堆兵马已经冲对咱兵的来了啊

不要兵马也英雄，快走丢了红红狗云对天鹰。最主要的那些从容的鬼地的事情，吓得你眼睛偏高一点。狐狸鬼尽管发生小偷家乡不和，一阵江湖来临回上来。你呀呀来呀，花姑来呀。刀不落，我兵啊刀不落嘞！兵你们输在这耍得关心，压根混球压谁牛顿不得？压一点狂点牛顿输，跌口总已经吞没掉这个牛顿输。一心狂点关心，怎么来狂点球压将都飞都有。

0: 瞬间呢，心里灰了雕熬一锅的牛肉酥，爸妈扁豆往里走。来这一顿呢，修理工华营一级三来飘起来，对地形就并做了个下回来。一地形这个马匹速度紧啊，飘起来一两一步下步就等。你前前后后一个护将已经被下中连落来。李行行在咖啡里以后抱着牛中书呢就去旁来基地送大地前去走。
1: 欢迎听到小组进攻组
2: 车酒进到小组的好健康照顾身体，这个良好现代人哦，拢比较知影。照顾身体是唔免钱，讲真真诶，真正诶有钱到趁钱，啊钱趁在了无在了开互医生开，哦，咱千万唔通讲趁钱来互医生开啊，真诶啊，平常时啊做好保养，做好照顾，这不必。那呢，比如家己啊，穿这个各种健康诶精神去看管。你们才能够有对才能够有对明天在郊外边请松江地图老白老李科好好我的前面来因为我的创电器这波的有人怎样我在小组并没有好在小当地位都是最好的下回经验都能够带来到小组所以明天没得可以就是说就是说天空精灵我今晚离开所以我的朋友会吃冰淇淋介绍的饮品因为冰淇淋没得给朋友做见证没得给朋友卡入来给他学习因为咱感觉是实在好个吃有好看要紧啦哦他们说一年到到这个棒球等受到未成的朋友啊就平安呢市民那些人的介绍你相信我说的咱一般大家拢知影讲啊，这个南瓜子啊，对咱男性放尿这部分真有帮助。但是呢，啊，真少人呢，去个了解讲，伊的萃取技术是唔是有效？唔是讲干那你买这个做南瓜来吃安尼就有效呢？唔是讲你摕南瓜子去水来搞烘安尼就有效呢？咱咧物件差别都同款，并唔通贪俗吼。真正用超临界这个萃取技术来萃取的这个南瓜子的精英。一瓜是多相似，含在之内底。讲真真诶吼，内行诶朋友就听我啦。就安尼直接起来放尿，啊，一年起来四五摆诶朋友，直接你真正需要食。另一个用膀胱，用膀胱，咱这三个朋友是我先看好面，应用诶用，接膀胱是功义，就是有功效诶功，哦。所以用膀胱这三字哪呢？你去指定药房，你甲讲爱冰一个用膀胱。所以讲我这部中所介绍的指定药房了咧卖。如果这个区域，你个指定药房若无咧卖，那麻烦哦，打电话来问，还是讲你加加两件啊？哎，过去不听人讲诶，哎，一款的这个名称诶，嘛拢真长哦。所以你平常看唔到，因为药房这指定药房药啊太济了哦。有一个朋友就落听咧，你爱尽管弄。大金瓜红色的标签，黄色标签我尽管有些查理心灵酒，怪红寒怪金牙的牙。哦，比如你去买怪用膀胱，你一定要注意。哦，那咱本部呢，登记性的提供是如何情况？大伙不用金融，这做一金过一金。这东西是以前的淘宝提供的，哦，恁这个朋友送人的福利。这个是咱先生意买唔到，所以你买唔到现在介绍的药品，你一定爱跟住这两项哦。罗罗地冒险关，有这两项，这是先生来介绍的，唔通买唔到伊个。感谢，谢谢哈，这个过来个听落。
0: 当然，你行不行门前呢？今日会员标熬夜过的牛中书，挂帽扁豆往里走。来这一顿呢，修理工华营一级三来飘起来，对地形这并做了个下回来。哦吼，一地形这个马匹速度紧啊，飘起来一两一步下无掉，但是你行辛苦，比一位副将已经比下中年来。李行行在咖啡店以后抱着牛中书呢就去旁来基地送大地前去走 吉他呀呀音嘛呀已经拢混混色就声中的，那个快精灵啊吼，呀燕春啊敖平啊英吉他的，哎呀呀，拢拢拢。

写我苏达亚当街挥霍不低改亚内这个混搭家来接着不水火火行动到他嘛啊我小枪你牛说已经骂对家来说不了哎温度登临四五楼对家里啊接下来呀、啊、这个混搭国境水要兵马也冲到登来想问我这个国哇下来点的会时间啊还能三吨吨的不在起啊这是谁吨啊你行不牛牛说冲出当头吼吼我嘎在这个混搭水要借吨兵杀进了你骂都不在你林红军马发也在滚蛋啊就让俺来抱着这牛牛猪呀猪的牛粉呀你骂就这个球外三星下来借火碗你会冲出快滚蛋金棍我到谁都来破牛牛猪啊呀来当地形呀大哥你那粉呀三棍摆脱你的手哇

自由对杀的，这个代志渐渐暗啦，咱来讲这个城中的事情呢。刘谦宋安也有这个杀掉刘中书一本用兵，这个刘中书因多惊呢，这个听着外口一兵变人的命呢，好好惊这个皮皮抓，赶紧的立即了了这个地下的这个工地，所以讲啊，这个刘中书因多啊，惊呢兵如必杀，其他一出来迎接打个那奴才呀，啊，要过这家乡啊，老母皮也将我弄个必杀。另外这边面的所在这个王太一些家官来比刀动英雄说的开关也孔明孔亮来配合着这个动天众万刀动英雄啊众人也不分情了好啊对着这个更加厉害的也是这个更加来这边这个插进啊抓到来压住了这个错评的错误啊也还别人都会放出了就这里罗顿一一个就是也错评的错误变成个波涛啊也是情况啊各家来名刷建立兄弟啊一定是地方满大玩功力啊不空一用啊因着想讲这个牛山这个很高贵的哩，也所以讲安然啊，将住露出一个旧手，从来对家家内面放出来。来放出罗顿一了后啊，高下公爷的，我罗顿一绝对是个千秋天呐，敢红金波，我把路滚出来，行吧。罗顿一那想着这个李国家这个家底啊，牛剑哦，也内心都不很困难就行了。罗顿一绝对信心这个家族敢红金，所以说要就这个九秀孔明孔亮这人这尊也老多英雄啊，正是不来祸害你，将来怎么呢？对鬼就一出来。今天来呀，这个罗大爷的哥，这个天都公牛双平二汉已经啊，怕就是这个乡来呀，要树下隆中大会。呀，所以讲啊，这个李哥啊，穿的当兵的，家是啊，牛仔大人穿的长袖，家是啊，我大后辈哦。哦，那你们兄弟也看这个怎么滚丢了？赶紧得上道。对干虎银虎呀，这个贵州你敢关系彪啊哇，我修抓船嘞，最好会不算。成功老顺一船要救我，你挂到一出来边的戏啊，这样嘞，一到来一边是冰桥啊，冰桥隆中吹鼓，就这里过个架子呀。干虎银虎比多，接下来接下来。我跟军出来边，家属军人在部，隆中挂起了正在下胸。大家来到中医啊，正式的已经这个九牛山了，哎，要稳正啊，去用海家地主的这个地步啊。要好家在牛山下将英勇和安徽人心地啊，天哪不啊，这些阿姨大都已经比上去了。当然，你的内心是混乱不平啊，这个情况啊，跟我一模比得真是可恼啊。罗顿一这边也分析到这里也加速也经营出步但是讲这个干虎银虎哪能消化也多年内对鬼流这个南边下门啊不出出啊哦快攻啊哈哈家里的官官家家的牛多已经骂喊着走回家背着这边船一边船也背着出一边船也哪能就跟就啊干官啊家里顺着的情况要变缩在出出出出出出出真正飘着这个人飘出来找哪里挂住住正清白头

但是见青山两脚步，我的兵啪啪哭啊！那连不归来呀，都得头钢样样穿着溜嘞。在比见青头那放下来，也并没那输在这个架子中间，也这个关公啊，这个李国比见青所放，也赶快过来这边照着溜嘞。这个谁穿飘在兵啊，穿出溜一阵丢村嘞，龙内别丢丢村，赶快啊摔着擒拿过来，胸中的这里也架子也扭架，都得擒拿起来。你这个奸夫，俺们都想着造嘛！干枯一木中了地形的地方嘞，这是一种的下来干欢喜，诉出文件的气。文书不用呀，这在了就去带呀，这个剑眉前经过的书带呀，又为了一堆官兵过节呀，在这个城外各宫顶关呀，在看这个景色。我见公啊，这个一天农历行呀，一见到这个文大德文达啊，来保着丢中书已经满当遗传。将来这个局势在国农已经控制住啊，这丢了。一时不用，眼里做了高大上传达命令呢。来，传令在这个下来，不可再杀，不可背水，背水还是相求压官家，不可再杀。我官也不理我了，刀行家边西，安排修筑官兵，进下出奉安民。如果用传达将领也出奔安民的地位，哎，也多一些来这百姓啊，混混呐，大家秋冬也管管呐，啊，这一帮公牛耍这河岸呐，唔通啊，也来上来丢人。这农民也来雇佣来叫人，也怕别了着这个城来这大会呀。大义，雄主大兵虎为扩充打开，所谓金银在风筝上下流。安排部队金马混行杀队一出阵营，准备回转牛刷。另外这农民也就是有鬼傲秋灵金甩两等车的官兵，做先营先光搞回火火的收带，一旦将容易收带一些地里回跑一进 OK， 赶快整回牛刷，一笔有用。部队金马安排大胜过回转牛刷吧。

少年下水河带了，两人怕花不惊白灵无暇，也逢人难免来相见一挂背，真经究竟是一场真正残酷无情的事实。不用下令之下，东东胜败的人马怎么能办办呢？这个太不给面子了。因为高勇在啊，如果在这个所在继续当人类伊啊，恐怕林虎就关只兵马啊，关到位啊，哎呀，真正都要败啊哩。

军户一两斤牛，也用讲真强强。这些牛山都要饲一个人，当然需要真济这个钱牛呢。啊，我对金马虎东东忙回牛山，也说话伊就是我增加一名罗顺义，不但罗顺义入牛山，而且连这个坡头啊，啊，错好错起了，两兄弟啊嘛，赶快加官大嘞，啊，跟随着江湖汉，赶快这个归进牛山去。

书生要叫人回镇牛山三兄来报告的这个宋头发宋刚啊，要宋刚这个水娘掉老秀在这个山顶种头发，在这个阿翠花所在白灰林子呀，底下这个恭迎众兄弟凯旋而归的。

实情就在那个家和平静做些功课的。那你指定要帮助些个兵做布局，因为吼、哦，咱这不是一个做救的，哦，不是讲安尼，今日画画，明仔再去画别项，啊，咱这根基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是指定要帮这个促销。比如直接就近指定药房去做做咧吼，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上好吼。比如讲你地头啦，较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电话互边前诶，啊，我甲你住。咱诶药房会甲你挂上吼。比如讲，亲像国城啦、香港啦、昆明啦，地区朋友吼，咱超准诶顺安药房伊就做咧做过上。超准诶中山街福伦药局马乌。咱这个南市总药房把赶快拢有咧挂上，即马上方便电话也起来，甲拍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就拍电话啊！哦，即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两间，一间伫私立病院对面福伦大药局，啊，个是咱民族路的公馆大药局。即啊，林根乡的朋友，你先来咱南雅街献记药房，水里乡的朋友。来市场来人人有房在做咩？一玻璃地区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直行有交，直山红明总有房。咱哪来呢？是咱中心路已经爱有交，七总是中山路二号有房，到了是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武田有交，西里是咱延平路银行前。咱的一心药房，这种东西咱的特约指定药房，今日就今在指名各位人民民警给你介绍的明星牌众乐丸、中心丹、中同工、叶红素、关节宝、陈可果，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就该刷落。

国用书生要叫人回镇牛山山上来报告着这个宋头目宋江啊！要宋江这个帅领着老秀在这个山顶种头目，在这个阿翠滩所在飞飞人士啊！你要这个恭迎众兄弟凯旋而归了。

人家中将一样的高调的这个兄弟等子兄弟兄弟哇一样的都准备已经到位了中间赶紧用罗准备加这个地罗文贵只是受限了我定众人欲请文贵上身动接待想未到所以来罗文贵即将会再入我宋江只是春心如挂奉天垂游之下今日在这一回都完归对心不完花一个、哦啊、哎呀我罗摩郎突行掉立何威情感中头不义气清丢自心病力来解救我罗俊义一人是我罗俊义感觉感怒徒弟难以不得在家的鬼地面的所在行一时错波头错红错金的名利也来对回外交国会罗摩郎再次感谢宋头发罗大哥不谈你就睡完来来来我宋刚养着这一辈高义我罗大哥内鬼扭说起领导哎呦宋大哥你不当你就睡完的罗某是什么款人物敢为杀者之主只要他在你的定下为主一名修出你不得救命主君也就是我罗某人之万幸咯刚刚你这所在这个扭出第一杯高义来我罗顺义的也罗顺义绝对不敢也这个所在啊罗顺义关键鬼牌我宋江关键个不起来也这个李鬼的边啊吹啊叫不住的啊宋大哥啊卖李安都来都去啦对不哦一个鬼的哦时间要听你的为娘的你哪有把人做一个鬼的就病啊我好他的老的哟李鬼的东西没死了无啦我是安尼讲嘛我是讲我做一件娘嘿流沙哦你敢来抓你也在做红把人拢不行了那把人做我鬼也歪家我操了歪家我没下来你想开哦你是安尼啦飞机哦送哥哥你做爱机哦个家里你做红地要乱归哦做宰相那我你阿弟阿仔拢做将军那路就来个怕对当家来转掉你的红地位要哥哥你去坐安鬼爷做将军的好帅这个李鬼一人讲是鬼就对了你刚才快说宋江这样为这个牛人做啊这个一人啊他就是我那个大伯他不了解说啊这是客户兄的宋江这个人啊将中为怀他以为说啊龙顺义啊这个才华比他的但是这兄啊目前在这个牛山众人啊是向我宋江带领你的牛山之众这对头天的会啊来听说他说啊你牛山这个人在中所拢是冲着这些宋江的领主而来的那种压力你这个所在啊最多今晚没人说这个位的这个要做司机啦宋大哥何必就领主那些上面这个名字有没有怎么样那罗顺义啊你这个所在逃离以后宋大哥如果你那底下这个兄弟这个位这个话罗顺义真那我罗某人救你为牛说我有什么领主所教呢哎呀罗顺义不能领主在我的不过继续不经济对但在这里给了你很久你看这里给这个牛郎就对了那一传令四大运行破秀八宝对三军花秀桃板秀桃炉不如专行作对第二张彩印春风眼由于登兄是这是天天魔姓李呀，刘华庭观众喜爱在手刀剑喜欢的呢。究竟是花罗正义来修的功臣胡金虎家呢？你竟在这个手下来的呢？你说罗正义做的起心子，黑兵子。
我罗浪这小吊堆剑好跟虎上引金吊地上下来一点，我雷霆之不关你屁，你要杀了剑好跟虎就在那发生，你要不仅我罗正你棍体难消骨，罗文贵人，我宋江所有地给你讲啊，也是你上车来地面叫做金牛一个金虎跟虎的，来呀、啊，用那两股刀刃力挂定，是。小老多江湖有这李哥跟这个炸鸡呀呀，这对金虎金虎做那阿爹的。你这听见这宋江能去将军了啊？原来是小爹让发这兵的地方，金虎发这兵，也金虎发这兵。宋江做了堂的归救起来，罗万贵。你要求出力能力，万岁不会问你总求出力多下这速，我顺利骗得出门呢，求求不离呀，眼睛对在边那边一下回头出来就可以，我往回走一下回头边来出来电话，相公家里将军，你要无雄风挂罗尊一台地不苦，天上一处抵挡李国，罗郎同甘喊来一幕，将军你定虎毒的心留九幽，罗尊一一大会下会都出来进行指挥了，找我在爱情家了好啊，要先一出来能力把酒一面脸，我终于来不了丢下来，这个奖励了好啊，我的保安头呀，用能力把酒用起来，我的这个奖励的理工一个理工已经出现了，再有人想出来啊，那么这个防卫战斗条啊也都快啊，一路中一乖一边都从来最贵这个杂货的心中插了一个地沟的，他的心魂归一半，听古前的娘娘准备离开，我带有一阵出外流浪汉，将你救活了后，不愿意人但将将我命，我不要再活。老大兄弟帮助我了你一次，你救脸，你敢做出穿梭之物？三五万六子，在这打个鬼面前，这个大海一管，你这老大爷！现在钢魂都差了，现在英国的破鬼子，你搞的高楼大厦买住就赢不到你那从今就过这关最大不平，在生不等功的处痛苦死，我这死了好几个人数弟子钢魂爱羞愧，现在杨坤在重新办理，所以说在生啊组织该做好了，安心接应的在你银行走了，贵亏了罗万贵，现在身腰就是干虎金虎腰袍，就在这壁腰楼一边挂来众人空气队，从来没也挂到一起，天天挂来从来将就下回都接过来送宋江的锅掉，我兄弟今日出就赶紧离去，那不是怪才一定经过我，但够用几关呢，终于指完了好救命的，那就是归田干就军地这个多大三口地，你上来有一位小鬼小天龙挑到我二不行，救命啊的挑到我文求弥补，听说我宋当内心是洋洋不谈，杨靖出鬼要好，你还当准备兵进三头西

0: 条青花吊着的小鸡温馨一动，一条鸡死在这枕头似书本中，你即将自知下动人必将自行啊，明花将我恨是坚持底线，只不过就是那自己的抒情也抒挂住啊，现出急目前发现小二个，当然今日一见到这枕头似布小马，跟歌手就正打打那个金殿堂。对牛花清楚地说人等等来说这个牛牛叔啊，又背着这个文字以及理性波及下家用跟三分百分高利回不要大名户那个最多要啊，
1: 高有天道有古进风格
2: 您听看来进去的功课里哈，我给你哈北北书用送来还阿姆达面那家，您听看你讲哈那里动了环这环等等，所以一直会吃这环啊，你就吃着甘的水，但是呢甘的了后真正就嫩啊，嫩了后吼那个油质就会像你的参感觉平常关安尼，慢慢啊慢慢啊油质吹出去吼啊，你就吞了吞了哦，你的感受就讲那个中药纯中药的气味哦，啊真正那个是一种补剂哦，破咱的气血，破咱的心脏、心肌功能。啊，当然，食中药就是咱一直跟你讲耐心、用心、细心哦。我讲咱这食药都方便的哦，你唔免伫遐做废气的，你都甲擦咧嘴啊，干干么弄？啊，有的人讲伊无喙齿，无喙齿来讲的话，是无影响，你赶快甲干么弄？无喙齿来讲，你个干干么弄？就做感官慢慢来用了吼、哦，啊，这种来玩的物件吼，咱的市民已经讲30年了，啊，所以讲新时代老人有确实去考过一个，这长久性的食过一个关系，这个等于讲产生过去当一个进步过程去吼、哦，但是还是吃油头啊，吃肥肠等来就要花钱，整个规定分油啊味吼，那。起码都免费提名 CGMP 这样子款中药厂啊，吼、哦，伊在了用款啊高压蒸汽浓缩啊酒精蒸炼，这个是讲个十外种的这个中药材浓缩了后，这个药效集中啊，怕成丸可以较好疗效、哦。啊，所以讲呢，这是特别高身体用身体是较健康啦，吼、哦，无贵呢，一盒才2000块。四十粒针去试管，咱拢建议朋友，你若唔捌食朋友，你去试下来先食，吼、哦，食到你就好了。它是真正什么中药的体验，吼、哦，但是你要信赖，吼、哦，会记你讲用种种附带来啦。安尼你就讲讲这个名，我都重在管这个食安装，吼、哦，因为咱这种基本精料药材啊，咱这唔是咧，我咧食醋，你食七次的，哦。这是爱对身体有帮助，真正。而且咱嘛一直给你个朋友讲吼，这药材体质咱拢分布家己吸收啦吼、哦，这就是负责任的态度啦吼、哦。所以介绍朋友使用药品，这以前食错啦，咱一再不做。但是你进来，你去药房里给你个认清楚吼，食这个固身体、养精生辉、安全保持。啊！你过腰肌行动，弯曲较不够较水灵，走路较不发力吼。啊，就接过来生卡骨头的生，做一款腰骨生小便有空空个骨头，朋友你也记得吼。啊，明镜白送来弯不住啊！吼，有下就正宗，再给你指定指定的方，去给你指明注意注意。感谢你，谢谢，多谢咯。来，这部微针过来给抓你。
0: 被牛说清楚，地说人等等来说这个牛牛叔啊，又背着这个文字，一直提醒多吉啊，也有跟三分百分，到底会不要大牛货，那个最重要。

说你骂顶多进来飞挂了好多飞速多家伙们那陈沙戏大名顶啊你用蒋连公见个跑回去嘎这款的兵力刘永叔不敢把赛道路来哦不好啊你哎呀没吃过弟兄我有救我被弟兄

小人参这边面就叫现出是牛山顶马，迄种听出着这个声来啦。这是只不过咯，就是一个虎口这个犀牛啊，在比这参马都夹，要过罗顿鱼就收皮，皮皮叫出嚟啊，实在真顶酸。哦，这是意料中之事，既然牛马甲听，但赶紧回转下来整顿吧。

分打电话回香港半夜就叫了水头送医啊，一条江苏东延市呀呢 B I B I 大 B I 呀呢。哎呀，这根本白做，一到了就这个声来，这个看，哇，规个声安尼密密麻麻的，嗯，也这是当面呐，牛山这河岸，再了就这个声来放火烧厝哩，哦，也大的气啊，啊，也呢死坏天价，也当然啊，有的这个心思啊，也未收敛，哦，这款的声音当然也突然这么恐怖，很心声。江苏这个体会公开是用牛山这人马是并不离断的，那叫我这个本地中澳交警这派出什么瓜分部队也是单一的进入牛山也是进入环环，这中澳就是出地交安利，但是从小不不会关注牛江苏啊，不论是有点这个东西那个也出来人也是跨境公有夫人讲的是比划啊，也夫人啊当天的牛山经马就是埃及啊，哎，也早就有这个地理地图来地理的，你在这地图来地，这里这个地图是平常些人阿拉伯啊，三洋公交是叫地图啊，这是牛中秋三等就能开的，今次真是好比是地图的，哎，我家在啊，也恰恰好几条地图啊，经过过用的掉，也所以就是因为因落笔是地图，才过来地牛山这河汉所平所那所山。我现在这里看着讲这个牛牛说等来哪里啊，是因为自然靠你的阳光，我们只有你关心的跟下推心的人上一点多个好红心刷开心的要求我红心一等就今天不上请求不老太花棍为了牛刷就就才求的我是哪里卖皮胸呢，我们另外中途这个凶猛情人要怕是因为倒吊不成家母，这同时我妈从小皮一到肺病就个胡大人，前回个胡大人多去就那个关心先问牛刷也已经归进牛刷了，所以那胡晶晶我来推荐这个水平呀，以前这个假扮水等交安牛刷，如今那个大名我可比牛刷这他妈做了踏步，应该人用回那副大兵全球注定不能有在派官兵围剿牛山，千万没在交安是吗？你将来归个人不修可信，当然不行，你们家公公留不行，来啊，你当开始精准下敌，徐龙斌走出凶猛不虎，领着家风往

主张这一切这个事情啊，拢总该写明就是丢人啊。那算算的马步军，家里有三万多名，哈哈，也这个孙枪啦，吼，包括机龙啦，啊，也主任有啊，也五千余名，也这个兵团的最前兵上，用枪架起，不计一毫的丢人。文书这个送你了掉，这拖他一双，这个虎皮拖他一双，这个接到接到，送个票哪里啊？就是这鬼人呀，那人不会拖得掉了。这个情况你无所谓，一惨啊，太贵昏了。官军拖他一双，真会呀，那高级官星真不精巧，官星下来比秦桧就牛双了，好啊。这个拖他一双啊，官军我的弟兄，成功啊，这个机会来个交点顺利啊，一旦出地交安呢，这资金竟然差在一点在这个在银户啊。莫怪蔡太叔无在忍耐了，蔡太叔也用过愤怒满面了。牛双的脚叉球不用心，太费魂了。王坤万龙武是雄功退役，为正正义雄雄出几个兵将军，雄不高人。用尽一步要来怕破就我先在北京在英国这就拥有军官小海被谁损害国兵你是追无可还不论以后我兵听我依照再有军军你当用万岁依照明魂龙再派雕兵救国精英帅兵，你当回教这里牛说，遇了虎怒问心难休。我准备奏将，你当将精英正告。

0: fuck you, give me a booty bomb, boy. 天天平行，还说今天就我不平地道，群体都无助。你我说平坦骂俏，管刀头不加百兵无效，也没有不加百兵无忧丢书奏交战术。所以啊，来这回的这个招江挂了好把头做成干挂来的丢了。这这个机油开动我动，李寻脱胶又一手推动，你要说他谁强攻呢？人头李寻一步领丢不一将，起来谁先秒定鬼，要起来都谁鬼秒定鬼，天津鬼一直就这个鬼经过，龙狼在灵州为主团练术，如果幸修之罪灵狼见不灵州，谁了这个魔带阳温九灵州提动一本部金帽，一张贴纸受情有说出去一安下去绝不能顶断。这是记住一听说到说哈兴起见不灵州，推掉宪兵鬼鬼兵国杨将，就在灵州骑兵攻大牛庄，快去团下性最大如
1: 这告诉这几个经典哈，一站就一站啦。民工，咱的这个技术经典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啦，但听到这部无同款，所以朋友一站听这个叫浪站哈。三部是为了民情中小机会，咱的民情中南环、八丁环、中兴山、六通宫、一丰座、花都，依然都是旧节目。朋友老下正中头使用，你也可以进行指定的方式去处理。未了解未清楚，拍电话给民警的0933570000，0933主机是000电话，民警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不是做好准备。今天感谢朋友收听，我是这个组合，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飞鸿广播的声音，金飞就会开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我的话，我的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上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了，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盈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暑假三生公部门练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练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瑞士职场体验网报名吧。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点的，咱到底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落岗的基因，都真就是今日的时空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皮，那真就拢在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岗，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前来进前，落岗刚好进亲，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到了世事相存，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繁华，咱在心底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逼人之地。如今充满着
5: 杭州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这人真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哦，欢迎来去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哎，这部节进行，只要我的服务空白空空空，拉数三比一，0800054321。今天以后，咱这部放到重量级，重量级的呢？哦，这不简单呢，这千里迢迢。哦，啊，这样下面搁背一只，搁加脏奶哦，肥脏的，哦，你现在，什么真辛苦呢？这个脏哦，那真辛苦呢，你现在，我脏呢？
1: 哦，那辛苦啊，特别苦啊。
0: 辛苦啊，我是要先盖小衣裳哦，对，好辛苦的，大。我穿那种，就是很干净的，我穿。
1: 哦，我来。我觉得三张都够了，厉害啊！要多好哎！
0: 哎，看那是那个公司有东西的时候，哎，是真的很多要先输啊！
1: 哦，我懂了，我什么是公司的开销工？啊，碰到这个公司的这个电话，一个紧急的问题很急切的，
0: 嗯，
1: 也可以嘛。
0: 嗯，
1: 然后这几天打的这个短信，
0: 嗯，
1: 啊，这个。所以我是专门的，
0: 哎，
1: 啊，这个专门的，啊，你用用哦，什么人家拢打电话来讲，这个电话讲笑话啦，
0: 你又不会客气，
1: 啊，那个不是我专门的，
0: 那个
1: 故意的，我就是要讲的，
0: 啊，
1: 那个是，那个是你要讲的，啊，就我故意来闹亏，
0: 啊，对啦，
1: 啊，人家啊，人家那大家都讲，哎，说，这啊，这是笑话，人家拢安尼，
0: 好。我
1: 都不好意思，
0: 我都不懂话吗？
1: 我啦，不是有人说话啦。
0: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啊，因为像也是这啦，啊，健康的拢都爱讲一种，是拢都爱讲一种这个饮食的啦，都爱听听饮食啦，迄个就袂晓讲。
1: 在讲天饮的，这个的，哎，
0: 啊，无啦，因为台湾的设施啦，吼，不管车行的啦，男的啦，女的啦，上海还是饮食的上好，
1: 饮食
0: 的上好，
1: 其
0: 他的上都无好。
1: 饮食的人看起来靓丽，
0: 我看靓丽吼，啊，把它光啊，都在风水，都在风水的是穿饮食的衫，
1: 啊，
0: 住的是去饮食的厝吧，
1: 对
0: 啊，住的是第一排
1: 的，啊，恁即马，
0: 啊，对啊，即马好就也离不开我饮食的地方。不懂你看你好我操我对啦哎呦
1: 哎呦哎呦那是安尼啦
0: 是安尼啊哎呦我的朋友都是不乖都是真的啦我的朋友都是好的
1: 超飘的
0: 啊是啊你看我是我的朋友想想去做超飘啊做这个啊分析啦啊拢讲那个啊做事情嘛物以类聚提供因为你如果很有什么情况，你就是感受为人社会，哦，啊你想要佛教就爱讲佛教社会，啊你这个切怪就爱讲切怪社会，啊饮酒就讲饮酒酒社会，啊强白就讲强白社会，因为拢会讲一挂黑嘛，我讲一挂说我爱白酒不适合啦，
1: 白
0: 个
1: 佛教，
0: 对啊，对啊，袂啦，什么会吼，伊连伊讲咧，爱我都讲袂，哦，啊伊就讲，就讲咧，我叫你挂啊，然后挂，他们那个是在那看那鱼啦，哦，他搁在乌啦，哦，这个啊，人来啉酒吼，啊，爱啉酒就讲一个酒话，
1: 对
0: 啊，讲什么做什么什么做的酒啦，澳洲的酒啦，美国的酒啦，台湾的酒啦，什么前乱笑半乱笑啦，什么什么苏格兰啦，什么英格兰啊，就我各位讲笑话啦，哦。也爱的有个酒的人说、啊因为
1: 哇他一个婚呢一爱饮酒的呢爱饮威士忌的爱饮
0: 威士忌啦威士忌啦
1: 哎爱饮黑是一般人哦哦啊你两个另外爱饮红酒还个一般人
0: 哦
1: 一个跨个年纪哦
0: 什么啊什么爱汗走路啦什么离个身跑路啦哦一斤价咱就晓得啦
1: 啊你普通的拢会晓讲
0: 嗯，啊，我听伊讲个，啊，因为我吼，我较爱阮啊，是阮即下无得，啊无得，啊无得咁阔地啦，
1: 哎，
0: 或者因为有啊嘛，
1: 那那路就多哦，那
0: 我拢爱爬山，
1: 那有水强有
0: 哦，
1: 那比如卡上来讲，可以住一咁阔，我好住咧阔水小城。
0: 有哪部分没那么精通些啊？就就你那条线要修，啊不，我不能看。
1: 对呀，你也当是讲身体，你要看来哦。你慢慢就是在你身体对哦，你看你诶也得控啦。
0: 看你控啦，看你那会长哦，因为我已经啊有为我啦，啊所以我拢爱去做错。
1: 你那刚才的功力你有啊？
0: 好者爱出国，啊爱卫生，
1: 哎不卫生啊，
0: 对呀。对啊，啊，所以我就讲，我的朋友讲咧，讲这个，那个奈何奈
1: 奈何
0: 奈奈，你挂了对啊，哈，奈何啦，哈，你挂了哈，奈何都天天打炮了哈，啊，你啦，
1: 天天打，
0: 哦，从早上打到晚上啊，啊，打到啊，又来啊，一个饭都我全斋，你买下带哪个打钱啊？多了，我来给你钱，啊，你在这里会打钱吗？我特别的牛啊嘞，一个。一个哦，以前在我是打屁泡茶呀，从早上就开始打屁呀，泡茶哦，还是泡泡泡花 A 啦，最简单就是打泡啦，哎，这个我呀，还是我无改。对啊，我改，我这两个进阶的哦，因为求了我啦，我是进阶的，我学的学起来了。我这样不正经的哦，啊！你莫和你讲啊，我以前就拢无语，对啊，对啊。
1: 我是我咧讲，我现在是请恁太太坐一边在你讲的
0: 哦，啊，
1: 讲话较正
0: 经。我这是本来啊，
1: 啊
0: 啊！啊，人咧食少的，我嘛讲点少的，恁就好啦。好啦，我来讲阿公的茶煲好无？
1: 阿公的茶煲，
0: 阿公的茶煲啦，吼。
1: 啊，来。
0: 哎，你那听不听嘞？我自己不跟我讲了，我这样不正经的这些啊，你敢跟我不跟我聊天嘞？
1: 我阿公我吵不
0: 了。

0: 是他说的另外一个啊，你那边我领他进入开店后也是讲高中生意思啊，我一直在用讲啊，一直老的，已经要做老的了，
1: 对吧？
0: 对，嗯，对，只有别人不会啦，哈，
1: 对呀，来来来，今年没听过吗？阿公啊，炒不起来
0: 了，
1: 对呀，
0: 阿舅啊，我喊他炒肉了，
1: 嗯，
0: 好，他。因老爸因老母一五年回都未少，还得个娶一个翁。
1: 嘿，
0: 啊，即个伊阿公阿爷，阿仔阿姨，哎，娶到你上面啊！哦，阿爷阿公阿爷讲个都话你啦。
1: 嘿，
0: 阿爷讲，哎呦，公公哎呀，你老爸你家搞咩做咩啊？哦，你看到你就知啦，哦，一世人哦，哦，哎，阿爸母啊，滚不出来啊！你甲看我两个咧笑，我先把你看伊母啊，伊母就看伊爸，你甲看我两个咧笑啊，佮住喺你面上，哎，你就知影偌好啦，安尼啦，你讲阿母哎呀，你阿偌好诶，阿公阿啦听无啦，哦，阿公阿嘛看无啦，啊，所以阿公阿哦，伊个反应就是安尼啦，你讲。所以啊，因老爸因老母唔知咩大因啊，讲哎呀，我哩讲啦，娶某就是要生囝啦，安尼啦，阿公娶某就是要生囝哦，安尼啦，哎呀，安尼啦，所以就我讲，他不要生，阿母给你嫁啦，安尼爱爸就去娶啦，讲我可爸来嫁较早啦，安尼，这个爸爸母啊哦，做上海啦，阿公了啊，阿叔唔知啊，你安那嫁啦？哦，你唔知咩那嫁啦？阿姐就讲，阿爸母啊，哎，叫做死囝啦，安尼啦，阿爸阿爸母啊就讲，唔知咩那个嫁啦？讲阿小小咧，上翻一百小小，阿无安尼啦哦，我睇 A 片可以看，你暗时来看，你叫我咧做，你就死囝啦。A 片啦 ，A 片你知未啦？
1: ABC
0: 到 AAAA 片啦，你今日看 A 片啦，怎么记？
1: 晓
0: 得啦，哦，啊，
1: 你敢看没？保护你啦，伊讲我常常咧看，你也讲没？
0: 哦，啊，再来，伊只要伊老爸老母好，来继续看 A 片咯，就叫阿公啦，阿公就开始看，哎，我你叫你做到这样，做这样啦，哦，啊，再阿公就开始看，开始看好，阿两个。无啊，两个爸啊，一个阿老，一个阿公无欢喜个，哦，伊个做阿公啊，伊个退休呢，就讲起从小就将我照顾啦，哦，阿廖，辛苦多几个，哎呀，阿我辛苦，他发作冇起来啊，奇怪咧，阿你啦，阿就问因家讲，老诶，哦，阿廖叫诶，迄电视阿都叫我来当官啦，阿你啦，我咧干阿做人，你去干就不错，干就不错。
1: 蛋，
0: 蛋，蛋，过来，过一段时间，各位，阿爷叫你做咩啦？啊，奇怪啦，哎，阿介，新做不得那么大听起来啦，阿对啦，不要一开啦吼，两个做，小个做，你读书嘛，小个低空，小个低效啦，哦，小个阿个怎么先做啦？小个讲。阿弟，怪你用叫我那水龙头啦！哎呀，我叫你水啊，打我都来跑死我仔啊！我买真便宜啊，太啦！我阿婆都讲我弄完啦，不行没啦，
1: 不行，
0: 只有我跑大事。哦，对，这个来料哦，啊，一个蛋啊，个蛋，我是干贵啊。
1: 哎，
0: 啊，奇怪嘞，阿门又辛苦又辛苦，只要笑嘞，
1: 嗯，
0: 嘛门无啦，嘛歹势啦，吼。我也讲奇怪啦，今日咧咩 A 片内底有啥物问题啦？哦，阿无带一个囡仔咧，阿咧看阿一片，阿一张阿咧看几日通片咧，阿拢无啦，哦，拢无十八多啦。奇怪，今日内底 A 片内底出问题。哦，哎，阿无听啦，我看门啊，我来这个检查一下，你个再摆我咧看。
1: 哦，
0: 这个来了，因摆我这个阿无我就从 A 片内头因看，因老爸老母看一看啊，夭寿啦，不怪你无心啦。为什么会掉掉胎咁滞啊？
1: 为什么？
0: 啊 ，A 片都拍拍伫外口啊，变来掉胎啦。
1: 伫外口拍。
0: 对啦，卖假，你比我内行个啦。拍拍伫外口啦，啊，你来 条啦，讲话就阿公来讲咯。
1: 你外公你先是就是个阿公啊，你知不？
0: 我本来就公公啦。
1: 阿公啊，你一个阿公弟了。
0: 哎，家弟叫我公，叫公我，叫个叫我来公我领地啊。
1: 哎
0: 呀，哎呀，
1: 名上面吼，好啦，这阿公啊，娶某啦。
0: 阿公啊，娶我，安尼你有家里无？
1: 有啦，
0: 阿公你讲啦吼。我今天是要讲讲一个，因为有做咱这老人这个脾气较寒冷，啊，这较寒冷吼，是不是拢太容易有一挂这个病邪出现？啊，病邪出现哦，这老人出现这个胃气肿，啊，也产生慢性的胃阻塞，有这个胃阻塞了吼，因为。咱到底这七十多岁啊，啊脾气愈冷，啊个脾气，啊个脾气，诶，总在个烧唔烫，啊就会喘，啊人工袂塞，我系刚刚哎呀，当时咧愈喘愈是色恶鬼，
1: 对
0: 哦，啊愈说愈说愈色恶鬼啊，一暗线啊，起来咧干掉咯，刚刚哎呦，吓到拢出汗咧，有，啊为了给讲起来咧，哎呀，就是咧喘，啊食物件咧。哎，突然一叫突然，哎，刚刚个 LK 当将军，哦，啊，所以讲有足侪足侪这老人这个经验，你比我先教啊，啊，贵也教啊，吼，啊，若足侪这个经验啦，吼，哦，我也想做讲予咱这个和平路大家做一个参考啦，我们这些老人到底这个国体，别安来保养，要以国体啦，吼，要，啊，我们这些老人的一个呼吸，一动态跟生活品质会更。
1: 啊、所以天气冷吼，一定得洗身躯啥吼，嘛拢爱注意。因为那个洗身躯的进程啊吼，上好嘛是一挂水。
0: 哦，对，用一挂潮水啦。
1: 嗯，加水来洗洗。
0: 挂露洗啦。
1: 同埋因为你洗身躯有先去泡澡的吼，哦，就真爽快。
0: 啊，对。
1: 但是这要小心，谁人爱小心啊？因为为咱们想讲囡啊不挂紧，但是我讲一个囡啊十三岁。
0: 在十三岁，
1: 泡澡。泡二十分钟，结果吼泡到吼脑出血。
0: 哦，我你讲，脑出血啦吼，就是以这个来像咱的烧嘛，啊烧心跳会紧，啊用先天，一般是那个先天的那个脑来这个瘤，有血跟瘤，啊血跟瘤吼，不过现在因为伊的弹性较低啦，伊的弹性较大啦，所以血跟瘤会。机会嘛无多啦，我、这个囡仔这吼、啊，那是一出会都是迄个出会型的，都是出会型的，
1: 对啊，出会型的中风的啦，
0: 无诶都是出血性中风较多，啊嘛有人咱老人哦，有出些咧泡澡的时阵啦，水温会流较紧，
1: 啊，那个是水温流失较紧对不？
0: 对，
1: 啊，所以个第四个是会员吼。这个循环也较浓稠，
0: 所以个出来个泡澡的时阵呐，你讲叫他饮水，哎，我捏捏咧，对，所以你来去咧泡澡就解啦，
1: 啊，所以你也看伊那泡澡都会安尼啊讲，哎，会转变较高较点，你也看嘛，变成那个，
0: 我你讲
1: 脑血管破裂啊，
0: 伊那他的破裂，是你本身。啊，照咱这个以后来讲，就是你的脑血管有那个上。
1: 对，你看这囡仔十三岁呢，泡澡的话，
0: 这个会那浓稠啦，一摸哦，会脑出血，会晕眩，还拢是老人。
1: 对，
0: 啊，那是囡仔会出血，哦，还是那种脑瘤。啊，脑瘤哦，因为膨胀。啊，膨胀就会。但是那不见，一般拢理会他得来了，他
1: 不买安尼啦。
0: 因为理会呢，咱骨咱的血管就比较僵化，遮阳硬化，掉呢就较僵化，啊僵化就较脆，啊做就较容易出血，出血性中风。但是老人泡澡了，出血性中风的机会无足多，拢算梗塞的。脑梗塞，
1: 爱煲水温，
0: 爱煲水温，
1: 随时爱煲冲水温呐，啊，佮爱注意的通风吼，
0: 这种
1: 哎，这种爱注意，因为咱那时啊通风爱好吼，唔要较袂缺氧，哎，无吼，你今日怎么泡澡泡到遮瘦，啊，叫你身体不
0: 好，估计哦，你咧讲这十三岁咧，这是足啊，国际，足无可怜嘛，
1: 啊，所以这面啊，就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吼，泡澡咱得爱注意。
0: 哦，咱个继续来讲啦，这个 会气肿啦，肝慢性会阻塞，还有最近皮肤变裂啦，气肿也愈来愈重啦，因为咱人中医嘛，上气不接下气，出现有这个气喘啦，啊，胸腔内也咁，都会安尼，常常胸腔安尼，安尼嗡嗡直塞啦，而且感觉人就无爽快，啊，再来也上啦，也有点咩，哦咩。出现一个卡点，卡点，我准备叫做病，我好像是要
1: 长出一个手，那样子才有的，
0: 就看他压力较大。
1: 伊个卡点来讲一讲哦，伊安尼听听，对安尼听，听个嘴卡在边去，我讲安尼你不要做咩做啊啦，
0: 你讲咩叫做，我准备叫做痛车疾病，哦，这是心梗，
1: 哎呀，
0: 用。
1: 对啊，
0: 对胸闷，哎，伊来老会老唱歌，还是做落嗨就嗨啊，命吼就底下就飞啊。所以你那是感觉胸闷咧，实在嗨，想到很起来后边人讲高肓，高肓跟人家讲高肓啦，也是讲中医讲高肓。哦，按这个开始就要通过几遍，啊，你过老过，我阿弟来注意些心脏有问题啊。就不一样的哈、
1: 哦，所以咱今麦这样为人事事拢无含蛮多做，啊，个为人事事的顿时吼，嘛是安尼，无看个汉尼
0: 啊
1: 侪
0: 啊。种啦哈，在国台湾就一个讲叫做老人是阴，阴中是阴嘛，阴中阴，啊，这个阴中阴的初级头先就说，啊，个主体不合阴，所以含住修运，啊，以及种低的人咧，几胎拢个低，啊，所以。气中来胖胖啊，胖胖啊，因为气，我多人家这个气的啊修炼，所以也来胖胖啊，起来就是卖人家咯，啊，这感觉家咯真艰苦啦吼、啊，啊，在咱这个中医吼、啊，要用的药啊，或者医论与治疗啦，啊，化痰解喘，哦，这种啦，这种来治疗，啊，所以低高啦吼，从会较下去的啊。用出的哦，就像冰淋啦、跟当灰啦，这些当毒剂嘛吼。啊，这红灰啦，哦，酸红灰当下去。啊，机械化剂，我爱这个波米剂，可以当修炼剂去。啊，灵芍顶串啊，木药啦，我搁加一个啊，这个固胃剂。对啊，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就较好啦。所以中医哦，有当时啊，对住这老人啊，轮椅改善。痰啦，因为鼻是先痰之源，鼻胃啊，气痰，
1: 气痰之物。
0: 啊，气痰，因为鼻就是咧气痰的所在，啊，气体咧啊，气是咧气痰的所在，所以中医叫脾胃生痰之源，肺为治痰之器，啊，就是我们自家啦吼。啊，搁在咱个川脾，川脾咱最稀疏散出死胃，所以讲这个脾气来。啊，你得爱有迄个心的力，才爱有我们这个物件吼，才爱我们这个物件。啊，咱现在讲起来，啊，经过气管啦、支气管，到尾到着咱的肺泡，进行气体的交换。所以，脚内人因为空气的污染，啊，等于呢，啊，吸收着一寡不好的物件啦。哦，皮肤会发炎，所以产生肺组织被破坏。啊，肺泡失去弹性。啊，所以讲，你充气的时候，我当然个回弹，导致呢，咱吸入的空气排未出来，啊，新的空气走未入去，哦，啊来，咱这个原本呢，会泡的融合成一个巨大而无用的气囊，那你气体高温呢，啊，表面变这样，所以咱胃内底阳气量变少。啊，那个二氧化碳就低啊嘛，因为二氧化碳来交换来当一当呼吸器嘛，所以出现这个卡死卡少啊、痰喘啊、啊胸闷啊、啊呼吸困难、气泡这方面的损失足大。咱呢啊，咱大南地区啊，啊一个旅长，一定我要坐来一个公园这个经验。啊，伊这个情况啊，所以伊的气体啊不足。啊，伊讲伊的手气的有安达的。镜头啊，一百廿个，我讲啊，这种意志的问题，哎，这公交当时他可能戆，哎，他个戆呢，大约两种情形，一个就是因为伊个飞不高，存款慢，来创业起都无够，
1: 量不够，
0: 啊，带氧量不够，啊，个伊个身体也不足，所以伊个氧气不足，不足也大概戆，啊，个带 一共有汤有二人进仙衣，所以讲两种相是相同，情感梦是无同的啊，哦，情感梦
1: 是无同
0: 的，有。

0: 咱家的朋友吼，啊，你有听到我都在讲的讲啊，在做这个公安厅啊，老人的老人少，哦，啊，老人少的你呐吼，跟你的心有关的，心的衰弱有关的吼，啊，包括啊，咱要穿鬼的时阵啊，是不爱死，咱要吸动咱这个咱，哟，啊，不妨就是一波的咱。我阿弥陀是一波的不够的哦，
1: 是是是，
0: 哦，有故意波不够的，他说我把你控制哦，你爱讲这个就认真啦，当灰啦，我阿知识啦，努力啦，目标啦，东山别不接，有，那就是讲，甲比，我伊的设施，哦，比的设施，伊较会有这个谈，交给你的一波，我阿弥陀有了解哈，所以中医的治疗对着这老人呢，啊，真重要。
1: 所以你这里就是。
0: 那
1: 给
0: 钱，给钱就关钱。哦，好咯，好咯，好咯，对。啊，够，因有个人咧讲啦，讲，哎呦，你懂啊？啊，你哦，你破破破，要过门，要过门，挂目镜。
1: 我
0: 阿妹。我阿妹，我你讲啊，只有咱的面容拢矮啊，反正面人就是骨头都挂目镜啦。啊，你来咧讲我咯，哎，我阿妹只能买目镜啦。
1: 哦，
0: 安尼。哎，是你破成目镜，阿妹你白来我挂，阿妹啦。领导安尼讲啦，够可能，你真可以看，你真个看字也够唔免，那我手机也照看咧，对啊，那有人就这样做。
1: 手
0: 机啊，特别是我手机啊，用得大字。无，我那个对你，啊，不然大字就会长这个扩
1: 缩
0: 状，扩缩状，哦，我唔可以讲，我这个是小人物啊，啊，我是真正的小人，我哋手机都是一点点。
1: 我为了人家扩缩状。
0: 不是汉家
1: 的
0: 酒，广
1: 湾
0: 的酒，汉家的酒，我不是这个啦，叫不来啦，汉家的酒，所以说你心里感觉说，哎呦，哎，这个酒，啊，这个酒，这个酒，其实我该感觉说，我真的很多酒是不一回，老酒不会啦，你当酒的酒不会啦，我是阿弥陀佛的，我连在你这里面。经历经历的感觉，
1: 讲一个笑人的
0: 啊，每一个都在感觉的，啊，只要你只要你来感觉，啊，我一讲我拢要去做七八公里啊，哦，做七八公里以上，
1: 是咱一万步，
0: 什么一万步、万二步以上啦，是咱这个咱有那个医疗家用载入城市，这个城市就是。你一天行几步，伊拢会记录，伊拢手机啊。啊，我平均要过一万两千两到几步。我较紧。哦，我登起来。对啊，所以讲伊拢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人拢会研究化。我到底按哪里作用？
1: 啊，就那过动而已啊，一点而已。
0: 我讲，不是，我是和我家己变过动而已。因为囡仔我就出大骨了，就唔对啦。但是随着年龄哦，咱的生理跟心理一直在进化的时阵，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是爱对咱家己一点，哦，要活就要动。另外，台湾讲要活较久，你就是爱叮当啊，你站住哦，啊，站啊坐，哇，啊，站啊站啊，安尼无啥物叮当，你若活久，我来
1: 就
0: 走。
1: 就要动。
0: 啊，所以一世人，伊拢要爱了解我啊。诶，用心诶，方法啦。啊，我唯一部分得的健康，健康，根本也不得到几多啦。但是健康开始饮料不外就让它对的，这是。
1: 是讲你也吃肥胃吼，我感觉饮料也是较好，较卖听
0: 的。哦，对啦，对啦，对啦。他比如说吼，我的囡啊，我们的媳妇拢健康，我的孙啊吼，都是多吃药，我嘛是健康好诶，较好啦。对啊，我那个叫。
1: 讲到孙啊，我这里安尼哦。
0: 诶，我这个两位孙啊吼，他拄啊，我拄到我拍电话来教阿妈，好教我阿妈教啦。阿妈，我是不是感冒啦？我咧阿未如何咧？对啊。
1: 啊啊。你讲都爱讲话呢。
0: 哦，我这个无干两个这个囡仔吼，还是有咧，爱讲话啊，就阿公不管的，对啊，第二个囡仔讲了，对啊，我其实我平时我嘛是点点酒，但是爱讲笑啊，有咩啦？
1: 不然你起码的，他的区别明显挺明显的啦。
0: 啊，我啊，就会敢讲啦，我外是两个到底，我是拢。重点什么物件？那你哪能这样子啦？你老了，听到你听到，哎呀，别说到阿哥，别在我咧讲，哎，你咪直接都做差不多，失败啦。哦，你要是讲我，这个地方， 我无做消炎剂啦，对啊，来，面子都这样哈，我足重用，足重用的啦，我足重用的就是茶啦，我咳嗽过来就好。哦，这款就是以咱这个这个顶端来讲啦，是电视也好，是电台也好，包括我用啥物演讲，我这学术的演讲啦，跟一寡健康常识的演讲啦，我都会强调，就是咳嗽。哦，人爱运动才会用嘛，啊，你运动用的时阵啊，吼，哦，你就在天公伯遐食一滴阳光空气水，我常常咧讲，我希望你记起来。所以讲，全世界上好用的药啊，叫做天公伯的药啊，阳光空气水，还有免治啦。
1: 好意思，啊，你有啥阳光空气水？哎，你就爱卡头用，
0: 爱卡头用，
1: 啊，行路，
0: 爱卡头用。
1: 啊，
0: 卡头用吼，这个字你都得认识啦吼。
1: 啊，目睭爱看。
0: 哇，这我你讲这是在人，不能在人哦。这个卡头用，咱得运动，会当去洗澡，用安尼我练再久。
1: 哎。
0: 哦，阿来，腹部啊。
1: 腹部啊。
0: 哦，腹部啊。
1: 嗯。
0: 这个腹部啊吼，因为咱得要背书，哎。会用加大量的爱叫很大量的食物，啊，跟大量的啊，吸收大量的氧，啊，所以讲呢，这个功夫啊，我用这两行我不成，我吃第一个就是加的一三片，对啊，
1: 菠萝的生
0: 卡，啊，这我吃上多啦，都是这个三片嘛。
1: 我有看到你吃菠萝
0: 的生
1: 卡，照干，
0: 第二我照干唔系咧甜，
1: 糖精偏啦，
0: 啊，第三，第三。这么个啦，你身体用啦，啊，你拿这个目睭拿无好嘞，够好，
1: 无好咩？
0: 你敢知影？
1: 我
0: 食面
1: 饼是全部都变嘞。
0: 嘿，这不是安尼俩嘞，阮去了一个大峡谷啦，哦，足好玩嘞啦，一边高一边是5-6公里远嘞，大峡谷独清嘞，两千多公里深嘞，大峡谷下卡一条河啦，去的话。科罗拉多河，还要写老鹰眼，因为这个峡谷有一股那个雾气也起来，但是我是看个冰冰呐呐，冰冰呐呐，哦，啊来，
1: 你敢看？我唔敢看，
0: 实在唔敢看啦。
1: 我出镜。
0: 好难做到。啊，大伯，啊，不带我去北海，挪威北海，澳洲。挪威的北海怪日不落，什么叫日不落？龙的是，一直跑过来被人抓，啊！对了，一个鸟给你，
1: 一个不来，
0: 一个真鸟给你，个安全是自己跑不出的呀，对呀，赶快几个抛物线，哎对啦，还不给你，哦，还有什么世界奇观？哦，这些人去看这个，
1: 对，
0: 啊，你目睭脑袋在那看，看未
1: 着，
0: 哦，啊，够，我定去爬山，咱就爬山。咱要去对方山来，是不是？就叫你救，哦，啊！你要来，我你叫，你要叫四叔啊，叫我叫叫我叫。
1: 四叔啊，
0: 四叔啊，叫啦！叫四叔啊，叫你叫什么意思？
1: 我
0: 怎么
1: 要
0: 听
1: 叫我
0: 声？怎么叫四叔啊？叫的暗时啊，吼！我靠，找你来一个怪人山也叫也足多啦。
1: 四叔啊，
0: 四叔啦！
1: 哦，
0: 我你到底啊时阵哦，未开始弄东西啊？
1: 我知啊。
0: 咱看到的是天顶鸟啊在飞，老鹰在飞，啊看到云在飞，啊你人底下咯，看到拢是看到草莓啊在飞，那个不好啊，当然我是忙啊在飞，那个就好，我一条一条
1: 咯，
0: 啊这种人生我是无感觉，那你去欣赏这花蕊，啊欣赏这树啊这水的，啊，会当看证明，我要看到目睭蒙蒙飘亮，啊，袂当看证明，啊，你人生可以叫蛮多好。所以我是大物件在食，食较济啊，第一就是加嘛，第二就是过多补啊，第三加就是第三就是过目睭的，哦， 啊，所以我嘛就甲政府啊，各当看报纸，啊，当细节哦去看，哦，啊，你甲国外人生开始出发，我希望变对老高哦，但是伊方面对应虽然好，哎，你家己爱有迄个准备的动作不？
1: 哎呀
0: ，哦，啊，我这个当时我是主要下来下来的，我不是从面前下，啊，但是个原来。
1: 我都听你讲
0: 了，都差了。我你讲了，我有在啦。我看了啥？目睭红红。我坐一间歌库。我坐一间歌库，我就问讲，医师啊，医师啊，
1: 您阿妈在看
0: 不
1: 辛苦啊？
0: 来，伊家长给节目也麻烦啦。我讲医师啊，医师啊，阿你做啥呢？因为您这普通的钱还能医啊，这已经来人了呐，我的没有啊，你们小妹，我靠你啊你啦，我本来就打工，你上当的啊，咱做这种工，吃你这个把机会嘛，阿爸打工，吃到到这种话好，就是讲大家好啦，该做这样事情要做好，我们来看看他们才来磨工，我们谁做一点。有啊，各有目睭起异。我食到真分，咱只要目睭会起异，就是咱咧看迄个开车，目睭照分，还是去出来看分，看照片目睭会反应会起异。这个起异吼，咱中医咧讲讲肝开窍于目，开这个咧肝开窍于目，所以讲咱目睭的金。最后，咱们的肝关的，就是肝表、肝肺、阿是肝气，都有清气的。咱们这个目睭关的是肝。这中医有理。肝要下好，这西肝表清气，咱们心水毛关的。心水。
1: 所以哦，
0: 咱
1: 中医讲遐热关心的，
0: 爱热关心哦。中医讲叫做以贵从严，是吧？你哪摆闹得嗨？目睭就老白面，好不？这
1: 心哪嗨闹，心哪摆闹得嗨？
0: 目睭就老白面，嗨就老白晒哦。这叫心最俗。中医来讲叫做贵水，贵啦，那个木，肝上木，一木，所以叫做以贵同源，就是讲心是肝的老母，先把水借出水，和肝来用木，和肝好清气用起来，然后咱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金，这个目睭啊，吼，平常时就表目皮红红，面目皮红红，这个是专门的，所以你若目睭要紧啦吼，是起异的，也是讲目睭模糊啊。当然你若是这个模糊要食啊，会紧还是无时间。你若要紧是要食，你若想要不是要食，我无常常食，但是我是拄着食，拄着食。你知道吗？
1: 我知呀，因为我即摆我有听重点嘛啦。
0: 你关心的
1: 治疗，
0: 对啊，中老朋友，这个紧，对啊，这个多关心是治疗的一个，对啊，这目睭起异的啦，无目老朋友的啦吼，你爱食迄个药物就好啊，会加减去，对啊，爱就好，爱目睭就较紧，高什么骨折，我无能讲较过三点病，较紧高什么骨，哎呀，提供的。
1: 你
0: 怎么讲？
1: 我
0: 就
1: 这
0: 个
1: 想
0: 着，
1: 他经过什么
0: 骨？高什么骨啊？对啦，两下都讲啊，真个真。
1: 这是一个课文啊，高中艺术。哎，我进来了，你先入场。
0: 目睭涩的啊，然后你也涩的啦。目睭都细细碎的啦，涩小骨。你进了河里啊，你那不要不进啊，不是讲。你是个跟腿，你出来啦，打个我一个门啦，掏钱这些掏你都唔使啊，你就注意啊，你就拆掉啊，你就出波难了啦，你过个咯，就不一样，这目睭就重要，
1: 行啦，重要，等你过来讲吼，过来空吧，空，魔术三米是咱的服务电话哦，个意思今麦现场一只，你若想讲有啥物代志，你要请教者，我那用个卡。
0: 着，
1: 甲卡安尼吼，互伊较无用。我讲哦，伊个看伊七十几岁还阁正真光明。

つくじゅなく暮らしてた頃がまるで夢か嘘

0: 这首歌吼，来北京啊，恁亲亲，这就是原来的粤语歌带吼。
1: 啊，咱这继续来讲下你足上啊，这个目睭啦，有啦，人讲皮，
0: 用
1: 皮皮重一骨，啊，人重两眼呐。
0: 哎，对。
1: 啊，你那个你个看呐，那欧阳菊啦，哦，咱出来就做不方便。啊，有当时啊。咱若去看一个光目睭是袂水，啊暗时啊鸡啊肉嘞，哦啊看拢无，暗时你安尼尔嘞，个囡仔这个三 C 产品，迄个要看三 C 产品，哎，一对目睭有应用无？
0: 应用足大，
1: 应用足大，所以你唔爱去看，哦，你讲啊你较早几年啊，你难看啊，你讲错啦，哎呦，三 C 个废话题啊嘞。这个比赛一直迷迭的比赛来对的这些所谓的
0: 苦海
1: 这些外资团
0: 对
1: 这些门外做法经验哦啊咱老人咱老人是不是经常要去大师那个听课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我是不简单啊！啊，所以讲这个目睭哦，比较清不了点哦。我来规日跟你讲啦，好不好？
0: 好啊。
1: 您这个爱物件来这非常幸运，好不大好啦。
0: 好。
1: 您不晓得讲面膜地方玩，面膜地方玩啦。哦，啊，这地方玩呢，因为伊是上滋养神水的。对，啊，因为神水的多寡神啦。哦，啊，当然你爱去加一寡像冬龟啦，哦，这类嘢啦，哦，一寡像这类嘢啦，因为冬龟也当补血嘛。哦，啊，补这个血呢，啊，地脚啦。哦，这个地脚会当补寡血。有，啊，这有这个啥呢？沙湾一个。哦，会当补寡血呢。哦，啊，够这几块布，会当明目气息的。哦，啊，所以啊。恁呐，也要食真真好用，非常的好用，来安那好用嘞，哦，这维生素素嘞，记忆，哦记忆，本来对目睭记忆，我这边有好用，哦，有个记忆爱起来给你炸掉嘞，啊，什么也炸掉嘞，哦，你就是讲有一个特别来讲，那炸掉嘞嘛，哦，啊，就是讲这个地界来讲，就是安嘞，是讲以上在起嘛，也给你保护，一定会严重的，
0: 会严重，
1: 哦，会严重的，
0: 控制掉嘞
1: 的，哦，所以讲把这个机会清澈炸掉嘞先，哦，这专门的，有专门的，啊，不再把酒来接，啊，倒毛驴做鸡，啊，这种专门的，我把酒接倒毛驴做鸡咱。这老人关系的问题，哦啊，人家早讲就是讲，这个一对目屎，哦，那就先忌讳。哦，别人有人在讲嘛，你们看目屎白银嘞，这种都老花嘞，别人就你也讲话啦。哦，啊个事物不清，就是讲你看物件看未清楚，哦，啊当然看未清楚，就是讲比较注意啦。哦，你若是讲安尼。目睭乌啦，哦，看起来是来影啦，哦，啊，讲有诶，无人啊，清楚你看袂清楚嘛，但是你啊，我可以，比如讲，比如讲，伊都是去教你了解，哎呀，看你有认真无啦，啊，我平时就咧食，所以我无定来食啦，但我拄只，就啊，我某，我来拍电视歌，哦，电视歌比较好食诶，对，
0: 哦，这因都是电视，
1: 哎咯，一直叫你食嘛，你就是用沙瓦水，啊，啥的。对哦，阿爷嘛，他们啥子的，他们就是哦，不喜欢的家，但是不喜欢做做这些，对呀，
0: 哦，阿爷不喜欢哦，明白哦，
1: 对对对，
0: 哎呦，这个好东西哦，
1: 哎，这很好，比较多资源啊，很好，
0: 哎，
1: 第一点重要。
0: 我来讲哈，你安尼卖讲哦，起码做什么酱油在你身边，起码安尼看嘛安尼哦，这先来讲一下偌济好
1: 啊。好嘞，我来讲了哈。 咱较早啦，咱前较早甲几人是几人甲做？
0: 哎，对。
1: 咱这个目睭金，一罐一半金吧，十八粒的，我记起来十粒无，
0: 十
1: 八粒无，
0: 就
1: 食目睭面前爱准时啦，哦爱做时间啦，爱金爱多一啦，爱等下吞落啦，哟，十八粒的吼，咱前较早一罐就是两千块，啊，若三八粒，我们还够进五块，对无？对啊，啊，所以讲单只是十八粒的，对，两千块，一千高价，一千是安尼，对，啊，因为是你家吼，
0: 啊，人来就是讲安尼啊，你
1: 其实你家一直拢做得起，
0: 哎
1: 呀，哦，你家一直你咁难接上家的搞钱啦，你家拢一直做啊，但是我们平时这个做法啦，
0: 对啊，
1: 因为你这个做法呢，对我来讲是有意思的。
0: 对啦，啊，我信啦，我你讲哎，我老的哦，这两对拢安尼，有时阵拢无啥啥安尼哦，安尼拢做袂顺时，啊，你着像安尼回食啦安尼，把酒的金青明亮安尼对哇，啊，有时分者大多细多啦，我两千杯，啊，你迄个咱都有分迄个细多大多呀，
1: 哎，
0: 啊，分者安尼。教一站
1: 安尼啦，
0: 回
1: 租，咱是教一站。我跟你讲啦，吼，你现在我教一站，
0: 哎呀，
1: 你做是非常的正确的哦，我现在是很好的啦。是啊，你现在叫我来，我真正无啥的啦。我讲真正的啦，一个非常正确的事，啊，你是咧讲哦，啊，有些十八年的挂金单啦，啊，挂金单哦，我那个正常的啦。
0: 我知啦，
1: 挂金单较正正通通。啊，这么个人，你在接你的牛嘛，他说一头一条理啦，一做无理的代志，那个讲无理的。
0: 我跟你讲啊，咱那个交费少哦，咱不是在安尼啦。
1: 我唔去交费少，我是讲哦，都爱安尼一种规划的对
0: 啊。我知啦。
1: 你爱我一个功德
0: 啊。啊，我不是在乎我的机会啦，不是在。
1: 不是在乎你的，你当时的。阿伯，你当时叫我一次机会啦。
0: 诶，以前诶，啊，咱阮就搁照以前咩啦，回去以前咱就是四罐六千啦，啊，十罐万二，就安尼，甲转落去，就安尼，好，电话我先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后摆，后摆真好滴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安尼哦，四罐六千，十罐万二。
1: 哦，
0: 目
1: 睭药啊，哈，
0: 诶，对对，目
1: 睭药，这个是最准的哈，
0: 伊关心的治疗诶。
1: 关心
0: 的治疗
1: 的吼，
0: 空
1: 白空白。阿怪你讲啦吼，最后一届，
0: 我
1: 你
0: 上台人
1: 家，上台人家，他给我不爱，
0: 好啦，
1: 你叫人叫人
0: 做，好啦，空白，
1: 大山的记得，
0: 好啦，空白空空空，我是三
1: 一关挂金丹哈，
0: 好来，你好，嗨，你好，来来。
2: 对啦，我就感觉我这边有感觉是较
0: 清啦，较唔有这么
2: 多。哦，退
0: 化引起的这种就较有差啦。
2: 这
0: 重要的呀，是关心的治疗啊，无冲用啊。哎呀，无冲用啊，哎呦，你有时阵哦，我那用老个电地瓜。
3: 哦，老地瓜买走
0: 了。哎，老个电吼，明白啊。哦，好好好，阿你稍等下哦，我叫人家你下去，来，甲口水下去了
3: 哦。这里个茶，哎，你就水抽起来，水喝起来，罗定地瓜啦吼。我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滴，阿就咱的白酒精。

0: 花园美丽的花蕊，伊着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了，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假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政府提供。
3: 阿爸妹，你两块我都带十几年了呢，有买穷思想冇啊？
4: 哎呦，买个是穷思想，你阿爸这么想两块茶嘞，很高兴。
3: 唔系想两块我都办冇啦，嘿，买不想啦，穷思是影响。
4: 哦，爱去吃糖你就给撇，想想想，嘿想爱就不卡，我都带撇咯，冇好气哦。
3: 阿爸妹。是奥托拜会买琼斯基音响，哎呦啊，他在英文的世界比董事你再有会从的补充。要是我买琼斯基音响的话，奥托拜会本年出在1500多三千口。要是我跳过琼斯基又发生事故的话，会本年出在9000多三万六千口哦。
4: 哎呦，按样冲哦。
3: 哎呦，阿爸妹莫要紧啦，我俩好好都给。家老二的奥托拜跳过琼斯一台气音报价，你都不是小雷啦。奥托拜听说爱买琼斯响，礼拜贵品给你，我的本人出发1500多三千条，假使无买琼斯响消失，我的本人出发9000多三万六千条。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贴补偿基金提供。
5: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你在我哪里真精力，好奇阿弟难道你来滚丢将怀将将地里。
6: 今年这贵风镜头的大城，为地底路之水出海口，已经有三个上高大的大城设备，更加有三个上高大的临时男西瓜土豆阿爸的黄金拿拿出上帝有缘再来大声说哦，这当中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7: 嗨，
8: 你好。
7: 哎，你好，我
8: 是
7: 长。
8: 哎，
7: 周军嘛，周军。啊，你讲你讲。哦哦，我记住。
8: 我
7: 这也叫住，这也叫住。
8: 啊，不，我那吃饭不加饭。
7: 哦。我你讲吼，这也叫住，对啊，这位这是药品，哦，这来这吼有下点，就是看未清楚，所以呢，了啊，搁再目字加目字，对，这卫生是准的，对啊，啊，这真好用。
8: 就在啦，
7: 哎啦，足好用。
8: 那我把酒瓶这边摇开。
7: 哦，安尼你
8: 听。他所以有些瓜，我加上我那有些瓜会生病。
7: 哦，安尼你爱关心嘛，爱关心。
8: 啊，不管来吃这个虫害啦，有啊，我
7: 吃
8: 这个虫。
7: 你唔能吃虫害咯喂。
8: 我吃这个愈严重。
7: 哦，你唔能吃虫害咯喂。你是中医来讲，叫做肺不肺经。
8: 哦，安尼。
7: 哦，肺不肺经。有你不是会的诶，你是会坚持哦，啊你会当食这边国的好啊，会当食。
8: 我话不生病，拢不来拢吃饭。
7: 哦，一旦你无关系，
8: 啊，
7: 也无关系啦。
8: 无关系，保证啦。
7: 保证，保证。哎呀，因为这边有美食哈。
8: 对啊，我话开啊，开个哦。
7: 这些白酒，
8: 白
7: 酒金啦，哈。
8: 哎，对啦。
7: 诶
8: 诶。嗯，谢谢
7: 老师。好，好，好 ，OK。
8: 啊，我这是。
7: 来，你稍等，来， 讲诶，就是伫阮这边咧讲风邪不归心，也会不归天。哦，啊，所以讲伊也在讲通会，
9: 哎，
7: 呀，伊讲通会，伊个伊个这个咧做诶，不一样的是咖啡，
9: 哎，
7: 要要要要要。
9: 所以你就讲啊，唔是安尼讲。
7: 啊
9: 啊！你就甲讲啊，甲讲了之后，啊，这安尼袂使食迄个通过的呀，爱食目咱这个目珠油啊，你有甲讲？
7: 有，
9: 所以安尼就知
7: 啦。啊，那我来甲你讲啦，讲这个点不给我玩啦吼，伊是按熟地服用，啊，熟地服用啊，直接啦，啊，无蛋白啦，啊，搁着山药啊，山竹，这个是有必须。
9: 来，这里的零四七那
7: 个就对了。
9: 好，
7: 那你讲话就是药品哦，啊药品设备，啊药品就是加钱贵的，哦加钱贵的，啊贵是在药广告，都爱便宜哦，啊所以呢，你多嘛爱贵，爱喝都有加点东西，对，啊不在呢，这个药品呢。药的肝胆气，哦，这个是咧增加咱咧讲血红素啦，吼，花青素，哦，血清素，了花青素跟血红素的成分，啊，来这东西是啥物？来这果子，哦，啊，三万一个就是咧高果子咧，啊咧高果子咧，啊，就发现咧就是咧变风，哦，啊，起义的，所以这是一个足关键的变风血红素。
9: 如果问起人讲起起义，讲足低，
7: 啊，都唔知，啊，就是咧做面。
9: 哦，
7: 啊，所以目睭那低，那看无啦。哦，还是讲低清。我咱这维生素素呢，这不是能讲。咱未使学别讲，咱学别讲哦。
9: 对，
7: 你爱讲个不会。
9: 哎，对啊，对啊。
7: 哦，啊，所以讲
9: 素一克。
7: 哦，你安尼。
9: 咱这种有离合的呀。
7: 啊，我哩讲做一罐哦，那大量是半斤重的。哦，唔是六十粒哦。啊，唔是个百外粒，唔是哦。
9: 对。
7: 哦，啊，所以啊，其他伊拉吼，我都就。规划的，你有恁大家欢喜，好规划的，阮最后一届啦。哦，你后届袂等于就就安尼啊，啊无哦，人拢去做其他管啦，
9: 对。
7: 啊，所以讲后届啊，阮下迄个量会接落来。你十八点是一二十分钟的，
9: 挂机。
7: 好，无，
9: 三百六十
7: 点的。啊，无你物件起价还贵啦，啊，做一届吼。

0: 鸡冠，
1: 鸡冠，
0: 然后
1: 鸡冠为准，然
0: 后啊，迄个桥段来做。
1: 啊，那准落地的时阵，就是高低个参者落地，
0: 个参者，
1: 啊，咁爱个参者，
0: 伊那是个高
1: 低，爱低一个较攀
0: 落。啊，伊无要紧，
1: 啊，
0: 伊无要紧，啊，你做差不多，你自己个点嘛，啊，差不多三户的鸡冠，啊，三户的鸡冠，啊，三户的鸡，啊，你该夹几多？我都看着了，但没有钱，啊，什么都不知道怎地，我要按着不看见，
1: 我当然咯，
0: 然后那看啥子了？
1: 哎，
0: 你那是不够看见的，我马见，哦，你那是讲我这个我自己，还是用着的了，啊，这个结果，对啦，后来就出去了哈，
1: 对，阿彪，哎。我想跟你商量，我话跟住你，
0: 真
1: 能力要真正爱国，你也看咱咱一个囡仔有个人近视吼，要去讲起码一些什么塑形的迄种迄个镜片嘛，塑形的镜片一副买起来哦，三四万块呢，啊，佮 AI 讲到四万几块呢，哎，唔是今晚挂的嘞，挂两年你都爱国换嘞，
0: 伊会做愈来愈重，
1: 系啊，
0: 愈来愈重，
1: 啊，你爱讲就要挂嘞，伊近视才会当看得见，
0: 啊，这个嘛。所以过目睭啊，上低好用嘅目睭贴，哦，就是咱嘅结果最好话咧。
1: 对啊，咱嘅好朋友都在咱咧过咱一家伙啊，大细目睭真正正好。
0: 啊，你那个过这个目睭，因为是安生大公司啦，哦啊大品牌啊，哦啊你也无等得到这种价值，咁这个就好啊，好可怜啦，你这个。这个八年，
1: 过
0: 金榜的，
1: 金榜的
0: 哦，不是那个料的，
1: 咱别人的拢唔是安尼啦。
0: 十料的，金榜里我靠做的十料的吼，要做五人的也几千块。啊，我这，
1: 哦，你因点做人家安尼哦，都熟悉的安尼哦，好嘞。哦，咱这种瑞人哦，啊，咱今麦就是甲争取着四万六千十万万里哦，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2: 对，你好，你好。
1: 你嘛奖
2: 金
1: 吗？
2: 对。
1: 多一两类哦。
3: 嘿。
1: 嗯。
2: 我这个是刚好就皮油。
1: 嘿。
2: 然后我觉得啊，刚好脸部有点发黄吧。
1: 哎，不是那个，你那把酒盐呢，老哥老阿妹。目睭晒干吼，迄就是肝肝有那问题，肝火。啊，所以咱这个目睭金嘛，这重要是伫肝肾的治疗，所以你若亲像你个食西，一定好。
3: 嘿，
1: 嘿啊，
3: 效果着。
1: 嗯，
2: 对咯，蛮好嘛。
1: 有哦，嘿。哎，
2: 我能抓起咯。
1: 能抓到啦。
3: 好，好，
1: 好，好。哎，有时阵会用到只电那个机关。
0: 人家较熟的，无啊啦，你去倒吹啊！
1: 对啊，
0: 啊，
1: 所以这个是关心治疗，他做过一次就是讲咧，从头开始就咧讲，这两类目睭就是为人下到目睭来。

0: 感觉
1: 我靠沙巴十十块的拢比我的比我十包的较真实。我这公司叫做春的，所以讲因为
0: 老板老
1: 板的规划到几代年纪，我连讲到几年纪的来完成工程，我一回我就
0: 要到年纪，08000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七六，嗨六，来哦，你还买基金？
2: 啊，对啊，基金呢，
0: 高一年内哦，
2: 那搞上走走好好，
1: 走走好好，
2: 你也搞成个消费股，
0: 你也搞。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家去抄一个。
1: 哎，
0: 来来来，再听听一个，听一个，我抄一个哦，嘿。照顾自己啦，照顾自己啊，那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08000五四三二一哦，所以爱着咱的目睭金，咱这是600粒的哦，600粒的哦吼，啊，所以咱今晚无意思伫咱现场哦，咱做节目
1: 就是讲
0: 有啥物未来请教，电话都不跟咱影响到的吼，
1: 啊，我肯定空啦，
0: 空空空五四三零一，哎，
1: 我肯定空啦，
0: 哎。
1: 有当时啊，咱去做袂到诶，哦，一做袂到诶，哦，啊，你就讲较少，啊，你较紧，哦，等于做袂到，啊，你啊，就目睭模糊啦，老毛有些啦，哦，啊，生涩即下即咱去做袂，哦，啊，是足大诶，即咱去做袂到，哦，足目睭只咧大咧，啊，一般咧就是咱
0: 关节，站着了，站着了，
1: 对啦，哦，就是咱关节不
0: 强，所以这重要嘛，唔像我发抖。
1: 啊，咱这重要，咱这重要，对。啊，所以，那我咧讲啊，讲我台湾安那大事，我讲啊，你不让我上安那伊啊，我讲你都别来，不想要。哦，这电话台你变个蒙吃看卖啊。
0: 真
1: 的。啊，我无甲你讲一定好，但是足侪人吃好。哦，啊，你去电话你甲点出个机关，对。啊，你，你若是无时间，你就上安那播咧播咧，然后时间点咧去电话吃。我也讲，点么子好哩？松噶，下当几个一个机关的金国
0: 库，就伊两类，
1: 那叫卡金那个高层就好，我做过了。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五四三二一。

0: 啊，这种历史安尼才不对，哦，啊，你是来做山水风土地，啊，欣赏风景，嗯，啊，你敢想？所以我拢讲我应该拢五十岁人吧。哦，我个人拢安尼感觉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大家拢讲，哎呦，
1: 我还年轻。
0: 是你啦，有种我做人安尼啦。我跟你讲，
1: 年轻，
0: 我对家己好。嗯。啊，恁呢？恁呢？
1: 对，
0: 阿拉是工作一点仔钱吼，啊，有这个机会啦，有这个规划的机会，阿恁就好啊，打哦啊，反正比赛有一时，只只，家己只做做迄个好康的，无啊比赛啊比赛啊，
1: 难
0: 关难关的工厂吼，我们还有开支啦，啊比赛啊比赛啦，哦，
1: 啊，今年我来讲，当然是对咱国家好，咱工厂对，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嗯嗯，告诉我你要
1: 告告诉我，
0: 告诉
1: 那个爸爸，我要告诉你，后来就是没安装，不进不出，你就困难了。
0: 哎，什么问题？
2: 你当时有人住啊？
1: 有啦，
0: 有啦，我
2: 你我你讲问题，我告诉我要到主角的啊。
1: 哦，你讲你就听。
0: 哎，你讲是你讲几个不要讲的。对了对了，几个
1: 看的？你讲你就听到了。
0: 你讲你讲，
1: 来。
2: 告诉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2: 你大哥那家那健康啦，
0: 哦，你
2: 那很好噶，
0: 哦，你讲对，
2: 哎，我是那个我啦，背什么歌啦？
0: 哦，安尼哦，大哥你好，讲啊，你讲对，
2: 哎，我这个是安尼，我做广告有出路的，
0: 哦，不过做阿弟爱检查咧，
2: 阿弟你看什么事？
0: 我讲广告出路，你爱检查。啊，看有结节，啊是内底有多物件，你要检查，你要注意要健康。
2: 你讲准备我？
0: 是啦，
1: 伊就可能当天。
0: 你办公室内底无？
1: 我看你这情况，我来报关都还没报。
0: 啊，你报关，你报关。
1: 你去下面电话来讲，无伊个咁样当天。
0: 喂喂喂喂。
1: 哦，我已经个识过呀。
0: 啊，
1: 你个听电话，后来后来08000054321，
0: 空
1: 八空空。从我数三遍。

0: 伊去看嘛吼。好啦好，咱再给你加一个啦。哦 ，OK， 好，谢谢哦，谢谢哦。来来来，哇，这哎、欸，你要看嘛，这你做什么啊？安尼印度啊，含恁讲电话啊嘞，讲讲的吼，都来都都读完嘞。
1: 啊，但主要一个大哥在讲啊，关于成功智慧啦吼。你爱去检查看膀胱有什么病啦？哦，
0: 还
1: 是
0: 胃肠病，
1: 还是结节？
0: 嘿，
1: 啊，有一种吼，是肝内底会金发血，
0: 哎，
1: 胃有当时我来治过，
0: 嘿，
1: 哦，爱食较甜的东西，
0: 嘿，
1: 我食较甜的东西啊，我安尼那是一般啦，哦，结节还是些物件，
0: 嗯，
1: 一出胃，我爱你爱去做伊个检查。
0: 啊，你听他讲那个啥？上波人啊，总共较欠费的啦。
1: 嗯，好来，我你讲，我私人的经验啦，查甫人啦，较欠费，而且爱去做癌症筛检。
0: 哦，对。我感觉你讲这不准的。
1: 哦，因为我长期来做累积，啊，一定的，对。那是欠费的人啊，吼，你也是讲靠卖，我都咩事了，哦，啊都。用是十倍的，有阿伯在的，我阿伯就会十倍的，头黑还是做癌症筛检，有。
0: 我查过，从你讲查过，我说我查过，
1: 对，查过的欠会较多。
0: 啊，所以查过
1: 就。尤其哦，就讲查过较搞一个。啊，就讲一般性贫血啦，缺铁性贫血啦，吼，还是地中海性贫血啦，吼，哦，还是有一个遗传性的肌肉细胞性贫血啦，哦，因为足侪原因啦，所以查某会病的咧，较不容易掉车架啦，那查甫病的咯，哎，足侪拢有问题，一是一定有问题，
0: 该
1: 去检查一下，
0: 有，
1: 较好
0: 心啦，啊，所以讲做些检查，第一件就会检查。
1: 啊，所以政府就安怎啦，是讲几多钱多，
0: 我
1: 阮发觉的啦。
0: 是，我你讲我讲，看到有影嘞，就是渐渐那查甫就是有迄个社会性
1: 啦。哦，我较早那拄着查甫病的吼，我讲啊，恁糟糕，有迄个遗传性的，哦，啊那无啦，哦，查甫病的就是爱去做癌症筛检，几乎几率真大啦，但是不是讲一点，对
0: 啊，那所以这是靠咱朋友做参考啦。有的人做好前面是做来讲，讲来开讲，啊，韩国是讲讲，哎，食个红枣，哦，那两位为朋友讲讲，哎，伊那食红枣哦，啊，食食，感觉呢身体袂歹哦，吼，啊，就感觉讲，哎，伊过一点哦，讲无欠费啊，呢，啊，伊讲本来他欠费，如果是讲。哦，迄个是较欠费了，对，爱去检查一下，
1: 比较
0: 有迄个癌症的指数，
1: 好一
0: 点，有迄个指数，
1: 机会啦，有迄个机会就是一点五，要免点
0: 点。我讲我你算瞄准呢，那个就是有迄个社会性癌呢，今天要去开刀啊，开50几万啊，嗯，就是安，所以讲这是参考啦，参考啦吼，咱只要大家拢健康吼。0800-543-2100-00-54321哦，啊，咱今日甲咱朋友讲个这个目睭金，有一罐600条。
1: 这个目睭的问题啦，哦，恁唔同安尼讲啦，不要多讲，
0: 哎，
1: 啊，行啊，人会当去发现那个事实吧，啊，你讲我懂，要安定。
0: 不用查。
1: 今天这个目睭金嘛，哦，就是什么哦，功德性，功德性的药品啦，因为600条，哦，啊，你讲那个
0: 关
1: 教父的啦，教父的哈，
0: 哎，
1: 只有一两颗，哎，几罐我讲叫
0: 100块10罐，
1: 哦，100块10罐啦，哦，因为一罐1200块，600条的，哦，啊，600条，所以讲我需要会讲话的，我干脆做了一罐，
0: 哦，
1: 我可能。政府甲咱讲一讲啦，
0: 对
1: 啦，啊，因为我哋咧就叫人食亏，袂使是啦，
0: 哦，
1: 袂使是咱只能讲啦，
0: 对，
1: 但系因为公司到一个程度，对啊，到一个程度，
0: 对
1: 啊，啊，你嘛是爱遵守人
0: 嘅，
1: 对啦，对啦，对啦，
0: 所以
1: 你
0: 好
1: 比
0: 爱包，你有听到啊？电话就爱晓紧到完咧吼，0800-543-2100。
1: 0800-543-2100。 这个当坑三方的
0: 哦，坑个三方的，
1: 所
0: 以啊，都未使食。一上就去囡仔为人，我咧加成钱少哦。啊，为平时囡仔不夹过，伊是愈来愈大
1: 嘛。
0: 哦，啊个囡仔伊啊，上就拢咧看迄个手机啊，迄手机啊愈
1: 大。我看还做大。
0: 啊个为吼，伊做咧伊个面皮底大，哇，迄个个伤害愈大。
1: 哦，因为阿哥哥在，后来哎，
0: 你要
1: 再接起来，我接起来，我接。
0: 好，你讲一下哦。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咯。爱就咱的这里八千斤的吼，啊，咱这一罐600粒，一罐600粒，嗯，哦，0800000，你要坐多哟，坐多安尼好听啦。我那我来，0800054321记得0800054321，嗨六，
2: 你好，
1: 六，
0: 你是白金金吗？
1: 哎，我白金金那个几多啊？
0: 几多嘛？
2: 好，
1: 哎，我进前那一路交多来啊，啊，那个哦，啊，那个这风吹的老板油，
0: 哇，
1: 他最废啦，
0: 哇，
1: 哎，加了料，我都。都
0: 哇！你今麦这样也要听见嘞，无今麦再过来撸冷吼，哎呀，冷的先冷风吹来吼，撸无爽快呢。
2: 嗯
0: 嗯，好好好，来你小等下，我叫给你听一下嘿，来给听一下，下一个哟，好好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咯，后来个下着哩下着哩安尼吼，
1: 伊爱做做，
0: 哎做做做，啊这拢互伊去听得好啊，这拢互伊去听得好啊吼。
1: 伊爱电话都下下叫，
0: 下下叫啊对哦，啊这这老三一直加着哦，酷酷啊，来三块
1: 我
0: 来酷啊。
1: 因为这个机会啦，你若无把握，该就上啦。
0: 嘿，
1: 你弄给用完，你弄不加过，啊真是。啊，接着那球，那球登机，登机来临机，亚迪家啦吼，阮伫安的旁边，阮伫安的公司你嘛知啦，顶大官嘛，拢本来二十外张啊，电视前台拢知啦吼，啊，即种啊，介绍广告的名字，广告即个名字，哦，啊，别当做安尼啊啦吼，对啦。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

0: 福罗里隧道。
1: 不是啊，
0: 把钱金嘛。
1: 对。哦，
0: 把钱金买个几斤呢？
1: 有些把钱金用到时，
0: 把钱金多。黑了黑了。
1: 再
0: 老
1: 多。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就咱这把酒精嘛，把酒精做中药，中药这就是一般性的治疗，所以不会有功哦。你也看为人来打把油啊，哦，啊，各爽是这些呐，都爱地中一个治疗，地瓜，哦，啊，这地中药剂，所以爱个细呀，爱个白呀，哦，啊，各爽爱可以有这里应用啊，不会是我那够久。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把酒精不够，咱这一罐六百了
2: 哦。因为咱伫电视电台广告上多，目前也就是这个情
0: 况。因为看以前哦，我是亲自过来攻击伊啊，你点知？啊，所以伊讲，哈，你这一罐是六百嘞，你敢出这么低级？
2: 对啊，
0: 安尼。
2: 所以哦，其实我有一点啊会员啦，哎呀，唔是这样的事啦，吼。
0: 伊都
2: 有
0: 啊，你
2: 是电视里拢看人咧广告，连都睇红
0: 啦。哎哎哎，
2: 对啊，这都是连都睇红。
0: 嗯，
2: 啊，咱一直多人拢三百了，对不
0: 对？嗯，系啊。
2: 啊，咱
0: 你六百了，
2: 我六百了。
0: 系啊，
2: 啊，八百块钱二个。
0: 好啦好啦，
2: 那你，你刚才讲了哦，这今年我咧广告睇啦。
0: 系
2: 系系。啊，你我未当过安尼啦。
0: 好啦好啦。起码你讲我知，
2: 你搵用电视电台开支嘛，
0: 嗯，
2: 哦，啊，有做电视开支嘛，
0: 嗯，
2: 啊，你就定位用安尼，
0: 嗯，
2: 我做啊，公司我做啊，诶，我咁忙做啲啦，诶，啊，无啦，我谂你要多了钱，无你嘛叫做乜利是好难，
0: 好难，
2: 啊，所以主要做点乜地方玩啦，吼，就是你安尼第一个发奖金，
0: 嗯，
2: 啊，你咁是做公司，啊，我今日你话恁讲啦，吼。啊，也是咧供水呀，啊供水呀，阮就是
0: 叫
2: 生肖画得清楚，
0: 嗯，
2: 哦，啊，咁即个起义杂交嘅目睭啊，咧画得清楚，而且你清楚见了，
0: 唔
2: 是阮讲嘅，阮未使后边讲，哦，啊，所以啊，目睭真重要，
0: 嗯，
2: 你若果要无见，一是你个人嘅代志，哦，
0: 嗯，
2: 哦，啊，你若是讲要好啊，啊，到时咧再讲看报纸，即个代志咧行，哎，你就讲下，唔是开出费钱，唔是开出费钱，你记起来，哦，
0: 嗯，
2: 你就爱听你哋，哦，
0: 嗯，
2: 然后你睇咧，哦，
0: 嗯，
2: 你睇咧，你个即个结果几好话。
0: 就是金，
2: 比比安尼，就是金，
0: 嗯，
2: 有，
0: 哦，所以咱今日以这个价钱，咱后边来发，
2: 啊，一罐，一罐半斤重，
0: 啊，
2: 要半斤，
0: 罐六百的，一罐六百的，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金，来，你爱买酒金吗？
3: 哎，你好，
1: 哎好，我跟你讲，
3: 好嘞，
1: 我，
3: 嗯，
1: 刚啊，
3: 哎，
1: 是爱泡马的，
3: 哎，
1: 啊，刚才把现在越来越多，他们紧张啊，在泡啊。我那个高社长跨的汽车呀，他只要在跨，他只要在上线嘛，我都跨不完。
0: 呀呀，叫跨个输啊！
3: 叫你爱用包咩啦？
1: 会会死啦！
0: 哎，还有呀呀，叫跨个输啊！
1: 输了输了输
0: 了！
1: 哎，输了输了！
0: 哎哎哎，一定哎！
1: 哎，现在侬三块外都都讲不啊，现在不可能讲
0: 哩。哎，因为就是那白酒无看到哦，都已经提钱哦，人哦，我那一千等动作也是五百哦，人。
1: 哎，
0: 还要卡还？
1: 我
3: 哎，奶奶真的，
0: 哎，你好，
4: 家里哪里？
0: 哦不，
4: 我们东方是啊，养大虎来的，
0: 养大虎啦，
2: 好，
0: 好，好，来，小蛋哪里？小蛋，来，
2: 大虎呀，嗯，叫何人呢？大虎叫何人？你甲看，高速快速设计，这个你朋友做相公，我对不对？
0: 啊，相公，那你今晚没啊？
2: 上手一盖呢，你就用这只布。
0: 哎呀呀，
2: 这一张这只布
0: 啊，对吧？
2: 快速解了好一只嘛，你
0: 哦，很多道
2: 理，目睭看见你的高速的布啊，听你讲啊，咱的那个啊，你安的
0: 黄
2: 金金
0: 是
2: 哦，一定爱吃啊，啊，你免个，免个，我这老公司老牌子啊，我这大品牌，你免个哦，上面那个。患得患失啊，
0: 很重要的啦，很重要的啦，哎呀、啊，所以讲我这个调整是慢慢的调理起来呢。
2: 我目睭高太好啦，高太好啦，别个忙啊，别个糊啊啦，哦啊，别个气啊，别个松懈吧，
0: 嗯嗯，
2: 哦啊，但是爱时间，爱时间
0: 调，嗯嗯，
2: 啊，
0: 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2: 啊，一段时间你都别高兴，看得出色啦，
0: 有，
2: 啊，过来给我听一下爱情。
0: 那个我一个，那个我平原来就在演委员机。为为素食
2: 哦，其实一看到就是两三样，我两三样的朋友哦，
0: 也
2: 真正，哎，
0: 还是跋脚，不是跟你安尼讲的，够快了呢，
2: 真正闹，下楼就是运动，拍摆拍那个三米桌了嘛，都是讲一种小偏见，
0: 对，
2: 啊，我还没吃，我都别爱伊，
0: 嗯嗯，
2: 哦，哎呀，我要伊呢，但是别爱伊，但是足济人足爱啊，对啊，一般啊，看看。看得清楚，
0: 哎呀，
2: 高文咁叫人咧看分唔清楚，啊真系我白话破晒，我哋好多事啊，
0: 破唔清楚
2: 咧。我讲讲，阿阿姨老师，我叫金金皮子啊，吼，金皮子，我叫佢料，
0: 金
2: 皮子嘅快乐嘅。
0: 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是的，嗨，你好，
5: 对，
0: 买买酒精吗？
5: 我够买酒，
0: 够买酒了
5: 吼，够够酒精，
0: 一点啦，老啊，我哩讲，老啊吼，器官拢会安尼啦，差啦，加减啦，对不？
5: 三个差起
0: 来，哎呀哎呀，
5: 老花眼，
0: 啊，啊，加减啦，
5: 减，得多，
0: 嗨，
5: 花多的少一点。
0: 好，你有时阵啊，闲的阵啊，去买一个激光灯来照镜。
5: 哦，
0: 嘿，他们真啊真好，
5: 哦，
0: 嘿，好 ，OK OK， 来，我叫人给下载抄者了，嘿，来，加抄者了，抄者，
4: 所以我就讲，现在系统咱弄
2: 个，诶，
4: 已经考到一功能工用激光
2: 了，激光了，
4: 所以咱来个提醒，
2: 啊，激光、油光、低光拢会上，
0: 系啊，点子嘞吼，
2: 啊，大多位都朋友吼，讲一只只来吼，拢未去看唔到啦，啊，你唔能讲一讲咧，就大声讲。我把你抓住了，啊！你能做一下呢？你也做一下吼，系啊！你个三百人上工资的拢准备啊！啊！你吃就好，
0: 哎，对，该处理啊，那个，这几只会哦，哎，安尼哦，看未清楚吼，啊，真害的，真惊的，咱那个比如讲，你都唔知嘞，看未清楚吼，偌恐怖的呢，哎呦，
2: 嘿，
4: 哎，这个门开出去。
2: 哎，
4: 我来你讲呀，也重要，因为我把这个单子嘞，
2: 干啥？
4: 也要单子加不？
2: 干啥呢？
4: 加的那个，
0: 那就就没换了，哎不，加了无敌光了，
2: 加，
0: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2: 对
4: 好，安尼清楚
2: 吼，安尼清楚吼，
4: 对，安尼了解，对，好了解，安尼安尼去打叫该大做，
2: 对，该大做，大家嘛都爱大做，
4: 他都好叫岁多了，
2: 对，
4: 哎，人他都好叫岁多，这么个该大做啦，
2: 好，
4: 好，该大做啦吼，大行啊，拢啊要大做，对哦吼，好 ，OK OK OK， 好，好，安尼就算吼，好来，空八空空空，露数三厘。08000543219，嗨哟，
3: 你好，
6: 你好，
4: 把酒金对不？
6: 哎，
4: 阿虎，哎，把酒金来。
3: 哎，我这是做手术，好了，我下保养，再看下电脑，叫我下来保养。
6: 嗯，哎，
4: 哎啦，
6: 哦，
4: 你有时阵哦。嘿，伊那你叫伊食，伊可能较不爱食吼。你应该炖鸡肝，你可以点咩汤都好啊。
3: 哦，
4: 啊炖鸡肝食吼，我汤汤偌好啉。
6: 真系是好，这个唔好食。哈
3: 哈哈！哈哈哈！哎，还
4: 煮煮好食。我讲哦，你个炖鸡嘛，鸡肝我再来恁当食，我最爱食迄鸡肝。哈哈哈！哈哈哈！哎，你就个炖咩鸡肝，你好啉汤都好啊。
6: 嗯
3: 嗯，好，炖得好。
4: 哎，好啊，你晓得哪里？晓得我叫人家去听。来个他的下的，
3: 哎呦，
2: 哎
3: ，hello，
4: 哎，
3: 哎，哎，你麻烦你讲下是做那个红薯片的，
4: 红薯片哦，好
2: 了好了，好，今天这过目子呢，
4: 这老人去，这个哦，那工厂已经差不多在边上，
2: 哦，你做相信我的物件，我的物件没闹亏啊，
4: 嗯，
2: 对啦。
3: 好，再麻烦你嘿，
4: 好啦好啦，不然你讲啦。
2: 好，再做有两双挂了
4: 先。哎呀，我今天挂了这个
2: 表。好，再这样子
4: 挂起来。OK， 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拜。嗨 ，Hello。
2: 好，乌拉伊乌定是做
4: 啊，做
2: 做诶，
4: 做有见啊。
2: 诶，这定做做做诶啊。
4: 啊，见啊。
2: 要。
4: 我
2: 再做两个两
4: 个挂。哎呀哎呀，
2: 其他都卡住。
4: 哦，
2: 这边。
4: 点回金锥啊，
2: 金锥金锥
4: 哦，后来08000543219哦，
2: 过目酒第一名，
4: 对对对，
2: 第一名啦，不过比较啦，不话啦，
4: 八金哦，
2: 八金金啊，
4: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哎你好，
4: 咩目酒金，
3: 对，
4: 哎，
3: 你我发酒吼，那个咧干涉啦，
4: 哎，
3: 话你讲拢未清楚啊咧，
4: 嗯。好来，个小姐，
2: 个小姐，
4: 好来来来，
3: 哎，
4: 你好，
2: 哎，
3: 哎，对不起，我要订一组那个，
2: 爸爸基金，啊，对，
4: 哇，
2: 很好很好，
4: 你这拢有电话啊啦，基金，
3: 哎，我在，啊，我请问你一下哈，那个小组的是几平？
4: 四平，那你大组的叫十平。
3: 不是，啊，那四平的话，
4: 六千，
3: 那是几个？
4: 一样一瓶600克啊，一样
2: 600半斤重，半斤。
3: 那我先试试看小的，
2: 好，
4: 小的就好，小的就好。
3: 有我的电话吗？
4: 有，已经写起来了，
3: 好，
4: 写起来，谢谢哦，谢谢。哎六，
3: 哎六六。
2: 哦，哎大哥，哎，我要赶紧进去啊。
3: 我过几个啊？
2: 一边冷缩，
3: 啊，那我是要冷缩，
4: 好啦，好，冷缩，缩缩的吼，
3: 对啦，汤煮的哦，
4: 好，我知，
3: 有
4: 神奇，有神奇哦，好，好，安尼知啊，
3: 冷缩，缩缩哦，
2: 哎，就给你写起来，
4: 有啦，
2: 有，
4: 好，
2: 大哥谢谢啊，
3: 好。这阳光卡住，阳光变无下降，
4: 无啦，因为足侪，
2: 过来通电话连座位。
4: 哎呀，因为咱这拢都有十二线的，所以拢会连座位啊。
3: 哦，
4: 好，谢谢哦嘿。
3: 啊，那我问你啊，一个月是几罐？
4: 一个十罐啊，十罐万二块啊。
2: 对啊。
4: 啊，十罐万二块，
3: 十罐万二块。
2: 啊，一罐半斤重，十块了袂少。好有啦，啊有物件咧，大只目睭，安尼乌影乌影，哦，也是安尼看无啦，吼，咱就人飞包 窗啊就看无安尼啦，哦，有物件对来，遮遮遮遮遮啦，啊，目睭涩，老老目油，变啊，涩涩涩涩，啊，看到这个光线，哦，暗时啊，看无那黑啊目的，你是看到目，看到这个啊啊太阳，嗯，那看到个光线，目睭就开袂开，
7: 嗯，
2: 哦，啊是看代志，看这事物。

无聊无聊，阿拢食中昼顿啊，阿你哪会无出顿？坐伫遐，你无食中昼哦，阿你平时看起来无讲介好呢，拢白笑呢。哎呦，当然嘛白笑，阿都无食啥物，巴肚一直吐掉咧，想停顿干阿啦。

0: 受厝的人，感谢。
1: 哦。今朝的叫我。

0: 啊，辣椒一点啊，啊，加一点啊，啊，啊，我这个料，我这个罐罐，这个米罐又换了，我嘛换两罐，我两罐米啊。
1: 十二罐已经换两罐啊，啊，你敢吃几行面？
0: 我
1: 吃八米啊。
0: 我是换一只，换一罐。
1: 哎，
0: 啊，加
2: 加，我
0: 就
2: 不会，我两杯。我料蔬菜果子，加多，啥物事，阿达好困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无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食，一克千八块，内底有三十包，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完成你三千五。

人人我拢嘛问，你的希望是啥？你的眼泪为什么？但无一句我你放在心，也不愿再转。

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到底，大家在提心吊胆嘛，当时要做什么代志，要出什么状况，你不知嘛，你嘛不知道你对啊，你嘛不知道有安全无，有在做什么歹代志了，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即卖上代起码，你敢保证第一，伊袂去做歹代志啊，因为伊在管啊。第二，伊带你对家，你知上代起码就来你来这，你要随时要看伊，就使去阿陪客啊。总是比在外口的时阵，你若要看恁囝，你就找无啊。安尼敢无较好吗？这老母规个心情讲开朗去。至少你知影讲，这三四年在这个关的时阵，你是安全的，伊袂出代志。所以，无一定是歹事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正你。伊来伊来这，后来这人家教育，拄着一挂遐人，啊拄好，拄着有人来开破，凡事怎啊通，嘛袂定哦。担任着高雄三民一分局哈尔滨派出所的姓涂的员警，涉嫌利用职务，对着男名查某的报案人员来偷窃，成交了被起诉。后来，伊来这其中一个查某出面。他说他去了这个警员要求他烫衫翕相，那么这个部分这个查囡啊，他怀疑警方检察官并没有即时来搜证消极处理，同时警察局表示说尊重当事人的发言那么持续的关怀和协助，因为这个查囡啊说他输当时红翕相的部分呢，这个警员在当时向举报了东港的三都23张的相片，开相簿室来理解，而且执行的过程当中两次关掉闭落去，向得到不起诉的处分，以及伊就检警无即时来搜证，和嫌犯有机会来三都证据，痛批司法无保护受害者。来，这个部分哦，我工作参考了。这个警察官不是这个警察的人，亲人啊，也不是引导的什么人啊，他没必要来保护这个环境。对啦，警察虽然是当人，他不一定是来对人缘分的，当人也是有，他来这边也是有看他的起码是不一样的也有啊，对不对？所以你唔通认为讲，伊是平平做警察，来做警察就大家人拢感觉真好呢。所以你这个过程的当中，难免咧办案的过程当中有啥物款的任何事交叉，因无可能讲交警放点点回去删除相片啊，而且为个工作等来删除的相片，只要来用科技的方式买单，佮找得等来。所以有当时啊，这个作业呢也清楚，啊就当警察嘛有来讲哦，尊重着伊发言权呐。不过伊咪持续来关怀着这个被害人，提供着必要的保护和协助。那么市长陈其迈伊嘛讲啊，讲伊咧尽最大的努力，而且吼用上届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代志。

0: 警员啊，做唔到代志，因内底人无一定爱甲包，无甲包庇的原因啊，无甲包庇的动机啊，哦。台中啊，东区非常出名的购物中心叫做拉拉铺，这拉拉铺这运动品牌吼，这专柜啊，最近叫来这边的消费者讲起来在换衫时，叫监视器全程录影。哦，起码是上摆讲，这录影带好对准着来这边的换衫。哦，那么这阵的案件。现在目前主管机关甲警方已经深入来调查，确实这个监视器摄落去多摄到内底镜，这个镜多好会当摄到咱男的在换衫。这个昨天啊，公安局在换衫已经被我们看了了，真侪民众真起码是真歹啊。讲这个汉信做工的代志，是安那这间保险公司因奈干来做？这个镜头是不是叫人甲调工偷耍，或者是安那？我认为讲这个监视器应该啊，当时咧设计时阵唔是咧希望咧，是不是来这边有任何员工，还是任何安那样伊个动机啊？安那唔知啊，开始调整这个监视器。我认为这个监视器伊袂去人希望来这边，这间公司一定爱好好调查、好好处理吼。二五二五控控，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若先卡，后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可能来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隔壁平安的报，天报来叫，二是天报才改关，唔是天报咱卖关。广告，因为天报用用完了。
1: 对，
0: 啊，你食迄个卡对卡就有效呀。
1: 哦，我
0: 是要过吃啦。哦，你现在那个对家就有消息了。是啊。哦，我有消息你就要吃啊。
1: 我喜欢吃包的什么？
0: 天布定包饭。
1: 真的哦，你买油啊那吃？
0: 有那油粉。
1: 那一罐多少
0: 钱？那一罐1200。
1: 真的哦。
0: 对哦。
1: 那无论几个价钱来好吧。
0: 我给你吃哦。
1: 那无，你敢唔带安尼挂来唔？
0: 带安尼挂有，啊是我给你吃嘛是会使啊。
1: 好啊，加钱两罐啊。
0: 我给你吃。
1: 一罐包的，一罐吃，一罐两两罐啊。
0: 用用完啦，全部用用完吼，啊，全部用用完，你算讲食了真好啦，吼，
1: 食了还衰啦，
0: 哦，呼，
1: 我是讲要搁叫啦，
0: 安尼哦，啊，我爱食啊，头的，恁头的过油脂食了真好了，
1: 真好啦，
0: 啊，伊过油脂伊是原底油脂安怎？
1: 伊都油脂原底讲有料啊，有香啊啦，
0: 哦，
1: 是啦，卡盘拢煎啊下无，
0: 哦，
1: 啊，我就是咧讲，我拢咧听恁的节目吼，
0: 哦，我讲过
1: 的，你足好个呀，
0: 哦。
1: 有啊，人讲足好啊，遐甲你叫官或者啥，
0: 啊，
1: 是
0: 做官
1: 都知影呀啦吼。
0: 哦。
1: 即马个第二关啊嘛。
0: 哦。
1: 伊个讲吼，啊，你个即马真水呢。
0: 嘿，安尼哦。
1: 啊，你直接食啥应该个讲。
0: 好啊，安尼啊。
1: 对啦。
0: 我听过有你玩只较足好啊。
1: 对啊。
0: 安尼啊，伊讲72岁啊呀。
1: 对啊，72啊。
0: 安尼哦，安尼阿三我你讲吼。你那边好正玩嘛，就要用用玩吼，阿你好话你行啊，
1: 好，
0: 谢谢，
1: 好，
0: 谢谢。像我的天宝用用玩，食个效果真好。伊本身药剂有发炎，阿公药剂有行起来很凶。结果食我的天宝用用玩了后啊，起码迄个药剂的功能恢复，行起来很凶嘛，拢好。啊，咱听众朋友老顾客，放尿未顺时，就是咱腰肌功能无好，所以你那是放尿未顺啊。哦，迄、那个放无尿啊，开灌水起来，你爱洗哩。腰肌的过滤功能出问题，水气下未掉，你自己的身体当中，水气侧加卡灌水，卡汗。即卖一直积水，汗加辛苦来，汗加面来。啊，你就是差不多要洗耳机。所以好朋友，在那个水气下面你放尿没顺时，哦，那个做高高尿，或者是放尿尿，还是结结棒棒没出来，这个呢，很这个放尿没顺的现象，你该要天多用用完跟你讲。尤其吼，暗时在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来洗，所以你该要天多用用完跟来讲，足好用。哦，咱呢？全部用完理最消减温馨化气，哦，从着咱的药剂功能来过好用，心情啊足， 放尿那顺尿气的功能就好。啊，那是咱的天道过哪晚破了循环吧？破了循环未通透。阿妈讲真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管食天道过哪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春节头壳疼，头壳戆戆平。啊，精神丰富，注意力未集中，天道过哪晚你才袂通来吃。哦，咱的回锅回流回客胆固醇三升，甘油脂过了重。哦，迄、那个血油血在上过了重，过了循环歹，血压加悬了，天不过来问你该买怎来吃，帮助着咱的血流循环通畅。尤其是你迄、那个啊，迄、那个血油重的朋友，天不过来问有化血作用，也更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歹过的朋友，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不过来问。啊，那是咱的天不过循环，过筋络、过筋骨。疲劳生下神经无病，生骨轮下骨折，骨轮骨包生抽疼，手袂压关袂压包，腰脊骨压袂落，出袂滴，行路卡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卡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腰闪着腰转着，人因骨劳过久就卡筋，行路比比跌跌，时酸酸，行路行两徛袂久坐袂久的，偏倒多症。做神水补神阴，一骨脆生智慧，小筋疼中筋骨，将着咱的生下神经络边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保证，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少，骨龄少，黑骨酸少，筋腱少，骨骨少，天宝定少散。这个又有个方法，你个看饮食，渐渐个痰的少清的治疗，少清的停，治少量，天宝定少散。这个零少的少，含糖少，囡仔零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食荤荤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这个少型的病，天不定少，三你个买顿来吃，少型的病。啊，那是咱的困难病药，多想这想对抗老会出患难好听，为化痰为贵用，为出血困难病药。我这嘴那是有破空的，困难病药个三三的，哦，会当吃会使抹困难病药。2525 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就行。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告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的朋友，按一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在台中是一个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小、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日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秋水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只要每年只个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大明啊种植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溪甲油啊厝溪出海渡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袂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我那鱼塘边的庆安水道总是挤满了来钓鱼的人。我那村是典型的渔村，虽然伊的水不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机关来到这，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才会真新鲜的海产。下晡我那鱼塘往往非常的闹热，除了丰富的鱼产。你可能不知道，是阿条真多山西，也是台湾的阿两个王国哦。来到这，每一个人都会稍微跟你讲山西的美丽。问因上届期望是啥物？山西人会讲，只要山西好，我就好。希望有更加侪人知影这个美丽所在。山西人口虽然无够呢。
2: 社会百年历史，伫历史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与之外，啊，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对立，心花花心天马坠地，江口滚刀各处地，再转西归不如意。正月快到，切横家的话语，你记性万丢地。人呐、啊，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艺饭店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吼，咱这爸母啊吼，无三气啊，唔逐工就去恁家来这有收听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今天来分享一个这个。这个大家拢会拄着第一个经验啊，但是不一定大家拢是这个毛病啦吼。来，恁啊，大家啊，年岁愈济啊，暗时你困拢会安怎？
1: 愈够讲嘛，讲啦，
0: 对啦，讲啦，
1: 讲准啊，
0: 讲准，我讲的背景，讲
1: 的，
0: 系
1: 啊，讲奇怪啊，讲安尼
0: 地方哩，安尼样。为人讲家呢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即个长辈时代吼，爱注意听牙口中间病院啊，拄着的一个病例啦吼。一个查人啊，46岁啊，啊，因为安怎讲呢？伊暗时咧困会寒，好爱寒的时阵呢，原本伊一般的人是咱像我嘛会寒啊，
1: 吼、哦。也是讲咧寒症状。
0: 对啊，啊，拢是我也无啥啦吼、
1: 哦啊。
0: 但是伊即、這个咧寒的时候是因为安怎呢？伊个即脑后只有生一个即良性的囊肿啦，喏，就是正个那那咱的，
1: 容易流，
0: 你蒸流就对啦
1: 吼。
0: 伊也无甲感觉啥来呀，都看呀较大声个吼。啊，结果啊，即粒蒸流愈来愈明显，你听无？啊，尾啊医生甲建议讲，你无你去拿到中间，经过啊切片确诊啊，是第三期的脑后。这个小破腺癌啦，肿瘤已经侵入到咽喉外侧的组织啦。一般，一般啦，拄到这就是讲规个咽喉拢爱切除就对啦，同啊无声的哦。
1: 好啊。
0: 这个啦切开就拢无声的啊。医疗团队啊，即摆就是讲医疗团队用这个达文西，头即摆做者拢讲达文西的，这算机械机械手术听无？哦，那个手术。医生啊，透过这个机械手啊，对嘴内底骨了卡起的肿瘤去掉。离阿妈骨开掉4公分，这一个空椎啊里啊啦，啊对的全甲退起来。哎呦，我来讲哦，退起来2礼拜后又正常，讲话甲食物件。哦，

0: 爱赶紧开刀，愈早开刀愈好啊！哦，伊就听这个，这咱台湾上出名啊，专门咧治人的病院，甲几个哦，伊就甲切落啊，你知唔知？甲汽车化疗就甲做落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偌厉害，做落了后啊，伊就是讲安尼游览车也袂贵一人，就等来增加修养，你会哦。啊！我去甲看，因为我含讲个小小，甲个大家拢好朋友啦吼。你讲个
1: 较，讲个较可笑啦。
0: 较可笑，吼、嗯！阮自动会甲讲啊，你都活袂久啊，你存遐济钱嘛无啊，一台游览车千偌万卖袂掉啦。你啊，反正你用个袂掉啊。伊讲我阿袂，伊就伊人嘛凉凉啊，含咱讲啦吼。到有一天啊，面包吼发烧，啊，你台北开刀呀？你无可能发烧送转台北啊，就爱赶紧送去咱台中营送。严重一个查急诊一个医生啊，查某医生啊，就甲佫甲对头，到尾你来，我一定对头，到尾甲你检查一遍啊，系啦，一个严重医生一个甲检查来甲问，你去对上甲你讲你这个，然后我就去摸摸大鼻，提供我这个鼻部一点乌吼，那个啥物癌啊，爱赶紧开刀爱刺切。伊讲你这吼、哦，就是因为你塞油浪车，你够食荤。哇，即卖油浪车，咱若咧开油浪车是毋去到啥物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你开的中间冷气吹几抓呀？敢是安尼？载恁来遮，互恁遮爸阿妈落车去下车，下车尿尿一个，伊站车底伊嘛无累啊，就带荤帮鼓啊，啊就几抓冷气帮吹，啊有痰。痰吼、哦，啊，底下咳，伊讲你这是痰哦，你食薰哦，啊，佫有痰哦，你久的真个痰咳无出来咳，调理你的气波来得做翻乌去啊啦，
1: 夹条
0: 的啊，夭寿的，甲汽车你看卖啊，啊我啊尾啊你讲我讲啊你安尼汽车来讲无效呀，迄、那个声拢歹呀，后来第二点，
1: 啊，就来还佫会讲话，
0: 啊化疗的吼，迄无几岁人诶，拢坐轮椅啊。怎啊坐大轮椅？要是伊讲要是我这唔知要去找上课啊！你甲看好人动作人，你甲伊。所以有当时啊，我这吼、哦，咱像咱做一寡以前朋友拢咧讲吼，咱人啊，你若去一间甲你确定，讲啊你有这个对答有啥物故意哦？啊，甲你欺骗你，甲你讲你这是三观人，你唔免紧张。你过去第二间，同款这个问题，过去检查一遍。第二间若甲你确定啊，过来第三间，唔当惊。足侪人拢到第三间的时候，因为你哪找哪好的病院嘛，去到第三间的病院，反正甲你断定为唔是癌，对不？你就免去加了遐真侪人是真正唔是癌，叫你向归类啊。我阁讲一个吼，我这人也话咧吼，我朋友啊。去咱太平吼，去大新太平，太平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啦吼，啊去检查了，啥物你知唔知？
1: 肺腺癌
0: 对。好啊，肺腺癌啊，啊我朋友就讲啊，无带只开开的倒啊，因领导带你啊，一定会见面。我那边冲啥？你那边来搞照顾，还要提供了，我真较紧，我就带开啊，你知唔知？你敢知影无啊？你就倒甲开了哦、喔。看看了，阿伯甲提掉，阿伯甲阿伯甲
1: 阿伯甲提掉，
0: 阿伯甲提掉等于，提掉等于想阿伯，伊个心内想阿处理好啊嘛，
1: 哎呀，
0: 几工了医生叫处理，规个我好食叫安怎食呀？靠腰啊，食偌久？我唔来食条，食高血安怎？伊个开始咧扫
1: 啊，
0: 而且愈扫愈严重，啊因。这些朋友就跟他说你不能够去啊
1: 去外八间
0: 那就去中刚才去中国啊中山医药实验那个北归去哦去过去去啊那医生他确定你这是肺腺癌的问题我就跟他开刀开下去才问啊才问说你这刀本来去对开的那我就去太平某某北归的啊他跟你说治疗好了嘛那啊这医生甲看伊个病历吼，伊讲伊甲你开刀开药开啊，看就不甲你治刀等你啊，
1: 伊
0: 拢无甲你处理，哦，摕即个化疗药啊，是阮即个病无爱用的化疗药啊，
1: 过期的，
0: 不是过期啦，
1: 过
0: 期的，
1: 过
0: 迄个，嘛唔是啦，算迄个旧的药啦，迄无落

0: 象啊，
1: 会流行啦。
0: 结果啊，伊讲实在是吼，险叫
1: 险
0: 叫害死。你甲看，将来这间另外这间病院啊，再佫开刀，再佫改迄个处理了，啊，再佫开始佫食新型的标靶药啊，瑞奇也无生命同安优惠。你看咱台湾的医生。冇知道，
1: 有鸡蛋个啦，
0: 鸡蛋多啦，
1: 怎样？还讲有鸡鸡种哦，好的嘛有啦。
0: 对啦，啊，我都跟你讲
1: 讲哦，不爱钱的，较济好的啦。
0: 迄自古早就人咧讲啊，讲新鲜的，自然好啊。你话为人讲一句话歹听咧，医生跟你讲你这病无医啊，对不对？这结果啊，你去一间小诊所，有当时啊就救着啊。哦，就像我咧讲，阮大汉查囝同款啊。甲迄阵囡啊，幼儿啊，先甲一个脑塞治袂好啊，名医啊，迄四十几年前啊，吼，我咧讲甲挂号一边500块啦，有贵无？你家己
1: 先去问我，500块
0: 真贵。迄医生我看无治咧，无治
1: 咧，介绍讲老
0: 医生啊，迄偌厉害，小儿科医生挂号一边500，等来共款无啊？去个先生那呀，一罐药水120块，
1: 沙
0: 花水啊，不是药水啊，沙花水。好，迄个先生那沙花水，
1: 三包钱
0: 120块就解决了。
1: 你个看卖，结果第两罐沙花水就是咱迄个600cc 的，那个矿泉水，迄600cc 细罐啊，哈大罐了，第两罐剩诶，
0: 剩诶，
1: 啊回做茶啉，
0: 做茶啉诶，
1: 啊，一两罐都啉一罐都爱就袂啉了，人老晒好
0: 啊。啊，你个看我两个阿婆甲母咧，囡仔。有啊，去啊去问姓名啊，要叫阮做个包单问单机，哦，安尼有诶无诶，母咪啊八大母啦，无啊有啊，不过啊个月较输一关，过去看两届两个名医了。
1: 哎
0: 呀，迄阵两个名医都是新年啊，这个名医要甲助会金要对他甲赔助，我无见。
1: 助会金
0: 啊！啊，等下哦，阮厝边啊，你讲啊，你阿妈你甲阿华讲，啊，这一款诶无你嘛去。
1: 新
0: 鲜麦要看卖一下，白鹅新鲜麦要看卖一下。啊，早哪知哦，百二块
1: 当开。
0: 所以啊，咱这爸母阿峰先甲咱讲，这不是我家里讲的，这是我这医做医生的朋友讲，你那是讲发现就讲你恶性的症状，这片药甲你确定真正癌嘛，你嘛唔免紧张呢。一间看了，换去北京检查。你无一间看了，啊，就开落啊！后来真像我这台北这个西院这带你台中，这个去带台北的西院这这朋友呢，开的，结果到尾啊，倒等啊，这里症状发烧，去北京病一个检查，你这都唔是干，这拢上班啊，自杀的啊，挂了嘛就亏啊！奇怪，我的是无唔是干，是挂了安怎好的事？
1: 啊！伊就甲你报警啊！伊就甲伊讲，讲当年用讲的这个。
0: 化化疗完，才等下才大，啊药啊食足久啊，啊拢坐轮椅啊，结果一个检查嘞，人即卖应该佫真久无见面啦，应该佫等待不待完这下吧。哦，所以我来讲当时
1: 啊，人啊，去关去就是
0: 吼，
1: 拢
0: 会。其实
1: 你阿讲吼，
0: 其实咱台湾，咱台湾的医生好的嘛，真济啦。
1: 两公的啊，两公的啦，我看是两公较济好的。
0: 蒙蒙古大夫嘛，足济啦。
1: 啊，有就是我有鸡蛋就好啊。啊，有当什么医生你也看当
0: 不当？
1: 就
0: 要
1: 当咯，就要当咯。
0: 虽然有健保无，虽然有健保无唔对啦，但是一般去甲病医医生，你甲你当哥拢会甲你讲啦。
1: 有保险无？
0: 保险无。哦，啊用保险来开啦，啊用聚会啦，吼，你这个规划，哎，
1: 一个，阿因阿公骨刺掉，都骨刺啦吼，啊个去已经开在做啊，啊要开做进前，医生唔讲你保险无？有啊，20几万，哦，你从迄20几万摕来开个话，安尼啦吼，啊个解散啊，啊十几万付，讲个骨骨刺，伊个无讲。
0: 够保险，卖搞的啊！卖搞的啊！哈，来，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是咱全国这大型病院内底啊，烧正抢的一个营养管理师啦，哈，伊医生。拄着问题无在解决，到尾拢等来伊遮，因为我讲有当时啊，西药无在解决的物件，拢是靠啥？靠 靠器材啦，靠这个啥，靠这个健康食品啦，靠保养品，落去保养，就亲像我咧讲的这個，哦，囡仔老衰老遐久，钱开遐济啊，嘛是无效，嘛是爱靠啥，靠这個保养品来一罐的。好来，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来邀请贝奇，哦，这个咨询师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哦，这救足者阿公阿妈未惊，哦惊，脚一直徛未起来，哦啊不时带咧脚，一直脚头乌带二脚头乌，啊努力坐几世人个啊，拢骨科医生啊，拢转对伊家来，咱来欣赏文阿老师所唱的《虾米好做爱》啦，好来。

0: 来，阮阿老师所讲的什么好做爱啦？好来，咱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市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即卖医学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佩迪，哈、哦，来到咱现场来，佩迪你好。
1: 阿峰阿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迪。
0: 来。哦，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这项物件我嘛找足久啊啦吼。啊，拄啊好你咧讲，啊，这个物件我看你这物件做了真正袂歹啦。
1: 我想讲个
0: 哦，因为足多人解决足多问题呢。
1: 因为你知影，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吼，以前大家拢爱讲吼，人若要快乐，你就是爱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问题即卖政府咧推广是啥？你爱惊会叮当，你爱惊会叮当，因为你爱惊会叮当，你才袂有肌少症。啊，你若是一天会使惊八千步，你的心肺梗的问题，你会使下降12%。啊，再来。你也是有失智的问题，你知影三个人内底哦，只要超过65岁，你有失智的问题，你就是你有这个问题就对了。啊，跟你逐天也是行八千步，你就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问题，这些爸爸妈妈，你莫讲叫伊行行八千步啦，你一天叫伊行一千步、两千步，
0: 伊
1: 就行袂叮当啊。
0: 来，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发觉，伊讲配置怎讲。其实啦，咱伫公园啊，看足侪，即个长辈时代后壁拢一个，迄个圣母啦，迄个玛利亚啦，
1: 系啦，一条道路啦。
0: 你若路诶，你毋通当做伊脚断去脚烂呢？其实咧人拢好呢。
1: 你也知哦、喔，其实足侪人啊，吼、喔，你去照片子，照片啊，其实伊诶顶骨无问题，全部拢无问题。安怎足侪人就是我爬楼梯嘛袂起来，无楼梯双脚会皮皮破。啊，嘛找无什么原因咯、哦。啊，有的是讲我受过伤，我开过刀，啊，一变天个脚呢，脚头有个酸痛嘛。啊，所以有足侪人就讲啊，无我去做一下，注一下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无注 PRP。
0: PRP。
1: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住伫园林，一个80岁阿伯。
0: 对。
1: 你本来嘛是讲哦，啊，无个用注玻尿酸、PRP 来改善。
0: 对。
1: 问题你要怎样？注玻尿酸超半年，你要注一盖。
0: 对。哎，
1: 这样。
0: 哎，
1: 这样做等，这样
0: 个做等呢？
1: 做，
2: 我他自己，我一动，我一看不动他步呢，啥做
0: 我
2: 你老母，
0: 我来讲哦，讲到这弯路啊，去哪一间白厝哦？我看到卡音
2: 了，我要讲哦，
0: 没有啊，那个卡头哦，自己将话等呢，怎啊对卡头讲怎啊注意？
1: 对啊，
0: 啊你
2: 啊，所以讲没惊死，
1: 这个补可能一注料真正有效。问题你当下要做的时阵，不少人就惊到要死啊！看到伊是尖骨出惊。
0: 我跟你讲，无影有效哦。你像阮老母去
2: 做，先做一两
0: 天啊，一两天啊，
2: 对啊，
1: 就是伊的效果是短暂的，让你较会疼。啊，有人就讲，啊，无我来提乖啊，就提乖啊嘛吼，提乖啊，我脚头会疼，我提乖啊嘛。问题，
0: 佩妮，我请教你。其实你注意下看啦吼，即个爸母也未惊，诶问题上大就是拢脚头，
1: 就是脚头嘛。
0: 我咧有发觉到这个问题啊，好来，你看我今日请你来讲，希望你该甲我讲啊，脚头那像安尼，你伫大间病都不可专遐济医病人互你啊。你拢安怎处理？
1: 我讲真诶哦，上主要爱处理，毋是讲上用夫妻嘛，毋是讲哦上大口叫你减肥，嘛毋是讲啥物这药包滴滴打，
0: 对，
1: 这绝迄拢是一个转身性诶。
0: 因为咱讲在要打药包要食药啊，迄拢医生咧处理啊。
1: 对，
0: 可能就是要互伊，像你咧讲诶，坐轮椅坐已经坐两三年啊，阿姐啊毋敢行，阿都脚头无力，
1: 大家都无力啦，
0: 脚靠无力，阿都卖行。
1: 所以以前拢会讲吼，无我用护膝，
0: 好，
1: 我用护膝用诶你诶脚头乌，你离4点钟甲用诶吼，伊会使做一个支撑
0: 诶。讲到迄个护膝吼，较早我冇用诶，啊用诶拢啥，拢对脚头乌无，对咱诶脚。
1: 卡达乌呀，
0: 阿香
1: 掉呀！
0: 今年怎也缩
1: 起？对，
0: 我跟你讲哦，原本卡好好缩加卡怎也卖？
1: 对，我这两个嘛无
2: 缩不完，缩不来，老老皮啊！
1: 因为
2: 他送社会未通啊，他没有卡有拔了了啊！
1: 我这样有一个迷思个讲哦，哎，呼吸我可是爱缩缩安呢，
0: 对，
1: 一叫我都搞我卡头紧好掉，你再袂安尼轻轻菜菜就搁招进去，这是错误的哈！
0: 错误的。
1: 速愈调，伊循环无好，
2: 会循环愈
1: 坏。所以有人讲速上完了咧，伊感觉下肢啥变零几几，会过袂去嘛？
0: 对啊，脚盘啥进起
1: 来？对对对，啊，有诶就是讲我速骨啊，我唔敢起软，所以你速骨了都不透气，消气，都坐湿疹，生我起迄个疹子安尼，皮肤病拢走走出来。啊，无就是讲啊，你无速好按，去练练，佮无虾米感觉。所以这都不是一个你要真的选护士公司的要选一个真正符合金马
0: 的、啊、今天来咱说你说呢我啦今天是我啦、
1: 嗯、
0: 因为我有在爬山有在打球、哦、所以我有当时走到这两个脚头我也很快啊以前不知道我都去用那个味素的啦
2: 素的、嗯、
0: 哦阿华说、啊、你素到我看一零一零本来就脚头好看好看你跟看素到呢有当时啊，转来卡钱拢买。
1: 对对，
0: 对
1: 不？所以你知影，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比如讲，你也要做福建时阵，你照一个暗色的灯，迄个叫远红外线。哦，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远红外线公司呢，伊主要就是让你做一个循环，你来分，你来听，你让伊循环。安哥呢，你也知哦，咱唔是干那远红外线俩。其实这红外线有分三个波长，有叫做近红外线。
0: 哦，
1: 近红外线最主要在啥呢？促进你睾丸卵白生成。
0: 嘿嘿
1: 哦，因为那卡塔乌嘛爱有睾丸卵白。
0: 对。
1: 你想要加固了，你卡塔乌会卡卡的，窟窿窟袂落。
0: 哎。
1: 就是因为你的睾丸卵白诶流失，诶流失。
0: 啊，那像你讲，我来食睾丸卵白就好啊。
1: 啊，你睾丸卵白食咧，你爱互伊底下生成啦、
0: 啊。爱生出来，爱合
1: 成。爱家己辛苦会生出来，伊才袂直直流失去。
0: 对对对。
1: 好、哦，过来，这是近红外线，过来叫做中红外线。
0: 对。
1: 中红外线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肌肉层，
0: 哦，肌肉一层，
1: 肌肉一层，好，肌肉一层是哪？你想要会酸会痛，因为你肌肉遐堆积了乳酸，
0: 哦，乳酸嘿，
1: 所以中红外线上主要就是解决你会酸会痛的问题，把你的乳酸给排掉，
0: 嘿、哦，
1: 啊，再来就是远红外线，啊，问题呢是外靠东西呢，跟它远红外线呀。你的身的问题，你的睾丸卵白的问题，拢无法度去改善掉。所以呢，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就是，伊内底有60%的石墨烯，再来哦，伊有30%的竹炭，
0: 好嘞嘛，是远红外线。
1: 再来，佮有10%的蛇，
0: 好、哦。
1: 阮想来要做这个公斤呢哦，这个配比是经过阮朝3年的研究，刚好，因为你这个黄金比例。叫我都给你的近红外线、中红外线、跟远红外线，全部拢给释放给出来。
0: 安尼我听有啦，你讲的意思就是对咱的表皮，
1: 嘿，
0: 到咱的肉一层，
1: 嘿，到咱的细胞一层，嘿，
0: 那拢三层的远红外线，这三个就拢中有啊，
1: 对，
0: 拢过会掉啊，
1: 对。
0: 哦，包括你食睾丸卵白的，足侪人拢会讲我睾丸卵白食侪无感觉，
1: 对，
0: 因为你家己你无法度去合成呀，
1: 对对对。
0: 哦，你今仔讲就讲你只有三层的远红外线，
1: 有
0: 法度去合成只加远红白。你穿的中间，你的骨，你的骨头内底家己生成胶原蛋白。
1: 对对对。
0: 哦，安尼只爸母啊，你听下我。
1: 然后过来阿未了哦。
0: 哎哎。
1: 其实咧，我看到讲乖啊嘛。
0: 对对。
1: 你看咱的呼吸边啊，是咪两条软胶条？
0: 对，
1: 两个软胶条。
0: 对对。
1: 哎，这是有功，它是有功效的哈、哦。因为这两个软胶条跟那啥，跟那两只乖啊嘞，给你的脚头紧好条。
0: 哦，啊，我较早你穿的是拢嘛有啦，但是迄皮啊啦，
1: 哦，
0: 皮片啊用的哦，你怎啊那坐的两只脚存伫地面上好翘啦？
1: 哎、欸，你买这两只软胶条，一起剩。已经接近医疗等级了、
0: 哦、
1: 因为他那个是针对说比如说你有退化的问题、啊、你的韧带较硬的人
0: 他
1: 就是用这两支给你紧好条所以我们这两支软胶条也叫做仿生韧带、
0: 哦
1: 啊、你的韧带
0: 跟
1: 你的韧带、哦、你要涂要爬起来你要爬楼梯都没问题
0: 哦这个这样我的韧条有啦比如说我如果没穿穿这个护膝，你走路，我跟你说你走不
1: 久，
0: 走不久，你的脚会动不掉。但是你今天旁边护膝旁边两条两个加条有没有带那边那两个韧带里面就对了
1: 对对、
0: 哦、
1: 两个紧了条
0: 紧的
2: 是给你支撑
1: 支撑分散你身体的重量
0: 其实你说这样也没有因为我有较气情了、哦 我一站去去吼，拍球，行差不多六四点外钟安尼吼。地面轻的，你咧行路感觉卡足轻的啦。
1: 对。
0: 哦，真正有够轻的轻。
2: 无压力
0: 啊。你无怪讲，恁入病院的时阵啊，这个物件未甲下下掉。
1: 一定，我先讲一下，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拢是讲，伊的卡拢无问题。
0: 对。
1: 就我头前讲啊，照片啊拢无问题。
0: 对。
1: 问题就是真的无力。
0: 无力。
1: 哦，啊这边呐，一个是嘛拢转来阮家。
0: 对。
1: 阮嘛是拢摕这个呼吸来看。
0: 对。
1: 因为其实这些人哦，伊是无问题，问题就是因为韧带连起啊。
0: 对。
1: 多顾也不好，水错位，
0: 还
1: 给倒起高筋体啦。
0: 高筋你无夹松的。
1: 哎啦，你要夹松的，啊，所以佫袂使让不舒服，爱好穿的掉。
0: 哦，你那边穿较窄就松的，袂做只嘛变苗
2: 啊，
0: 袂松。
2: 较窄哦，阿峰拢叫我讲，啊你唔讲我松，我讲，哦我看到松起咯，感觉一个他刚好一个压力，一个
0: 时间个拖掉掉，
2: 行路刚平坦好行。
0: 本来那无毛病，塑胶毛病啦，因为会变通嘛，
2: 都
0: 会。
2: 你那量，你讲那行那老，你无量，
0: 我那行都袂来。你讲啊，你这算上心的哦。
1: 对，
0: 算。可以当合成啊，我还讲加完两倍哦。你这类加完两倍，变成就袂去怕算
1: 了。对对，加袂了哦。
0: 哎，
1: 你看咱这个指法，
0: 哎，
1: 一般的呼吸是咪头前跟后边，谁都同款。
0: 对。
1: 好，你安怎穿拢无要紧。
0: 对。
1: 问题你想看卖哎，咱脚头乌。弯翘的所在跟我同款，
0: 无同啊，
1: 无同嘛。
0: 对对。
1: 但弯翘一定是头前弯嘛。
0: 对。
1: 好、哦，所以你看咱的指法，面顶跟后边无同款的指法，就是和你的压力分散不一样。
0: 哦。
1: 嘿，所以你知影这个指法啊？我刚才讲的，咱读到迄个石墨烯，
0: 对。
1: 甲竹炭、甲蛇，阮是用一个低温纳米的技术，拍迄蛇啊是喷在面顶的。
0: 哎、
1: 我不是用喷的、
0: 哦、
1: 外面这些是都用喷的
0: 用喷的洗几遍也不会啊
1: 我是用纳米化把它喷在洗衣面上的所以这个你的呼吸你穿一年两年三年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0: 哦、我跟你说其实除了我人三站的我人外线以外我跟你说真正刚才你说的很重要这个软胶条
1: 嗯
0: 这个软胶条就是亲像咱人，我足侪人坐咧爬袂起来喎，因为你因怎啊慢话来。但是即将穿袂了，你爬就做好爬，因为边啊这个软胶条，你爬要爬起来的时阵，有一个刚好
1: 有一个弹性嘿，
0: 一个弹性给你倒翻起来，倒肩起来。
1: 对。
0: 哦，啊，较早你穿咧有啊，我跟你讲，我较早穿嘛有啊，边啊毛擦，迄皮啊，迄都未凹一啦，迄未凹一啦。哦，这无同款伫个遮啦，
1: 这算一个上新的啦，
0: 上
1: 新的叫上新的设计。
0: 我怪你便宜啊，那个骨科医生大概一直安怎，一直咧推广这个物件。
1: 对，
0: 因为即卖医生拢会甲遮个长辈时代讲，会行你都爱行，会行你唔好坐咧，好你唔好坐咧。但是遮老就讲。啊，脚头都无力啦！你我行在路路爱移脚头啦，啊坐咧唔敢坐架椅啊啦，坐咧爬袂起来啦。
1: 啊，出去坐有人家出去说，你要上便所，
0: 走到便所，
1: 无咧他爬袂
0: 起来。因为你无迄个，那怎啊徛起来？但是这个以这边有软胶条，你即卖旧咧要爬起来时，这两个软胶条会甲你倒出来，甲你倒。
1: 倒
0: 回去了，倒回去了，就真像你两支拐在你边啊啦，哦，同款意思啦。哦，今麦安尼差真济哦，我咧讲今麦安尼内外讲，你也未，莫怪你讲恁爸伊未行哦，你像你这类了，佮加加安怎行，来就拢未行免食药安尼，
1: 佮
0: 福建佮挂
1: 呼吸的，
0: 对，都拢免偌久。你走路就走那飞咧啊啦！
1: 哦，
0: 咱讲实在，因为我有甲刺激啦吼。你行真正穿了，你走路脚步继续轻啦。
1: 对。
0: 哦，差有够多多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日阿公啊，等下来个注意一下吼，出一个题吼，来好康来，和咱这长辈时代啦吼。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由我所唱的《难忘的人》。

0: 南方的人有那扎旗灌落的歌曲啦。好来，这个这里啊，拄啊讲安尼啊，就做这些爸母啊，你问啊啦吼，啊你看电话也坐来。咱来进一个工作了吼，来这里啊，这里恁大，我打在病院来滴，恁拢是病院来滴，恁病院
1: 各大医院拢看，
0: 拢看对，
1: 拢看
0: 哦，除了病院话，外靠只卖完全拢无，
1: 对，尤其病院个病之后啊，
0: 现在
1: 是无需要出来外靠宣传，
0: 对啦对啦，好啊，这是头第一遍来来阮家啦，哦，趁头第一遍来阮家，
1: 对，
0: 哦来，安尼啦，恁病院啊。一箱一箱是卖偌济，我要求便宜少点，你问。
1: 一箱是卖五千九。
0: 啊，你
2: 五千九
1: 诶！来来，我先讲一个吼。
2: 这爸母听着拢阿公。
1: 不是不是，我先讲一个哦，你想看卖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卖啊？外卡的护膝，是咪有诶？就是跟他石墨烯。
0: 对。
1: 啊，有
0: 诶，
1: 你看，啊，有诶，就是做。对。三个是咪拢分开？
0: 拢分开。
1: 无人甲你。有石墨烯，各有竹炭，各有折，这三给你合作伙，好，再来就是讲哦，你要去看吗？阮内底各有一个银纤维，银纤维弹性差，银纤维是安那嘞？是抗菌的，
0: 抗菌的，
1: 抗菌的哦，
0: 它袂过敏，
1: 它袂过敏的，所以阮这四合一全部拢伫内底，
0: 哦，
1: 分去分开买，
0: 对啦，较早买就啦，买石墨烯就石墨烯，
1: 对啦，
0: 买铁矿就铁矿，买做的就做的啦，
1: 对，
0: 哦，啊，你这就是。石墨烯和铁矿两相为四合一。
1: 对，啊，我内底个有帕手，我内底帕手是经过研究的，好、哦，黄金三角的比例。
0: 哦，对。
1: 啊，那这样的话都释放那个红外线三个波长。
0: 哦哦，三种的，
1: 三种的，
0: 三种的啊，万人外传的波长。
1: 对。
0: 表皮肉甲咱的骨内底，拢中有到亲。
1: 过来，你伫外口，你敢有法都买着有软胶条的？接近医疗等级的软胶条，无嘛，对嘛，所以呢，阮即箱等下要讲吼，大病院内底医生也是讲吼，即、這个病人他今天有啥物问题，伊拢转来阮家，
0: 哦，
1: 就拢转来阮家，
0: 无病，无毛病，
1: 无毛病。
0: 都袂惊，
1: 袂惊，啊无就是讲粪体卡就酸诶啦，就酸诶，啊无就是过完啦，伤大颗，
0: 哎，哦，卡袂积力，
1: 袂积力诶，伤大颗袂积力，伊讲减肥嘛减袂落，啊袂积力变啦，我嘛是拢叫伊用这個，用
0: 啊无就是胶原蛋白无够
1: 诶，哎对，
0: 拢穿这
1: 個，对，
0: 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注意甲你看吼，你无怪你敢讲恁诶是三四合一啦。我来讲，因为我有咧运动的人，这个物件我穿足济啦。一般拢甲你讲，我这石墨烯的护膝，我这做的护膝，这款的护膝啊，无甲你写几巴啦。哦，无大部分拢无咧写几巴啦。
1: 我也是用喷起来的，我有石墨烯啊呢。
0: 我来讲，因这吼，恁的莫怪你病病啊，莫怪这中辈时代的信任，因为这代对恁的材质有写着你石墨烯五十巴嘛。铁矿三十八嘛，做十八嘛，银纤维搁藏十八嘛，对不？哦，你这算黄金比例有升过，迄个爬手梯的啦。后来我要求一箱啊五千刀，那我是穿的，我这艰苦人我穿袂过啦，安尼啦。今天头第一遍，
1: 头第一遍，
0: 好来，
1: 然后准备了，讲真嘞，
0: 好，当然了，
1: 你妈妈搞我抬啊，你那里第一家来家宣传，所以嘞，本来的病宜一箱是五千九，
0: 五千九，
1: 你听我详细
0: 啊，好，
1: 来，今那里嘞，我只要一箱三千五就好了，
0: 哦，来，我来讲哦，这是咱家头第一遍哦，
1: 头第一遍，
0: 一箱优惠你偌济，你若去病，我来讲伊拄啊，配置嘛，讲各大病宜内底绝对有单买，
1: 对，
0: 你去甲看一箱就是五千九，
1: 五千九。
0: 里面物件无咧出价啦，
1: 无啦，
0: 好啦，绝对无咧出价啦。来，这边照顾姐姐，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到老来啊，脚将来出问题，脚头乌将来你袂行，你别讲啊，无效啦。人就拄仔咧讲的，人爱行爱走，爱食爱办，爱好困，目睭爱看会到，你的人生才是快乐的啦。来，贝利亚。三千五，咱讲
1: 三千五，对啊，对，
0: 大家穿一箱，第那沙巴，这我那说我就无人啊穿啊，啊我明仔载就过来坐轮椅，无人穿过坐轮椅，安尼啦，今仔日啦，来头前，
1: 我想讲我介绍无多个多啊， 我介绍，
0: 我未出嫁啦，
1: 你未听到
0: 我无一无天良啊，我哪有可能来出嫁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哦，我卖给出家，卖给出啦，你就讲落个三千五算，
1: 对啦，
0: 难怪啦，那落个三千五算生意十足噶啦，哦，要照顾姐姐只长辈时代，阿公跟你讲，一箱那退换不到，退换了来啦，既然到啦，你搁加送一个，加大一个哦，加大一个哦，你加送一箱啦。
1: 买一送一哦！
0: 要要要！
1: 哦，我
0: 一盖得，啊、哦，一盖得，
1: 我一定得噶，
0: 一盖得。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伊这三百六十度立体远红外线，你穿过的透气，过来，咱穿久，你热天啊流汗是毋是较会够汗？你免烦恼，伊这内底有啥引线类嘛？
1: 对啊，
0: 甲你杀菌。所以你们今日诶湿疹，
1: 我过来，我看西施
0: 太暗，过来我有发现，有一个好处，寒天穿咧吼，会感觉你我安尼温温啊，
1: 对，
0: 因为伊个做真，伊个沙汗、温暖、外线真正有够诶，
1: 对，
0: 过来啦，拜托啦，甲三只先，一边好啦，
1: 一边吼，一边就好啦，
0: 好好，
1: 啊，含量哦，
0: 好好来，
1: 台湾加顺便一个含量，我这下二十多。
0: 二十多，
2: 都够啦，
0: 都够啦，你
2: 唔买啊？
0: 你即只买卡电，而且你问下就超过遐量啊，千十多，三十多，
1: 三十多好，三十多啦，
0: 三十多啊，咱只爸母咧追听去，买一箱，原价爱五千九，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买一箱我去，今仔去头第一遍，买一箱够。送一箱给你啊，再送一箱给你，两箱由你三千五来使用者啊。来，你甲接住来，来一线你诶，一线你甲接住来。咱这爸母好讲哦，因为我跟你讲啊，这等于拢未得啊嘛。
1: 对，拢未得啊。啊，我甲大家讲者，你要是清清的吼，我会拎去，你慢慢烦恼。你用冷水甲泡泡就好啊，回弹呐，
0: 哦回弹，啊卖用柔软纤维洗，
1: 拢变变，
0: 哦卖用柔软纤维洗，你若惊袂远的，你我惊落来是脚头的，坐咧了爬袂起来，因为你的脚头无力，你靠边啊这两个软胶条，
1: 嘿，
0: 哦两个胶条，这两个会一个反转的力，你人会靠起啊，过来，你若讲阿廖廖啊吼。你的脚，你行落来，安尼，要安那讲，会安尼是算叫的哦。迄个是加完两百无够，你食较济加完两百都无，你爱穿一双，落伊会甲你合成啊，会甲你合成。我咧讲，退治你病啊，我所在，
1: 我看过侪啊，
0: 侪长辈时段，拢是不可转来伊家，伊自身健康，伊拢甲讲。你较食到鸡片啊，吃你的骨头哪只哪落？你较食到只松鼠子，食到尾啊，身体愈来愈坏，这种根本食都无效嘛，都你害你身体。
1: 你知我有一个住伫关岭的八十岁阿伯，老住透天的，啊，伊前面厅伫三楼，好，所以伊逐工都爱爬两届，爬两届哦，啊，有一届是安那哩，爬爬可以用两脚，
0: 两脚。
1: 好家仔，迄个是因兜个是头前个花，袂使为啥啦？恁个离
0: 婚？啊你啊喂！
1: 对，啊看医生，等看法官，其实因两棍两棍，两棍两棍无代志。
0: 对，
1: 啊嘛，做无什么。
0: 差无烂哩啊！
1: 差无烂哩，
0: 因为咱年岁些都是失去安尼。
1: 对哦，
0: 都爱靠啥？靠一箱，咱的适合于加强边后软软胶条的。诶，这个一、这个石墨烯折叠款，因称为适合伊个啥？诶，护膝哦，诶，其实这大家拢爱穿啦。啊，免缩，你免缩我诶，伊滴穿了免惊落落来。但是你若穿了，我来讲保证行路加足在啊，加足在。这第一点，第二点，脚你行路会加足紧。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电话起来紧考的，因为我跟你讲哦，今仔日然后的买一箱，送一箱，这两箱你收到，你连讲啊买去便宜买，你该有哪个认识适合伊的加强型的，而且护士买两箱你要开万外，今仔买两箱优惠你三千。 五百块，就是买一箱送一箱啊！明仔载买运动，买三楼、四楼，买甲高马烧油，你做你甲精的话，我做。
1: 啊，三十个，三十个呢？
0: 三十个，三十个啊！
1: 三十个啊！因为都签了张三十个呢，吼，我当
0: 时。另外，另外款嘞，接未起啊，接未起啊！卖股啊！你拢，你都看，你爱一组两组啊？一组就是两箱，两组就是四箱，我来。
3: 来，你去第一本来。
0: 哎，即摆电话拢满线，拢电话拢满线啊！来，小朱姐啊！
4: 我要一
0: 组。你一组啦吼！好，后日落你收，后礼拜你收我去。
4: 好。
0: 来，好，拜拜。
4: 来，
0: 周太太。
4: 哎，
0: 你要一组还两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后礼拜你收我去。
4: 好。
0: 来，小那个小玉姐啊，
5: 没有事。
0: 好，你要一组还两组？
5: 一组。
0: 好，OK。
5: 啊，我们卡粉哦，我未使听。
0: 不要紧，这不要紧啦，哦。啊。
5: 好，OK，
0: 拜拜。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0来，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卖较紧的哦，卖较紧的，因为我跟你讲哦，叫伊送一箱啊，伊就已经足艰苦的啊，我无便宜。
1: 不是，袂使安尼讲讲啦，我都小气的。唔是安尼讲哦，爸爸妈妈，我先跟你讲一个，第一吼，无请教啥物疾病，卖无请教绝对有伊的原因。因为个伫外口讲的，你伫外口，要么就是石墨烯，单一种功能，无就是干阿竹炭，无就是干阿
0: 石。
1: 你讲要三合一，绝对你以前就是爱买三个护膝，你轮流穿。
0: 对，
1: 我囡仔说三合一，佮今麦佮有云纤维哦，经过三年的时间研究，它的黄金配比，好、哦。所以才在讲哦，不管你讲哦，要促进睾丸两倍、生成、合成，
0: 有
1: 法多。啊，你讲你会生会疼，我会给你乳酸排除。
0: 大姐啊，大姐啊，
4: 多啦。
0: 好，好嘞，保你心嘛。
4: 好，
0: 拜拜。来，买电话更加高诶，你讲我听。
1: 好，
0: 来。
1: 所以这项等于讲，你也要改善你的身体，并且是你体内湿气较重的人，我买再个排掉。
0: 对。
1: 所以不管讲你是
0: 哦，湿气重的，
1: 湿气啊，体内有湿气的人，下半身较紧的人，其实买再给你排掉。用远红外线来促进你的代谢。
0: 来，吴太太。
6: 哎，我爱一箱。
0: 好，一组啦哈。多啊，两箱啦，你一箱送一箱啦，好，来，进，我来讲你听的吼，含湿气都好哦，含湿气都好，来，咱也袂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哈，因为我来讲吼，
1: 今仔就是三十周年，
0: 卖啦，卖三十，超过三十年，
1: 我来讲一个，有一个住伫台中清水一个，七十二岁阿伯，阿退休啊。所以平常时就是接一孙啊，下课上课下课
0: 嘛吼。
1: 啊，有一届讲惊，温热路边惊袂叮当。
0: 我接袂，接袂，接袂起啊！今天接袂起啊！来，
1: 阿红那个
0: 女的
1: 多多欢乐诶。
0: 女的啊，
7: 你好呢。
0: 你好，是。
7: 啊 ，ID 讲的是作卡
0: 的。作卡，你说我等单拢未到啊？拢未就该缩掉了呀。
1: 缩掉诶。
0: 啊。
1: 我十公斤拢无问题啦。
7: 啊，你要讲是要讲？
0: 后礼拜加，拜加。
7: 后礼拜啊。
0: 拜加。
7: 拜一了。
0: 拜加拜二少啊。
7: 哎，我咧讲阿婆咧，七六来都拜
0: 啦。好，拜啦，OK。
7: 十到
0: 啊。
7: 我。我情况嘛。
0: 好。
7: 我现在可能我把你搁在里讲好哇。
0: 好啊，
7: 卖了不用钱
0: 哦。好，看你暂时去收你只，甲收只讲啊，好不好？好，OK，拜拜，来见咯，我速度绝对无够啦，你卖。
1: 不是我跟他未讲了，我讲好，伊拉见你孙啊，接在那苦力路边，
0: 对，
1: 叫救护车去，
0: 对，
1: 好，就偏啊，才知啊，讲好，伊软骨磨损，
0: 磨损啦，
1: 啊，磨损那边啦，讲是你注玻尿酸啊，食高啊，
0: 两杯，
1: 诶，主主有效，问题因为流失强劲啦。 所以呢，就是今天啊，你也是有要住的人，你愈爱买，有啥咪呢？也在延缓你交完两倍利息。
3: 哦，对。
1: 你本来三个月可能就花了了利息了，啊，因为它有内底就是有会使刺激你交完两倍生成。
3: 对。
1: 所以会使减缓你流失的速度啦。
3: 哦，我爱讲，你后日食交完两倍。感觉讲有哪代拢无作用，
1: 是讲我注意了玻尿
3: 酸呢，但拢无作用，因为是你的咱家的本身无法度去合成这个物件，
1: 来我讲，流失小径，
3: 你内底有三种的万能外酸，有三种哦，三种的能量也内底上深的迄、那个叶啊，会去高列骨裂，甲你合成你内底
1: 胶原蛋白，
3: 好、哦，所以你这胶原蛋白才有作用啦，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机啊卡。来就我算去甲送袂去吼，啊伊就是拢坐咧爬袂起，啊我实无爱相信你，因为爬起甲我讲，我怕有可能要用，我甲讲，我自家讲妈妈你坐，即双我叫你穿一个吼，啊你
1: 家己去感受
3: 一下，你家坐咧，啊你等下爬看起来咧，我甲你讲伊穿落啊，穿落啊。即摆要爬起来吼，伊讲阿公你无搞，伊讲卖啦，我就是个计划，这真正有一个作用无？啊，你一声都起来起。
1: 我讲我妈妈就好啊，我妈妈即摆只讲几句啊。
3: 来，分为这啊。
1: 那个哥，我拢爱提醒你，
3: 分为这啊。
1: 小鬼，你知道？哎，你叔叔下昼喂。
3: 哎，对。来，你要几组？
8: 我等阿老。
3: 啊。
8: 这个多几箱。
3: 买一箱送一箱，多两箱。啊，这不是乌色的哦，嘿，灰红色的啊。哎，这不是乌色的，因为我这内底三种的，万能外线滴的啊。
8: 老贵。
3: 3500。对哦。你要几多？
8: 啊，两箱啦、
3: 啊。哎，两箱有等候你电话。
8: 一个就好了。
3: 好，后日那个后日拜你死嘛啊。啊。
8: 好啦。
3: 哦，好，来哦。我跟你讲，卖去讲啊！等下后点钟才来讲，你若去讲的，我来讲电话接未起，楼卡接未起，我甲到接也接未起。来，阿咱现在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9来，阿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警察卡啊！来，你注意听，你若想讲我无爱歧视人啊，迄、那个坐轮椅无爱歧视人牙乖啊，无爱歧视人一个，迄、那个安怎定坐咧厝内底唔敢出门？我来讲，这箱你真正爱情，绝对乎你会娱乐的啊！0800-318-0099来，我来到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啊！来，买电话警察卡啊，0800-318-0099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啊，准交电台感想啊。

县人口第一乡镇河北镇，古名叫做卡里镇，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向上的海南瓜胖子设备以及技术的河北之家，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拜托你吼，起来吼，你甲讲要爱爱一组两组安尼得，哦，一组就是两箱。哦，我诶，今仔日配置算大发慈悲啦吼，加送一箱互你啦。哦，我无骗你，伊拄啊，我咧甲问，哦，咱你感想，我甲问，伊讲你便宜就对啦，一箱5000到一角都未使减啦。诶，无你减
1: 咧，对，
0: 便宜无你有咧太便宜，而且伊个吼最主要，我咧甲问讲，你妇科医生，伊讲妇科医生啊，拄着即个吼，
1: 嗯，
0: 甲你检查。都什么毛病都知，
1: 对啊，
0: 用什么给你治疗都固定的，吃什么药都固定的。
1: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温度过足侪，有一个住伫台面的一个张太太，
0: 哎对，
1: 吼，伊进前开过刀，
0: 对，
1: 吼，开过刀了后咧，伊讲吼，即马开刀了后只要一变天，天气较寒，还是讲要落雨，
0: 对，
1: 就开始酸。哦，开始拔，无松快，脚头又开始伸，开始拔。
0: 哦，还艰苦嘞。
1: 啊，做咩安那嘞？一个
0: 药啊，
1: 唔要吃药啊嘛，你要自己吃惊嘛。你爱怎样讲哦？所有的药啊，来对骨科的止疼药是上药剂，上药剂。
0: 对。
1: 所以咧，伊家己嘛知，因后生嘛拢讲，嘛你也知卖食个卖食，啊卖食困未起，暗时啊疼啊，那个点点吊筋。
0: 对啦。
1: 所以到尾就讲哦，无去复健。去福建中照一下远红外线。
0: 福建是不归路啦。
1: 哎，来我跟你讲哦，福建了第一，福建麻烦。
0: 对。
1: 哦，一礼拜要去扫两届。哦，第一一项麻烦，第一项远啦。第三就是讲哦，有福建有效，无去的时阵嘛是个生。
0: 同款
1: 嘛。啊，所以迄骨科、福建科的就讲转来阮家。我嘛是提这给伊照，给伊用就对了啦。
0: 哦，人要讲着，像这类，敢那恁照的，拢爱
1: 照。对啊，就是那福建。

0: 内底，伊即马嘛是平常时下课，接孙嘛是拢无问题啊。吼、哦，安尼行，伊干嘛安尼行，脚嘛拢无问题。
1: 其实这算甲你支撑啦，
0: 对啦，
1: 甲你照顾咧。咱咧，我有感觉，咱食老来时啊，即个脚头拢出问题，因为你无拢无甲包包掉。
0: 无甲包掉。
1: 咱食老来，咱咧肉较无力嘛，啊肉，咱咧骨拢会安尼。
0: 那肉无力了，个你的韧带会冷
1: 去，
0: 个那手拎用久了伊会冷去，所以足侪人惊久了，其实伊的错位遭肩去，骨头的遭肩去，个是安尼。啊，其实你的软骨啊，你的髌骨都无问题，个是因为冷去啊会遭肩，所以你要用这护膝甲缩好掉。啊，问题一般的护膝，有的是伤硬，有的是伤冷，有的是无一两条软胶条甲紧好掉。所以惊惊了，足紧个，有的人就讲吼，啊袂。行无几步跟人过啊，啊无爱用，啊无个速伤安，吼、哦，你的脚会袂爽快，你速掉的血液不循环嘛。
1: 啊，迄艰苦呢。
0: 嗯。
1: 真正来讲实在，迄足艰苦的呢。啊，所以卖阁用遐啊啦。你我咧讲吼，即有当时啊吼，咱若要讲讲，心事啥人知啦？好、哦、来，真正要讲，要讲到下头，足济咱这长辈时代其实啊。你这个脚头本来你都爱保护啊，
0: 对，
1: 哦，咱人就拄啊佩奇你讲啊呢，咱人坐咧背袂起，是因为你韧带连伊啊嘛，
0: 对，
1: 你即摆阿来你都坐咧了，阿三嘛背袂起来，
0: 对，
1: 袂爱够腰呢，
0: 系啊，
1: 即摆用这个加这两条边啊这两条哦，有迄个那叫咧倒支撑呢，
0: 对，
1: 你徛袂久，袂当徛咧哦，我讲免五分钟。就徛袂在啊！
0: 人家
1: 讲，这个脚头
0: 有啥问题？人家讲，你叫做软脚啦。
1: 对，
0: 你个是安尼叫做软脚，又筋袂掉，无一支手安尼给你筋掉就对了。所以软胶条设计是有伊原理在的，就是那一双手给你的脚头筋好掉呢。
1: 好，来，我来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咱的配器哦，不甲咱斗，甲咱讲歌。经验无你听，伫病院拄着了，这拢是大间病院的，迄个骨科的医生转出来拄着的一寡的案例哦，你甲听看卖啊嘞。这个对我来讲啊，这个产品你袂晓买用无法度啊。电话加个警察卡，0800-318-000，今仔我来讲哦，电话多些啊。你若起来的时阵啊，你会记好的。你讲要爱一组，爱两组安尼得啊！好来，咱来听一下心事，啥人知咧啦？要讲出来，别怪背袂离啦！好来。

0: 心灵所存的心思，啥人知吼？咱这宝物啊，你的心思，阿红拢听的，贝皮毛听的，所以今天特别大放散啦，吼、哦，加送你一箱。我跟你讲啊，一箱爱开爱开足多钱啦，咱讲实在。啊，我会当甲你讲，你若看到这型的就对啦，无这个介绍，要人卖到七千的，
1: 对，
0: 真正要人卖到七千的哦，我无骗你哦。而且七千的是内底是石墨烯哦，无单啊结团，无单啊做哦，这个兼佫甲你坑银纤维哦。
1: 所以我唔只想讲，我拄开始，我想讲你卖搞啊，我给你留到三千
0: 了，
1: 差不多。
0: 啊，我无
1: 该
0: 出价三千，我你讲我也无该出价啊。
1: 对啦，你
0: 笑啊，
1: 我退啦。
0: 我敢有甲你出价？
1: 无啦，
0: 这爸母啊，你听着阿公甲出价无？
1: 无啦，
0: 无啦。好来，哦，这我来讲哦，你注意甲听。要进目前我所在啦，外口要做家安尼不少个。伊这经过我拄啊，甲问讲经过研究，下龙外线波长有长、中、低啦，三种有无同款的所在你用啦？
1: 对。比如讲，你温想要测好石墨烯50%，竹炭30%，蛇10%。你卖想讲这是乌白头的，你想讲吼，温这是有经过三年的研究讲吼，因为安尼才会使测一个黄金比例。
0: 好，
1: 黄金比例，比如讲你的近红外线，一主要是到也在促进睾丸能被生成。
0: 好，
1: 再来。你的中红外线会怎样呢？会增加你，会在高你的肌肉
0: 肌肉，把你的身都掰掉。
1: 对，你的身都掰掉。啊，远红外线总主要给是促进你的代谢，促进循环。
0: 对。
1: 所以，因为一个波长是无同款，无同的功效就对啊。所以我们在讲一箱的病人会使卖到5000+。你知我？
0: 那我来讲啦，我所在啦吼，那老你目屎的人知讲。这个要接近医疗级的物件，拢足贵的。
1: 对啦，
0: 哦，拢足贵。
1: 啊，我个有两支软胶条。
0: 对。
1: 好，两支胶条，跟那乖啊嘞，给你紧好掉
0: 嘞，
1: 释放你全身的压力。
0: 对，佮给你帮助你的筋哦。
1: 嘿。
0: 肌肉萎缩的筋啊，给你倒。等于给它补足了
1: 对啦，啊！你收到时阵，你买使看伊的迄个脂肪，
0: 对哦，
1: 因为你看头前甲后边脂肪无同款，
0: 哦，伊这拢甲你，我来讲伊这睡眠甲足详细
1: 的，对啦，
0: 哦，来，佮内底，我来讲哦，你免惊阿翁甲恁为好为难啦，免惊阿翁甲恁讲为善为水啦，我来讲，我来我甲讲，所以是讲你免惊啦。我这内底石墨烯两几趴，我冇写啦。
1: 对啦，
0: 你就能讲啊，石墨烯啊5%嘛，石墨烯啊。
1: 咁有足侪是用喷的哦。
0: 对啊，咁这样足重要。
1: 咁我用一盖料，我看到我那乌，因为这个是用喷的嘛，喷是表面尔。
0: 对。
1: 所以你这一盖两盖一个无，伊的功效就无去。
0: 对。
1: 我这是用低温纳米化，搞个大石头的塞，那个网纱是喷射会个
0: 对吧？
1: 喷射会，所以你
0: 要你谁啊来对？
1: 谁
0: 啊来对？
1: 你谁啊来对？你一年两年，那功效拢个低诶。
0: 对，哦，那个来，我跟你讲，你这个物件哦，你等于你家己去了家看，内底有几趴看以外，
1: 对啦，
0: 哦，这个软加条啊，这个真是恐怖啦，哦，真是恐怖，这你做家安尼人足少个。哦，有人咧做，边啊有条啊，有大部分拢是塑胶的。
1: 对啦，
0: 塑胶的啊，过来有一种就是纸啊，纸啊卖过用啊。
1: 我先讲一个吼，为啥要用这叫软胶条的吼？纸啊就像你讲的。

0: 来，这个高盛的所处青青河边草了，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讲哦，咱这保护啊，你爱把握的。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这佩蒂啊，平时也袂遐好啦吼，啊，这艰苦人嘛真济啦，对不？啊，你袂使。那、欸、你这我袂跟你讲哦、欸，这真正拢无啊，前一点钟三十组拢全部啊，啊，你几点钟？你嘛给二十，
1: 不是我先讲
0: 先啦，我卖给你。
1: 未使二十，二十上下嘛，未使未使，二十无。
0: 我嘛十波。
1: 哦，天哪，我有情况吗？十组，十组个勉强可以。你讲二十只无十组，十组。
0: 卖啦，十组你得电话啊，这里是。
1: 哦，不是我先讲一个啊。
0: 哎，我来讲诶，我听你讲。
1: 爸爸妈妈，你讲一个。五千九是便宜的计
0: 划。
1: 我可到底来，我就讲拿出我最大的诚意。你好，卖搞台，我也是一箱。
0: 我不敢出价啊。
1: 对，所以我一箱变三千五嘛。
0: 对。
1: 一箱变三千五，啊，恁咱今麦三千五，不是干那一箱呢？
0: 啊，我不敢。
1: 三千五是。
0: 啊，我你敢出价、啊？
2: 拜托诶，我点点加买也丢钱哦。
0: 啊，无啊无，我点点诶。啊
1: 如果三千五是两箱呢，你也去平买万几块。
0: 三十箱当作你以后，这你听咱的节目，拢拿咱的老爸老母。
1: 对啦，所以你讲要
2: 去加，不会啦，卖安尼啦。
1: 所以你讲要去加二十组，真的未使，真的无法度。我真的无法度。你讲十组，无个，哎呦，十组啦，十组，
0: 十组，
1: 个十组，
0: 真正个十组，唔卖十组，
2: 够够够，
1: 未使啦。
2: 好啦好啦好啦，
0: 来我来讲哦，我多啦，因为我来讲，当然你讲容易啦，因一箱是卖五千九啦，
1: 对啦，
0: 啊、你五千九，恁我咧，恁哪会去打一挂转过来一千的，我算唔知，对不对？来我来讲，我紧啦，反正我来讲一箱真正里卖是五千九，你个想？好来，啊，两一个送一箱，个买五千九，个送五千九，安尼偌济啊？安尼万二兆两百呢？
1: 对啦。
0: 哦，咱

0: 咱是剩偌济，剩三千五呢。好、哦、啊，我来讲剩最后十组啊，最后十组啊，啥物事我来你讲了，你莫讲问啊。你一组你就讲一组，变两组就两组哦。你注意听，灰色的。好、哦、啊，等于弄会到啊。你那我三七八敢弄会掉，绝对弄会掉。绝对拢会调吼，伊即款的弹性足悬的啦。
1: 伊是银纤维弹性纱，弹性纱、哦，所以你只要吼，九十公斤拢可以穿。
0: 好、哦、好、哦，啊，这我来讲，因这因为是便宜买卖，所以内底睡眠睡甲足好睡。
1: 对。
0: 过来因为一个重点，因这拢全，因这拢几乎啦，这个毛病拢是老岁仔人，
1: 对，
0: 目睭拢较歹。所以因这耳朵应该足大只，
1: 对，
0: 没有恁大家看有，较袂讲
1: 啊。啊，足简单嘞啦，万免搁底下送，去魔鬼针
0: 嘞。对，拢唔免魔鬼针，
1: 唔免多量，对啊，唔
0: 免多量。比如我来讲哦，我是写个密密麻麻、细细字，写大堆，你都看无一部。
1: 对啦，
0: 对不？你看看，
1: 重点写写的，
0: 没有啦，重点写写还搁足大只，你等于绝对看有啊。我来讲，做事人，你做爱运动的人。你最爱爬山的人，你每天爱爬二楼三楼等个起你甲公阿妈烧香的人，你绝对爱情之乡。尤其你爱爬悬爬低嘛，爱爬楼梯的人，你绝对爱情的。那袂像爬梯，你讲啊咧，行到一半两脚同我培养一个
1: 对
0: 无？哦，这真正有影咧。哦，你足济人。啊，即卖咱台湾人就是古早人弄些习惯性啊，公阿妈踩在楼顶啊，啊，即卖一招休将来将来艰苦坐过啊，也都话楼卡甲关楼梯就
2: 安，
1: 系啊，对啊，都这样安
0: 尼。哎，二家头屋阁无要紧哦，爬到一半就爬起安尼讲，那叫两脚跋落来，你看啥物人要开始接？
1: 对咩？
0: 对不对？
1: 对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呼吸啊，适合伊哦。我人外线对底中诶整诶，对皮皮到皮下组织去到咱诶骨内底拢总有，吼拢总有保护着你诶家园两百生成甲合成，吼足侪人食家园两百，人你讲啊都食只脚头诶加足骨油，我带拢总咧，啊你都无骨想啊，你家园两百都生未出来，
1: 对啦，给你保到精神，
0: 内底有精湛诶我人外线。好、哦、来，过来，咱即摆咧行的时阵啊，脚尽量会脚无力，脚无力，行无舒服。啊，我爱行，我爱行，我爱讲啦，你今日行一百步，你即摆行啊八十步，讲我不爱行，明仔载你剩七十步啦。好滴啦，
1: 我
0: 是昨晚看到，就我是昨晚看到啦，开门讲啊，某咪人啊，你睇坐轮椅，啊都脚无力，
1: 你不爱行，路无力啦。你的肌肉愈流愈松，
0: 所以这穿的脚会较轻。
1: 对，
0: 啊，这个啥有边啊？这个软胶条、胶条，你迄边啊，甲你固条嘞。等于你夹两支拐啊，处理脚趾。
1: 对，
0: 看无好用就好来。买一双，原价爱5900，今仔日买一双，配置人伊知影讲来遮拢是咱家己的老爸啦，咱家己的老母咧啦，咱一个人爸嘛80岁啊，那嘛拢成这啊，你家到接送囡仔咧啊，对不对？咱是大人，家己爱顾好势。等于你一工到台要出门，你喺厝你嘛会使甲弄咧，你袂唔免送啊，唔免念嘛，唔免多硬吹啊，你就甲弄起来，摇啊摇咧倒啊，好啊摇了。那讲哎呀嘞，较早穿的都缩会条，即摆都缩未条。来，你摕去啉水甲洗洗嘞，擦拖拖嘞，啊用我打伊就还嘞啦，
1: 就
0: 去缩会条啊。哦，
2: 伊这好伊只，
0: 哦，该用我打就好，来，
2: 用我打嘿。
0: 一箱原价5980块，便宜真正有淡买，连家你去便宜找，伊甲问讲，我要爱适合伊的，伊俩做护士，哦，什么师？这段则林祥伟树下边的树枝，你甲去问看一箱偌济？我知影有人一箱卖到要7000个啊！好、哦，医生也真有天良啊！医生介绍无甲恁骨累啦，哦，甲恁卖5980块，
1: 合理啦！
0: 哎，做合理的，
1: 真正合理的，
0: 来到家。来到家哦，我甲恁优惠哦，一箱优惠你3500块，爱就讲叫咱卖个出价，啊，我拢无敢出价，好，拢无敢出价来，今仔日买一箱，我加送一箱给你， 买一箱，搁送一箱哦。你收着多两箱，会当我你退换，安尼优惠你3500块，一箱清的哦。明仔在运动店，行咧三日，你都要过去行。哦，一箱甲清的啊，三楼公阿妈你照常背起啦。哦，一箱甲清的，咱来招工摸面人，咱来进一了香的，咱达康，咱就加对人起来。
1: 对，
0: 买一箱，送一箱啊。因为你35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电话紧卡好嘞，今日一桌十箱呀、欸，
1: 是个加出，
0: 对，加出来哦，
1: 是加个
0: 加出来哦，前几十箱好嘞，我那边无啊，我电话也给紧卡，
2: 是十箱啦。
0: 十多啦你手无力嘛，无要紧啦，伊唔免吹，唔免像个魔鬼站来吹，
2: 哦，
0: 这第一点。
2: 哦，伊要去
0: 上台，
2: 拢用
0: 啊，
2: 塑胶
0: 用。用塑胶，外国的塑胶灰拢流袂过啦，你茫搁穿个啊啦，你话这啊真啊茫穿个啦，穿这接近医疗顶级的护士，外国国内哦，教学病有你卖，干那一箱尔。国内有做甲四合一的，加了一箱尔。啊，无我问你，咱这爸母啊，你买着拢啥？你买着拢啥？那个水货死人就买卖，先就买卖你5000啊。啊，无就跌价就买卖你5000啊。
1: 对
0: 不对？来，最后剩5箱啊，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哎。
3: 无法度啊，嘛无法度增加啦吼。
1: 无法度啦，无法度。
3: 无法度啊，
1: 我哋
3: 不行啦吼。
1: 最大的亮丽三千多。
3: 哎啦，无法度啊。
1: 无法度即无法度。
3: 咱
1: 买袂着，买袂着。
3: 你若请求，你就
1: 我啦。
3: 你若请求，你也搁倒等来叫啦。我无便宜啦，好啦。无法度啊，无法度，
1: 无法度。爸爸妈妈太衰，真系无法度啦。阮哋
3: 病
1: 有签约
3: 嘅，对对对。你就唔好讲开，咱啲病有签约
1: 嘅，
3: 你病有签约啊，吼，你等于你先买就你清理你就知
1: 道，
3: 存三组，存三组来，我今仔真感谢咱特地来咱现场啦吼，甲咱这爸母啊，请上遮好的物件，这顶收藏的啊，好来，感谢你啦，特地，
1: 谢谢
3: 来，阿德来，
2: 行
3: 我都甲出，行我都甲出，给
2: 我，对啦，
3: 来，咱来听这电啊唱的，落大雨一阵啦。

0: 家电啊所唱的吼，落大雨去一日，咱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吼，因为我存三箱的，存三组啦吼，后边嘛无啊，啊你会记，你等于收到，你就紧甲拢起来，啊穿看卖，穿未了你随处你行路，看卡是咪给作品。诶，可能伊真正有感觉个咧，我家己咧穿，摕来穿，我就感觉真正袂歹啊。反过来，咱只个长辈时代吼，你若运动个人，你绝对爱穿个。咱认为这啊，这个咱这个卡头舞啊，这个甲缩掉嘞，吼甲缩掉嘞，有一个好处啦，这个韧带，迄个弹性会有倒转来，骨头较袂扩张。你看咱若认为这个，足侪人卡头舞只拢会变形。对吧，十个九个会变形，我啊这箱退转，这边如果给你送，你做要甲穿的，我啊两箱内退换，做好势，你甲穿的，你甲背楼梯看卖啊，你甲背楼梯看卖啊嘞啦，真正好你的好乐的啦，哦，过来一点就是看到呢，因为哦。伊这个退体书啊，咱这个健康的管理书啊，伊嘛咧讲，伊讲真正足济人实在是无毛病啦。啊，是安怎呢？因为脚真正吼都未做主，无力，坐咧爬未起来，是安怎爬未起来？因为你这个，咱这两条筋啊，都已经萎缩去啊，吼、哦。啊，坐未了，慢条嘞嘛有啦，伤灵诶，爬未起来嘛有啦，伊边啊佫特别甲你增加两条，一个胶条，吼、哦，胶条，啊，真正做好穿诶，哦，做好穿诶，不来吼、哦，伊这吼、哦，我讲伊设计足特殊，哦，足特殊，哦，你行路真正加足轻松啦，吼、哦，不来，就是讲咱弄一节，咱咧整这，咱咧整，咱咧食这个加完两杯啊。接落了真济人，接落了未吸收，准有吸收，伊嘛无法多去合成，你听无？好来，伊这来这有深层的皖南话，就会当甲你包合成这。好来，你讲啊，我都无安怎，我都未行。哦，就拄啊，人伊咧讲是大金病哦，我台北某大金病人，嘿哦，有迄落安尼哦。拄着雨天来做，因为天气在变如哦，明仔在要落雨啦，天气变甲你，你看啊，酸软痛，痛甲冻未调，爱去食止痛剂，食这个做啥肌肉松弛剂？伊这个医生啊，甲转来伊家，哦，转来伊家，伊叫伊穿这個，人讲穿未了。穿未了就无这个问题啦，哦，开始穿未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啊，你唔免惊，伊哦，唔是一般的健康管理师啦，伊本身啊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执行师，伊有硕士的学位的，哦，硕士学位。即卖目前是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机啊，给更加卡好去，我存三组呀，哦，啊，一组就是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哦，伊这线哦，唔是乌的啦，嘿，哦，你唔听，哎呦，石墨烯唔拢乌的，唔是乌的哈，伊这灰色的吼，未歹，质地未歹，我真我咧穿是真好穿啊。真透气啦，哦，真透气，真透气。伊的质量哦，伊的质量你看到吼，你看得到有啊。你穿的免惊一条嘞，哦，免惊一条嘞。啊，你若讲啊，我的卡路都无好的人，你绝对爱穿。好、哦、来，像伊你讲的毛人卡的汗水的有啊，嘛穿嘛拢穿这個，伊嘛叫穿这個。这因为有当时啊是咱的循环吧，哦，循环吧。所以伊这内底所藏的这些成分啊，我拄啊念伊四样内底，藏几趴，伊拢有甲你写，写甲足详细，写这几趴，迄几趴，是安那要用安尼？因为我咧讲哦，伊你讲这是经过因几年来，安尼一直切，这款的浓妆调配起来，迄、那个趴数起来是黄金的组合，真正有够好的好。我穿着大家娱乐的啦，那个病是啥病啊？这病偌好，你敢知？我拄仔讲，伊讲啊，对台北 到南部到合肥十间来地图，大家都用伊这组。我阿林伟，伊讲我来讲，妇科医生来见青梅吼，尤其开刀后你穿上感觉，青梅大家都掉嘞，大家都掉嘞。所以话是讲开刀了啊，去运动啊，拢穿一双来俄罗斯搭机。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福气啊，真正福气啊，空白。空这里有三层的弯人外线，你要对找这个、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哦啊、我来说、哦、因为电话也很多啦、哦啊、大家你如果有当时啊不会管你要看耐心的、啊、来、哦、来买电话进来看、啊、因为我一定是不够的哦，这十多一定是无够啦。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头嘞。啊，等于我来讲吼，我再甲你讲一遍，你要说，你要说哦，你千万唔好去罗乱精哦。啊，足侪人会问讲，啥物叫做罗乱精？罗乱精就是你的，咱的洗衫有无？啊，你即卖穿未了，伊衫裤会摊卵丝，啊会胖胖的，迄你唔当用哦嘿。哦，你绝对唔当用哦啊。来，上完了。你要几多呢？好，阿伯寄住，阿伯寄。好，寄住啦，吼，安尼好。好，伊个后拜甲你交诶。
1: 有啊，对啊，
0: 三千五。好，好吧，好，好，拜拜。来，阿咱卖电话机甲下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我来讲。可能是应该是也无够啦，好来，来咱来，我来找一下，因为今晚有歌嘛，来，好，我来，咱这爸母啊，吼，你那边电话更加开，我全部话侪啦，吼，来，啊，这每一个人一定爱情啊，我来讲，你话侪绝对爱情，伊阿公呢？这穿的让你走路继续轻松，啊你越会走路你的身体会越健康，这样你听吗？你越会走路你身体会越健康。来，咱来听点仔文唱的意大情意啦，好来。

0: 最后春能做啊，袂电话紧甲卡，我来讲提到的是你好气哦，这真正我来讲，你去买两，甲即组啦，你爱问我啦，哦，你会使去问看卖，连家你啦，拄好去哦，要做去
1: 到啊，到啊，
0: 我来讲到啊，便宜来得绝对有哦，你甲恁这条的吼，是我第二只啊，是讲伊家去买即款，去买即款哦。一箱都要买四五千块啊啦！哦，这款我这四而已哦，而且我还讲我身份拢该写你来滴。哦，数码机50%，这款30%。哦，阿姨啊，做折啊是10%，啊，银枪梅诶弹性纱嘛10%。哦，安尼做起来物件，所以咱只把握啊，剩最后两箱。我跟你讲哦，穿完了你的嘴就目睭啦，我无骗你啦。唔免阁定定，接袂无老家接袂起啊。唔免阁定定带你食鸡听这，唔免阁定定你食一空发炎的，唔免定定你食这个做啥肌肉松弛剂，你的腰子个个会好势，对啦，因为你无你食鸡听这嘛，对唔对？来买电话紧甲卡，啊，我跟你讲啊吼，因为伊这设计了。物件设计了好，口感嘛设计较多些。我甲问阿恁这字来接大字，啊无人呐写细细字啊，等咱都看无。你准捌字啊，啊目睭捌你都遐细字都看无，而且拢印真大字。伊讲咱对个，即是讲阿恁这内底都拢年岁较侪，长辈是大，较有即个毛病啊，对不对？啊真爱较大字，你若知讲啊，我这安怎做，安怎字，哦图拢甲你有甲你画一个，好、哦、来。所以大约我甲你遐甲你讲一个，吼、哦，伊这内底。有啥物物件？那伊这内底加大加条，啥物拢有甲你，拢有甲你写落来。买电话机啊卡，最后存一箱，一箱这个，一组这个钱的哦，这个钱的，我存最后一组。08-0-0-3-18-0-0-9，我来讲，请这比你请啥也不。你冲啥呀？

0: 五千年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横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上路积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西顶点自然的形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人精英财富马上听。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赚大钱上下。现今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0491523456，0491523456。这部一开始先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有着我少年的时候真正有够水的。以前的美女，伊拢唔免去整形哦，唔免去把鼻啊用个管啊，鼻啊剁剁啊，啊把这个再去开那个开眼头，为这个目睭头这个挂两汤哦，目睭啊大个嘞哦，啊下巴下海爱个做尖，以前人讲下海灰灰哦，这款新妇啊，即个出来哦，出即个赚大钱哦，这款即个地硬红仔，起码无涨啊。即卖的水就是爱甲下海做尖、做长、做敢那金蕉同款。啊那哦，这个叫做水，生甲像一只骨头，叫做水啦。咁真正是安尼，无一件吼，每一个人的水的认定是无同款。像我就感觉余风少年的时阵，真正就水的。继续挂掉，爱在旋转，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这首歌真嘛足少听到啊吼，足少诶。啊，不过解开节奏无，咱就会使听到无同款的音乐，带互你无同款的心情。先来开始播这首歌咧，当然我唔是这个年代的吼，但是唔是这个年代。不过咧，我有一天啊，在外口咧行路的时阵，我那去运动，行路的时阵，阮外口边遐拄啊有一个人咧，唔就一个人啊，哇，真难见咧，肩膀无，肩膀无，你那肩膀无，就是拿钉哦，拿唱歌安尼哦，那以前同款，那以前啊，拿做田，拿做山，拿唱歌，用起来唱歌，就直接唱一首歌，《爱在旋转》，好听呢。因拿做做，我都拿唱，有够厉害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这首歌，那三号哩，我嘛知影，以前的你嘛非常的辛苦，再个今嘛咧做工课哩，更加更加辛苦，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以前啊，咱拢讲话啊，若无分好食，无钱的时阵，就叫做喝西北风，敢真正啉空气的吧？有可能哦，有可能哦。也有一个公司叫做 Waterfront 这个公司咧，伊发明着啥物？发明着为空气内底，为空气内底的液氮换作水，甲空气换作液氮啉的水哦。空气液氮换液氮啉的水哦，超25度的电，就液氮换1公升，就是1000cc 的水，有厉害的。非常的厉害呢，尤其吼，伊在这个空气甲换作水迄种送去回收去，回收的人足侪人，真正就敢那啉空气吧，啉空气了吧。所以人讲吼，喝西北风是假，起码是真真正正来发生啊。空气内底会当换作水来啉，该送去回收，足侪人就靠这靠这台空气。这淋水哦，因兜拢爱煮这个鸡汤啊，来这个鸡海呀，用空气哦，叫伊速空气啊，换水回去。我在这个，现在是特别的新闻哦，别家跟你来分享。第二天是首好听的歌曲，咱邀请到以前的青春玉女林慧萍来听这首歌，《总在阳光里》。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哦，一起来怀旧一下，青春一下，以前青春的时阵就是听这款的歌曲，是不？

在阳光里，走在下雨里。有时啊，咱落雨的时阵，咱就让家己唱这个歌曲，心情会较好一寡寡哦。像我心情啊无好的时阵，我就想要食盐水无啦，空顺笑。我是最爱食盐水的人哦，唔知道你有爱食无？有个人足讨厌食盐水的，甚至哦，若食这个机会过来，闹盐水碟头顶吼，都要来抗掉。那恁讲完汤有盐水，再来改掉，改后造。盐水有时啊就俗，有时啊真贵，贵到偌贵，一斤300多块吼。盐水爱的人有够爱，像阮家所有的人拢爱盐水。讨厌嘞，真正一挂盐水拢无法度。盐水今嘛有人做冰淇淋，有人做刨冰，甚至有人做珍珠奶茶。像我这么啊爱盐水的人，我敢不敢去啉盐水珍珠奶茶？给你报告一下，我唔敢，真正唔敢。这盐水哦，我来讲哦，这是以前皇帝上爱用的物件，你敢不听过木乃伊？木乃伊内底有一个上有名的这个法老王，叫做坦图卡门法老王，这是木乃伊内底上有名哦。坦图卡门法老王，这是上有名的木乃伊哦。伊内底有真济的陪葬品，伊做做木乃伊，啊，要抬落的时阵，哇，伊有抬足济物件，内底有一项就是盐水，内底有一项的盐水。是安那，这个木乃伊以前的这个皇帝，那是拢要食盐水的，因为伫伊早，盐水是敢那威尔刚的哦，盐水是上天然的威尔刚。伫伊早。所以伊早啊，伊个感觉讲，这个味吼，有先一挂糖的味，啊，这会当杀菌，你知道吗？伊感觉讲盐水这个味会当杀菌咯。啊，食的时阵哦，以前啊，无都像咱即马，有啥物杀菌啊、洗面膏啊，啊是食物件的时阵会消毒，拢无。伊就掺一挂盐水杀菌。就干呐，咱咧食沙西米，爱问这个瓦沙米同款。咱咧问瓦沙米，就是为着要杀菌嘛，对不？以前爸爸拢讲咧搞啥？你若要食沙西米吼，蒸鱼片，你再问一个瓦沙米，安尼杀菌较安全，较袂歹巴肚。以前的人食盐水，嘛甲咱即马食瓦沙米是同款的，会当杀菌。甚至伫澳洲迄边的人哦，佫就爱食这个盐水剂的哦。我若咧看外国的电视，因咧炒菜欠汤会用盐水。盐水的籽就是欠汤，还有煮米嘛用盐水的这个籽，哎，就去掺落安尼吃。尤其咧做盐肠，外国冇盐肠呢，外国做做盐肠的哦，跟咱台湾盐肠是小寡味无同款尔，啊，因看起来嘛是盐肠，食起来嘛是盐肠，盐肠内底嘛爱放盐水，还佫爱放盐水的籽。有一寡圣贤修道的是无食盐水的。虽然讲吼，伊毋是算粗的，哦，毋是算粗的，啊，毋过有一挂修道人，因感觉讲，这盐水的香气会撩乱着伊的心性，所以伊爱食，故意爱食。啊，第二个，因感觉盐水是非常好的一款健康食品，啊，毋过就真侪人无要食咧。伊就去遐做研究，日本哦，甲美国哦，为着盐水去做研究。伊讲每五个内底，就一个人无爱食盐水。啊，若无爱食盐水，跟啥物有关系？无理解。跟内底体内内底基因有关系，就是你为妈妈生出来的时阵，就无爱盐水啊。你就为妈妈生出来，你就无爱啊，因为你体内内底有一段基因，所以就是讨厌盐水。哦，咁我感觉讲哦。我生出来，我有偷咬阮头家，可怜，我冇一段基因出问题，你今麦在搞什么？所以咱哦，小朋友，啊，若卖食盐水，小朋友不爱食盐水，而且你的朋友不爱食盐水，咱就卖个强迫。虽然你感觉真好食，不过咱卖讲强迫，你介意的，别人无一定介意的。人伊是自生出来体内内底，妈妈体内内底，闻到这个盐水味，伊就吐安尼。你敢知？怀胎十个月，因妈妈来食盐水味，伊伫伊个腹肚内底就吐。所以啊，盐水的人
就是安尼，所以咱卖别离食，这是天生的，无法度讲伊会常常爱食，足少的吼，足少的。啊，那盐水边啊，碱嘞，盐水那碱有刮秋的吼，生火秋的，安尼较新鲜。啊，叶啊嘞，愈大愈好，盐水唔只碱细叶的哦。叶啊，爱愈大愈青哦，叶啊愈大愈青，卖去拗掉啦，卖有水伤啦。上重要就是这句，叶啊愈大愈好。这个 NC 哦，这个小常识、小故事，那要跟大家讲，咱介意的，不一定别人嘛介意，所以卖强迫别人来介意讲咱感觉好的物件，无需要，因为每一个人是无同款的，每一个人适合的物件。嘛是无同款的，咱嘛不爱，咱就唔好讲勉强，卖造成人的压力，嘛卖造成人的困扰。就亲像开始是未卡电话去给你推销产品的哦，爱会记哩，即马诈骗的非常的多，有人会用开始的名，还是用开始公司人的名，卡在叫你给你推销产品，没有，无这回事。阮头家做事光明磊落，接通咯电视、电台、药房，也佫有中医诊所，也佫有这个病院的通路。阮袂去用这个电话销售，袂用电话来卖物件，所以请你一定爱注意。有足侪人因为阮的产品质量有效，啊，就照着阮的名，哎，讲来有推出一个新的，叫伊就来买，一边买甚至叫人买三四万的。没有吼，阮无这个卡电话叫人买的这款的通路，无，阮不爱做，有人叫阮做，不过阮不爱做，阮头尾讲诈骗的非常的多，尤其是即马，足侪人用这个电话诈骗阿公阿妈、大哥大姐，所以咱这条啊通路咱卖做，因为诶可能因为咱来害到一个人，也是讲两个人，阮拢是。心内拢会艰苦的，虽然不是阮做的，按讲是讲着阮的名，阮心内蛮艰苦的。啊，若是讲阮的声誉受损，讲到这开始都要讲一句，有真侪大哥大姐伊会甲即个电台的、即个通路的买物件，按讲伊拢无像开始同款，阮拢一定会肯买字，大大字写阮的电话。也可有，阮有设一个，阮有设一个客服部门，24点钟咧专门接咱人客电话。阮头家设一个部门，24点钟会当处理人客问题，接人客电话。阮是有做甲售后服务，袂讲物件买咧，就找无人啊。阮唔是做安尼，所以讲买物件先来安心，就是第一，阮拢找有人，而且阮有要求，阮就是安尼稳定咧做，我们做过稳定咧做。讲买物件买落，电话有咩事，拢会当随时卡电话来，而且24点钟拢找着人，互因足放心的。按过真侪大哥大姐也袂去哩，真正啊有时可能慢慢毛咧退化吼。这个买足侪经的吼，甲食买拢唔知影去，按过就是拢卡电话来。开始啊，啊这哦，这有啥物玩的吼？这个300粒的啊，啊食饱爱食20粒的，这款的啥物玩的？在甲恁卖啦，啊！我食了出什么问题呢？歹势，阮无咧卖什么玩的吼，嘛无咧卖食饱的食什么20粒、30粒的，阮无迄款物件，阮无咧卖什么玩的，拢无。伊讲有啦，你甲我骗，啊明明就有你的咩字啊！我给你吊电脑，伊就敢买一瓶尔哦，伊就敢买一瓶尔，而且伊嘛毋是买什么玩的。哎，阿哥，伊来看到咩字，啊就卡电话啊，就讲起拢阮的产品啊。其实也够有人就开始卖啊呢，啊就真正唔是，你嘛是爱听伊卖完，啊无变啊，无伊就一直卡一直卖。所以，我嘛唔知咩做，我把我头家建议吼，家己心内毛舒心啊，即一款电话真正出济，出济，唔是大家人拢像阮安尼找有人，所以只要若找着吼，伊就讲啊，就别害来，再看到一个救生圈，紧来给抓掉嘞，吼，要一支插头紧抓掉嘞。哦，我若无抓你，无甲你抓掉嘞，无安那。我现在修改了真好笑，我有舒心个头家讲话。对呀、啊，我伫电台，逐工在咧主持呀、啊，逐工都听得到啊，电话嘛咧报啊，咱就唔免看咩字，无要紧啦。啊，无像安尼，别人的产品嘛拢卡啦，有时候真的不知所措呢。人个安尼一直骂，这明明唔是咱的物件，我嘛唔知阿咩啊解释，嘛唔知阿咩啊讲，解讲唔是这个骂，我细声，就侪人安尼，我讲都讲袂使。
咱就是爱把家己做好，把家己的本分做好，唔通因为别人来影响到咱。咱本来就是安尼做啊，哦，一定几啊年来拢是安尼做啊。咱就是因为互人找着人，互人安心，互人健康，所以咱的老人客愈来愈多。老人客帮咱介绍新人客，啊，无像你较袂晓讲，你敢做有生意？阮头家安尼讲，我嘛无话通讲吼。阮头家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无唔对，伊安尼讲，伊安尼做是对的。所以有时啊，你们烦恼讲开些产品啊，第一啦，阮真正是有感情的。过来，阮二四点钟拢有专人伫遐甲你做售后服务，拢互你找着人。而且阮的电台嘛袂换来换去，你看伫遐做遮尔啊侪年啊，我拢伫遐，拢伫遐看门啊。我们这人在这靠来个开始讲开始啊！你半暝也是讲个鬼听哟，我就想要来应阿伯你讲鬼，这条街我嘛是要控制的。阮的产品安全性非常的高，唔呐安尼，阮个要让大家做个安心。买了后，二四点钟拢找有人，而且随时拢知影讲，哎，阮的定位伫个倒位吼，每个爱去冰产品，爱去冰箱唔变，拢是张妹子伫遐，而且定位印好特别大字，要让你非常的安心。唔呐讲要卖你健康，也个要卖你安心。这就是阮头家一做生意上重要的数据：安全、安心、健康。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带来这首歌曲，这是啊，北投的江妈妈伊所要点的，伊讲要听在江浙江会所唱《水心恋》。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45234545，0945234545。哦，有时间啊，我们公司也真侪这个送货的嘛，吼，一个送货的业务，这个司机大哥才开始简单来送，就已经真熟快啊。尤其一台电脑来送货的时阵，拢会挂着伊心爱的女朋友，当伊才讲嘛要结婚啊。因为时阵，我来感觉，伊女朋友已经两三刷拢无来啊，什么原因？我就讲，哎，帅哥啊，你女朋友奈无来啊？这几阵拢无来呢？讲。因为我讲笑话，伊拢无笑。我讲你嘛是咧好啊，你打嘛好啊。你讲笑话，伊无笑。啊，恁就安尼切啊，你打嘛好啊，嘛免安尼。可能你讲了无好笑，伊讲唔是。我讲的笑话真好笑。啊，伊无笑就无笑，你是安怎解切啦？因为面上他迄个查甫人。虽然你讲得真艰苦，啊，不过我真正冻袂住，我真正笑出。伊因为有一阵讲笑话，啊，互因女朋友听，嘛是伊未来某要听，到尾未来某无笑，林春涛有一个查甫人笑出来。这首歌送互伊，心碎，纠结。安尼嘛好啦吼，他袂等到结婚的时阵吼，因若个听到因某无笑，会开人笑出来。

多人在买物件，在吃物件，尤其是吃药啊、吃健康类的，伊拢无爱问专业的，伊就是爱问隔壁，问有人吃过的，甚至问神的。这是真真正正发生，一可以28岁哦，有少年无？28岁哦，一28岁，喂，一个乱神不住，一个袂平衡。啊，伊就去这个庙的啦，参拜佛祖。啊，这个初期的当地的看讲，规面头伊的面啊，有这个红红一粒粒，这灰尘，花灰尘多。伊就甲讲，你来啉，吃我一罐。这是吼、哦、啊，都一尊神尊降价啊，叫伊来调配一罐来救济吼、哦，就是来都有掺什么诶苦，反正真济药草啦吼，啊个拿拿哦变去加，那用果菜汁，我跟你讲哦，用果菜汁在都去加，加好顺顺顺，起码科技真发达啦，出来这果菜汁的话都甲遐中药材，遐草啊加好顺顺顺，跟它药粉同款。伊就讲啦，这罐是倒一尊神尊降价，讲要来救世。像你这款面吼，一个红红吼，你随食随好。隔天吼，你个花吼，跟那神鹿同款的迄款的眉毛，你若去卖槟榔的时阵，本来一天一担卖一班，你一天干啦，你生了遐尼啊水，一天一担卖十班，哦，一天一担卖十班。内底是虾米嘛，讲袂出来吼。内底讲什么苦丁呐？我认真在中药里参做会，就是用个甲你做个胶水安尼呢，用个胶水变粉，伊就感觉讲安尼叫做中药啊。这是在八岁真水哦，这个小姐非常的水哦，而且是伫厝诶吼，在槟榔厂咧倒果。伊就是讲我想要去，啊，阮兜诶槟榔厂哦，什么都愈来愈好。以前这是新春上打工的救世，一点 no problem, no problem, 无问题，这个是不是？一家拄好开始，哦，闹赛啦吼，去招本寿啦，闹赛招本寿的卡着去做嘛？喂，哦，哎，现在喂闹赛招本寿，马上就新春上打，现在闹赛招本寿，新春的购买，这是在摆渡，这在摆渡，按哥。老个袂使，老个袂使去病医，病医一去拢甲你抽血对无？血一抽落，哎呦喂，肝指数升甲真正非常非常的高，肝指数高甲会惊人，马上转移去这个中介，中介医生听到伊是家己去解这个唔知虾米中药粉，先甲因这个入住。28岁吼，这个小姐该拍这个解毒针，先解解毒，再来解脑血管。28岁，你要救，你若要救，你就是爱挂肝哦，伊才有机会啦。我老爸听着讲，阮大囝爱挂肝，才有法度活落来机会。马上叫医生讲，你甲我做一下笔记。哪有法度做，我甲我60%的肝全部挂阮大囝。医生马上来处理，无唔对，因老爸会站在伊的肝挂乱的用家伙，马上就手术啦。手术了后，肝倒去用家伙遐第一针才去礼拜，肝指数慢慢下降。哇，这个爸爸真欢喜啊，真欢喜！安尼，今天家己真痛，家己剩40%的肝呢，真欢喜，是讲我来替你拜，爱来献愿。感谢感谢，我们大家一大个话，按照地上讲，我们大家无病，一千目睭看着我们大家的血，一直为自然的一直流出来，而且安那治拢治的，血安那一直破血破到人，无法度流的，因爸爸挂肝嘛无法度。在去问啊，这件代志是安哪来发生的？就知影讲，就是因为你食这罐中药，食落了后，脑塞、发烧，虽然讲已经无法度去食啊吼，按哥真正嘛是无法度去食，伊肝指数非常高，高到已经衰竭程度啊，人已经要忘记那一罐的程度啊，因爸爸经挂肝哦，伊嘛救袂得。哦嘛，是的嘛，所以我非常后悔，感谢。
见了，后悔再见了。安全是最重要的，咱真多真正少年那么难看啊，你卖是讲好，阮少年的真牛，阮少年拢会晓用电脑，阮少年的吼有咧上班，阮少年的有读册。你敢知影，这侪少年啊，就是伫网络头顶买这个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食了肝出问题。买来路不明的，而且看着像咧食水的侪，食了嘛肝出问题，食再健气的有偌济？因嘛真搞买来路不明的物件呢。不是讲话，阮少年呢就真厉害，有时啊你爱教你的少年呢，唔通想讲伫电脑头顶咧卖物件就是好。真侪人食减肥药啊，食出代谢敢无？出侪啊！真侪人挂面挂出面拢烂掉有无？真侪啊！拢电脑头顶买的啊！咁电脑变的拢真好，哦，真侪大哥大姐啊，尤其是阿公阿妈年岁较大，伊拢讲，这电脑头顶有诶拢是上好诶，敢有影好？敢有影？一个出个电脑咩？啊，这也是讲阮隔壁啦，阿青啊啦，阮隔壁啦，阿明啊啦，阮隔壁啦，手机啊啦。我是湖北讲的哦，我湖北讲。啊，你因着讲食啥就啥哦。哎，你食着因着食了真好，我嘛来食。肥无要紧啊，你看因食了拢无代志。肥无要紧，因食了拢无代志。啊，你是要食安那？你家己搞清楚。你要食安那？你家己搞清楚。这个白衣是讲哦，这是这个中药粉就家己在打。伊内底这个中药，伊无这个中医师，伊无这个检验师去检验，甲物件掺做伙，本来就毒性的这个中药，伊佫甲伊掺哦愈毒，所以人一食食一干两干，规个全拢袂掺住。而且伊佫毋是这个抽针萃取的哦，是啊，你抽针萃取的物件会较贵，而且伊佫。关于科技去抽针萃取，佮更加佮较贵，因为伊的安全性佮较高，因为伊的效果会佮较紧。你若无抽针萃取的物件，所以第一你是食这个泡中药泡，第二有诶有毒性的物件，伊无解解决掉，有毒性的物件，伊无解先用医生，伊就是有毒的无毒的拢互你食。食了咱肝冻袂住啊，两针就再见。我两公的再见面，现在出这这个中药粉，起码拢袂当乌白的。现在政府要查非常的严，中药粉袂当乌白去卖，因为伊内底就是有真侪的毒素，伊无这个检验师，伊无这个医师，伊要无这个专业的科技人员，把这个毒的物件还是无效的物件，先来去处理掉。你食落了，就先做签名。有浪晒电视，也是讲会签维修费，吼，你一直浪晒，非常拢有可能。过来，毒素，有的肝较无好，有的胆较无好，马上你人就出问题。也搁有，即个中药粉伊无去萃取过，内底的农药，什么涂骹内底有啥物垃圾啊，土拢唔知影，做伙在加大，共担的嘛，共负担袂愈多嘛吼，做伙在加大吼。你到底是在吃药啊，还是你吃什么？唔知影呢，真正唔知影呢。啊，这是新闻，哦，已经报出来新闻啦。我要讲一个真真正正的隔壁，而且是阮亲戚，哦，是阮亲戚哦。你叫我看到新闻上尾啊，自杀、哦。你敢知影伊管买偌济钱？一斤呐、啊，一斤买500块。算斤的卖，中药粉算斤的卖啦，一斤卖500块。啊，伊在想讲哦，这件中药就是讲哦，不暂时都冇人客在搞钱，大家食了拢嘛无出代志，而且有个人食了真好，这是你的运气好，这是你的运气好呢。啊，像阮真侪拢是大哥大姐啊，来个台式谈钱，有的是大哥大姐。食太少物件，就要礼拜，要继续登记来保养家己个。我未堪进呢，我未堪进，有一个有问题呢。我真正是步步为营，其他物件拢是爱非常的细致的，爱请真侪专业的人员，甚至爱过来做试验的呢，唔是咧乌白红食。但系我见恁大家拢买买东西，我想试看恁有代志。啊，都拢做侪人买啊，都无代志，敢会安尼？唔是呢，
我是爱拢切出无代志才敢去卖，啊无，想到真正食出代志啊，再来好乖，再来乖，安尼代志就颠倒做啊咧，你讲是不是？我过来讲一个真真正正的故事案例，最近发生的。伫个这个什么过年前哦，阮一个亲戚，伊拢就爱去买讲，阮隔壁的隔壁，阮隔壁隔壁叫他叫阿琴嘛，我记得是叫阿琴啊吼。这个阿琴啊，拢是阮玻璃的一间国术馆，哎，就是咧敲这个金骨的吼，叫我们敲的。伊无中医的背景，无什么厉害任何医学的背景，伊就是会晓甲我们敲的一款。哦，伊讲哦，伊咧敲最厉害的哦，啊，再来伊有咧家己拢咧，家己去做一罐这药粉咧食，伊讲会当降这个血内底血油，会食了会当降血，食了会当降血压。哦，所以家己吼去调配，一配一罐来食，伊家己拢咧食，啊，一罐哦3000多块，真贵呢，大家拢去食迄，足侪人咧食的啦，伊做迄拢做袂赴，啊，我甲问讲，哎，一罐粉安那来？暗早伊讲伊家己去买中药，哦，买药草啊，家己去抄药草啊，啊，家己甲胖胖的，安尼来食，我人伊安尼食拢也无代志，即个阮兜隔壁啦吼，即九号的嘛食，十一号的嘛食，十三号的嘛食，十五号的看着大家拢在食，伊嘛讲你若去保利嘛甲我买一罐，即个伊家己叫的吼，家己做即个药粉啊，因超食一两个月，过年过了后，伊讲，哎，行嘛。啊！你今日要去保利无？无你去搞个叫这个师傅吼，去搞配一罐啊！我要寄去往台北的，我讲伊血油伤悬吼，这胆固醇伤悬，啊血压伤悬，要吃啦！你想嘛就讲，好呢，我来做好代志，去保利，要去找这个老师傅，要来买一罐红，会当降血压的。去到保利的时阵，门已经关起来，啊门隔壁来讲，啊行嘞。这个国术馆内关起来出什么代志哟？一看是大家拢在营业，营业在厝诶，唔做事，唔趁钱，关起来在创，全台人拢安尼讲话，隔壁讲安尼啊，啊，这个老师吼，家己食家己食的这个中药粉吼，啊，直接半暝啊，中央血压升悬，中风倒下了后，就无搁爬起来呀。啊，因为伊拢食家己食的这个药粉啊，家己去烤草吼，将药房去买这个药草啊，家己磨啊，这个药粉啊，这个警察知影讲伊有咧卖这项物件，啊，过来家己食出代志，既然食降火阿袂，会食到家己中风，家己会更挂去，听讲会出代志，甲即罐子去挂念，啊，起码要行司法的程序啊吼。啊！真侪人听到讲，伊家己食个中风，食个倒下，食个再见，无事食个不舒服，拢来遐咧要求要退钱，要求出济。其实这嘛是家己选择的，敢唔是吼？这嘛是家己选择，敢唔是？所以咱真正咧选的时阵，你爱安全第一。虽然阮隔壁，我就讲吼，哎，迄个几号，迄个开始吼，人伫咧这个有手在咧上班，啊，家己嘛伫咧电台上班。因讲是啊，电台物件咁好，伊讲因妈妈食了袂歹，因厝内底人食了嘛袂歹，也佫有人伊是伫药厂，毋是电台家己去挂来乌白的，伊那里来去这个来中挂，明仔载来去台北挂，后日来去台南挂，啊明仔载再来去台东挂，挂来乌白的毋是，因是直接直营的，毋是家己咧挂来乌白的，咁要趁钱尔咧，毋是哦吼。这是因一个通路叠加，哎，惯性惯移啦，啊对，这种隔壁要介绍讲，现在我放袂出吼，伊就提两包益生菌来吃，哦，差足多，放到够轻松的哦，放到裤头拢已经去啊，啊再来我就讲买，即马上流行的印加果油吼，啊因开始家己讲吼，开始家己嘛咧食印加果油，伊食了，即马你甲看，人咧体质偌好咧哦，出来哦。咱起码要来注意风险呢，这印加果油爱吃，会更爱涂好好呢，啊无安全咩啊呐，危险性真悬呢。唔呐，即个妈妈吼，甲因翁食完了后，起码向因新妇、因囝嘛来找凯奇啊，伊讲凯奇啊，你这个网络上面卖的很贵呢。你去买印加果油，伫网络头顶真有名，而且伫这个
病院下骹嘛有咧卖植物面哈，阮真侪同事拢就是摆外口咧卖遐贵，去卖较俗诶，我讲袂啦。阮头家药厂诶头家，我诶通路有特别油菜诶通路，啊，我卖互恁，当然是用较好诶介绍哦，较油菜诶介绍，食诶物件绝对是上新鲜诶，毋免去食着苦钱，我摕上新诶互恁食。含少年啊，食了拢饿了诶，因即卖30岁的人，有50岁的血梗，有70岁的血梗，真正常。八节老鼠伊在咧窜呐，哦，也佫有一个血梗无好，食食头戆戆的啦，啊，佫个心脏敢若有出问题，喘袂起来。少年啊，真济，佫来本来拢三 B 八呢，到30岁了后，即天多愈来愈大天，啊，即个生过即个小姐哦，我感觉佮伫咧体态愈来愈大个，因为。因普通咧食的油，就感觉讲有买就好啊，愈大罐愈好，哦，愈大罐愈俗愈好，其实唔是安尼。咱爱食好油，白白油，甲体内的白油甲伊排出，你皮肤自然得水；甲体内的白油甲伊排出，咱的血管自然得流润；体内的白油甲伊排出，咱的血管内底血油自然得袂遐多。食好油，甲体内的白油排出。你会感觉讲，哎，我的身躯无遐尼啊重诶，因为你咧排诶东西毒素嘛，自然甲你排出来。啊，足侪人拢是有食炸西诶惯习，就咧想讲，足健康食品咧会使啊出门进前食，哦，想讲咧食鱼油，哦，我看人食鱼油嘛袂歹呢吼，人讲食鱼油啊顾心脏、顾心血管，哦，啊食鱼油最当帮助这个头壳较清楚。我嘛想要来食鱼油，啊，毋过我食素食的。即马有这个素食的鱼油，甚至鱼油有可能有重金属的残留，这个素食的鱼油绝对无重金属的残留。鱼油敢若会当讲吼，你清这个内底血肿的无好物件尔，这个素食的鱼油，唔呐清你无好的物件，唔呐食好油、白白油，而且最后你感觉到。奇怪，我就无咧运动，啊，食嘛同款，即个腹肚汤啊，那愈来愈肥，即个体态变较好哦。嗯啊，安尼，阮的印加果油，嗯啊是专属的印加果油，啊，佫是上天然纯印加果油，无掺任何的物件，无掺任何的物件，纯的印加果油，唔免像人讲一缸，可能爱食咧九粒，爱食十粒，效果好，唔免，阮一缸两粒、三粒。都有效果啊，因为阮内底就是纯规粒的印加果油，无掺任何的物件，唔免一羹食到九粒、十二粒，唔免食遐尼啊济。阮的印加果油加贵，你一旦直接啊，嘴唇伤大，你抹嘴唇，真紧，马上这个嘴唇就袂安尼紧，嘴唇就袂安尼流血。再来像开始有时啊手会打，也佫有脚会打，你家抹抹，打伤袂黏以外。真紧，你的皮肤自然的幼密密，袂粗袂扁，哦，袂涩，非常的好用。你直接吃，有的人哦加贵，我还是我就爱啉印加果油迄个味吼。这个加贵有一个这个豆啊汤，坚果香非常的汤，安尼直接吃，我感觉规工的心情真好，而且我吃完效果。嘛感觉非常的好吼，效果嘛感觉非常的好，要食到专属的物件非常的少，而且阮囝嘛讲啊，你爱食这个印加果油最好，第一专属，第二这个欧米伽369不饱和脂肪酸，伊会当让咱的头壳加足清醒吼，啊你若卖退化，当食的都会放会出来，出来惊的转来，安尼对阮来讲嘛是好代志。而且因妈妈哦，本来小寡哈大颗，小寡大颗，行路吼，这个脚骨啊，骨头都阁无好，站袂了，拢爱用拐啊，四脚好啊。今嘛油咧白，食好油，白白油，体态较好啊。人伊今嘛有单啊拼，唔免用这个四脚好啊，家己去诊所，家己起了眠床，拢非常的方便，有法都处理着家己小大颗。骨头阁无好，足侪代志拢爱拜托别人来甲你斗扭一下，斗砸一下哦。甚至干那要坐车，你就非常无方便。你若小寡散一寡寡，做任何代志，你拢会当家己来，
感无真好，质感无真好，你只要足简单诶，食好油排白油，把你诶白油排出去，你累积几啊十年诶白油，慢慢慢慢应该排出去。你就知影讲，是安那应价果油，即马会卖甲欠着。你就知影讲，是安那应价果油，即马遮侪人爱啊哦。所以，请你把握一遍，应价果油开始要油台哦。你爱把握一遍，应价果油我要油台几多？足久无卖应价果油啊，因为我拢无油台哦，我拢无油台。即马等咧夯嘛，卖哦贵贵嘛是有人咧卖嘛。啊，毋过今仔日油台。开始特别在咱等待通路要警告大家讲，阮头家有一挂招数要提来甲大家做分享，对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这份专属的，而且业界上纯的印加果油，唔免像咱一天爱食咧十外粒，一天两粒到三粒，解决你真济真济问题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0: 就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之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天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1: 邀请咱的检验师，
2: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1: 谢谢，
2: 今晚是直接是和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1: 谢谢，
2: 身体健康，啊，因为咱每一次的节目哈，我相信拢做给新朋友，加入咱的行列，我赶快自我介绍，我姓李，啊，本身是检验师，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主任哈，啊，对着咱一寡原物料的进出口啦，包括着身体方面的健康。检查啊，咱非常的了解。
1: 无唔对，
2: 谢谢谢谢。
1: 啊，个有不得检验哦，有不得灵机哇，这检验是
2: 谢谢谢谢。
1: 检验是，我最近接到上些电话，你讲吼，
2: 啥物款的电话？
1: 电话就是咱台湾卡来电话，哈哈哈哈哈。卡来讲太重要，啊，我见吼，安尼有时是这个有太麻烦，我见啊，你大块跑无好要安那，啊，个有卡来，哎，陈爸爸讲吼。赚钱跟你要大空，啊！我真的钱都无多，我都好做假生意，唔知
2: 假出。其实吼，其实开始你接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吼，啊，咱拢不管是咧保持联络，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看水的物件。
1: 对啊，对不？
2: 有啥物人愿意讲非常的大颗？
1: 对。
2: 有啥物人愿意希望家己的体格走精致？
1: 无唔对，
2: 对不？
1: 对。
2: 啊，所以讲咱平时一定要食食控制，啊，配合着运动。
1: 嗯。
2: 当然，咱科技足进步的。
1: 是。哦。但是在补助，有一款补助的物件无？
2: 你有想要了解吗？其实吼，其实开始，唔是干那你的心声安尼呢？我相信足多咱家的老大。
1: 估
2: 计真侪为食素食的，也
1: 是
2: 我这个叫做长辈时代，可能你也听受着家己的后生时代，也这个心情啦，所以包括减唔输得，我伫咱临床的治疗哈，运用看过遐认识，你敢知影？我今仔来节目顶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啥？我要来报告咱听众朋友食一种绝好的水果，
1: 食水果，每下当互咱身体好，搁减肥。
2: 是啊，这个水果
1: 哈。
2: 这个水果对着咱老大人哦，诶，心包油甲肝包油，对着咱年轻较一辈就对啦
1: 吼，
2: 体格较糟践的，体重较超标的，腰围较粗壮的这吼，是一个足好诶好消息。
1: 啊，我来去全年买有无这款水果？
2: 啊，绝对无。
1: 喂，
2: 这款水果哈。开始，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是，我唔知甲你讲，要来全年买。
2: 但我甲你保证，全世界上介好的品种是秘鲁。
1: 秘鲁，
2: 伫咱中南美洲，秘鲁这个国家，才有这款纯天然水果。
1: 真牛的水果！
2: 啊，但是哦，伊的品种有分呐，
1: 有分哦，
2: 有分，四瓣、五瓣、甲六瓣，台湾话讲四万、五万、甲六万。
1: 啊，几万
2: 呢？还有，迄一万就亲像咱迄柑仔有无？迄柑仔皮你甲白白有无？啊，迄柑仔是毋是一万？
1: 哦，好，
2: 同款，同款，秘鲁的这款的国宝，这款的天然水果，伊嘛有分四万、五万、甲六万。啊，几
1: 万上
2: 好？啊，你阿妈，咱台湾进市面上拢四万甲五万。
1: 四万到五万，
2: 啊，四万到五万呢，无大劲吼，伊的成分是不足的，啊，有一个重点啦。秘鲁这个国家天气足热，
1: 是
2: 啊，伫秘鲁要出口过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吼，拢爱坐货柜船，啊，货柜船吼，平均温度会使讲非常的高，但是呢，为着要降低着伊的运输的成本吼，伫国外就脱壳了。所以你正在市面上听到这款的水果哈，不早在国外就脱壳啊，啊脱壳了就氧化去啊。但是咱有像无同，咱有像进口迄六万的迄，
1: 六万的
2: 这个等级，而且伊的壳，咱有像无脱壳，
1: 无脱壳。
2: 你要到台湾要做萃取，要做超临界的萃取的时阵哈，咱再来脱壳。啊！你刚才超临界萃取吼，一公斤的成本爱偌济？
1: 爱偌济？
2: 一公斤的成本好台票六千至八千块，
1: 六千个八千
2: 好台票
1: 啊！检验师傅，
2: 一公斤六千至八千块台票。
1: 那讲脆柱，脆柱，
2: 这是干哪？伊脆柱哦，诶，成本哦。
1: 哦，一个问题啦。
2: 嘿，
1: 哦，是无阿问啦。
2: 是是，
1: 你无阿问，我话你讲哦。
2: 是是，
1: 这个脆柱哦，我听人讲脆柱，脆柱，我看迄行啊靠嘛，有人讲伊个脆柱，脆柱是。
2: 迄无同，
1: 我分好个
2: 牌。我讲吼，伊个脆柱方式目前伫咱台湾是安尼啦。分四种，第一种叫做超临界萃取，
1: 超临界
2: 就是咱药厂采用的这啦，咱一公斤萃取成本六千块至八千块台币，而且伊的原个原物料成本还佫无算的哦，运金拢还佫无算的哦，干那萃取成本一公斤就要六千块至八千块，
1: 萃取就要这么贵，
2: 这是上介好的方式，但是咱台湾市面上真多。我袂使讲伊唔对啦，因一般市面上拢用啥？用热压，
1: 热压，
2: 用烧高温，用石磨啊，硬磨硬结硬控出来安尼。
1: 啊，你跟他机油同款，
2: 对，
1: 硬来挤出来
2: 诶。那叫做热压，
1: 热压。
2: 好，啊，这款水果伊都惊烧，你为着要结伊个纯天然的成分出来，结果你用高温高压，当然你就破坏成分啊，啊，伊个成分都一公斤。就从五百到八百块，萃取的成本差十倍、十一倍呢。好、那用热压、高温、高压，咱认真讲啦，虽然破坏成分啦、但是伊的成分阁存淡薄啦。上惊啥货，你知无？上惊要赶时间呢。
1: 个另外赶时间呢。
2: 搁一种叫做化学法，
1: 什么是化學？
2: 用化学药水，啊，落去甲浸。
1: 浸药水哦，
2: 浸药水，啊，甲伊的这个啊，这个成分吼，用浸泡式的甲浸出来。
1: 所以最初各一款浸药水的、
2: 是啊，浸药水的，啊，浸药水的成本一公斤五十块至八十块。上贵别超过百二块嘞。
1: 一个怪同款的物
2: 件，
1: 就连恁的成本都爱这么贵。你有人讲哦，咱的一罐伊就做会出来。
2: 是啊，
1: 我那就是差在遮啦。
2: 差在遮，要来减轻咱的体重，要来给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啊，是讲咱长期食素食的，而且对象本身有心肺更方便的问题。食素食的对象本身有高血压的这个困扰，咱要安怎来改血压稳定？心包油、肝包油来改善，巴多汤卖有智能油，甚至大撇掉的患者吼，咱这款的水果萃取物，我拢建议你补充，包括啥货呢？常常皮肤会痒啦，皮肤会流皮啦，嘴唇会闭的啦。
1: 像我这卡好多的哦，会闭的。
2: 是，
1: 这干嘛来算？
2: 来，开始我来报告。咱萃取起来是一粒770毫克，770毫克哦。市面上下拢500毫克的，
1: 500毫克，
2: 拢500毫米，啊，咱萃取起来是770毫米，所以讲对着原果用60000呢，而要到台湾才发壳以后，用着超临界萃取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的成本，来把伊萃取变一粒770毫米，所以那开始吃无一礼拜，巴肚通消的。
1: 我真正食无一礼拜，按照我先讲，配合着小可爱运动，
2: 是
1: 一礼拜两遍，我做两遍的运动吼，啊，就半点钟尔，做一个瑜伽，
2: 是
1: 真正是功。
2: 所以吼、我讲这个孙天元的水果，伊这个萃取本吼，相对着咱的食好油来排拉油的效果真好。
1: 我唔对，
2: 你都拿老大人，尤其你比如讲你是食素食的，但是你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你甲补充也当柔软着你的血管壁，
1: 是，
2: 保咱的血压稳定，
1: 是，
2: 降血压的西药愈食愈对，这第一点。过来第二，咱这款的成分，伊是一种不饱和的脂溶酸，
1: 是，
2: 伊会当予咱的大脑，咱的大脑需要的营养叫做脑磷素。
1: 脑磷素，
2: 伊个兼会当活化着你的脑细胞。
1: 活化脑细胞哦，这重要。
2: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2: 习惯性的头壳胀胀，
1: 是，
2: 包括这几年啊，记忆愈来愈歹的，我拢建议你来改做补充。
1: 一定爱补充。
2: 是，再来第三，再来第三点吼。咱这款纯天然的水煮粉，伊个会当安怎？ 会当互咱的北内吼五脏六腑吼，不会互相碰撞。
1: 不会互相碰撞。
2: 为什么你咧招标运动的时候，你的肝脏、心脏、肠啊、腰子袂消扩宽？
1: 嘿嘿嘿。
2: 所以咱体内需要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1: 还有油脂，还有那个好好调的。
2: 爱有这款的好油，来保护着你的心肝脾脾心，卖比较消控。消扩消浓，
1: 而且这个检验数控着，登记接受的，还是讲减肥的，不是讲歪油哦，
2: 是
1: 爱好的油，
2: 爱好的油哦。搁、哦、再来，你若有一罐旧年的，这个喙齿疼，
1: 哦，
2: 旧年的疼就对啦。
1: 是，
2: 咱这罐好油哦，伊搁会当提升大麻素的分泌，
1: 大麻素的分泌
2: 来达到着止疼，
1: 哦，
2: 来达到着止疼。
1: 所以这是属天然的咯。
2: 是。
1: 哦、
2: 包括一个当然嘛，增肌减脂，
1: 增啊就像我呢啦，
2: 增肌减脂就讲你较无节食，
1: 对，
2: 你的体格较属于虚胖，
1: 对，
2: 也当
1: 那么大咩，
2: 嘿，嗯，也当和咱的脚掌背吧，
1: 嗯，
2: 较节食的，
1: 节食，
2: 和咱的大腿吧较节食的，
1: 节食起
2: 来，啊，体内的歹油，
1: 嗯，
2: 排出体外，
1: 排出体外，
2: 排出体外，
1: 嗯，
2: 所以你若老大人有一款心包油甲肝包油，
1: 嗯，
2: 心包油长期间造成咱的心脏病，造成咱的心律不整，造成咱的心脏肥大。肝包油造成咱的肝指数过多，嘴大嘴破嘴长。咱这种好油拢会当甲你做排泄。啊，若较少年辈，腹肚痛大大的这啦，你愈补充愈苗条，衫裤愈买愈细领。
1: 真有影哦！
2: 属实嘞，
1: 我一礼拜虽然减一公斤尔，看起来真少。
2: 嗯，
1: 啊，不过我穿的这个裤呢，又真得英气嘞。
2: 所以讲吼、哦，这个是天然的好。哦，啊，这款天然的水果来做水煮的，绝对爱把握机会，
1: 无
2: 大件吼。开始你知无？
1: 嗯，
2: 咱这款好油可以当提升体内血清素。
1: 血清素是有什么作用？
2: 啊，血清素是一种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
2: 咱人吼、哦，有当时若拄着代志，心情会无好。
1: 哇、哦，会哦，
2: 会不准。
1: 对哦。
2: 啊，会超烦。
1: 会哦。
2: 你来补充咱这款好油，
1: 嗯，
2: 伊会当刺激着血清素的分泌。
1: 是。
2: 这款快乐激素哪有够？哎、嗯欸，你不管是心情的开朗，
1: 我心情开朗，百病全无。
2: 对，啊，袂安尼吼，健康。上歹的哦，啊，心情会非常的欢喜，安尼就对啦。
1: 啊，
2: 啊，会感觉讲规身躯哦，拢安尼感觉讲安尼做软软的啦，做软弱的啦，
1: 哦，
2: 别安尼身躯安动动平平啦。
1: 哇，
2: 包括哦，那女性朋友对着咱家己的皮肤吼，有当时那小块拍印吼，啊，就拍凹处者吼，黑巴拢印他白白，
1: 嘿，
2: 哦。我甲你建议，
1: 这款乌巴地，
2: 嘿，乌巴地，这你甲补充，
1: 对，
2: 也当避免日晒伤害。
1: 我快讲
2: 个例子，避免日晒伤害。
1: 我最近去外口吼，
2: 是，
1: 我拢在外口咧跑步嘛。
2: 嗯嗯嗯。
1: 好，
2: 也当避免着咱的日晒伤害。
1: 哦。
2: 过来，咱这款的好油，你甲补充落去吼，伊也当压制着咱皮肤的麦拉宁色素。
1: 是。
2: 吼，包括你想想，比如讲手后翘，
1: 嘿，
2: 脚后蹬，
1: 是，
2: 哦，还是讲皮肤啦。吼、啊，啊，这个衫裤砍掉的所在，拢会溜皮溜皮啦。你卖讲直接吃啦，吼、哦，要直接补充也使，要听我用加多加开，甲抹伫咱的脚手啊，抹伫咱的嘴唇，甚至抹伫咱的头上吼、哦
1: 嗯，
2: 都可以。
1: 无唔对，是，这我要讲一下吼、
2: 嗯，
1: 这前面四个讲讲吼，我脚后底遐拢会憋开，咱老会，
2: 拢会憋开。
1: 讲吼，你抹这就好，
2: 你甲抹这就好啊。
1: 有影吼，
2: 过来。
1: 你抹什么油膏？
2: 过来吼、
1: 嗯，
2: 咱讲着好油、
1: 嗯，
2: 其实大体调的患者袂当食油车啦。
1: 吼、嗯
2: 哦，啊，你若大体调的患者食着油车，是毋是就会闹事？
1: 是。
2: 啊，但是咱人佫袂当无油车啊。
1: 对啊。
2: 咱人佫袂当无营养的来源啊。
1: 对啊。
2: 所以大体调。诶，这个患者，
1: 你要补充
2: 检验出建议你，早晚吃两粒咱这款的好油，
1: 早晚补充两粒好油。
2: 是，
1: 哦、
2: 啊，包括你吃素食的，有当时啊，你比如讲一挂蔬菜啦，
1: 嗯，
2: 你甲撒撒的料吼，啊，一摆看要两粒三粒吼，你甲搅破，
1: 嗯，
2: 哦，搅破啊，用着这个凉拌来做生菜沙拉。
1: 今麦是就咱们想讲吼，
2: 是，
1: 吃起来是啥物味？
2: 啊，
1: 开始跟你讲，
2: 来，
1: 一小块坚果的味道。
2: 开始，你较等的吼，你甲试一下，
1: 好，
2: 啊，卖配温滚水直接喷，
1: 好，
2: 你甲搅破，
1: 好。
2: 啊，我个人的口感，我个人的这食的口感是安怎？加落去的时候，那你咧讲，迄个坚果，
1: 坚果的味道，加一点蔬菜的清香，
2: 迄款坚果的气味，
1: 我烤土瓜过来加
2: 它，清汤。
1: 哦，
2: 效果有够好的就对啦。
1: 哦，
2: 所以咱来个食好油、白白油，老大人来个补充，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逐渐就改善。素食的，你食素食的，而且的族群本身，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我嘛建议你食这款的好油。
1: 哦，是油未
2: 使无，
1: 一包油咱皮肤就搭，
2: 是
1: 做检验素讲着吼，隔离霜
2: 是
1: 啊，防晒剂
2: 是，
1: 我出门嘛就带小挂着，
2: 是，
1: 足天然的，可以说唔惊日头晒到会痛，
2: 对，哦
1: 会乌会红，
2: 是，
1: 足好用的哦，
2: 啊而且吼又非常的清香，
1: 我唔着，
2: 啊所以讲吼，店主甲听众朋友再次直播个，假设这个对象如果你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其实这是一种素食的，会好用。心包油、肝包油、八多汤的智能油，包括着八百五种六腑的智能，拢会当透过咱这个好油来排泄着你的排油，和你的肉排毒结石。食素食的患者，你听我甲保养，包括着大皮条的患者，你从此以后唔免阁惊漏食。
1: 哦，
2: 啊，搁着咱本身大脑的营养素，咱是这个配方就是大脑的营养素，是这个脑磷素。
1: 哦，
2: 啊，记忆愈来愈好，头壳袂痛，头壳袂沉重，
1: 拢唔对，
2: 是。
1: 你补充到去你个脑的这款呢，诶，营养分哦是真少的，一定爱全力去除的，一叫我都分子小，
2: 是
1: 一定跟脑细胞来。
2: 好吸收，好吸收。啊，而且我再做强调，绝对要选择秘鲁的哦。
1: 哦，
2: 你看咱连阿巴丁宾馆都给你特别一张相片，
1: 是，
2: 甲咱做补充的讲。一定要选择六万的，
1: 来
2: 到诶秘鲁的，六万的，而且个品种，来到台湾才做脱壳做超临界萃取，成本非常的贵，一年当进口一百四批呢，
1: 四批呢，
2: 再固定三个月一批，所以咱听做朋友，今日建筑非常欢喜，甲咱报告这个好的消息哈，
1: 感谢陈燕
2: 师，谢谢，
1: 甲咱介绍这像你啊厉害的推广
2: 哈，是，
1: 感谢陈燕师今天的分享，新的这个医学常识、健康常识，像你啊厉害的推广，现在开始收听广告。

0: 是
1: 我要甲你讲一下吼，啊，这这样好的水果，这样好的油，这是什
0: 么米？啊，这个叫做超级印加果油。
1: 超级印加果油。
0: 啊，我再次出个开启，甲听众朋友报告，绝对要选点秘鲁的，六瓣印加果。
1: 六班的
0: 啦，啊！二要到台湾才脱壳，才用超临界萃取。
1: 是，
0: 啊，咱萃取成本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台币，而且每一粒拢非常的清香。
1: 是，
0: 每一粒拢770毫米，
1: 甲
0: 市面上500毫米完全无同。
1: 补充了够，
0: 啊，补充丰盛吼，无分饭前饭后，
1: 无分
0: 呢。你都若要食好油、白米油的。饭前30分，饭后30分，共两粒，共两粒，
1: 共两粒，
0: 啊，配250cc 的滚水，
1: 是，
0: 都会像开始愈来愈苗条啦，安尼就对啦吼，
1: 是，我再讲一个吼，像这我冇去问医生哦，
0: 是，
1: 医生冇讲，这一点爱维密乳嘅，
0: 是，
1: 而且伊的萃取吼，爱够有这个
0: 符合国际标准，
1: 对，因为伊的这个先后的升温价我都抽出来，啊，再来哦。哎，伊个这个秘密，我拄只咱来检验组讲，这个专家老话平常讲
0: 哦，一定要770毫克。
1: 伊讲你爱食了不够，好个才会出来。
0: 是，
1: 所以开始是安那，礼拜就安尼啊，真的好做，因为我真正十分个讲。
0: 是，啊，佮配合食食的控制运动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你若本身除了讲啊体重较悬的吼，啊要来做一个代谢以外，连迄种食素食的，你是食素食的。啊，结果你有各位阿伯，我嘛推荐你来补充咱这个印加果油。啊，介绍哈，无俗啦，还是伫咱这个减肥中心哈，咱一般整形外科医师做主的哈，这一盒是1800块。
1: 有影嘞，阮中啦吼，有一间这个整形医师教我做起来，因内底毛袂多，
0: 是
1: 啊，而且这是咱接触的，
0: 是一啊1800块，
1: 1800，
0: 自费哦，自费，
1: 啊，咱买，我今麦要直接甲你买，因为材料少。
0: 啊，咱听众朋友遮吼，包括凯奇遮吼，我感谢恁当时的支持，啊，我诶个性，我嘛讲啊。讲会到，我爱做会到。
1: 爱做会到。
0: 咱伫节目当中，我特别要开一盒1500块。
1: 啊，1500块。
0: 1500块。
1: 啊，那像开始安尼咧讲诶，那1500块我多啦。
0: 啊，其实吼，
1: 我家己嘛要买。
0: 你若敢多用啦吼，这对啊，就做明显的感
1: 觉。对啊。
0: 3天至2礼拜啦。
1: 唔对，
0: 安尼。
1: 而且吼，我一直爱。我隔壁妈妈伊讲吼，因为体重伤重，要运动行袂去，哎，伤重伊就无顺
0: 利，爬头乌来路行咧。爬头乌负担吗？
1: 对，啊，所以伊嘛讲伊想要来食这，啊，不过因咧手头下无。
0: 一盒1800块定价吼，自费吼，咱特别优待1500。
1: 1500。
0: 啊，今仔日买两盒。
1: 送一盒。
0: 无啦，就只。
1: 两盒
0: 3000块。嘿。未上就送一盒。你搁上一盒，就变搁加上一个1500块啊，对不？一盒1500，2盒3000，我真正无法度搁上一盒。
1: 哦，啊，
0: 最主要产品爱有效果，
1: 有效果，
0: 这较重要。
1: 哦，
0: 啊，你本身嘛亲身体会啊，
1: 哦，行路继续轻松。
0: 是啊，
1: 哦，真正继续轻松，喘气哦，这运动咧走真紧的，
0: 是
1: 嘛，袂喘气。
0: 啊，迄行路吼，袂过迄大腿小麻。
1: 哦，有影
0: 啊。啊，迄衫裤咧穿吼，迄咱过行卡袂离啊，安尼。
1: 我
0: 来抹去，接归完啦。
1: 真正
0: 有够好。安尼啦，开始，你都甲既然有清楚啊，啊我看你食了也真好吼。
1: 对啊，
0: 2盒3000啦。
1: 2盒3000吼。
0: 无法多过上一盒啦，我限10个就好。好，安尼好不？
1: 感谢检验师，
0: 谢谢，感谢。
1: 今仔检验师离开咱的现场啊吼，老实讲，这组凯奇家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我嘛食素食，这组是全素食的。过来对我的体态帮助非常的大吼，啊我啊咧运动的时阵，我嘛感觉讲吼，喘气加足轻松的，所以这组我家己非常的需要哦。大家拢会当食得起，大家拢会当买到这么好的物件，尤其咱这个印加果油吼。伊真正是一个医美中心，有一个叫做洗血机的功能哦。什么叫做洗血机？洗血机就是你伫医美中心内底，你会了会去，伊就是一边你开5-6万块，伊就甲你洗了身体，咱对不对？用家的就好啊。 开始真正家己哦，我一天拢食六粒甲八粒，我家己啦，因为我要体材好吼，我一天家己食六粒甲八粒，所以我要求阮头家快当卖我较俗的，又讲别冤家要家己买吼，又要算我较俗的，所以伊算我介绍，今仔日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哦吼，伊嘛是要安尼卖互你，不过敢若其他你俩你听好，一盒1500块，今仔买两盒的。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哦。啊，若买大组，等于买两组，10盒多少？10盒再继续1000块，10盒5000块，10盒5000块。买大买一份，买两组，直接降价1000块，直接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现金降价1000块，10盒5000块。待会儿早点两组大组，谢谢。好，我开始接电话啊，0数9 2 5 7 2 3 4 5，你都是。

就是面试讲到是安那要一直强调，阮乃是超临界萃取。这应加果油，伊那不是超临界萃取，伊就是用这个热压式的灭积出来的。按个应加果油，你若拄到烧，也变质。甚至应加果油的好个是完全拢无啊！啊，那另外一种呢，伊讲哦，我的应加果油只要市面上的市价四分之一，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块是用化学，落去甲应加果油伊的这个成分萃取出来，用化学落去萃取，落去浸的，你敢敢食？开始我是唔敢食啦，我未摕我的身体来讲真相，咱是要食健康的呢。啊，你既然差一寡钱，你敢买去食化学的无效果的物件？咱的应加果油 ，Omega 99.93 这款叫做医护等级啦。医护等级，什么叫做医护等级？医护等级就是讲医生伊的推荐来使用。你敢知影？我有偌济门诊推荐使用这个应加果油，譬如讲心脏科的门诊，也佮有心血管科的门诊，也佮有中风预防的门诊，也佮有中枢神经科的门诊，也佮有脑血管科的门诊，也佮有上重要一个失智科的门诊。失智哦，老人痴呆症，你问失智科的门诊，也佮有减肥医学科的门诊，也佮有新陈代谢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就是新陈代谢较无好诶，这个八大联合门诊，伊拢会推荐这个医护等级的应加果油。爱医护等级的，你爱医生拢讲，咱先爱食萃取，因为萃取就是爱食量，咱人体有够通啊吸收使用。效果而且马上会出来，就开始在吃，效果一礼拜马上就会出来哦吼。像咱的应加果油一粒会当低人的能量，外口一粒拢是500mg，咱的是770mg，是哪边呢？这是阮的医生，也到阮的检验单位去精算出来的，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对咱的人体上好的量，所以效果才会这么紧哦。而且，阮伫个这个各大门诊诊所，大家咧吃，都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天然洗血机”，就是要甲你洗好清气，用家的天然洗血机，内底无好的，互你洗好清气。尤其是讲，啊，我食素食的，唔过我最想要食鱼油呢，这就是素食的鱼油。唯一的代替品，就是这个巴肚啊，海内海去的这款的，你一定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一定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把你那条海内海去的巴肚先给解决，啊不然不海内海去海看以外，你的观战也去外顺便的，大可不然是会更的问题呢，和你规整个观战你也去带着外顺便应用到呢，所以爱解决了爱，啊！不过咱爱食迄个有效的，食迄个量有够的。今仔日才十多个机会尔，我跟你讲真的，我家己嘛在食。我拄只检验室咧访问的时阵，我就讲啊，我真正特艰苦，效果有嘛，食了轻松嘛。今仔日咯，阮头家卖我是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我开始自己买嘛，这个介绍，所以请你紧三盒这个机会，控诉叫。5、7、2、3、4、5，等一下，等一下，头家有讲过一个优惠哦。你若要买大组的，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叫5、7、2、3、4、5。我被广州，我的应加果油不拿损呢，我的一粒的量是要别人两倍的量啊吼。所以，请你把握这次犹太的机会，我是刚想出货，叫这款犹太的介绍，我家己先生认错。

幸福的好将来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讲是不是？咱若讲惊山高，又搁惊讲水讲的冰气，哦，啊，搁想讲啊，我家己是食素食的呢，我袂当挂钙，我爱健康哦，爱全素的，有啊好，应加果油这项水果全素的。嗯呐、啊，会当解决你这个三项关的无法度处理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水缸甲你冰气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卫生区打扫的问题。讲到这打扫，因为我甲鼻毛这个困扰，尤其是我这个脚肚啦，常常积水、积水流血，穿袜啊嘛无效，哦，抹啥拢无效，甲袜啊我抹在硬加果油。真正有差，而且挂落伊就是一个汤水，就看这个啊，粗糙的汤水安尼尔吼，而且打伤未油，你个穿袜啊，打伤未油，你挂两三工，效果就好真济。搁咱的手啦，啊手看起来咧打打捏捏啊，规个安尼粗巴厉害，甲咱摸咧，敢若会甲挂同款。嘛，小可家己抹抹，你一粒你就够抹手甲抹脚啦。开始家己一粒吼，第当抹一双手一双脚，一粒就够啊吼。也佫有，我拢有食这个应加果油，因为诶，阮的医师哦吼，阮的检验团队医师团队有讲哦，你一粒应加果油，你会当包诶五公克，诶这个油该包起来。所以我吃好油，把这个歹油包咧，给散出去。我是不是愈吃，我就愈好看；愈吃，我衫就愈清愈细命。我实验室哦，实验室做试验，硬加果油来底，你甲放一个油来底，放入去，伊油会随油皮哦，油皮哦，把这个油全部融化掉。所以我会愈吃。衫的愈穿愈细领哦，开始愈食，衫的愈穿愈细领。那安尼，我讲的这个油的问题，你若讲无胆的人吼，也无胆的人，你愈爱食这个应加果油，咱体内袂当无油啦。也還有另外一个，你有便秘的问题，你敢讲开始啊？我食足侪这个青菜水果，安尼愈食哦，啊，晒出愈滋愈大了。因为这个叶等下就袂叮当啊，你知影无？无油袂叮当，纤维愈侪伫遐，伊就愈积愈大粒，你遐白就真无方便解当用好诶。你若加食这款诶好油哦，会当互伊干呐？骨溜骨溜骨溜，一定互伊骨溜排出来。哦，骨溜排出来，所以唔呐讲甲你摆油摆出来以外呢，含你等下毛哩骨溜骨溜骨溜。拢甲你摆出来，吼、哦，拢甲你摆出来，互你真好摆，是啥物件？非常种的效果，我家己是非常非常爱哦，吼，开始家己是非常爱这个产品，而且搁有一个，这是阮开始讲的，你要注意听，这是真真正正的哦。阮有吼真济的这个啊，人体有气象。本来人体伊拢常常会甲这个遥控器摕咧冰箱哦，要无就是出门手机也无啥去插着伊个遥控器，啊无就是甲医生约好几点要来看门诊，倒一间要来去病，常常拢袂是入去，也阁有乌多麦，也是讲脚踏车家己停咧倒拢唔知影，找咧几来条巷啊，到尾去找警察来替伊找伊家己个乌多麦，找伊个脚踏车有够济啦。有够多啦，你会听无？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提早来补这个脑黄金，你知影无？这是素食的脑黄金。以前人咧食鱼油，就是咧补这个啦，补你阿爸妈啦。啊，唔过你食素食无多食鱼油要安那？食沙菜无多食鱼油要安那？这是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佫加真济真济真济好处出来，咱来食一项物件。第一，唔惊讲吼，即水讲冰去；第二，唔惊啊，你阿公嘛愈来愈退化去，弟弟愈来愈歹去；第三，唔惊这个腹肚害来害去；第四，唔惊这个三高关关格格影响着你；第四，无胆的人，咱会当加补充一寡。唔惊讲会来闹事的问题。第五咧，加食一寡好油，
把这体内的歹油排出去，咱也袂吼病毒遮尔啊多。第六个，咱就这个肠啊，你嘛是爱不溜不溜不溜，咱安尼咧拔，唔只会舒服，唔只会轻松。你讲是不是？人爱有油，看起来皮肤才会水，才会不溜啊吼。人爱有油，你的手才袂一直直搓巴离开，啊，你的脚，这个脚后山才袂安尼一直直跪，安尼行行老火老地，走路拢会疼。所以吃一盒物件，顾你规身躯的，而且全部全部的人拢会当来使用，请你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大数的敢若有5组鸟。大数的是10盒5000块，10盒5000块，开始跟你提十盒的，因为我家己真需要吃，效果非常的好哦。控诉九一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一五一两三四五，10盒5000块，一定爱提的。

迎回来的节目现场，租数愈来愈少啊，请你紧的爱把握机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523145，0491523145。应家国有适合什么款的人来使用呢？第一，代谢不好的人，一个不倒害来害。啊，迄个手吼，安尼敢那手同款诶，这叫做代谢症候群。也够定定咧食外口诶，一时啊食鸡鸡排，一时啊食这个鸡鸡腿哦，啊一时啊搁食啥？食鸡排骨咧，食外口诶油，咱无法度去降压。买油食个有咩呐？咱得爱靠着应家果油，甲这个买油赶紧摆出体外。再来你要爱水诶，咱要爱水，皮肤爱呐，骨溜骨溜。我如果那么不溜不溜，补充好的油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再来，你的排便有困难呢，当然，你的这个肠啊嘛是不溜不溜啊，你讲是不是？啊，还有这个三高症候群呢，咱嘛是要尽量来稳定，较袂安那水管病，哦，这个病管真危险的。这不是水电工来修理就会使安呢？还有食素食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无好，有人拢讲。胃肠不好，你就去吃啥？吃肉皮、吃猪皮，或者吃些皮、吃些油嘞，去胃肠就好啊。啊，不过你有三高，要安那去吃这个肉皮，要安吃猪皮，起码唔免安尼啊。咱只要吃印加果油，嗯呐，会当把你的歹油排出去以外，该补的这个油脂，和你的这个胃肠该有的油脂，拢把你补好，形成一个保护膜。也个有哦吼，怀孕诶，有心诶，买上来补充，非常非常好，因为有 Omega 三对咱诶人体帮助非常诶大，伊个 Omega 三个比鱼油也搁较侪，吼比鱼油也搁较侪。人讲鱼油已经是脑白金啊哦，鱼油会当补着咱脑部诶细胞，因为伊个分子真小，只有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细胞。按个去买印加果油，比伊加个较厉害哦，比伊加个较厉害。过来也当帮助着咱的消化哦。有的人啊，感觉肚子就干苦的呢，啊又搁咧饱啊，啊你在肉皮吃侪咧啦，猪皮吃侪咧。我相信这不是刚刚开始咧讲名哦，你慢慢听过些，因为这就是吃油。当补充咱胃肠内底这个油脂，啊你就袂做过啊，啊你就会咕溜咕溜啊，你讲是不是？再来你吃这个印加果油，会当把你体内的歹油拢把你排出来。你常常来去吃外口的，你遐油，什么地沟油啦，啊什么回锅油啦，哦，这拢是非常的麻烦的哦，这拢非常麻烦，伊会当紧把你做排出来，尤其是皮肤打湿的。皮肤打湿，找无任何的方法，含医生家叫你讲吼，紧抹一挂什么乳液，搁那抹，你嘛是真大，搁那抹，你嘛是同款比的，你会当从体内来做起，食印加果油，这个印加果油加抹，伊真正打伤美鱼，抹抹个小块这个，这个坚果的汤味吼，你个抹抹，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啊。两三天你就感觉有效果啊，所以你要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个人客人来讲，一开始啊，哎，医生讲我肝包油、心包油啊呢，你安那哈？肝包油、心包油，医生讲我无救啊，不是无救，那会当提早来预防，那会当提早吃好油、白白油。医生若跟你讲你心包油、肝包油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嘞，吃好油。拜拜以后，这是真多医疗门诊拢推荐来使用的哦，这个辅助食品哦，来辅助食品。有人讲，还是印加果油真多种，我明仔来选择，才真正最佳。水有好果，就开始赶快追加水有好果。第一，你一定爱蜜乳进口，而且爱挂壳的，因为伊在拄着烧，不要来这，安尼日头一直晒，不要来这可能超过100度，有冇可能哦？
伊个油的油脂拢全部变质去呀。第一爱来台湾碰它的，伊遐个油脂变质。第二，你个爱超临界萃取，有个人你乌白用个什么化学的啦吼，还是用个硬煎的啦，烧的硬煎的啊？我跟你讲哦吼，过敏的你也吃是过敏哦。你若用迄萃取的方式唔对的，是你是会食解过敏的哦吼。而且你的油是食愈多，掉咧体内愈多，排油是排袂出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爱超临界萃取，爱活性萃取，安尼才会有效果的。有效果，唔只有法度吼，你食落去，就把你的排油给你排出来。很多临床实验你都有讲啊吼，应加果油你是讲一公克可以帮你代谢50公克的油呢，歹油拢把你代谢出来哦。心脏科哦，心肺更门禁，中风预防门禁，中枢神经门禁，脑会更的门禁，失智科的门禁，也够吼，这个伤大颗即嘛够肥胖科的门禁，新陈代谢科的门禁。这医生都一致推荐，一致认可哦，辅助性治疗，咱会当来补充这个应加果油，会当百姓保护百姓吃好油、白白油，百姓把你这个害来害去的巴肚来解决的这个问题，百姓你惊讲吼啊，我吃素的啊吼，油脂的吸收无够，变哪来吃好油会当。产生真多对身体真好诶，这个改善，拢会当靠着应加果油来改善哦。手啊，粗巴厉害的啦，脚粗巴厉害的啦，啊，搁这个脚直直要闭开的啦，巴肚害来害去的啦，啊，手当甲捏袂起的啦，体重手当去拔掉这个脚头乌的啦，食素食的蔬菜蔬菜，嘛是要来维持三高稳定，阿爸妈。那弟弟愈来愈歹，常常要去冰箱来摕这个生食，常常要去便所来找这个高丽菜的，唔好笑，这款的非常的多，尤其甲医生约好要来看门诊啊，今仔日一定爱注射，家己拢袂记得今仔是啊拜一还是拜二，全部袂记得，我一讲就水袂记得呀，家己有食饭水食，嘛水袂记得。这你就要紧补充，尤其咱今仔日大油胎哦，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三盒，所以建议是5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我要甲你同款，我要买大组的，规家伙啊，大细都会当用的，安尼特别个油胎，互你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电话一定爱听卡，控诉九25123456。开始真正甲你建议，这款的介绍是真正为工厂出货，才有的这个批发价吼，5盒3000，10盒5000哦，听好，10盒5000，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10盒5000块，控诉九25123456，好的油，安尼吼，才袂使定定为做做，应加果油。做一面给你改善，而且5盒3000块，把握机会，搜索就要无后，控诉九25123456。

0: 新闻
1: Local News
2: 顶播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当中的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一片阳光，慢慢做大到为好天甲最寒。今日东南部地区以及沿中半岛南山地上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地上雷阵雨。彰化跟文化局立刻立了书香彰化与大师有约，透过无同款领域的重量级的作家的专业甲影响力，伊今日民众广泛乐土。无月二十四号礼拜。在下午两点半，在秀水上立体育馆来举行，另外作家楚世云将医疗和家己十项人生礼物为题，分享伊生看世界人生历程甲深刻的生命思考，内容情感引人深思，欢迎大家踊跃前往聆听。楚世云伊就以高学历的工业旅行家，平常亲历人生，卡也骗去五大洲，多年来亲历着多元文化现场，唔单单拓展着个人视野。更加将旅行转化为关怀世界的行动，伊长期参与着国际非政府组织事务，伫亚洲、非洲、甲中东等等的所在，拿着精彩工业职业，对冲突地段和平工作家哦，在地社会的教育推动，一直以着实际行动回应着生命的提问，展现出跨越着国界、领导关怀甲实践精神。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伫彰化市古大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程工程，伫中山路二段、彰化路、华山路重要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坪彰化施工进行做调整，部分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以及缩减，用路人会当多加留意着施工路段注意着用路安全，造成着不便之处，并且建立第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缝工程第二标，在中山路二段到121号、中山路二段到149号、中正路一段191号进行着推进作业，在东胜街188号、三福街92号进行着行龙连接工程设作业。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程以及用户接缝工程第三标，在中华路、孔孟路进行着推进。作业在中华路、华山路、中正路二段、中正路二段340巷进行着马虎路收掉。为着建设着建设地，彰化县警察局甲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中队首都共同合作，将第5月25号礼拜一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彰化县警察局大门口以及保安警察第四中队精神楼两机关驻地干部举办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工业活动现场不仅准备丰富的司机福利，更加有55寸的电视、折叠脚踏车等的摩菜大奖，邀请着大家前来观会相迎。竞赛工作除了维护着治安和交通，日常的热心服务更加是亲切在心。本次活动刚好拄着观会中心扩建布局，两警察机关首都扩大联合，除了全体警察同仁一族官，更加召集着警官、技工、民防、义警、义高以及消防相组队等等，集勤民力，齐心相应，呼吁着社会各界全心民族斗阵加力，用热血展现爱心，齐心守护着生命。115年四月车祸物所造成台中市古方葡萄严重受损，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会同着农业部、台中区农会改良场、农业署中区分署、台中办事处、新社区公所以及石冈区公所现开，确认损害率已经达到现金救助标准。农业部公告，台中市为办理着古方葡萄四月车祸物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且种着古方葡萄而且损害率达到20%以上的农地，即日起到6月1号为止，带着各边身份证、存款、簿画以及合法土地证明文件，向着受灾地区公所提出的申请，过期无必受理。为着协助着企业打造着优先一地一平环境，增进着劳工一地负担，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持续推动着奖励事业单位办理着劳工福利出席计划，鼓励企业提供着多元福利福利出席。全概馆会当申请着600块奖励金甲奖励金，115年5月开始增加加差， 如果企业提供的员工有新家庭照顾假，小组申请国家发5000块奖励金。同时，劳动部自5月一号开始推出着企业双三三政府来到参加企业托育补助新制，进一步鼓励企业到里的优先托育一点环境。115年度将持续受理的企业申请，希望透过的奖励机制，鼓励的企业提供国家大型的劳工需求一笔支持措施。海上民众往返的台中市区将更加紧、更加便利。为了持续提升的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来宣布，自5月25号开始调整着六号一路公车路线甲营运模式，都要将专线延伸到大甲、顺天各种一挂，并且新增加着六号一副线的达市区，透过充足的国道三号大甲交流道，大大缩短着行车时间，目光会当节省着大约20到30分钟，提供民众更加有效率的通勤甲通学选择。交通局的表示，这届路线调整，全部将大甲端重点由大甲区公所延伸到顺天各中，强化着校园周边公车服务一丝瓜，那便利着学生啊上学下学通勤，减少着装线无方便的情形。透过路线延伸到校园生活圈，有助于提升学生啊族群使用着公共运输的意愿，落实着交通平权。近年来随着李小波意识提升，除了身体不利之外，精神跟精神不必常常受到关注，身为未当呼吸的阴性伤害。南投县社会一直劳动局指出，近期相关通报案件有增加的趋势，都发生在家庭日常活动当中，对理想身心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如果照顾者长期处于的饮酒、物质滥用或者身心健康困扰状态，可能影响的精神稳定到教育功能，使着家庭活动充满着无确定性的压力。虽然无必然个性的不同对待，但是如果欠缺的支持和概念，以往可能增加的理想心理的压力和风险。社会一直劳动局嘛提出的民众，如果理想女主持的精神或者精神不健，麦当卡的113保护专线，有着专业人员提供的协助，麦当透过的学校系统中的导师、辅导老师，或者是学校社工同步，共同守护的理想安全。现代人生活步调节奏前进，过去压定的向当作是沉默的杀手，真侪人拢是感到身体出现着明显的无爽快，才发觉着讲气管早就已经负担上过重啊。血压控制不该只是依赖着药物，建立着良好生活甲饮食形态，才是维持着气管弹性甲年轻的根本之道。第一，想要稳定着血压，并且降低着心血管风险，不一定代表啥物拢袂当食，关键是伫日常生活当中。算是离开单纯的限制。第二，全国10年取代着幼儿的淀粉，膳食纤维帮助着稳定血压。第三，低脂饮品配好油，选择蛋白质来源，远离着动脉硬化。第四，煮食的时阵，油品会当选择着橄榄油、苦茶油等等的好油，并且适量摄取着无调味的坚果，帮助维持着心血管的健康。第五，养成着良好生活习惯，减轻着血管负担，建议养成着低血压、减少着高盐的饮食、规律运动等等的生活习惯哦。以上新闻，一个热点分析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哟、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0: 英语，
3: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0: 英语，
1: 请收听，
3: 请收听，
4: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6: 今天又要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哦、我们今天要教的单字是豆子、豆子、豆子生做什么款，豆子就是两个

0: 健康之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长期孤独的增加着死亡的风险，健康是真侪人共同的目标，嘛是生活当中常常看到的健康课题。一项研究指出，比较讲家己来用餐、甲他人到饮食饭增加容易大哭，平均进食量比一个人用餐减少了大约44%。主要原因是伫用餐的时阵容易开杠分心，比较较歹专注伫自身进食量甲饱足感，伫不知不觉当中食下更加侪食物。再来就是进食的节奏嘛容易受到影响，无自觉配合着他人的速度甲分量，所获得身体饱足的信号，这个现象伫女性的族群更加明显。按说虽然单独来进食比较较无容易肥，但是长期孤单真的会增加着死亡的风险。换一句话来讲，一个人食饭确实有助于饮食控制，但是长期孤独感依然是一种健康的风险。如果想要兼顾着健康甲饮食的控制，别甲他人用餐的时阵，会当透过着放慢速度，走走步甲留意着饱足感的顶顶的方式，提高着自觉，一旦建立着良好习惯，就算讲。在社交场合，也比较较袂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哦。
1: 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5年了。一摆会当坐着故乡列车过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2: 嗯，你个真高。
1: 亚军，今日这电话无甲你斗阵来咧。
2: 我就是你，我唔敢讲。
1: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不？
2: 那伊
1: 是怎样啦？
2: 伊已经出嫁啦。
1: 什么？伊已经出嫁？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画。这当天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自强。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最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0999-0999-0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间真特殊的婚姻介绍所，因专门在做媒人，在做月下老人，因在甲想要结婚的人牵红线，因的生意是真好。和因这间婚姻介绍所介绍成功的红阿婆是真多，这间介绍所的状况是真特殊。那是查甫的爱对倒边的门出入，啊那是查某都要对正边的门出入。起码咱在先来讲，倒边查甫的入去的门爱通过不来的关卡，这我都记着介绍者。查甫要入去的时阵，爱在先登记身份证，顺续达2000块。然后再去找介绍人。第一关的门，门上有写年轻貌美，门一个十几看无人。第二关的门写家财万贯，门一个十几有那看无人。第三关的门写温柔体贴，门十几同款无人。第四关的门写健康有专点，学历高，门搁个十几嘛是无人。但是对第一关到第四关所写，拢会予男性感觉真欢喜，因为这条件拢是因所要爱的对象。你甲看，年轻貌美，家财万贯，温柔体贴，健康有专长，学历要过关，有这条件一定是真好的对象。但是伫最后一关，第五关的门有装一面大镜，写讲请照照镜子。最后因见着介绍进来，起码咱过来讲正平女方要入去的门，对第一关到第五关写英俊潇洒，年轻优惠，家财万贯，健康学历高，最后赶快写请先照照镜子。这间婚姻介绍所真高真高端，因为婚姻你要经人，人嘛要经历，所以互恁大先照镜，先了解家己了后，看家己是不是 有这样好资格去见对方，这样好条件，也就是说零配零，风配风，功夫的就只好配动工，我们自己四年啊爱在身体严格，不能想要探红归。空中好朋友，咱听完这段小故事，咱就会知影，咱唔通干那要一直要求咱的翁，还是要求咱的某，都爱我你好，都我你好，我你搞都我你搞。咱来首先检讨家己，然后去知足。人讲知足就会快乐，知足就无烦，不那无气。夫妻之间要一起永远相爱，永远快乐，咱一定要首先要求咱家己。咱来大声付出，大声付出咱的爱，就会得到对方的爱。咱互人快乐，咱同款会当得到快乐。夫妻做伙是相对的，相信也是听我的节目，有法多接受我的建议的，我相信大家拢会真美满、真幸福。

这阵的离婚率太显现，这拢是民风贵落的关系。谦让包容的道理全唔捌，拢一味指责讲对方，一心一意的求相信，事事行行拢爱高水准，时时刻刻拢在做比较，认你较好就拢当输人。家己唔照镜，都不计较，安尼的夫妻未太会幸福。做错代志，唔讲对不起，嘛唔体贴，讲我爱你。你甲看人甲他讲一句对不起，都予对方来原谅你。你甲看人甲他一句我爱你，都予对方更加爱你爱加死。既然是夫妻，为何时常在冤家？太无爱，我甲你学咯，啊你甲我学咯，安尼夫妻感情就会真好。翁某嘛唔当时常要搭嘴讲，死啊嘛是要硬嘴亏，这拢会真浪费。咱唔通干呐，牛条内底恶牛好，反倒转来，咱来比牛条内更加好。离婚再婚敢会较好？原先也是唔改，到尾啊同款嘛是做。咱少人少情兼少福，夫妻对当斗阵甲老婆婆，金言玉语咱爱听，婚姻则袂中途就无性命。

0: 用心来支援港商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心机灵拢一直在咧减退，到尾啊，工课煞袂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袂好势。咱十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诶老人，也未互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十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个宝。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就是白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青春丸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青春丸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青春丸拢来好去。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青春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青春丸，谢谢，多谢。

一对红阿婆，因这对红阿婆思想正够烧面，正够冤家，正够搭嘴角。伊的太太拢讲，人的红婿是外高都外高，外高趁钱，搁外高趁钱。啊，人的红烟头体贴，啊搁大方，啊美嘞。但是做先生伊听听嘞，伊有哪讲？人别人的某是遐尼水，遐尼贤惠，遐尼温柔，啊你咧，两翁仔某思想闹到用要离婚。有一次中秋节有哪到啊？两翁仔某平常时烧面是归烧面，冤家是归冤家，但是因也阁有后生，嘛有一个查某囝，所以嘛囡仔娶咧要出去野外烤肉、烧鸡。因到一个真空旷的所在，就选一位因认为真介意的所在，就准备要烤肉。因正准备要烤肉的时阵，伊有一个八岁囝讲：“恁家看，近边迄个所在是安尼碧草如茵，迄个所在在烤肉，在烧火一定加真好。迄个所在风景你家看加真水。咱刷来去迄个所在，一家人看看的有影。”这阵远看去，真正是真水。一家人要烤肉的物件退咧，因就刷位啊。但是因到迄个所在时阵，太是碧草如茵，是安尼大长细长的野草，石头阁遐尼济，阁拢是大石头、细粒石头一大堆。啊，蚊啊嘛真济，说不定草堆的内中阁有蛇。一家人因阁刷位啊，因落尾想想咧，想讲啊，本来迄个所在都袂歹啊。所以因要阁刷返来原来的所在，但是刷返来原来的所在的时阵，原位已经去予人占去啊。伫这个时阵，伊一个十岁查某囝只讲，眼看是很好，近看还是原来的地方好。这处的烤肉，因两翁仔某忽然间得到真大的启示，因那是真正来离婚。一个过穿，啊一个过节，无一定会卡好。因爱计较，爱笑颜，爱笑口。因这对翁仔某，忽然间拢袂过去挖对方的缺点，去挖对方的臭头皮啊！因煞互相一直在挖落对方，真奇怪呢。两个人如互相挖落，啊两个人煞如好。空中的好朋友，恁若是唔相信翁某互相挖落会如来如好？那安尼对今仔日起，对现在开始，恁甲做看咧，就会体会出伊的滋味，就会体会出詹医师所讲的话，真正是真实不虚。人讲新的无来，唔知影旧的好报效；新的无来，人讲旧的歹。新的入门一个家内才灾害，翁某做伙爱互相，事事行行爱包容。那是要要求十全兼十美，那呢？只好姿态后出世，这出世咱大生对人十全兼十美，安呢后出世，人就会加倍幸福你。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那要要求对方爱大生照镜看家己。

治这个时阵，我向我的朋友讲，政治这我是唔捌，啊，我嘛未晓讲政治，但是我无爱移民去加拿大。不过我刚刚看到咱台湾即阵所出世的囡仔，我感觉咱台湾人未来的前途拢真好，未来大家拢会真好命。我即阵伫台湾是一个有名的中医师，我阁是伫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听友是阮天下，真侪人在俄罗我的节目，真侪人爱听我的节目，我逐日拢会当讲话互人听，阁会当甲人看病。我那是移民去加拿大，我讲话就未通，我无法度做主持人，我就真正变成加拿大名。人是加拿大，啊，我是加拿大。何况你看台湾即阵的囡仔，每一个囡仔面相拢遐好，你甲看因的天平拢遐水，鼻尖零零七零，耳也阁拢大对，耳珠阁遐大。这款囡仔表示因未来拢会真好命。我讲安尼的话，大家拢感觉真好笑。事实上，看面上真正会当做真济参考。我相信未来的台湾人拢会真好命，所以咱根本都拢总唔免惊。

0: 养生来体验养生好物。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

平常时会做做吊吊疼疼，时常会一卡生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变薄、时常漏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疲惫唔着。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经过九二二的大地震了后，有真侪人拢讲害啊，台湾害啊。事实上，咱台湾是真真正正的国地，咱台湾人善良、拍拼，搁真有爱心。所以咱台湾人天真正有在保庇，天真正有在守护。地震是因为地热、地心的能量超过关，所爆发出来的一种现象。能量那是发射愈侪，就大地震；那是爆发较少，就小地震。地震世界各国拢有在发生，有的灾情是比咱台湾较惨重。九二的大地震是佛祖有在报保庇，咱大家甲想看咧。九二的大地震是发生伫南投，发生伫台中，当时靠山区的所在。迄、那个所在人较少，工厂嘛较少，大楼分也较少。那是九二大地震来发生伫台北，还是来发生伫台中市内，还是高雄市？迄款的效果又过如何？所以咱台湾真正是一块福地。尽管咱台湾有风灾、有水灾、有地震，灾害是不断，但是拢唔是真大的伤害。台湾是福地，未来的台湾也不真有前途。

0: 进广告。
1: 有听众朋友向我讲，伊的妈妈本来是中风未行，拢一直倒伫病床里。但是自从食咱的药品了后，伊阁一直听迄块西藏的附件，伊的病煞一直好起来，即阵煞会行，这是奇迹，我那是感谢。药啊爱食，附件我那爱听。嘛有一位听友讲，伊今仔日放迄块西藏的附件，伫早时拢会飞听一鸟啊，来伫触电还是伫触电，真加奇怪。就是伊有饲一只土狗啊，有那会真爱听佛经，迄只狗啊在那底听佛经，伊拢唔敢走，拢点点啊听，一直听到佛经放煞为止，安尼伊才有走。阿弥陀佛，这是佛经在甲伊消罪业，消伊顶出世的罪业。伊做狗还阁有灵性，还阁有忏悔的心。我相信这只狗以后出世。可能是会出世做人，绝对不是狗啊！个人话有一个听众朋友讲什么事啊？真感谢，感谢你送我迄粒马骝因啊！自从使用迄粒马骝因啊了后，好亲像好运就一直来，连身体都拢加真好。这就是一个人，伊的磁场会改变，歹的磁场一直消失，啊好的一直新鲜。迄粒马骝因啊，爱一直使用。但是要小心甲保管好好势，千万唔通来碰见。天啊，干个代志真正是真奥妙、真奇妙。只有靠各人的福分去体会，尤其是西藏的慧珠，奇妙之处才是有济。那是有慧珠的好朋友，你要好好啊保守，好好啊去甲体会，

0: 更用心来经营港商服务。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每年月事拢属于真操烦，不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过两工，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柜，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柜。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柜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费经度生条子卡好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常理。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骨，胃酸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巴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骨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巴肚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撇泥。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酸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濒危、奇经、撇泥、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现在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调的王肺，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好多人虽然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轻易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代谢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下门皮肤拢会真紧绷。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伤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仙丸。后晚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来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 感谢七代林飞天仙丸，多谢，谢谢。
2: 玉窑光明灯需要燃油站，玉窑宜顺有靠我，我今同考难相亲，由于贵入宜地后，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吼大山啊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正如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通，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小茹，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把大家创造健康，追求基本生活。

机干地用，是咱郭庆真的用力十八千，郭庆真的保护卫生，郭庆真的印造山干地用。

0: 是说你可以带来大天风凄凄雨绵绵，
1: 亲爱的乡亲弟弟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大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先啊，咱先来报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今仔日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吼，啊，咱东南部地区安平村冠顶吼，啊，有这个南山的短暂的顺风啦吼。中昼以后，大台北地区含这个东北部地区，含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32度，
0: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3度，
1: 温加兰地区是23度到34度，
0: 各边地区是24度到32度，
1: 昆明地区是25度到32度，
0: 华山地区是23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0度到27度，
0: 大道区是23度到33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新历是5月20，旧历是4月30吼。今仔日是礼拜三啦吼，520啦吼，我爱你啦吼。而且会使讲一个在特别的日子吼，
0: 总统
1: 就职啦吼，就职的那个日子了对啦吼。今仔日子吼，适合开工点灯做酒吼，点灯买鸡买抓当土啦吼，做生意开市啦、入屋啦、安装啦吼，拢会当吼。但是今仔紧接的是吉祝安阳够安生的对啦吼。
0: 那个罗总统就职
1: 两周年的对吼，所以会使讲我伫遮吼。啊，咱看当安尼国泰民安，咱一盘拢顺利啦吼。
0: 是上大好啊！
1: 大家都当安居乐业啦吼。啊，不要紧，有小款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吼。尤其咱介侪上了年纪的，无方便出门买药的，中部以北的吼，也是住伫外岛的人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江里头，人告诉的这吼，啊，有咧食药啊吼，爱赶紧吼，赶紧啦吼，也下晡3点以前啦吼。尤其咱第一代要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款吼，啊，若食了好。第二个刚刷第二个现在指定的房啊，几年过未了吼，尤其咱这里台中的台大区啦、南投的七七啦、婚姻的好位啦、哪来啦、台南的花店、两店、银蝶、东山尖嘴啦吼、嘉义的鱼店啦吼、公司的燕巢大虾、三拿啦、古大虾米等吼，这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哦吼。咱拢会透早6点，服务啊，永远的9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7070好电话，头前的该空档。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900-0900-0900-0600，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啊有小林的苏康车路，咱咱做服务的吼，拢袂要紧吼，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咧对话的时间，啊你电话赶紧来甲伊敲起来就对啦吼。啊，对着这个独家预防险的库啊吼，五天来上班吼，335天啦吼，还是讲 用这个嘴暖嘴吼，快筛阳性吼，啊，直接直接裂开吼，直接裂开
0: 吼。因为也是正讲伊无食到，
1: 安尼吼，
0: 无嘴吼，嘴吼因为个阳性。
1: 对哇、啊，所以你看这偌侪吼，五天吼就33,350吼，啊无裂掉吼，无裂掉才偌侪吼。啊，会使讲比较吼，顶高的工资，咱来发现吼，增加6,750，增加6.75%吼，这里也包括电线事吼，咱交规点吼，啊，会使讲用独家来宣传吼，搭配着这个上司烟弹吼，啊，先做地下会吼，用着讲准备。因前这个唾液毒品快筛的汽车吼，就话你啊吼，本个月13号搁再收钱吼，啊查这个毒驾作业的天数吼，他们司法呢修法的这个预防性的区啊人吼，啊为着这个毒驾的来开裂开吼，逮捕吼。以上吼，以上的相啊吼，新的制度之啊吼，通过短短上路五天年吼，五天吼，因为的确，啊，含这个吐塞的这个试剂阳性，则受逮捕吼上班的吼，大概335件吼，含巅峰的降低200件比较吼，增加到6,750吼。突然就吼，第一线的这个警员吼，在这个新的执法的这个措施当中啦吼，更加勇敢来执法吼。但是中华独家的特主力吼，他会使讲的这个力度会较强了对啦吼。他会使讲在政府上强调讲，独家成因大部分。含这个食电子的烟毒啦吼，电子烟毒吼，上司烟弹吼有关系啦吼。一旦驾驶员吼，他会使讲，伫这个开车的时吼，频繁来食这类的这个电子的这个温度的话吼，将迅速产生着这个肌肉症吼，他含意识吼无清澈的对啦吼。啊，电脑战争，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吼，啊来烧撞了对啦吼，啊，相当危害着道路交通安全吼，因此吼，为源头加强车闸，才会当提早预防吼，这只着这个毒驾会发生啦吼，所以伫遮吼。当接到这个烟丝吼，上司烟毒吼，啊，估计吼那只150万粒吼流出来了吼，所以只这边提出来讲，我咱的同乡和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在关注咯，咱当然。

心情，山的你。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我听到你。
1: 哎。
2: 我写的呢，我跟阿姨。

0: 咱未上罪吼，无改心动都有破面啦吼，落得钟鸣，这也是风景啦吼。另外苦吼，三河有足，啊，佫有底下来仙公有足。万丹小鬼古雄天顶边啊，透灵庙中，滨东区中庆路卫生所的对面，透灵庙中，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有伫即个科园吼，有一间规划的托育中心吼，十平内底吼，竟然吼共骗20个吼婴儿，啊，共移动安尼啦吼。
1: 嗯，他主要就是咧保护。一座山，哦，一个矿难度做大呢。
0: 内底会使讲非常的大山吼，啊，而且这只是品质贵的啦
1: 吼。贵族啊，这样子啊，这样呢。
0: 所以这个汤七大吼，中心伫这个边底的规划的托育中心，无到10平的空间。建言千二十名的建幼儿吼，
1: 我咧想应该遐家长吼，不是贪得少，
0: 贪少吼，
1: 每种一个月讲5000，
0: 哦，一个月5000咯，吼，都好安尼哦，
1: 都啊，看电视咧播，
0: 安尼吼，啊，听讲拢是我一个拢无照吼，无照无证照的女性咧照顾吼，啊，佮有一挂义工啦吼，义工负责咧照顾啦吼，啊，所以吼，说这实在安尼真。像做下面哦，像做下面哦，哎，山东。
1: 那个感觉感觉上天啊，怎样啊？怎样？这环境是安怎
0: 啊？啊，部分的家长因讲啊，有人过得热啊，吼，有人过得热啊，吼。
1: 对啊，可是他通我跟你讨论一点，佮应该是谈笑。
0: 对哇，所以这种的情形吼，实在是对着这囡仔吼。非常的无保障啦吼，啊，佮有只囡仔食过期的即个食品吼，啊，内底吼太过暖了安尼啦吼，啊，会使讲今年3月份伫即个塘区某一个社区规划吼，啊来收托吼21名婴幼儿吼，以其监护吼来查验来查看啦吼。主要建言搬到塘沽的这个龙寿街吼，一大面体吼，地不到10平的空间吼，啊内底会使讲千二十个吼，婴幼儿啦吼，其中7个是放学为幼儿园吼，坐娃娃车来到家吼，现场有一个无证照的女性吼，他们2个。哇，这个义工负责来照顾啦吼，啊，这个3月份有快30万啦吼，啊，这届罚款吼，啊，未定了对吼，所以这吼，咱的家庭爱注意啦吼，这种的无牌照的吼，啊，这底下
1: 看，那妈就讲哎，能过个好啊，
0: 我安尼吼，所以底下讲我咱的家庭吼，大家来做一个注意啦吼。
1: 南白光天，干火烧灯光天，望灯。虽然当地中华人情话，无数说灯光天光天。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哦，吴太太呀，哦，
2: 哎，
1: 你的外面说门块要修掉无？
2: 有咧。
1: 哦，谢谢啊。
2: 对。
1: 他们个在灯管也请我修。
2: 嗯。
1: 好，感谢。
2: 关心。
1: 哦，再见啊。
2: 我的。
1: 你。第二趟要我卡了啊。
2: 我的谢谢姑
1: 啊。哦，我要见，我要见了。像我拢会卡拉讲门块，恁有修掉无啊？伊要吃了。有效无安尼啦，是啊。
2: 十二点来收票。
1: 哦，好啊。
2: 我无甲你讲我。
1: 嗯。
2: 也许之前。
1: 好。
2: 啊，只卡片。
1: 好。
2: 诶，我讲我只叫我加上。
1: 好。
2: 十点。
1: 好。
2: 我是讲安尼卡拢被消了。
1: 哦，会啦，会慢慢来消啦。
2: 慢慢来消。
1: 会啊。
2: 也你这个。
1: 嗯。
2: 无
1: 白害哦，无啊！十八千就新陈代谢会较好啊，所以慢慢消也哩。平时的时，啊，迄个脚踏骨要关关
2: 啊
1: 咧。
2: 有啊，我拢乖，好乖。
1: 哦，了啊啊，茫食伤咸安尼啦。
2: 哦，
1: 嗯。
2: 啊，你讲少的，咱唔得少哦。
1: 哦，
2: 我排住去。
1: 好安尼哦，好啊，我今仔日就食三盖就好啦。
2: 系啊，我食，哦，你食一
1: 斤不行。无啊，今年咱这中药哦，算做慢慢好啊，吃吃来好啦。
2: 系啊。
1: 好。
2: 那，别卡。腰腿呀，现在卡得一块呢，卡得安尼，哦，安尼啊，现在现在真整安尼整卡得呀。
1: 对啦，对啦，哎呀，好呀，有卡差的爱见小条，卡好诶。
2: 六罐啊，你啊，一摆来你叫六罐啊。
1: 好安尼哦。
2: 哎呀。
1: 哦，迄有人啊是镜头有卡严重啦，呀。
2: 哎呀，我就讲安尼，就不心针够有效。
1: 好，对啦，迄神经拢管会着啦。
2: 安尼哦。
1: 好啊，你都。妈妈家的根本给你治疗好些啊，我唔能只把只好做咧做工过无。
2: 靠不多啊。
1: 好的，阿来。
2: 好。我在家里这边呢。
1: 好，阿来加减啊行啦，吼，那迄样的事加减啊行。
2: 妈妈拢倒门出来，都全部倒门。
1: 好，阿来吼，加减啊行起来，安尼会循环的较好。
2: 好啊，当时啊，伊工作我也。
1: 好，阿来吼。哎。哎啦，迄只是怎么哩？迄个当掉伊啊，吼。
2: 哦。
1: 好。
2: 谢谢。
1: 好啊，要等过来，你要请我小王哦。
2: 啊，你我那都爱请他。
1: 哦，好啊，感谢你哦。
2: 哦，好。
1: 再见哦。
2: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领高阳市的吴太太，把咱做的见证，伊食咱的八仙健丸，含咱的乌秋仙的做八仙，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八仙健丸是拿一个包装，老人也是个乖啊。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五十天听风症，筋脉的疼、神经的疼、关节的疼，拢有真好的效果。若有需要，带你高雄市的凤山和平中华，无改善同好好各平安，林武金节、凤山前节、罗德中明阿联合节、大树街啊中原、桥头依然同家庭新安、大寮新良安、中正洋洋、竹花鹅寮新明兴、宜山众安。金门街也是平安药局，台中市新兴路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兴药局，到光明路惠春药局，西湖马丁新联发药局，都会准备着咱的八仙健丸，那么首先的十八千。

0: 不能再等你发天不更谁能到底中华谈论三者是昨天在你听广播
1: 啊，真感谢请到咱真感谢咱的用心的朋友不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时候我们做好不会都不用客气我是要加油啊，特殊料的问身体健康的我们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因暗的九点欢迎可以打到我们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不管是有空的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6080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坐来利用啦吼。阿公伫高雄市的金牛区吼，一个必先冷冻食品公司。用硬肉品和骨辣店吼，啊，这个新奇的饭店跟餐厅啦吼，啊，遭受着检举，广泛的超过期限的肉品吼，2024年检调吼查到过期的肉品12.4公吨啦吼，其中个把部分吼。过期的超过吼14年啦吼，过期的超过14年吼，第二头的检诉，
0: 起
1: 诉，起诉这个负责人吼，啊姓家啦吼，啊含姓林的红阿婆吼，啊用犯人吼，丢出党员啦吼，作为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啊你有心急的重点，啊吃着这个冷冻的，诶这个锅巴是过期14年吼。因讲收港吼，收港以后吼，过期的肉品啊，改标签搁再卖了对啦吼。啊，咱那伫路边摊食迄种现台吼，现台鸭吧，还有那好个人吼，容易有心急的食迄过期的吼，过期
0: 就心急的派头卡乌。
1: 好安尼哦，
0: 哦，讲开这个收钱。
1: 安尼哦，即个过期的肉品流量吼。不提前的这个吼、哦，台里啦、周记啦吼、阿廖街啦、连上店、新奇的餐厅吼、哦，检方吼、哦，就是讲现起来县里面两个阿婆吼，阿会使讲切人吼，阿会使讲异味的标识侪啦吼、哦，以及早起侪严重在吼、哦，分别40班同20班来交货的对吼。所以咱的用心的朋友吼，
0: 你当时破卡单，卡唔加做，
1: 恁根本在路边摊吃的，
0: 现在吼，可能只有良心，
1: 对哇，啊，就系嗰啲良心，
0: 对啦，你家己放心加食，
1: 对啦，贪嘅，你过期啊，佮偷鸡吼，偷鸡这个标签吼，这实在无法无天啦吼，
0: 你唔敢犯掉，
1: 所以你家来讲我咱的空中直接来做一个参考。
0: 嗯，大家吃饱，大家等等，小朋友过去，慢慢休息好。虽然大家在一起，困难。

想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妹妹说你好。哎，你好。
2: 我
1: 太太呀。
2: 好，
1: 你好。
2: 我
1: 们
2: 农
1: 历上
2: 来
1: 啦。哎。
2: 我
1: 老是
2: 在
1: 那边那个没开价。我上好个呀。哎呀，那我打扫，那个叫上好，叫上公家那什么一块，像三十呀。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上仙的镇少山，效果拢非常的好。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播节目，好，收过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我会等甲拨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关区的空中直接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对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松脂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石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桥。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肝。靠站起来就当起来，我把蒜你就赶紧来吃掉。这当天是在第7点，你所时间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所在的歌曲爱着这三天，是咱住伫万山城头村的旧电视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一路来，感谢你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的节目。现在我们苏大交流在家庭做服务，今日是新历的五月二十，旧历的四月初四，礼拜三。
1: 现在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贵宾甲指导啦，吼！有小林秘书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看是讲要来寄药啊，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今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档。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6000080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喂，健康哥老婆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两个搞啥？
1: 哦，你蛮搞啥？你好，
2: 那个家属讲的无唔对啦，迄阮较早床下拢安尼，囡仔吼，囡仔闹人带就好啊。
1: 哦，
2: 那你咧报一件新闻讲，迄部还佫内底乱。
0: 真辣
2: 的
0: 啊，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哦，
2: 安尼哦，诶，这较早就是啊，上重点就是爱注意，就是，诶，看我这一个盐池啊，你那盐池啊，你看有啥啊？哦，盐池啊，那江的江的草啊，就草系，那一地湖啦，盐钓的盐池啊，
0: 嗯，
2: 诶，因早起定来对对因老表处理盐池啊，哈，
1: 嗯，
2: 啊，我跟你讲，啊，你坐住。那盐池啊，你早起哦，
1: 嗯，
2: 啊，就爱考虑看嘛样来考虑个清楚。
1: 哦，安尼哦。
0: 什么？
2: 因为吼，
0: 我是用打烟的哟。
2: 不是啦，常常看因打咧烟皮啊，皮啊因做了容易，贵个
1: 不得来挂落去。
2: 哎，啊，就烟皮啊，不得这个低调
1: 些。哦。
2: 那那父母你啊，你坐坐这里坐，你就考虑看嘛咧。
1: 哦，安尼哦。
0: 哦。
1: 因为哦，因无烟味啦吼。
0: 哦，不是用打烟味啊。
2: 哎，这个胶水拢对那不要吃那皮啊吼。
1: 哦。
2: 那皮啊遐大粒的，无那遐大粒就挂起啊。
1: 哦。
0: 嗯。
2: 父母你啊，你先吃这条面，你就是我做。
0: 哈哈哈哈哈。哦，你想得多哦。好，拜拜。
1: 喂，健康哥老婆你好。
0: 嗯，你好。
1: 好，请讲来。
0: 我的讲话。
3: 大家好，朋友大家好。
0: 嗯，感谢你好。
1: 李林，感谢你好。
3: 我买哈。
1: 嗯。
3: 搭起个个等连麦的，自己一连在讲嘢。
1: 哦。金龟。
3: 对是。
1: 嗯。哎。
3: 一大药啊。
1: 哦。
3: 一定爱挂棚啊药诶。
1: 哦，挂棚啊药啦，哦。
3: 我连前六听到无。
1: 哦，有啦，有咧听啦，
0: 连前六啦。
1: 哦。
3: 挂棚啊药，阿爸去甲教会。
1: 哦哦哦。
3: 诶，那不会啊，平时啊，咱讲我去教啊，爱挂棚啊药，那无挂棚会。
1: 哦。
3: 拢未调。
1: 哦。
3: 棚啊总爱停诶。
1: 哦，安尼哦。哦。好啦。
3: 还有准备调诶。
0: 嗯，谢谢你。
1: 谢谢
0: 啊。
1: 回健康快乐福利哦。
4: 今日好哩哦，小叔达平老大，
1: 小姐你请讲来。
4: 都这么说啊？
1: 嘿，
4: 哦，我讲过二十啦吼。
1: 嘿，
4: 哦，动动咱们两年啊
1: 嘛。
0: 九零年，九零年。
4: 过二十吧，对吧？
1: 对啊。
4: 都过二十，诶，人讲哦，较早拢个挂掉吼。
1: 嗯。
4: 诶，今马英九伊讲单身台出五二恐怖爸爸哦。
1: 哦，安尼哦。
2: 你喺福气啊！你只啊，开门拢无出。我这款人，这东方看福气，我是看大家啊，朋友啊，我利用个欠袂住诶，包诶 ，OK， 拜拜。
0: 嗯，拜拜。
1: 那
0: 一定就是福气啊！因为今日你看古历多四月初四，
1: 还
0: 有事事如意啊。
1: 啊，
0: 四月初四啊。
1: 啊，我见啊，有要上山，赶紧吼，拄啊拢满山吼，赶紧吼，后面上山吼。免付的电话0800070，不发机会电话吼，甲卡起来吼吼，电话起来甲接起来。为健康俱乐部以后，啊，这金龟吼，这前天讲有这个季节的问题啦吼，季节的前吼爱掉时吼，听讲啊太细啦吼，太细吼，啊不要紧啦。
0: 你讲爱过节啊，你讲爱穿爱爱穿那个什么什么油啊，
1: 哦，糖啊油啦，
0: 糖啊油，
1: 对啦，哦，
0: 啊你讲爱爱爱爱穿穿那个灰，
1: 安尼哦，
0: 嗯，
1: 不要紧，咱的工厂
0: 啊，做都做呢，
1: 那大家有什么款的问题咯？会当互相研究吼，意见相交换了对啦吼。阿公伫台南有一个66岁姓苏的妇女朋友吼，阿长伫台南市的东区某一间诊所在清洁内部的环境的时候，怀疑讲这个吼啊，这车祸这个电梯故障啦吼，阿来。入当跳伊个头吼，啊当场死亡吼，当场死亡吼，也有够恐怖的吼。啊，虽然诊所无申请设置吼，诊所遭受着重罚300000吼，这个车一个赔呢，
0: 啊，是不是？
1: 赔给我哥了，你好。
2: 啊，你好，叔。
1: 哎，林生，
0: 你好，
1: 林
0: 生，你好。
2: 哎，这是民政政府队啦，对不啦？啊，我。是桂林的啦，
1: 哎，你要住在桂林啦，
2: 哎，你要住桂林啊，个住对呀，我是当
1: 兵的，
2: 哎，住对，
0: 你政府的，
2: 哎，政府的，应该是在普罗斯那个是，
1: 哦，
2: 哎，阿姨讲，因为是罗多多酒店，
1: 哦，
2: 不住你啦，
1: 对啦，对啦，
2: 哦，阿公，我干嘛我个人呐，是讲你，就算是阿公分分阿公分分啦。
1: 哦，
2: 分开了，爱分开
1: 了。哦，好啊。
2: 啊，我讲讲讲国家哦，若要爱有和平，就爱坚强的迄个国防啦。
1: 国防。
2: 国防就爱强，才和平啦。
1: 对啦。
2: 现在约哦，就无法当和平啦。
1: 哦哦哦。
2: 啊，甲参社会同款，社会你若无持续，就无工作啦。
1: 对啦对啦。
2: 同款啦，生意人嘛同款，你若无，你若有修心哦，脾气做好。比较活动，挺挺那个。
1: 哦哦，对了。
2: 所以我干嘛讲国家一定爱国爱强，要和平啦。你在越南就要这样啊？
1: 嗯啊。
2: 哎，你国家来讲，讲欺负人，不叫你动情的，来叫你笑嘞。
1: 对啊，
2: 都你无路用。嗯。好啦，谢谢啦。
1: 嗯嗯嗯，谢谢你哦，再见。回给我哥了，玻璃哦。
5: 我
1: 的帮你们
5: 是小
1: 路一
5: 天
1: 一早
0: 上来
1: 小
0: 路手里有
5: 你
1: 有
5: 你有你有
1: 你有你有
5: 你有你有
1: 你有你
5: 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你有
1: 今仔阁有时间啦吼，免付的电话0800070988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咱拄好在离分两个张先咧讲啊吼，讲伊 沸腾哦，龙头的大喜鸡大锅然后，他、啊、就是讲伊，我有甲问伊讲伊介爱食物然后，伊食较少的吼，淀粉类物件吼，食较少的吼，爱食的车一百四到百五，这贪占不要紧哦，咱。家己吼，咱家己食物件调整一下就好
0: 吼。嗯，你正式正式先调整一下就好。嗯，
1: 欢迎光顾老婆
0: 你
1: 哦。
0: 你好。
6: 林老师，家里坐下，等到朋友大家啊。
0: 等下你刘先生你好。
1: 过来，
0: 你请过来哦。
6: 啊，把拄啊，迄个先生要讲咱国家爱国防，我国防部
1: 当然啦。嗯，
6: 因为咱国家地产这个国家上，你若针对讲无强的话，你若卖来甲你收
1: 啊。
6: 你咱爱，咱爱的国家一定爱国防。啊，啊，佫一点就是讲，飞机咱这个机型吼，这是在比赛，因为安怎讲的，咱人吼，那安尼都做歹代志，都比赛安尼会倾向叫歹人去绝对比赛。
0: 嗯，是。
6: 咱一定爱维持咱的社会安定，安尼吼。
0: 嗯，对，对，嗯。
6: 好，以上大家。
0: 好，谢谢哦，谢谢哦，拜拜。
1: 啊，不要紧吼，咱的用心那边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拢会当起来讲吼，对事让对人吼，对事让对人然后，都有当时咱像讲咱这厝内这有这个电梯吼，这拢爱电梯爱维修呢吼，电梯
0: 每个月拢爱维修，
1: 每个月拢爱有人吼，这个电梯的人员来维修啊吼。我听讲吼，我是听讲讲这费用可能是来。再讲爱
0: 2000块，
1: 所以这物件就是拢安尼，咱人的身体嘛相同，咱车嘛相同。
0: 你都安全这个电梯，真的是安全的新鲜，因为这个驾人工驾驶的关系，有重要。
1: 对啦，有诶新鲜合法的啦，啊有诶偷针的吼，偷针车有阵时较无好哦，因为这有诶电梯我是听讲。为了税金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申请啊，关的逃生哦。而且这样的情况，咱人嘛，小讲咱人的身体，
0: 那税金国家爱办吗？
1: 哎呀，咱人的身体，咱那是爱定期保养啊，定期保养啊。咱的车，对啊，咱的车嘛，小讲咱的车塞到一半都爱乌乌油啊，吼。啊，所以这电费嘛，
0: 小讲
1: 啊，对啊，所以你有当车，你那谈一个吼。啊，你也看你补一届吼，安尼，补一届你来能会出侪钱嘅吼，即贵死人，你用保养电费嘛，保养未了
0: 吼，
1: 所以伫遮吼，来提出来讲我咱嘅公众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大家去咯，有特别收藏的贴书、录像影，是咱挂在家中相当的钢丝丝，随便都可以贡献。

0: 今仔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廖老师你好，我哩面书问看你有收电话。好，谢谢啊。哦，好好好，感谢你嘿。哦，哦，哎呀，哎，
2: 真感谢咱带哩欢迎议论的廖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来买咱的乌青仙保和为善，买互因祖囝食，啊，因祖囝会来摆出即个电台广告药啊啦吼。啊，尾啊食了，甲母啊讲有效吼，叫因母啊过来替伊买吼。伊就是腹肚拢有一寡空气伫啊，啊，所以袂爽快。啊，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吃了今嘛拢有消力吧吼，讲效果非常的好。咱啊带哩欢迎的朋友，到那就来武田药局、北港恒生、彩礼一生药局，这间卖上多。到南的金兰堂、气动二号、二轮啊清华、土谷天寿堂、轮回中爱、卖了新泰安，啊那好买一万公司直接来给你做服务，爱加人民。是林秘书康加入给咱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

0: 这些所走的过去，我不能没信心。虽然挂着带来也能创造新，就颠覆一天过去。就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阿拉今仔日时间是7:29，咱每位朋友所收听是健康苦的直播，现在是感谢您即将跟做伙伴，准备时间是全新等提供，我全新功夫万善，
1: 我全新的定上善，
0: 我全新。是八千，
1: 都咱的八千钱破完。
0: 欢迎大家提供。
1: 进攻者有啥咱好全新的药品，大理大中企业谈助爱心药局，太田同心19家联合，欢迎是公权立信和立南村，客户建华同志全六张英店，彰化区民族路居民啊，可以放心药局，天晴金河同破处雕营。他以其公文在情新农场，这家是来过保健超正万事同国力集成，中波主义新娘在安归零挑战然后万丹小回古生天庭中央凤林的叫滨东区在过够中正路卫生所对于凤林的叫都会当买到咱五千千的药品，以上是公告然后把咱有在哩台南金色的五女士吼，他哩闽东饮料有指定有三个啦吼，你今天也爱阮家来食吼，啊你个朋友哪会吼，伊也问出指定个名，啊我今日甲强明仔载就到啊吼，感谢咱在哩台南这五女士吼，啊会使讲吃好甲咱斗小份吼，谢谢你啦吼，
0: 感谢
1: 感谢吼，啊搁有咱这金龟吼，金龟咱在哩。简单的这形式吼，还有提供除了伊讲，这金龟爱伫机会前吼，还是九月前吼，啊较老些啦吼，机会也是九月吼，因为咱这种之类吼，
0: 所产固定性的。
1: 哦，这是新的啦吼，
0: 新的个固定性的。
1: 因为咱一般吼，咱一般咧种水果啊，以前蔬菜拢有些个季节吼，这季节吼，啊，大家参考参考啦吼，参考参考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有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寇先生，
0: 寇先生好。
2: 听得到啊？
1: 哎，
2: 别再回来谈，提供咱国红一点都还强，都还保护咱家己啦。
1: 对哇。
2: 但是咱个习惯咧，最近迄我出事啊，听久哦，另外加迄王大咧下咧，讲大阿是安怎？咱厝内要来装一下，因为有只气枪声，头仔来偷白料啊，阿是安怎奈？人奈反对这习惯，你是出事多一点。
1: 哦哦。
2: 假讲你这个种听众朋友是咧讲，甚至在台门口嘛，看到这原因是出事多一点。习惯，咱各方特别。

0: 拢讲守护台湾爱台湾，但是你台湾守护台湾时阵，你都国防医生前旧年拖到今年，啊个咧拖啊伊安尼如果今仔日物件人我都卖，我就感觉讲怪怪。啊，大家拢讲啊，恁物件卖恁好诶，拢咱台湾拢去啊外国买一寡菜腐蚀对吧？
1: 嗯，
0: 啊，这嘛是真诶看完诶。你如果你真正的物件，咱台湾敢有可能去买着吗？
1: 哦，
0: 像台湾的水产啊，买着你钓呀，就什么商业啊，你都物件都把你甩甩出去，嘛是人外国人考虑的所在啊。
1: 嗯，
0: 这些问题，所以大家讲爱国，爱国应该在政治人物里虽然是参与在讲啊，这主要是咱背时一个关节的啦。
1: 嗯，
0: 关节讲要到这咱台湾是咧安怎咧安怎，是咱背时咧关节的，不是讲什么人咧，当然参与国事讲爱国嘛不好，你无武器真正。门大好个，边个位置你就去吧，你就嘛是我当主动啦。但系当地地摊的时阵，头一辈礼拜无办公，伊也无咁简单。你无真系先一个主要事业吧。我今晚过来前面话题，他最主要就是讲，你讲要请你在讲，有一个山顶的和尚，他讲和尚嘛，一个女士啊，
1: 听你
0: 拢好听，伊话伊就讲山顶的狗。今晚孙子啊，真济，那拢无人无动无静。因为我那听下咱节目中，这久的时间拢无人有反应啦。你如果这代志，你今仔日来去山顶，你只狗甲你阿来甲公司，甲拖出去，唔免三工，唔免两工啊，一工我话动保处就提到恁兜去啊啦。所以这问题咧无真厉害，你这个是无去响动到伊个保地，大概讲政策方无要无进啦。你看迄个高雄迄个叫小事。刚才新闻报纸当然来告过无啦，无呢。这个为着要过夜，过夜，当然这是消息本身。
1: 不
0: 然电视新闻有报纸，安那年都拢过断，也拢无得看啦。你在是就是讲将门车太厉害，你那一直在讲我在做啥呢？做公安拢做搞安生啊拢。为这就这报，你看孙安多这天天做几工啊？你无办法没啥的嘛？因为这物件就是讲靠文件做伊了，你做百姓反映的人，一个人两个人讲，伊总做讲你这无啥做唔到啦。你若侪人甲反映的时阵，伊农业部这边也是感觉就讲哦，你要再做啥做山做种水果的人才侪人对。
1: 你爱讲文就靠阿扁来
0: 啊！叫我叫阿扁啊！你无讲伊就无阿扁来，就当作妈你讲，咱咧讲的就听就过去
1: 啦。伊
0: 讲伊无啥好多人，啊，这就是讲在种。正官的人，大家较侪人，你附近的徊政治人物会使伊个讲嘛？即摆选举咧搞啊，
1: 对
0: 代表开始伊比较讲讲，若无效的时候，你后日啊看你讲啊，这人个病啊，你管都卖管落去。伊人要替咱服务，向家讲的，伊应该就是为咱做官的人，怪到怕算讲啊，为着这生活，所以这搞把条卖管住，把它整来拢平安。
1: 谢谢你哦，
2: 谢谢，拜
1: 拜。喂，健康哥，我
2: 你
1: 好，
2: 你好。
0: 所以你们就叫做老大嘛，
2: 你
0: 把咱领导来，你那领导来的讲的吼，我真认同啊。你看，那里不有人讲讲啊，国防面啊，咱台湾他就国防，啊，不简单的嘛，啊，他们啊，林楚瑜刚好整那个软门中电视器，对不？不经过林楚瑜，经过不也多啊？对不？啊，怎安弄啊？这个是我和人去比啊，同款的意思嘛。
1: 对。
0: 啊，我国防你讲出卖啥的，伊就问规规是个人去吧。啊，大人话来听的，你赚偌济钱嘛？好啊。
1: 对。
0: 好对不？所以讲是国防一定是咱守护咱这些土地，甲咱的主权的最后的一个防线啊。啊，本来我大粒人就唔敢来啦。我家自己就安尼啊，为了天下问题就安尼好啊，就刮比滚头较大了啊，啊，但滚头较其他人就机会啊。
1: 哦，安尼
0: 啊，对啊，咱就属于咱主人对吧？啊，但是讲咱来滚头大了，咱嘛要含住啊，对吧？啊，这搁来讲这个，拄只咱的柯老爷咧讲讲这个作用在搞这个问题哦。这种代志就是下面做下面讲，你就渐渐做，阿麦伫阿咧讲，对不对？啊，你做得好啊，你在讲你啥破上网，你讲昭告天下，当然那个该接啊，对不？对不？这个都十年哦，不要拿那个的机构，这是我的看法，做堂哥，谢谢你，
1: 谢谢哦，北京光哥老婆你好。
3: 健康胡萝卜林老师小卢你好，
1: 你好，请上来。
2: 各位好啊，
3: 你听你讲这个金龟，那石油啊，那需要磨碎啊。 但是我来说我经过几年快上哦。
1: 哦，安尼哦。
3: 这种这是这种这样的哦。
1: 哦
3: 因为今年到七月里啊，这里啊也七月里爽，我们更看的，
1: 还
3: 是你叫你，你那个这许多东西去的哦，你那人家能大部分能招兵。
1: 哦，好啊，好啊。
3: 哦，
1: 啊，
3: 那个很，那个里边啊，
1: 嗯，
3: 那对。我产生啊，个我是那正跟规划中发展，那唔捌计划。
1: 哦。
3: 唔计划，因为个那跟国内那位大佬打交了水。
1: 嗯。
3: 我就是容易到呀，都最高是那个是经过去的。
1: 嗯。
3: 啊，去提往来赔。
1: 哦。
3: 往来赔。
1: 嗯。
3: 啊，去啊，参加都那啊都万年。啊，就就叫叫叫嘞！啊，这个海里，海里那金龟卡，那是你当来去顶，去蒸啊蒸蒸啊，就十个十家汤那么拢飘嘞。
1: 哦，
3: 那拢唔嫩嘞，这是我的工资拢上涨来的。
2: 嗯，谢谢你，
1: 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1: 再见，
2: 拜拜。
1: 小王，你这个不要免客气哈。服务卡银行的高点，欢迎你上卡就能变通控盘七孔七孔有控孔的前卫化关系我不能用亲的朋友掏钱加起的控盘七孔七孔有控孔的前卫
2: 原来那个国旗也可以在这段国旗飘龙家军老既然大地大老老四五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0: 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所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理大块，台语叫抛手。
2: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ょっと待つなら、ここは男の舞台なら、入ってついてみよう。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

恐れなら花は天下の一緒に花びら一個冷やがっても見えして